0: 门。
1: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统一振兴行动，说出一年开好头，三年打基础，五年见成效，四年实行重大突破的总体安排，牢牢把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彰显保障国家安全的深远考虑。目前五年见成效目标已基本实现，我国统一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统一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0: 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咗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优质稻品种占比超过55%，比2020年提高10个百分点，带动稻米优质等级整体提升。一批内密粟米新品种正喺度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同单产提升。金蓝线季供应全覆盖，大黄鱼抗病能力不断增强。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走出国门，种业创新不断补齐短板，并推动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植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疫黄色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锚定目标，一系列精准举措全面发力。今年我国育种创新攻关全面提速，在国家种业重大科技项目支持下，青岛一家育种企业打造了智慧育种新场景，构建起自主可控的生物育种技术体系。企业负责人张明国：
2: 目前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作物遗传转化平台，可实现玉米、大豆等30多种作物的遗传转化，构建了智能化工具，将育种周期缩短50%以上。
0: 围绕住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今年我国将加快推进优良风味品质育种，令特色高品质果蔬、畜禽等多元化产品丰富百姓餐台。在广东阳西，国家荔枝育种联合攻关的早熟新品种仙桃荔，即将迎来首次大规模上市。25家优势科研教学单位同企业开展协同攻关，已育成早中晚熟不同风味系列新品种，将荔枝产期延长2个多月。为从源头上破解品种同质化问题，今年我国深入实施作物种植资源改良计划，加快挖掘更多可用好用的优异资源。继国家农作物、海洋渔业种植资源库后，国家畜禽种植库也将在年底前试运行，为育种创新提供基础支撑。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3: 15/15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按照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我国农业核心种源自给率将达到85%，令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喺自己手中，将14亿中国人嘅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
4: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海关总署昨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四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从贸易伙伴睇，前四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5%。从重点商品睇，前四个月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强势领跑， 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 68.1%、43.2% 和 40.7%。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保持两位数增长。前四个月，我国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其中，大宗商品进口量增加5.7%，机电产品进口值增长23.6%，占我国进口总值的近40%。民营企业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前四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9.31万亿元，同比增长15.9%，占我国外贸总值的57.4%。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
6: 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日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一季度我国造船员工量、新接订单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造船员工量体现了造船业的效率，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员工量1568万再重吨，同比增长46.0%。全产业链的能力提升令中国造船保持全球竞争力。今年一季度新接订单量5953万再重吨，同比增长195.2%。在大型船领域，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和慢商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绿色转型效果明显，一季度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涵盖液化天然气、甲醇、月丸等多种绿色船型。而在决定未来几年发展底气的首次订单量上，截至三月底，中国造船首次订单同比增长43.6%，占全球市场份额达到69.8%。部分大型船厂订单已经排到3年后。
5: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亦满足发射条件。五月八号，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了全区合练。合练顺利完成，表明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这个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咁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五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0: 记者昨日从商务部了解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日公布，四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从品种来睇，生产建设旺季带动化工、煤炭、机械设备等大宗商品仓储需求回升。另外，食品、家电、农副产品等消费品仓储需求亦明显增长。
0: 昨日上午，随住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前往德国汉堡，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0,000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
5: 由教育部等7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昨日在苏州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期间各省还将开展多项主题活动。
0: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00昨日正式上市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栈自主研制，集中体现了我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

0: 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琴日在香港举办。本届竞赛以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为主题，吸引了全香港295所中小学共88448人报名参赛，规模再创新高。经过激烈角逐，福建中学勇夺总决赛精英赛金奖，明爱屯门马登基金中学、拔萃女书院获得银奖，路德会吕明才中学、香港管理专业协会罗桂祥中学获得铜奖。获奖学生表示，参赛深化了他们对国家外交政策的理解认同，今后将立足专业所长，用心讲好香港故事、中国故事，主动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表示，培育年轻一代广阔国际视野与深厚家国情怀，是香港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关键所在。他寄语同学们，将参赛所学所思融入日常学业，持续关注国际时事，主动了解国家发展大势，深入思考香港如何稳准定位，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深化对外交流合作，立志成长为助力民族复兴、守护国家富强的栋梁之才。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致辞表示，本届决赛暨颁奖典礼恰逢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的18岁生日，既是对优秀学生的颁奖礼，更是赛事本身的成人礼。他勉励香港青少年，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要守牢家国初心的生命线，永保本色不变，放眼世界格局的地平线，主动担当尽责，勇攀人生奋进的山脊线，不负青春韶华，扎根香港，贡献国家。
2: 记者从广州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作为全国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目前广州南沙已推动300家规上企业数字化碳管理，新能源汽车年产能达到40万台，生态保护与金融创新结合，成功发行全国首单8.4亿元红树林低碳转型挂钩债券，可推动约40万平方米红树林修复。据介绍，广州南沙区近年将应对气候变化与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以一系列创新实践推动绿色转型。南沙区政府表示，跟住落嚟将从能源革新、零碳建设到生态修复、金融赋能，通过多项全国首创举措，加速建成粤港澳大湾区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样板。
1: 第14届 GLA 全球物流企业大会昨日在深圳举行。本届大会吸引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物流企业家、行业专家及政商代表参与。会上 ,GLA 全球协作网络正式启动。该网络将聚焦供应链数据共享、应急运力协调及行业标准共建。5家国际物流企业与 GLA 签署全球合作伙伴协议。签约涵盖国际邮政、城市发展、多式联运及绿色物流等多个领域。
2: 为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日前惠州市正式启动2026年度文化旅游事业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部分专项资金申报工作，符合条件的文旅项目最高可获得100万元扶持资金，申报截止日期为今年6月16号。本次申报主题虽为惠州市域内依法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从事文化旅游产业领域开发、生产经营和中介活动等的单位，至今重点扶持3大领域，一是数字文化产业项目，包括数字文化内容创作、生产、传播和服务等新业态；二是文旅消费品牌项目，涵盖夜游、低空文旅等新业态、新消费场景；三是非遗创意创新空间建设。
1: 江门市2026年优化法治化一流营商环境工作方案近日印发，方案从加强营商环境制度供给、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营造公正高效司法环境、强化法律服务供给、凝聚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合力等5个方面，明确25项工作举措，精准回应各类经营主体在立法、执法、司法、法律服务等方面的迫切诉求，以法治力量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构筑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一流营商环境。
2: 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特区商品推介会昨日在广东工美艺博中心举行，

0: 推介会现场首发首批联赛特许商品，涵盖文创潮玩、运动服饰、收藏摆件等多个品类。呢批产品以联赛吉祥物大幻鸡同成狮为核心 IP， 深度融合岭南传统工艺同现代体育精神，将联赛品牌转化为可感知、可收藏、可传播的文化载体。从日常使用到收藏纪念，从个人穿搭到家居陈设，首批产品覆盖了多元消费场景，展现了岭南工艺美术同体育精神融合的广阔可能。
1: 启程十五五，涌立潮头，大湾区。
2: 中华白海豚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亦是海洋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今年是农业农村部发布实施《中华白海豚保护行动计划2017至2026年》的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中华白海豚数量共有约6000头，其中5000头左右分布在我国，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珠江河口是全世界现存最大的中华白海豚栖息地，在这里，广东珠江口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通过创新科技手段引导公众参与等，共同守护这些海上精灵。广东珠江口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技术研究科工作人员杨艳：
3: 我们平常在进行的一些科普宣教活动，都是为了提高大家的这个认知，让大家认识到中华白海豚。那这样呢，就可以把一些保护行动，让他们潜移默化的落实到他们的生活中。那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是全年有一个金坛活动嘛，今年也会持续开展。
2: 十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从珠江口白海豚的遨游到繁华都市中野生动物的悠然行走。大湾区的生物多样性正在为城市发展带来更多生机，万物共生的和谐画卷正在这片土地上徐徐铺展。在深圳福田苍翠的山林环抱中，有一座特别的廊桥，这个就是鲲鹏径一号桥。这座桥不单止是市民流连的空中绿道，还是一条兼顾了野生动物在城市中穿行需求的生态廊道，成为一座由人类与野生动物共享的通道。作为国内首座兼顾人行步道和独立生态廊道的廊桥，它的桥面设计充分考虑了生物的需求，方便动物迁徙觅食穿行。桥上培育了80多种乡土植物，其中花香类、浆果类植物更是小动物喜爱的口粮。桥体运用雾心系统模拟山林的温湿条件，配合植物远隔离和动物暗夜保护模式，为野生动物营造出安全的穿越走廊。这座会呼吸的桥获得了豹猫、野猪等动物的认可，红外相机多次记录低它们悠然穿行的身影，人与野生动物在这里各得其所，互不干扰。在惠州，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无奈前在惠东县铁冲镇油麻地村正式揭牌成立首个乡村振兴海龟科研科普基地。基地依托保护区成熟的科研技术体系，将海龟人工繁育、卫星追踪、基因脸谱等前沿科研成果转化为科普教育资源，通过科研加科普加社区三位一体模式，打通生态保护成果服务乡村振兴的最后一公里。香港亦正在全力守护海龟的家园。在陆海龟产卵季开始之前，香港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就发出了这样的温馨提示：从4月1号起至10月31号期间，勿进入南丫岛深湾限制地区，以保护陆海龟产卵。生态兴则文明兴，生物多样性是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生态根基。我们相信未来粤港澳三地将持续深化生态保护合作，筑牢大湾区生态安全屏障，令更多珍稀物种在湾区栖息繁衍，令绿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最动人的底色。
1: 湾区观察。
0: 近期，香港特区立法会通过研究粤港澳大湾区协同立法议员议案。提出这一议案的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李浩然指出，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深化粤港澳三地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应借鉴有关地方开展区。

0: 域協同立法的經驗，研究三地就大灣區事務進行協同立法的可行性。
1: 我哋成日講要去促進人流、物流、資金流嘅通暢嘅流通啦。如果冇法律嘅基礎作為保障咧，其實係好難做得到嘅。咁除此之外咧，就係成個經濟嘅形態架構啦，無論係第二產業又好、科研又好、創科嘅成果轉化又好，以至成個經濟結構咧，其實都係需要有法律咧作為一個底層嘅支撐咧，先至能夠可以達到我哋所講嘅呢個目標嘅。
0: 在此议案审议过程中，前后共有超过30位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发言。针对该项议案的通过，香港舆论对此亦予以高度关注。近年来，香港积极主动参与大湾区协同立法，有着清晰的顶层设计和实践路径。此前，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发布《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建设行动纲领》，为协同立法划定框架。这次香港特区立法会相关议案的通过，聚焦跨境商事、知识产权、数据流动等重点领域，助力粤港澳三地在各自立法权限内深化规则对接，广泛凝聚共识。香港优势在于普通法体系与国际接轨，国际仲裁、跨境法律服务资源密集，可为大湾区金融、创科等领域提供高标准法治支撑。目前港资港法、港资港仲裁的实施，为港资企业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发展提供更多选择、弹性和便利。644名港澳律师获得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资格，为大湾区协同立法提供人才支撑。香港主动作为探索大湾区协同立法，既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拓展自身发展空间的必然选择，亦是发挥法治优势、助力湾区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担当。正如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特区立法会研究粤港澳大湾区协同立法议案的总结发言时所说，要在一国两制三法域的框架下推进粤港澳协同发展，将制度之义转化为制度之利，是其他区域协作模式难以复制的优势。谢小华：
2: 特区政府会继续与中央相关部委、广东省政府和澳门特区政府保持紧密联系，深化不同范畴的规则对接、机制独接，致力推出更多惠及香港同时有利大湾区发展的政策措施。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昨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5: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4: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9号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9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无关于哈尔克道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 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了回应。
4: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三日，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3: 湾区气象站
4: 节目最后来了解湾区天气。今日白天香港多云，27到22度，澳门多云，26到22度，广州阴转多云，27到21度，深圳多云，27到22度，珠海多云，26到23度，佛山多云，28到22度，惠州阴转多云，27到22度，东莞阴转多云，27到22度，中山阴转多云，28到22度，江门阴转多云，28到22度，肇庆雷阵雨转多云，28到22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4: 主持人林千、郭希，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接下来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嘉欣，咁一齐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劳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都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亦是广大人民群众顽强奋斗、拼搏进取的时代写照。本期人物谱，我们带你聚焦基层一线，走近各行各业普通劳动者，记录坚守背后的初心与付出，捕捉平凡岗位的责任与微光，礼赞劳动价值，弘扬奋斗精神，致敬每一位勤勉耕耘、砥砺前行的新时代奋斗者。陈潇1986年出生在湖北黄冈，那里没有海，但是他从小就对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2008年从华中科技大学硕士毕业之后，他怀揣着对蓝色海洋的向往，投身于海洋工程与渔业装备研发事业，从此扎根湛江。
4: 其实我学的专业是船舶与海洋工程，然后就是船舶跟海洋相关的。其实这个契机是来源于我们当时团队做了全球第一个深渊海养殖网箱，是当时挪威做的一个25万方水体的一个超大型的养殖装备，它是给挪威用来养殖三文鱼的。它的规模大到什么程度呢？按照湛江的人口来说，它一年养的鱼是湛江的人每个人可以分到一斤，它就大到这个规模，而且非常先进，里面的智能化装备啊，还有管理措施啊，我们想到这个深渊海养殖还可以这么弄，所以当时就有这个想法，就投身于这个深渊海养殖装备。正好这时候又有一个契机，就是山东那边要做一个国内在温带海域养殖三文鱼的装备，就一直就接着这个，就一个就慢慢做起来，就一直投入这个深渊海洋的装备了。
3: 咁带住呢一份初心，陈少一头扎进咗海洋工程嘅世界。好快，佢迎嚟咗职业生涯嘅第一场硬仗，担任世界首座大型全潜式深海智能渔场深蓝一号嘅调试经理。深蓝一号呢座相当于40个标准游泳池大细嘅庞然大物，要放到黄海海域完成一个史无前例的任务，利用深海冷水团养殖三文鱼，

0: 三文鱼是冷水鱼，而中国大部分海域夏季水温偏高，三文鱼很难存活。而沉浮系统的稳定性更是一道世界级难题。陈少回忆，
1: 这个装备最关键的其实是它的沉浮系统，它相当于是在夏天的时候要带着全部的三文鱼呢，要下沉到离水面25米以下，去到那个冷水团那里去。它这个升降系统呢，其实非常波折。我们最开始第一次做的时候呢，把这个升降系统设计得比较快，然后用气体来压缩这个水往外排。它的下沉过程中就东倒西歪，当时现场看的都非常吓人，就是它会倾斜的特别大。当时就是在上面做实验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柱子就像要倒到海面里面去的一样。当然最后我是没有倒啊，但是很危险。然后第二次呢，我们就做了改变，就降低了它这个沉降的速度，然后变成这个用水来打水，所以就稳定了很多。但是这个时间都特别漫长，它沉降一次都花了将近2天2夜，基本上人员都是不能合眼的，就在盯着它，生怕它出一点问题。但是最后他完成这个沉浮实验的时候，大家还是很激动的，包括过程中也出现过这个新设备，因为我们是远程操纵的，我们不是在网线上，我们在旁边远程操纵，过程中也出现过这个信号失联呀，包括设备有些故障啊，这些问题我们还得及时登上这个网箱去。当时还是挺危险的，因为要爬很高，你在海面上那个网箱大概70来米，你差不多从5米的高度一路要爬了70多米在外侧爬，当时就是你外面就是海，其实现在想想还是挺可怕的，但是当时是义无反顾的，也是经过这个锤炼吧。现在就是面对什么困难也不害怕了。
0: 那段时间，陈少食住都在调试现场，带领团队日夜攻关，最终攻克了沉浮系统研究和调试试验难题。那一年的夏天，中国第一批深远海养殖的三文鱼丰收了。这个也标志着中国人第一次实现了用深海冷水养殖冷水鱼的历史性突破，国人餐台上从此多了一道国产深海三文鱼。然而陈少并没有止步于此，他敏锐地意识到传统的深远海养殖平台往往需要固定的锚泊系统，一旦遇到台风，不单止存在安全隐患，转场亦都极为不便。那可不可以设计一款适行路的养殖平台呢？令它既能在大海深处自由游弋，又可以自己躲避台风。那这个大胆的想法最终催生了全球首创的全海域漂浮式动力定位养殖平台湛江湾一号，陈少担任总设计师。
1: 我们现在正常养殖的网箱呢，它是不能动的，相当于一直在里面养。然后正常的船呢是可以带着鱼动，它就可以带着鱼去找适宜的海域呀，包括规避台风，就是各有各的好处。网箱呢，它就是可以充分利用这个水体，它水网衣没有阻隔，水可以穿透这个网衣来保证这个鱼需要的水。船呢是可以移动，它两个都有好处。其实正常人都能够想到能把这两个结合是最好的，相当于我既要它能移动，又能够水体自然交换。但是大家都能想到的，为什么一直没做？它其实难度还是很大的，因为它融合之后，相当于我把一个船的侧面呀、底面呀全部挖空了。想想把一个船全部挖空了，它面临的这个结构安全性呐、抗沉性呐，包括这个航行的时候这个阻力的预测和优化呀，航行的过程中对鱼的保护啊，它就有很多这个问题。所以实际上这核心突破点，我认为就是我们实现了这个船网融合，能够用一个船首船尾中间加网箱的形式，能够让这个鱼呢正常的既能够充分利用这个海水资源，能够自然换水，同时又能带着鱼移动，不管是找适宜的海域、不同的水温、适宜的水温，还是能够规避台风。其实这是我们的核心的创新点。当然由这个创新点其实衍生的就很多小的创新点了，但是最大的肯定是这一个。
0: 最大的挑战是船网融合，咁船为咗航行快，船体要光顺，但养鱼需要网衣有开口，令水体自然交换。咁呢个本身咧就系一对矛盾。陈少同团队使咗好长时间去攻克大开口结构嘅安全性、稳性同阻力问题，无数次试验，上百个方案被推翻。佢哋带住团队喺实验室同海上之间来回奔波，最终呢道难题被成功解决。2025年11月19号，湛江

0: 号在广东湛江正式交付。湛江湾一号成为全球第一艘水体自然交换型养殖平台，不单止实现了在全海域的游弋式漂浮养殖，还大幅降低了建设和运营成本。这个项目申请了超过100项专利。陈霄认为，在研发的过程中对问题保持敏感，有不怕出错的强大耐心很重要。
1: 其实我们在研发的过程中呢，可能有100条路，但是可能只有一条路是对的，但是那99条路你不试的情况下，因为我们其实研发周期都很紧张有限，不可能等你一条接着一条去做，可能就是100条路要同时试，试完了之后可能只有一条路是正确的，但是你不能认为那99条路是无用功，这个是路线的选择。另外一个就是实际上做这一个产品，它涉及到专业啊，涉及到的技术啊，是很多很多的，很多人一起做，然后可能我在这一个比如说我们的整个船型的设计的时候，我有一个小小的突破，它就会带来所有的专业呢都要迭代一次，相当于是任何一个专业有一个小的改进，一个小的突破，其他所有的专业呢都要跟着迭代一次。但是你不能说等，就是我不能说等着你做完我再来跟着做，其实大家都要一起来迭代，大家一起来突破，你突破之后就要返回给别人，就在这个过程中呢，你不管是路线的选择还是你这个迭代的过程，大家都不能认为自己是做的是无用功，因为你只有前面的这些努力最后才有个好的结果，前面都没有任何一个是无用功的，你不能认为是自己无用功的时候才能够有一个平和的心态，才能一直朝着这个共同的目标把它做出来。
0: 一项项技术的突破汇聚成中国深远海养殖装备的跨越式发展。作为技术带头人，陈少带领团队将养殖海域从离岸12海里推向130海里，再扩展到整个南海、东海和黄海。
1: 我们实现这个全海域覆盖呢，就带来了一个好处，因为近岸资源有限，它的规模呢就会受限制，但是在远海就特别适合规模化和集约化，相当于就是我们进行一个工业化生产，来降低我们的养殖成本、捕鲫成本，如果出产够大，它就可以稳定我们将来的这个销售市场，相当于它把这个整个这个养殖的产业链呢可以做成熟。另外有的鱼可能适合在近海养，有的鱼适合在远海养，我就可以对不同的鱼找到适宜的环境，始终让它能够得到更好的、更快的成长。
0: 此后，陈霄团队又主导研发设计了深蓝二杠一和深蓝二杠二号大型深远海智能养殖平台。这两座平台养殖水体扩大至180,000立方米，年产三文鱼2700吨，为解决三文鱼依赖进口的问题奠定了基础。他们还研发出恒逸一号、湛农一号等高抗台风养殖网箱，曾成功正面抵御17级超强台风，牢牢守护了养殖安全。耕耘不辍，石果累累，陈霄先后荣获湛江市劳动模范、湛江市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今年4月，他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面对荣誉，陈霄始终保持谦逊。他说，成绩属于团队，属于每一位为海洋强国梦想拼搏的劳动者。站在建设海洋强国的时代潮头，他表示将继续带领团队扎根湛江、深耕南海，攻克更多技术难关，研发更多智能海洋装备。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喺广东揭阳有一座闻名中外嘅中国玉都，每日成千上万件玉雕作品从呢度走向世界。而喺呢一座玉器之城入边，有一群特殊嘅工匠，佢哋唔只系睇料做工，更懂得设计创新。咁跟住落嚟，嚟认识一位95后玉雕师，嚟睇下佢系点样嚟坚持守正创新、琢玉成器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杨福玉，1996年3月出生在云南保山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他的艺术启蒙源于童年时期用木炭灰烬在水泥地上作画的经历。那阵时他不知道，这份对线条和造型的直觉，日后会将他引向一条通往工艺美术大师的道路。大学期间，杨福玉修读

0: 产品设计专业，专攻玉石设计与加工。最后期间，他就崭露头角，作品先后在云南省第三届雕塑艺术作品展、2018中国南亚东南亚国际美术展雕塑、2018彩云杯云南玉雕作品展中获奖。2018年，他获得了 NGTC 玉石雕刻师资格。同年，作品进化在云南玉雕大师作品展中获得银奖。咁走出校门之后，杨福玉嚟到广东揭阳，加入咗一间玉器工作室，初到产业一线。这个科班出身嘅年轻人就经历咗水土不服，喺课堂上学嘅圆雕、浮雕、立体雕等雕刻手法，驾驭唔到品类繁多嘅玉石材料。咁面对唔同嘅雕琢场景，选用咩型号嘅雕刻针，都需要从头学起。杨福玉武器里入边观摩传统匠人嘅雕刻过程。入边动手实践，将新技法同老手艺融合成自己嘅硬本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炳光等名将嘅口传心授，令佢唔单止学到雕刻技艺，前辈们对绘画、木雕等艺术形式优点嘅广泛吸纳，对传统技艺嘅守正创新，亦都深深咁触动咗佢。
1: 揭阳的玉雕工艺啊，它是源远流长，就是说，它是经过了这种百年的传承。一代代的这种匠人师傅，他们传授他们的经验，然后呢，慢慢的形成了这种精工细腻、技法精湛，然后造型优美、比例匀称，这样的一个艺术风格。我所在的张炳光大师的工作室呢，就是揭阳的这种玉雕产业的一个浓缩的一个工作室，里面是有吸引着五湖四海的一些玉雕工匠，大家在这个平台一起来做这个专业。然后呢，在这种环境里面呢，就是让我积累了很多的专业技能啊，一些经验呢、啊、所以当我去参加这个技能竞赛的时候呢，我就用这种经验呢用到这个比赛当中，包括老师对我们的一些鼓励啊，平时的一些教导啊，我们把这些专业用到这个比赛当中去。
0: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9年杨福玉的作品《传承》在中国玉石雕刻作品最高奖项《天工奖》中获得优秀奖。2021年，他的作品《龟图》获佛山工艺美术精品展评比大赛金奖。同年10月，他获得佛山市职工玉雕工匠技能竞赛技术能手称号。作品《碧水金睛》在广东省雕刻艺术研究会卓越杯中获得金奖。2022年6月，他获得工艺品雕刻工玉雕工一级技师资格。同年12月，更是在广东省玉石雕刻工职业技能竞赛中夺得冠军。2025年11月，他荣获揭阳市工艺美术大师称号。
1: 玉雕啊，它是

0: 自己的制作，它蜕变成一件成品。当抛光完成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看到这种成品的一瞬间，可能是找到了自己作为一种玉雕师的价值吧，在里面自己内心也会有一些成就感。
1: 然而，杨福玉并唔满足于传统玉雕嘅创作模式。敏锐嘅佢捉住咗揭阳揭东区近年嚟发展玉器直播电商嘅风口，积极拥抱新业态，同同事们喺直播间入边开拓私人定制玉雕业务，客户点单、当场设计、生产制作。咁呢一种文化气息浓郁嘅个性化体验，引嚟消费者青睐。如今，佢仲积极探索 AI 加玉雕嘅新路子，借助科技力量开拓创意。
0: 我觉得这些新技术是需要我们去了解、去学习的。就说我们在守住匠心、守住国家，我们这种中华玉文化传统的前提下，我们去拥抱新的技术，我觉得也是希望我们这种手艺行业吧，就说工艺美术行业未来能够代表国家、代表我们这种文化自信走出去。我们这一代手艺人能够守住传统，拥抱新技术，共同进化，去在时代的这种画卷上做出中国玉文化的一种。
1: 杨福玉始终专注于玉石雕刻同埋设计工作，踏实钻研，借鉴其他艺术门类嘅优长，并将其融入玉雕创作实践，及时总结分享心得，同大家携手共进，共同成长。佢仲积极传播玉文化，培训艺徒，为弘扬玉雕技艺做出应有贡献。如今，杨福玉共培养咗8名学徒，大多系嚟自广东、云南农村地区嘅青年。有啲学徒已经成长为玉雕能手，正在成为新一代嘅玉雕传承人。咁对于未来，杨福玉嘅谂法好坚定。佢话：我期望自己能够将每一件作品都做好，将技艺传落去，带动更多人食上技能饭，亦令玉雕中蕴含嘅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我愿意呢，用这种我自己的力量，这种方式呢，去为揭阳，为我们的玉雕产业，为我们的广东的工艺美术事业尽一份小小的力量，我觉得这也是很光荣的。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喺广东有咁样嘅一支劳动者队伍，走出咗唔一样嘅坚守之路。唔同于多数扎根一线城市嘅高端研发团队，全国工人先锋号精电河源显示技术有限公司创新技术研发部选择扎根粤北山区，喺直径中深耕智能车载显示核心技术。咁呢一份逆行嘅选择，正系新时代劳动者精神最生动嘅写照。正电河源显示技术有限公司创新技术研发部部长张怀平：
4: 一线城市有一线城市的资源优势，但山区有山区的专注空间和踏实的土壤。最主要的是，我们实验基地和制造基地都设立在粤北地区。我们这些研发团队只有贴近实验室、贴近制造基地，才能高效高质量的研发高科技的产品。所以我们放弃大城市的喧哗，扎根在粤北地区，沉下心来，把车载座舱显示这个技术做得最精、做得最透，不仅服务地方发展，同时也与大湾区的科研院所保持着产学研的互动和交流。这份逆行正是新时代劳动者吃苦耐劳、锲而不舍、敢于担当的工匠精神的体现。
1: 沉落心理方能精益求精，正是这一份扎根山区的专注与坚守，令团队在技术攻关的道路上一路突破，攻克了一个又一个行业难题，收获了多项荣誉，亦令我国车载显示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近年来，团队紧盯科技前沿与产业需求，成功攻克了新能源汽车隐藏式智能表面显示、裸眼 3D、多模态触控交互等一系列核心技术，累计申请专利近90件，荣获中国专利优秀奖7项及中国光学工程学会科技进步奖2等奖，主持省市级重大科技专项2项，参与制定3项行业团体标准，并发表多篇 SCI 论文，显著提升了我国车载显示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话语权。咁每一项突破嘅背后，都藏住不为人知嘅。

0: 翻身。张慧平坦言，呢一啲成果都系团队用无数个日夜嘅坚守、上百次嘅实验换嚟嘅。
1: 事实上，这七项中国专利奖对我们研发团队来说，每一项都来之不易。其中最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群链液晶屏的这项专利，它的研发过程全是我们团队加班加点、反复创新、反复试错的痕迹。当时攻关这个项目的时候，最棘手的就是要让这个液晶显示屏弯曲折叠，又要保证显示屏弯曲后不漏光、色彩不失真、屏幕无折痕，的确是很难的一个挑战。但那段时间里，整个团队坚守在实验室，每天可以说工作到凌晨，几乎没有周末，没有休假，反复的创新方案，反复的实验又改正。所以我清楚的记得，整整失败了216次，否定了216种方案，直到第217号创新方案成功时，所有的成员并没有说话，所有的眼圈都红了，几乎流下泪来了。所以这件事情对我印象很深，最终我们的团队苦尽甘来，成功获得了专利授权，并获得了国家专利优秀奖。
0: 作为一支高素质工人团队，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扎根一线，贴近生产，能够打通理论与实践的最后一公里。这个也是他们区别于纯实验室团队的独特价值所在。张怀平：
1: 纯实验室的科研团队非常重要，他们聚焦理论研究，底层技术的探索，侧重学术研究，但从产学研用的角度来讲，仍需要将理论创新转化到技术，并转化到产品，并能推广产业化这么一个环节。那么我们这个团队就正好补充了这个角色，形成产学研用相互赋能的这样一个良性循环运作。我们的优势就恰恰在于将理论创新落地到技术产品落地，产品化制造并产出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的一个环节。所以我们的工人他每天沉浸在这个车间，熟悉每一台设备、每一道工序、每一种物料，就是哪里卡壳、哪里能优化，一看就懂。所以产业工人团队呢，能尽快的把这个实验室的方案转化成可落地的方案，既高效又高质，这就是我们团队区分于纯实验室研究团队的最大区别，也是最大的一个优势。
0: 坚守终有回响，付出必有收获。团队的创新成果不单止实现了技术突破，更成功落地产业化，走进了千家万户的汽车入边，既实现了自身价值，亦为国产汽车品牌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目前团队自主研发的车载显示产品已成功匹配比亚迪、小鹏、问界等主流新能源车型，累计实现产业化营收超50亿元，有力推动了国产汽车品牌的智能化升级。同时团队研发的产品亦都出口到了海外，令世界看到了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张怀平：
1: 其实我们年均50亿元的这个营收呢，它不单单是我们团队的一个成绩，其实它更印证了国产汽车智能化升级的生态合作成果，也可以看出团队的劳动在制造强国里边的实际贡献。产业团队就是根基，从技术方案到落地制造出，把蓝图变成实验室的主力军，也能体会到我们团队自身价值的认可感、收获感。所以我们团队付出，能为中国制造走出国门，为 Made in China 被世界所看到付出的汗水终于被认可的这份成就感，这个是任何都替代不了的。同时这份认可也激励了我们下一步挑战更重的研发任务，有了动力和信心。
0: 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团队没有忘记初心，始终秉持着抱团取暖、共促发展的理念，积极发挥全邦大作用，通过劳模助企行等技术服务活动，向行业一线主动分享经验、辐射技能，用实际行动扛起行业责任与家国担当。张怀平：
1: 我们始终认为，一个企业强不算强，一个行业强不算强，一个地区强也不算强。其实只有整个国家的工业综合实力强，才能成为真正的强。毕竟车载显示行业的发展不是靠某一家企业单打独斗，只有全行业的技术都提升了，才能打破国外技术的垄断，让中国制造更有竞争力。 这其实也体现了新时代劳动的格局。我们不局限于自家企业的发展，更有抱团取暖、共促发展的这样一个生态链的意识。所以，新时代的劳动者不只是做好我们自己本职的工作，我们更想扛起这个行业的责任，愿意把自己的经验成果拿出来分享，做到开发、协作、共赢，助力整个产业升级，这才是我们的初心。我也认为，这也是新时代劳动者该有的担当和格局。我们才通过这个劳模助企型，把整个经验辐射到全行业、全国家。
0: 凭借呢一份坚守与担当，团队收获咗多项荣誉。喺张慧平睇嚟，呢啲荣誉唔单止系认可，更系一份沉甸甸嘅责任，系带动更多人共同成长嘅火种。
1: 工人先锋号，我们认为是一个可以燎原的火种。我们愿意做那个点火的人，带动更多的企业伙伴和工人团队一起成长。不仅要自己跑得快，更愿意带着大家一起跑。
0: 企喺新嘅发展起点上。面对推动新质生产力、实现车载显示产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嘅时代使命，团队亦都规划咗清晰嘅未来之路，用实干与创新续写新时代劳动者嘅奋斗篇章。
1: 首先，我们认为技术攻关是必须的。我们想瞄准下一代技术的原创性、颠覆性的布局，一旦突破，不仅企业受益，更能带动上游材料、比如下游整机，甚至软件生态的整个升级。二是，我们打算工艺革新，让实验室的精度变成生产线的良率，打通从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第三呢，就是人才要进步。从单技能操作到复合性的技术工匠，我们想要培养出一批既懂理论又能动手调试这样的一个复合型人才。第四呢，就是要产业协同，从闭门自研到开发赋能，创新研究院不止服务于自家产品，我们也会向产业的上下游输送能力，通过劳模助企型技术开放日或者专利授权交换日。这样的方式，联合各大院校的实验室，这样的方式将成熟的工艺方案、失效分析这样的经验分给各大合作商，共建这样的一个良性生态。这样我们才觉得新质生产力可以更快、更大的发展。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嘉欣，代表记者嘉允、海欣，编辑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5: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6: 科创新动向三部门联合发文，扩大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投放，进一步支持设备更新。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泳厂体育赛道机器人正在改写运动与科技边界。
5: 科创空间专访香港浸会大学余荣军教授，脑科学研究助力社会决策。
6: 港澳传真香港与东莞携手布局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香港北都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通车。 横琴口岸智能通关再升级。
5: 数字生活市场突破150亿，从单打独斗到集团作战，团播重塑直播经济新生态。
6: 文化科技家数字科技换身体验式消费，如何让传统产业潮起嚟？
5: 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7: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5: 嚟到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全国嘅科创动态。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扩大科技创新同技术改造贷款投放进一步支持设备更新的通知》，激励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强对科技创新同大规模设备更新的金融服务。通知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优化两新政策实施，创新科技金融服务，发挥好科技创新同技术改造再贷款增量政策作用，强化政策协同，不断提升金融服务中小科技型企业大规模设备更新的能力同质效，加快重点领域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数字化设备推广应用。
6: 再来关注近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CPPI 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咁专家就表示，从指数运行情况嚟睇，受国内部分行业供需改善同外部输入性因素影响，四月份指数继续上扬，但系涨幅较上月有所收窄，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当前外部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依然较多，受此影响，部分化工行业原材料供应紧张，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上升。积极地应对输入性风险，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依然是需要加强宏观调控力度，做好能源、化工等重点行业原材料供给保障，防止外部输入性风险沿产业链向中下游传导。
5: 下面再来关注一条科技研发方面的消息。澳大利亚对话杂志网站在近日的报道中指出，机器人正勇敢闯入体育领域，改写运动与科技边界，他们有望成为人类精英选手的陪练，其在动态不可预测的环境中学习移动、反应和交互的能力，亦将推动其他领域的发展。
6: 没错的，那没多前，自然杂志亦都刊发了一项重磅成果，就是索尼 AI 研发的乒乓球机器人 ACE在真实的物理球台上击败了多位人类精英选手。但是德国达姆斯塔特工业大学智能自主系统教授、乒乓球机器人专家简·彼得斯就指出话 ACE 依然是属于极度单一的反季任务，距离真正解决通用机器人的精细抓取等核心难题仍然有漫长的工程壁垒需要跨越。而奥地利亚莫纳什大学的乔纳森·罗伯茨就表示，未来10年，机器人可能会变得更加敏捷、更加强健，亦都更能适应复杂环境。目前机器人难以完成的任务，例如在不平的地形上面奔跑、接球或者投球，将会逐渐变得容易。
5: 好啦，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科创空间。
8: 科技缔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香港浸会大学教育及心理系教授兼运动及健康科学系教授、生命科学成像中心执行总监余荣军教授，是社会神经学、神经经济学研究专家，剑桥大学认知与脑科学中心博士。咁佢曾经主持获香港研究资助局2024年健康长寿催化创新奖香港嘅项目《超长寿的神经特征：香港近百岁老人和百岁老人的多模态磁共振成像》，去探讨长寿人群系点样喺高龄依然能够维持大脑整合与运动协调功能嘅。此外，余教授所负责的项目《非伦理行为的神经认知理论及其对组织行为的影响》，亦都曾荣获2022-23香港研究资助局人文学与社会科学杰出学者奖。
5: 在这个项目中，余教授从脑科学、决策科学和管理学不同角度提出的企业组织管理中非伦理行为的整合多学科模型， 脑科研研究有哪些新发现，这些研究又如何助力社会决策，相关内容总台记者余婷邀请到余永军教授。
9: 余教授你好。
10: 哎，你好。
9: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超长寿的神经特征，香港近百岁老人和百岁老人的多模态磁共振成像这个项目。

0: 您基于什么原因研究这个项目的？
1: 哎，对，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项目啊。我最初对这个项目感兴趣，是因为香港的话，本身我们就有一个研究百岁老年人的这么一个行为的研究的一个团队。然后我跟他们聊了之后，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他能够活到将近100岁这么高龄，而且能保持非常好的一个生活认知的各方面的这么一个状态。本身这是一个跨学科的一个问题，没有说一个单一的学科能够解决然后尤其是香港的话，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这个区域比较集中，然后这些百岁老人的话，在科研上我们比较容易能够追踪到他们。我们就是说选择香港作为一个研究的一个范点的话，首先在地域上有它的一个优势，而且香港在全世界的话是长寿人口最集中的一个，这个排名最高的一个，就是说这个比例上，所以说这方面有研究方面的一些优势。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香港特殊的这种，就是说政治经济啦，各方面的一些生活条件啦，以及大自然的这些，比如说很多公园这些特色的话，也是变得比较重要的。然后我们是通过脑神经的这个，就是大脑的这个发展发育以及它的退化这个角度去研究的话，就可以通过更偏生理学的角度去找到，比如说大脑它的这个在老年的这么一个情况下的话，它的跟认知衰退相关的神经以及它整个的这个网络的这么一个变化，以及它的很多神经递质，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脑科学的一些方法可以去间接或者直接的去测量这些变化，然后通过这个的话就可以找到他们的大脑的这么一个认知了，还有它的功能了，还有它的网络这几个维度，它随着年龄是如何变化，以及它的这种认知衰退是如何通过一些我们叫做补偿的这些机制，然后能够让他仍旧保持比较好的一个认知的这么一个状态，这方面的去研究。
0: 那我知道这个项目也是利用了一些技术进行相关的研究的是吧，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1: 哎，对，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核磁研究它的一些更细节的一些方式。第一，首先我们核磁能做的就是看它的结构像，就是大家可能去医院里面扫描的话，一般主要是做这方面的一些扫描，大概不到8分钟的样子，这样可以给我们大脑一个非常高清的关于它结构的一个描述。另外的话，我们还做了更多更复杂的一些分析，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分析的话，就是可以在大脑里面看到你的不同的神经递质它的一个含量，比如说glutamine 还有那个其他带了一些神经递质，甚至多巴胺了或者其他的一些神经递质的一个分布，它的不同的脑区有什么不一样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白质，就是我们大部分研究的话，灰质的话跟白质是不一样的，然后白质的话它的一个连接之间的连通性还有各方面的这些指标我们都可以拿到，也就是我们是一个多模态的一个核磁共振。我们不只扫描结构像，我们还扫描了大量的其他的一些包括静息态，就是说我们休息的时候大脑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情况，这些数据通过多模态的这种数据整合的话，可以更为细致更为全面的去了解这个百岁老人他的大脑的一个发展变化的一个情况。因为百岁老人在国际上的研究其实是不多的，就是日本之前很多年前10来年前大概也有几个项目，然后国际上有少量的这些项目在研究，这些项目有的其实挺老了，然后他们可能在10几年前的话，核磁共振本身的技术还没有非常完善，或者说技术还有很大的一些没有发展到像现在这么丰富，所以我们是利用了更先进的这些核磁扫描的这些技术的话，去更为细致的全方位的去描述了我们大脑的发展变化的这么一个状态。
0: 也就是我们研究的这个数据是更新的哈，也是
1: 对技术也是最先进的
0: 对手段也是最先进的。
1: 我们在分析方法上的话也有非常大的一个创新，我们在浸会大学这边的话有这种比如研究大脑的整合了分离这么一个动态变化的这么一些分析的方法，这个以前是没有的，然后我们利用这种我们这些比较新的这些研究方法的话，也可以从更多的一个角度去描述，因为大脑的活动情况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丰富多彩的我们有很多个脑区，然后这些脑区之间如何协同大家合作一起整合的去做一件事情，以及大家如何分工，又我们叫integration and segregation， 就是如何分工又分得更明确，这两者是一个互相动态，然后也是互相有时候是拮抗有时候是合作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我们就通过各种物理啦或者更好的一些算法，然后去描述它这么一个变化。
0: 那通过这项研究呢哈，为我们提供哪些认知健康的一些知识，知道我们怎么样去预防大脑的一些问题。

0: 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采取相应的一些预防措施呢？
1: 哎，对，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这个项目目前还没有结束，所以有些结论的话还待有一步进一步的去探讨。然后整体上来说的话，我们不仅仅研究了他的大脑，我们也研究了他们的百岁老人平时比如说喝什么样的茶，怎么样的作息时间，对吧？睡几个小时，以及他们的社交生活，然后他们的饮食状态是多吃蔬菜啊，还是什么之类的，还有他们的社交网络是什么，跟这种我们叫 lifestyle 这个生活的结合，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一方面大脑，比如说它表现出某种特征，那么它跟它平时的生活习惯以及这种日常的这些活动情况是怎样一个关系，从而我们就可以知道。不仅仅知道他这些人在大脑上跟我们普通人不一样，哪些跟普通的老年人有哪些不一样，以及这不一样后面的原因是什么？他们的哪些生活习惯导致了他们的大脑更为健康，或者说更为活跃，或者更能有很好的一个补偿机制？这是我们目前研究的一个重点。对，然后我们之前在新加坡也有类似的关于老年人这些研究，这些研究整合在一起的话，基本上我们会看到很多，就是说跟首先跟运动比较相关的就是。当然，这里面有个因果关系，你大脑越健康，你可能更容易去运动。当然，因为可能运动也会导致更好的一个大脑的一个健康。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会比较复杂一点。还有一些饮食，还有社交方面也非常重要，就是说你的一些社交的社会的 support，以及很多社交上的这种其实是更强的一些刺激的话，也会让你大脑更为的健康。我们还在进一步的探讨，就是说哪些因素它的贡献可能会大一点，哪些因素可能贡献没那么的大，就是说找出这里面是最大的一个贡献的一个因素是什么。当然，最终的结论的话，我们还需要可能进一步的分析，然后去进一步的去论证。
0: 嗯，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些长寿的一些基因或者长寿的一些因素，跟我们的生活习惯，包括饮食还有社交，也是息息相关的哈。
1: 对，
0: 那，
1: 它不仅仅是遗
0: 嗯。
1: 传的，当然遗传有一定的那个贡献，但是我们也会看到，就是说，整个的他个体其实，他的一些生活习惯以及他很多的选择，其实有在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以及个人的一些精神的状态。如果比如说他更积极向上、更乐观的话，其实也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这里面就是说，个人的努力，也占了非常大的一个比例。
0: 这个项目还是在收尾阶段哈，研究的一些成果会怎么样去应用到相应的一些机构当中呢？哈。
1: 就是我们这个项目，即使在结束了之后的话，我们会继续进行下一步的研究。当我们找到了这些，比如说比较可控的这些，或者说可改善的这些因素的话，我们会制定相关的一些 intervention，或者说改善的这么一个方案，然后去验证我们的方案是否真的能够让老年人的这个认知有更好的一个改善。这里面我们目前设计的几个方案是：第一是通过在线的一些认知任务，然后就是说。现在老年人，我们可以借助网络或者其他，让他玩一些网上的一些游戏。这些游戏是经过特殊的设计或者 design 的，然后去帮助他去改善他的一些认知功能。然后我们会设计一些相关的一些 APP，就是这 APP 的话会有一些提醒的功能，当然不一定是百岁老人本人，甚至他的家庭的亲属这方面的，然后去促进他们之间的一个社交互动以及他的一些平时的一些认知的活跃程度。然后我们也会根据目前比如说家庭里面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智能的设施联合在一起，比如说可以关注他，甚至他房间里面的温度啦，还有其他大量的一些环境的一些信息，这个整体的去帮助这些老年人更好的有避免社会孤独，然后有更多的一些精神的生活更加的丰富，从而促进他的健康，也促进他的一个幸福感。就我们有多方位的一个全面的这么一个干预了或者改善的这些方案和目标。
0: 于教授其实研究的项目很多哈，刚才是其中的一个。另外，我们知道你也是研究了另外一个项目叫，叫非伦理行为的神经认知理论及其对组织行为的影响这个项目哈，它的研究情况又是怎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对，这个是一个叫香港的一个杰出研究者的这么一个项目，然后它更多的是说从理论以及实践两个方面去构建。一方面我们在理论上呢，我们已经有把大量的这些研究，因为以前关于很多不道德行为的研究的话，它其实是非常离散的，比如说在文科里面，或者是在管理学里面，他研究的是人的行为外在的一些表现，他对这个认知的机制或者说它里面的一些动机啦，很多因素了解的是不是很清楚。然后心理学的话更关注一些机制，但它会脱离一些社会的情境，它更多的是在实验室里面，比如我们在实验室里面研究人为什么会撒谎。 但它实际上。

0: 是脱离了一个组织情境的，它是一个非常隔离的这么一个实验室的状态下的一些行为。然后在神经科学上呢，我们就研究更多的就是说人的很多一些非理性的或者一些非不道德的一些决策是如何做出来的，它又是另外一个层面。然后在我的这个项目里面呢，是希望把不同的学科全部整合在一起，然后我们有一个统一的这么一个框架，能够更好的去理解，也就是说很多我们在企业里面关注到的，有些人会撒谎，有些人会比如说做不道德的一些决策啦，或者说是其他方面的，就是说违反规则的这么一些行为，对吧？这里面其实有非常复杂的一些动机，比如说有些人他会觉得我们叫 moral credit， 因为我以前做了很大的贡献，我有功劳，对吧？然后那我做一点错的事情可以将功抵过，他可能有各种这种心理。那么这种心理的话，以及他大脑里面的各种的一些思考过程，以及他大脑是如何让你产生这么一个决策的，这里面就非常复杂。我们就各种的外界的社会信息啊，如何进行加工和整合，这里面又非常涉及到了非常多的这么一个内在的更复杂的计算机制在里面。所以我们基本上是把管理学、把认知心理学以及神经科学这几个大的这些学科，在同样一个 topic 下的这么一些研究给整合在一起，提供了一个好的一个解释的框架和一些新的一个理论的体系。对，这里面也涉及到很多非常本质的问题，比如说人的撒谎行为，或者说是欺骗行为，这种行为的话，他在认知上是需要更多的认知控制呢，还是需要更少的认知控制，甚至它可以涉及到一些本能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本身本能是更诚实，我们本身就我们人的天生是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这个都可以通过一些神经科学去回答这种近似于哲学的这么一些问题。对，因为大脑里面你可以看到的一个默认以及它最初的一个反应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种问题的话很难通过那种量表了这种行为的一些研究可以回答。哎，大脑的话通过脑科学或者神经科学，我们可以回答这种就是人的第一反应以及它本质上这个思考的过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也想问一下这个项目为我们提供哪些现实的重要的一些意义呢？
0: 对，在它的这个项目的意义其实是比较广泛的。首先在管理上的话，目前我们比如说我们对这种员工他如果做了一些不道德行为，或者说是我们叫做说不怎么偏亲社会的这么一个行为，甚至一些破坏性的行为，这种我们不仅仅是要去说用传统的方式去管理他惩罚他，我们更多要了解他产生的本质的原因是什么，你才能真正的去对症的下药。很多时候我们会陷入一个状态，在管理上是员工犯错了，然后你惩罚他，然后他很愤怒，然后他犯更多的错误，就大家不断的把这种冲突不断的去升级。而本质上的话，我们应该找到他的原因，然后去对症的去解决他，这样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方案。而且很多我们以前的一些企业里面所谓的就是说促进或者说我们认为会有好的结果的这么一些管理方案的话，我们可能要去重新审视他们是否真的有效，以及他们会不会有产生一些副作用。比如说有的地方会我们在管理上的话会提醒某些人不要做某些事情，但是有些时候它会产生一个反作用，它实际上在暗示你导于你有这种选择，你不说我还不知道，你一说的话我还知道，还原来还可以做这种不恰当的行为的。对，这样很多的这种管理上的或者说我们日常生活上的政策上的一些制定的话，我们都要根据人的一个认知的神经的这么一个过程重新去审视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管理方案才是最好的，甚至包括我们的一个 leadership， 我们的一个领导力，对吧？怎样的领导他才能真正的赢得下属，让下属从事更多有创造性的符合社会规范的这么一个行为。因为有些领导的话，他会产生一些副作用，他会促进下属做一些非道德的行为，从而去追求更高的一个效率。这在目前这种激烈竞争的情况下，我们这些研究反而至关的重要，就是如何保证效率，并且要保证我们的行为对社会对个体都是从道德层面来讲是非常合理的，甚至是高标准的，这才是一个可持续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状态。
1: 是。那我们最后也想了解一下于教授现在研究的项目的重点和方向还有哪些呢？
0: 对，我们另外一个新的一个方向就是说我们因为我之前大量研究都是基于在成人他的一个社会认知的这个角度去研究，我们现在更多的往前推，把它推到了青少年，甚至是小学这么一个阶段。因为我们 认识到教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你是在成年之后再干预的话，其实它有时候已经变得比较困难了。如果我们能够让人的认知能力，还有他的社会的道德了、社会的情绪发展了各方面的这些能力的话，从他发展的一开始就已经进行非常好的一个指导和帮助的话，那么可能效果会更好。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老年人的认知老化，对吧，在社会上的不道德行为，这些一系列的东西的话，其实是越早去关注是越好的。所以我们会从青少年就开始去研究哪些方式能够降低青少年的不道德行为，或者说他的一些不良的一些认知，或者说促进他认知变得更聪明更有创造性，然后从这个角度去干预是非常好的。而且大家我们也知道，青少年目前中国以及全世界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青少年时期他的精神疾病，比如24岁之前精神疾病其实比较高发的，如果24岁之后的话，相对来说他会降低他的精神疾病的那个爆发率的话，反而会降低一点，因为人更成熟了，更能够控制自己。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在心理学上我们把它叫做一个叫暴风雨的一个时期，因为这个时期面临着急剧的变化，无论是比如说从中学上到大学，以及他社会环境以及各方面的压力，其实都是很大的。而且这方面这一段时间又是比较脆弱的，24岁之前我们的心智各方面都没有非常充分的发展，我们又很难去应对这么复杂的一个变化，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期。我们将来的研究可能会更多的去关注青少年的认知、情绪、社会道德各方面的这种发展的这么一个情况，然后为这个青少年的发展能够提供更好的一个科学指导和现实中的一些帮助吧。
1: 嗯，非常好，也是让这些研究哈可以用到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哈。好，我们这一期聊到这里的，非常感谢于荣军教授参与本期节目，谢谢于教授。
0: 非常感谢你们的访问。
2: 你刚才听到的是科创空间，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港澳全新。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真。
3: 来到港澳全真的环节，首先来关注由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孵化的可持续燃料及绿色分子生产商宜斯莱，近日与广东省东莞市签署投资意向协议，推动在粤港澳大湾区共建首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 SAF 产业链，助力服务国家实现双碳目标，共创大湾区绿色新篇章。根据规划，项目将会形成湾区收集原料、东莞精炼生产、香港侵运、加注和交易的完整链条。新建工厂预计年产约450,000吨 SAF 及氢化植物油 HVO， 有助推动区域循环经济发展，并且支撑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的绿色转型目标。
4: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签约仪式并致辞表示，此可持续航空燃料生产基地项目是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响应绿色发展战略的示范性项目。香港新项目落户东莞，深度结合两地优势，包括香港在研发、国际金融和专业服务方面的优势，以及东莞强大的产业化能力，实现科研在香港、生产在东莞的发展模式，体现一湾双城、研产共融。东莞市委书记韦浩致辞表示，近年来本港紧抓大湾区建设机遇，在经贸往来、科技创新、产业协同、高等教育及人民交流等多个领域不断拓展合作，取得扎实成效。一次两地合作将把握全球航空业低碳转型的趋势，切入绿色环保产业新赛道。
3: 再来关注香港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粉岭绕道近日正式通车，为北区提供更直接高效的道路连接。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主持通车仪式并致辞说，绕道落成启用是北都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显示特区政府在推展北都发展时贯彻基建先行、城乡共融原则，进一步完善区内道路网络，及早为日后居民便捷通行做好准备。他特别提到，工程团队积极引入国家创新建筑技术，例如采用横向转体技术建造绕道桥梁结构，以及采用 S960 国产超高强钢建造龙跃头交汇处行人天桥。
4: 凌汉豪期望北都的建设能为世界各地，包括香港、内地和海外的先进技术和物料提供大展拳脚的舞台。绕道通车只是开始，特区政府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致力将北都打造成为香港未来发展的新引擎，为香港注入新经济动力。特区政府亦会以北都发展精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做好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突出北都的战略地位。据了解，绕道全长约4公里，采用双程双线分隔车道设计，由地面道路、地下行车道和高架桥组成。通车后，驾驶人员可取道新路嚟往粉岭龙跃头、联和墟和粉岭公路，繁忙时段可节省约10分钟车程。
3: 再嚟关注，在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等部门的共同协作下，横琴口岸智能通关将迎来升级。7号起，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驾驶人员通关的时候，免出示实体证件，仅需通过指纹与面上双重生物特征识别比对，即可快速完成横琴两地边检查验，提升整体通关效率。
4: 联合一站式车道智能通关适用于4类驾驶人员：澳门居民、香港永久性居民、内地居民持有效往来港澳通行证、台湾地区居民持有效期为5年的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且已完成内地及澳门两地的自助通关登记。上述4方特别提示，使用免刷证服务的驾驶人员仍需随身携带本人有效实体通关证件，确保在需要时配合边检人员进行身份核查。此前，横琴口岸旅检大厅和随车人员验放厅已于去年11月起采用刷脸代替刷证通关，经过6个月稳定运行，系统性能可靠，通关操作便捷。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2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

0: 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2: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3: 下面再嚟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
4: 近日，深圳科学技术馆和广州雪梨香薰博物馆入选凡尔赛奖2026年度全球最美博物馆名单，成为我国仅有的两家上榜场馆。素有全球最美建筑标杆美誉的凡尔赛奖，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联盟联合主办，评审团汇聚王树、威贤吴等国际顶尖建筑师，从美学创新、可持续性、文化价值等维度研磨轮选，是全球公共建筑领域权威的国际认证。咁呢次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嘅全球最美博物馆，深圳科技馆以极具未来感嘅建筑形态、可持续嘅设计理念与强大嘅公共服务价值，赢得世界认可。呢份荣誉唔单止系对建筑美学嘅肯定，更系对其城市文化价值、科学传播使命嘅国际背书。
3: 开馆一年嚟，深圳科技馆不间断推出科普表演、深度看展、科普讲座、周末亲子、创客探客等超10000场公益活动，围绕科学电影记、创新者特训营、科技婚礼等品牌项目持续发力，超100万名观众参与各类科普活动。为扩大科普覆盖面，深圳科技馆积极推动科普资源走出场馆，走进社区、校园、商圈与公园，令科学种子在城市各处生根发芽。馆内即聚焦前沿科技领域，精心打造人工智能、低空飞行、脑科学、航空航天等八大研学主题，推出15类精品研学课程，为青少年搭建沉浸式科学学习平台。
4: 再嚟关注近日 Link 未来交通无界深湾未来交通港项目签约活动举行。作为深湾未来交通港的首次亮相，这次活动邀请到了广汽丰田、蔚来、奔驰、问界等9家品牌车企经销商，以及低空经济企业、深圳市鹦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新能源企业深圳市任泰科技有限公司来参与。活动现场各合作企业与深湾未来交通港项目运营方福田投控全资子公司、深圳市福田益众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各方将共同打造全新的智行生活地标。
3: 签约活动现场设置了广汽丰田、蔚来等7个品牌展区，集中展示多款畅销车型，展位前人头颤动，气氛热烈，不少市民坐入车入面亲身体验，同时向工作人员咨询配置详情。据了解，深湾未来交通港将携手入驻汽车品牌，打造品牌麒麟展厅，项目同步整合汽车交付、售后维修、日常保养及金融保险等配套服务，并引入福田区车管所服务站点，提供验车、上牌等高效便捷服务，全面构建从睇、选、买到上牌、用、养、改、充的新能源汽车闭合消费链条，真正实现一站式用车服务。
4: 冇错嘅，咁据了解咧，深湾未来交通港拥有13.3万平方米优质产业空间，将喺保留升级原有汽车客运功能嘅基础上，以新能源智行生活新地标、新质生产力超能新场景为核心定位，去规划涵盖新能源汽车展销、交付、售后等核心功能，同时引入低空飞行器展示与体验功能，全域嵌入开源鸿蒙应用示范。打造智慧出行与新质生产力展销空间，同全域开源鸿蒙应用示范场景。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区块链、
0: 新零售、
1: 物联网、
0: 云计算、
1: 人工智能、
0: 无人驾驶、
1: 共享经济，
0: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1: 创新未来。领航 D 时代，数字生活。
6: 来到数字生活环节，2025年国内直播行业正在经历一场颠覆性变革，从单打独斗向集团作战转型。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团播细分市场规模突破150亿元，日均开播直播间超过8000个。赛道火热之下，行业呈现出两极分化，顶尖主播月入可达50万元，但

0: 行业新人流传率仅有一成，巨额流水与极高淘汰率并存，传播究竟是一门怎样的生意？嚟听总台记者黄永的报道。
1: 感谢公主们，可爱亮人心要助力。来，目前是人气榜第二名，公主们有没有机会冲第一？来，再来一首咱们的那个迈步准备。
2: 晚上八点，一间装饰明亮的团播直播间里，六位年轻主播同台竞演，有人唱歌，有人跳舞，有人与观众实时连麦，屏幕上的打赏消息像瀑布一样滚动，这是团播赛道的寻常一幕。从单人直播到多人同台，团播为何能在短短几年内快速崛起？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认为，这一变化的本质并非简单的形式创新，而是内容生产模式的深层变革。
3: 团播的本质不是多人直播，而是内容工业化加情绪规模化生产。第一，供给侧从个体创作变成了团队生产，所以它稳定、可复制、可规模化。第二，消费端情绪价值被放大，本质呢是放大用户的参与感加沉浸感加归属感。第三，平台机制更适合算法分发，多人画面更高的互动频率，更强的留存能力，天然更符合平台停留时长最大化的逻辑。
2: 从行业发展规律来看，这场从单打独斗到集团作战的转型并非偶然。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这标志着直播行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4: 团播从2020年左右兴起以来，它经历了萌芽生产期、批量复制的时期，现在应该进入了价值的转型期。它呈现出内容精品化、产品的规模化、合规程度高这么一些特征吧。直播啊，从原来的平台的零工经济，正在向那个团播规模化经济的这么一个演进，从流量争夺升为工业制造能力的深水区的这个打造，它加速了内容从草莽生长到合规精品的跃迁。不同于这个以往的互联网新业态先成长后规范这么一个路径。
2: 然而，繁荣背后行业的深层矛盾逐渐显现。一方面，头部主播赚得盆满钵满，顶尖主播月收入可达50万元；另一方面，行业培养十人仅能留存一人的高淘汰率，暴露出残酷的生存现实。这种高收入与高淘汰并存的格局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刘兴亮认为，
3: 第一呢，头部效应极强，赢家通吃。直播打赏是高度集中化的，少数的头部主播拿走了绝大部分收入。第二，供给过剩加低门槛入场，行业门槛不高，大量新人涌入。第三，强运营驱动，本质呢是消耗性职业，行业普遍存在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啊，这种实血液的流存，这意味着不是成长型职业，而更像淘汰赛机制。
2: 这种两极分化的行业生态也给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埋下隐患。欧阳日辉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当前粗放的运营模式。
4: 像有的这个流量分配机制过度的推崇赢者通吃的这么一个头部效应，导致平台和工会倾向于用流量换取主播的他们的生命力。另外一个方面，在缺乏成熟的工会分级治理的情况下里面，监管的缺位会放大劳资关系中的权力不平等等等关系。
2: 尽管行业淘汰率极高，综合运营成本居高不下，但依旧有大量 MCN 机构和资本扎堆布局团播赛道，这是为什么？刘兴亮认为，
3: 这看似矛盾，其实非常理性，因为它有三个确定性。第一，确定的流量入口，团播是当前短视频平台最有效的流量收割器之一。第二，确定的组织优势，团播特别适合 MCN， 可以批量培养主播，可以共享流量、场地、内容模板。第三，潜在的多元变现空间。目前呢，团播主要靠打赏，但未来空间更大，比如可以有电商转化，可以有 IP 化，可以打造团体品牌，可以有线下演出。
2: 未来该如何破局？团播行业要真正走向可持续发展，显然不能只靠资本驱动的规模扩张。欧阳日辉建议，
4: 在内容创作方面，要深化文旅加科技双能驱动，告别这个同质化。团播它不应该止于当前的低门槛的感官刺激，而是要积累一些这个好的这个作品，积极的与非遗文化、旅游文旅等等相结合。在人才培养和权益保护方面要不断的完善，甚至是要重构劳资的治理的一个新方式。从行业监管层面看，关键是要建立新的生长的边界与粘性的机制。从平台来讲的话，应该进一步的细化榜单、 传播、PK 等等功能的管理，

0: 这次啊，我戴上这个 VR 眼镜呢，瞬间呢就让我穿越回到了2000多年前的西汉。在这个场景里面呢，我还亲眼见证到了他从昌邑王到皇帝，再到桓侯这种跌宕的一生。我跟他一起走过了繁华的长安城，也一起经历了那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最后啊，我们又一起回到了豫章郡的海魂国。
1: 哎，大家小心点，别碰到头了。虽然古人的密道挺讲究，但这高度啊，对咱们现代人来说还是有点偏小。
0: 我觉得最震撼的环节呀，就是进入主墓室的时候，因为以前呢，只能在博物馆里面去看那些经过后期复原的墓室模型。现在我可以走进真实的这个墓室，近距离的去观察每一件文物的摆放的位置啊，了解汉代的丧葬制度。我甚至啊，还可以拿着那些金器，感受它们的重量啊、质感呐、这些。我觉得这种代入感呢，任何文字和图片都是无法代替的。
2: 探秘海昏侯国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馆是南昌数字文博建设的标杆项目，它运用高精度三维扫描、动作捕捉、实时渲染等前沿技术，一比一还原了海昏侯国的城池、宫殿和墓葬。江西省海昏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市场招商部经理张学良说，体验过 VR 项目的游客在博物馆的平均停留时长从原来的2小时延长到4.5小时，二次参观率提升了35%。数字科技让沉睡地下的千年历史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可感知的鲜活故事。
3: 这个项目其实我们开馆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我们累计接待的这个游客的话，是每月的话都有一个同比增长，大概约是在30%左右。这个项目成为我们博物馆数字化发展的一个新的引擎，同时也为博物馆的数字经济，提供了一个可观的营收增长。
2: 曾诗韵38岁，曾是一位一有空闲就背起行囊奔赴远方的旅行爱好者。不过现在他的时间和精力被家庭和孩子占据了不少，说走就走的长途旅行变得没那么容易。今天他走进南昌市东湖区的球幕影院，选择用裸眼 3D 球幕飞行体验，步出南昌，重新飞跃那些曾向往或怀念的大好山河。
4: 各位旅客请注意，压杆正在下压，请抓稳扶好，座椅即将旋转，飞行之旅即将开启。
5: 我全程感觉都是非常的真实，因为不管是那种急速拉动啊，或者是说峡谷俯冲，包括有些那个穿越三峡的水滴，或者是穿越张家界一些小树枝挂到了你的手，你周围都是有那种水珠啊，有树枝啊在拉扯你的感觉，就仿佛你就是真正真正的沉浸在这个景点里面了。
6: 西藏吗？布达拉宫
7: 没有高反，但
8: 这个速度真的很可以，
7: 很真实，真的很真实。
5: 它最大的魅力就是它用科技弥补了我们视野的局限性，这个地方很适合孩子们来游玩，这就是最生动的家国美育的课堂。我们不用长途奔波就能很直观地感受到祖国疆域的辽阔、山河的壮美。
2: 工作人员汤慧介绍，球幕影院采用了 LED 球幕、裸眼 3D、8K 超高清画质，搭配动感特效座椅和风雾香氛全维度体感联动，全程无需佩戴眼镜，真正实现人在景中走，身在画中游。
9: 通过我们这个项目，其实还是带动了我们整个昌邑都市方舟的一个经济，30%-40%是有的。像这个旺季旅游高峰吧，我们日平均的话，之前 VR 大空间单板块的话就是有1-2万的营业收入，然后现在加入这个球幕的话，差不多就是4万来块钱。
2: 林小莹26岁，是一位小有名气的穿搭博主。过去她常常泡在南昌针织服装产业园里，一家家店铺的翻找，一件件排队试穿，往往花上一整天才能够挑出十几套满意的衣服。而现在园区引入了 AR 虚拟智能试衣镜，只需往镜前一站，挥一挥手就能够一键换装。
10: 欢迎体验 AR 虚拟试衣，挥手即可切换款式、调整尺码、更换配色，一键解锁专属穿搭造型。
11: 这一次体验的感觉真的是颠覆了我的认知，我站上去只要挥一挥手，按照上面给我提示的，可能几秒就会换装，各种针织衫啊、国风套装或者这种秋冬的这种大衣，园区里面所有款式都可以在这个 VR 镜上体现。然后它实时上身的话也是呈现了一个比较好的 3D 立体效果，整体还原度是非常高的。
10: 已为您生成全身穿搭效果图，可自由对比款式，保存穿搭视频。

0: 查看同款详情。
1: 它根据我的身高和体型自动来调整尺码，并且它还能自由切换色彩，叠加一些穿搭配饰。你像我以前试穿一件衣服可能要花几分钟，现在一分钟就可以对比五六套造型。这个的话是完全告别了繁琐的试衣流程，特别贴合我们年轻人的消费习惯。
2: AR 虚拟智能试衣镜依托高精度 3D 人体建模、实时影像渲染与智能尺码匹配技术，一比一还原针织服装的面料、版型和上身动态效果，让消费者无需反复穿脱，即可实现全品类的虚拟试穿。柴议员招商部经理张黄莹表示，据园区统计，虚拟试衣镜投用后，游客及采购商的穿搭试穿效率提升了70%以上，小众原创针织款式的成交量显著上涨。
3: 我们这个虚拟试衣系统呢，不仅能够为我们这个普通的消费者能够提供一些沉浸式的这个穿搭体验，也能为我们这些园区入驻的企业呢提供一些比较高效的样品的，比如展示了线上推广了，以及这种客户对接的渠道，能够大幅的降低我们这些样品的一些损耗，以及这个线下试衣的这个成本了，然后可以缩短我们这个服装的选款、定版以及对接周期。那么这个数字化的体验场景呢，也能够持续的为我们的园区引流聚势，打通了我们这个线下体验、线上传播、即时消费的一个全新的消费赛道。
2: 从数字文博的走进历史，到球幕影院的飞跃山河，再到 AR 试衣的一键换装，南昌以数字科技为核心的消费升级实践，正从单点体验走向全域覆盖。这场变革不仅刷新了人们的游玩和消费方式，也在重塑整座城市的消费生态，为南昌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新动能。不过，南昌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王文也提醒，体验经济如何避免打卡集气，实现可持续发展，仍是当前面临的共同挑战。
4: 其实年轻人也是觉得第一次去觉得很有趣，拍了照打了卡好像也没有新的东西，那我就不会再去体验它。那作为这种我们说体验消费类的话，那你就得不停地给它新的体验，给它新的服务，给它更有针对性的或者能够有情绪上的其他上面的一些满足。
2: 南昌连续多年举办了世界 VR 产业大会，积累了深厚的技术基础和产业生态，也为数字消费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王文表示，从博物馆到风景区，从制造业到消费终端，一次次的数字实验正在催生新业态、新服务、新体验。
4: 南昌这个城市越来越有像我们说到的网红城市这个方向去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游客，同时呢我们又是在做 VR 产业大会，会有更多的一些探索，探索本身就会碰撞出很多新的业态、新的服务、新的体验、新的项目。
2: 数字赋能消费升级，科技重塑体验经济，南昌用数字科技打破了传统消费的时空边界，让沉睡的历史变得可触摸，让遥远的风景变得可抵达，让传统的产业变得更时尚。这场以消费者体验为中心的供给侧改革，正实现消费端流量与产业端升级的双向奔赴，为全国数字消费高质量发展探索出一条特色鲜明、可复制、可推广的南昌路径。
5: 好了，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欢欢和艺星，代表责任编辑孙杨，感谢大家的收听，
6: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陆凯。
2: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在每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守候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
1: 今天要陪伴各位进入的是今日众乐乐哈，分享音乐主题过而不忘的国风好歌曲，让我们一起来感受国风歌曲的唯美、浪漫和诗意吧。
2: 系啦，咁收听我哋节目同时咧，欢迎大家喺屏幕下方嘅评论区留言，可以发表你对今日音乐主题嘅睇法啦，同埋听歌嘅感受啊。
1: 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
2: 系啦，亦都欢迎大家积极咁参与我哋嘅话题啦。首先，我哋送出嘅呢首歌，歌名叫做《初雪的夜空》，听到嘅系嚟自动力火车嘅作品。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3: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4: 大王，此曲如何？
5: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4: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
6: 大王，还有此曲。
4: 锦绣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6: 大王，您再听。
4: 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6: 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0: 动力火车的歌声总是能够直击人心了，他们一起演唱过太多经典的音乐作品哈。刚刚分享的是由他们演唱的《初雪的夜空》。
1: 系啦，咁呢首歌咧邀请咗有古筝啦、邦笛、大笛、洞箫等等嘅国乐嘅演奏家吓进行嚟演奏，亦都为呢首歌咧真系画龙点睛，令到大家听完之后印象好深刻。
0: 在分享非常好听的国风音乐作品的同时，不要忘记了多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今天的音乐主题是过耳不忘的国风好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
1: 嗯，我哋话下原创金曲榜今日中乐啦。接下来继续听歌了，听到这首是胡夏的《近在咫尺的天涯》。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刚刚与大家一起分享的歌曲《近在咫尺的天涯》，胡夏在演唱当中是很好的展现了自己嗓音的特色哈。歌曲也是唯美浪漫，极具画面感，相信也深深打动了每一位听者。
1: 系啦，咁有弦乐嘅铺陈啦，同埋笛箫嘅搭配啦，真系充满咗层次感同埋感染力，万般想念啦，但系就咫尺天涯吓。咁胡夏咧用极具故事感嘅唱腔咧，亦都演绎咗一段令大家咧真系好伤心嘅故事。
0: 听完这首非常伤情的歌曲之后哈，也提醒大家要积极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了。今天的音乐主题是过耳不忘的国风好歌曲，也希望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分享。
1: 系啦，我哋今日咧仲娱乐接嚟听到嘅呢首系 SNH48 嘅《画》。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
3: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4: 大王，此曲如何？”“
5: 我有一段情如画，后归旧梦故里。”
4: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锦绣之美，妙在妙在呀、啊！大王，您再听。
6: 我可见一年一串又一串，新兵闯五千一万又一万。
4: 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0: 女子演唱组合 SNH48 带来的《画》是一首融合了国风和 R&B 元素的舞曲了，展现了他们的青春气息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
1: 系啦，咁词当中咧有一句就系我人亦如其画吓，全曲嘅国风基调亦都好有代入感，而中西方元素结合嘅音乐美学概念啦，亦都令到大家听完呢首歌真系过耳难忘。
0: 是的，非常契合我们今天音乐主题的一首歌了，过耳不忘的国风好歌曲，这样一个音乐主题，大家会想到哪首歌？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积极的留言，分享一下你听歌的感受了。
1: 是啦，我们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是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的《细细》。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3: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4: 大王，此曲如何？”“
5: 我有一段情如画，后归旧梦故里。”“
6: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
4: 大王，还有此曲。”
6: 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4: 大王，您在听。
7: 我可这些年一串又一串，心奔窜五千一万又一万。
6: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4: 大王，吴越乐不如众越乐，意下如何？那。

0: 此曲的波澜壮阔在摩登兄弟刘宇宁感情丰沛的歌声当中流转。刚刚分享的是歌曲《逝世》，这也是很受欢迎的古装影视剧的原声音乐作品了。
1: 系啦，咁摩登兄弟刘宇宁咧，用好温柔深情嘅歌声啦，细腻温情咁样诠释咗咧心碎嘅百转千回，亦都唱出咗咧生生世世嘅宿命感同埋无限嘅眷恋咧。
0: 分享国风好歌曲的同时，也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过耳不忘的国风好歌曲。
1: 系啦，我哋接落嚟分享嘅呢首好歌啦，系嚟自崔子格嘅《可言不可说》。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3: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4: 大王，此曲如何？
5: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4: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锦绣之美，妙在妙在啊。大王，您再听。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0: 歌曲的开篇唱到，如果红颜命不曾单薄，这世间有没有传说，也是一语道破哈，以很冷静的眼光旁观感情的宿命，真的是丝丝入扣，字字入心了。刚刚听到的是崔子格带来的演唱《可念不可说》。
1: Hello,

0: 是一首非常之唯美啦、飘渺的歌吓。可念不可说啦，其实呢首歌亦都系唱出咗啦崔子格自己嘅心声，就因为演唱呢首歌啦，所以好多嘅乐迷朋友咧亦都更加之了解崔子格。
1: 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也是希望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和听歌的一些感受哈。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过耳不忘的国风好歌曲。
0: 嗯，接下来继续听歌啦，听到嘅呢首系郑云龙嘅《水调歌头》。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
3: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4: 大王，此曲如何？”“
5: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4: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锦绣之美，妙在妙在呀、啊！大王，您再听。
6: 我可这一年一串又一串，心中装五千一万又一万。
4: 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就

0: 其实我第一次听到郑云龙演唱这一首《水调歌头》，我是有一些惊喜的，因为在大家的印象当中，一说到苏轼的这一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都会想到王菲演唱的版本呢，或者是更早的邓丽君演唱的版本哈。那这个版本是带给大家又不一样的一种感觉了，一腔深情赋予明月浪漫色彩，歌曲当中笛箫与琵琶的搭配也是带来一种非常旷达的意味了。
1: 系啦，咁其中咧唱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吓，表达咗对生活嘅热爱啦，同埋对人间美好嘅向往。咁再加上咧郑云龙嘅演唱真系好有叙事感，亦都系展现出咧佢独特歌声嘅魅力啊。
0: 所以这首歌也能够让我们过耳不忘了。当然，说到我们的音乐主题，过耳不忘的国风好歌曲，大家喜欢哪些歌曲啊？包括我们今天放送的这些国风好歌曲，听完之后有怎样的感受？都特别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了。
1: 我哋今日众乐乐啦，接嚟听到呢首系嚟自张碧晨嘅《都红尘》。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3: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
1: 大王，还有此曲。”
3: 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1: 大王，您再听。
3: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1: 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0: 刚刚听到的是张碧晨带来的演唱了这首《渡红尘》，也是紧紧抓住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哈，华丽至极却又不给人堆砌之感，荡气回肠的旋律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1: 系啦，咁张碧晨咧喺演唱当中真假音嘅转换咧，可以讲系游刃有余，将呢种缠绵悱恻嘅爱情故事咧娓娓道来，令到大家真系脑海当中咧回闪过有悲欢离合啊、爱恨交织等等嘅各种画面。
0: 听好歌的同时，不要忘了积极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今天进入的是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今日众乐乐，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过耳不忘的国风好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
1: 系啦，我哋今日众乐乐咧接落嚟分享嘅呢首系《九月奇迹》嘅《倾国倾城》。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
3: 大王，还有此曲。”
1: 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3: 大王，您在听。
1: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3: 大王，不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0: 九月期间的很多国风音乐作品都受到了乐迷的欢迎。那从选秀节目出道的他们演唱实力自然是毋庸置疑的。更难得的是，他们也经常是因为精通这个乐器，会边演奏然后边演唱。
1: 系啦，咁好似头先唱嘅呢首《倾国倾城》啦，亦都为我哋咧真系描绘咗有山亦有水，有人亦有情嘅动人画面啦。
0: 我们今天进入的是今日众乐乐，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过而不忘的国风好歌曲。接下来要继续聆听到的是张靓颖带来的《一生一次心一动》。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刚刚这首《一生一次心一动》唱的是一生当中只会有一次真正心动的情感经历，张靓颖唱出了这份情感的独特性和珍贵性了。歌曲也是展现了我们在人生当中有些心动它是独一无二的，无法被复制或者是替代的。
1: 是啦，咁望下时间方面呢，我哋今日放嘅最后一首歌听到嘅系嚟自金志文《吉克隽逸嘅千年》，亦都用呢首歌嚟结束今日嘅华夏原创金曲榜。如果想回听栏目嘅相关内容呢，亦都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关注到大湾区之声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0: 明天同一时段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国希。
5: 中午好，我系林千。今日系5月10日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落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5: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4: 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
5: 第18届香港杯外教知识竞赛决赛在香港举办。
4: 江门出台方案，优化法治化一流营商环境。
5: 伊朗多名官员表示，伊朗将继续行使自卫权，警惕美方敌对行动。美国国务卿同总统特使同卡塔尔首相讨论美伊协议。
4: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5: 习近平仲孙嘅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落决心将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这段时间，长江中下游小麦正在灌浆，正值青霉病高发期。今年高效抗青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大面积推广应用，既能少打药，又能多增产。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仲孙记是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向育种人员详细了解小麦新品种洋麦53的情况，并殷殷嘱托种业是最重要的，搞农业要将种业搞上去。从小麦、水稻、粟米等粮食作物

0: 到水果、蔬菜、水产品等重要农产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业振兴。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他强调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将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育种联合攻关专家指导组组长万建文：
1: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说出一年开好头，三年打基础，五年见成效，四年实行重大突破的总体安排，牢牢把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彰显保障国家安全的深远考虑。目前五年见成效目标已基本实现，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趋势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业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0: 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优质稻品种占比超过55%，比2020年提高10个百分点，带动稻米优质等级整体提升。一批内密粟米新品种正喺度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同单产提升。甘蓝四季供应全覆盖，大黄鱼抗病能力不断增强。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走出国门，种业创新不断补齐短板，并推动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植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疫黄色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锚定目标，一系列精准举措全面发力。今年我国育种创新攻关全面提速，在国家种业重大科技项目支持下，青岛一家育种企业打造了智慧育种新场景，构建起自主可控的生物育种技术体系。企业负责人张明国：
2: 目前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作物遗传转化平台，可实现玉米、大豆等30多种作物的遗传转化，构建了智能化工具，将育种周期缩短50%以上。
0: 围绕住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今年我国专家快推进优良风味品质育种，令特色高品质果蔬、畜禽等多元化产品丰富百姓餐台。在广东阳西，国家荔枝育种联合攻关的早熟新品种仙桃荔，即将迎来首次大规模上市。25家优势科研教学单位同企业开展协同攻关，已育成早中晚熟不同风味系列新品种，将荔枝产期延长2个多月。为从源头上破解品种同质化问题，今年我国深入实施作物种植资源改良计划，加快挖掘更多可用好用的优异资源。继国家农作物、海洋渔业种植资源库后，国家畜禽种植库也将在年底前试运行，为育种创新提供基础支撑。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3: 15、15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按照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我国农业核心种源自给率将达到85%，令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中，将14亿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
4: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海关总署昨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 4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

0: 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从贸易伙伴睇，前四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5%。从重点商品睇，前四个月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强势领跑，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同40.7%。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保持两位数增长。前四个月，我国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其中，大宗商品进口量增加5.7%，机电产品进口值增长23.6%，占我国进口总值的近40%。民营企业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前四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9.31万亿元，同比增长15.9%，占我国外贸总值的57.4%。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
1: 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日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一季度我国造船员工量、新接订单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造船员工量体现了造船业的效率，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员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全产业链的能力提升，令中国造船保持全球竞争力。今年一季度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在大型船领域，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和万商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绿色转型效果明显，一季度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涵盖液化天然气、甲醇、月丸等多种绿色船型。而在决定未来几年发展底气的首次订单量上，截至三月底，中国造船首次订单同比增长43.6%，占全球市场份额达到69.8%。部分大型船厂订单已经排到三年后。
0: 今日，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顺利抵达广州，圆满完成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暨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载人深潜联合科考航次。这个是我国深海科技力量持续挺进全球深渊、深化国际海洋科技合作的重要实践，亦是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又一标志性成果。本航次由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深海科学与智能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牵头组织，于2025年12月6日自海南三亚启航，历时156日，总航程超过40000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一周。来自中国、智利、德国、丹麦、加拿大、西班牙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共同参与。科考队员分别来自智利千年海洋研究所、南丹麦大学国家深渊研究中心、德国海姆霍兹极地与海洋研究中心等9家国外科研机构，以及海南省深海技术创新中心等7家国内科研机构。航次聚焦阿塔卡马海沟和木哨海沟，围绕深渊生物多样性、化能生态系统、深部流体活动和板块俯冲机制等重大前沿科学问题开展系统调查研究。航次期间，奋斗者号共完成63个潜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超过6000米，获取了大量生物、地质标本以及高清水下影像资料，为深渊地质、生命与环境多学科交叉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2: 环区速递继续是今日的信息直通车。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日公布，四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从品种来睇，生产建设旺季带动化工、煤炭、机械设备等大宗商品仓储需求回升。另外，食品、家电、农副产品等消费品仓储需求亦明显增长。
2: 昨日上午，随住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前往德

0: 获汉堡，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0,000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
1: 由教育部等7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昨日在苏州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期间各省还将开展多项主题活动。
0: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00昨日正式上市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4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栈自主研制，集中体现了我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昨日在香港举办。本届竞赛以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为主题，吸引了全香港295所中小学共88,448人报名参赛，规模再创新高。经过激烈角逐，福建中学勇夺总决赛精英赛金奖，明爱屯门马登基金中学、拔萃女书院获得银奖，路德会吕明才中学、香港管理专业协会罗桂祥中学获得铜奖。获奖学生表示，参赛深化了他们对国家外交政策的理解认同，今后将立足专业所长，用心讲好香港故事、中国故事，主动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表示，培育年轻一代广阔国际视野与深厚家国情怀，是香港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关键所在。他寄语同学们，将参赛所学所思融入日常学业，持续关注国际时事，主动了解国家发展大势，深入思考香港如何稳准定位，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深化对外交流合作，立志成长为助力民族复兴、守护国家富强的栋梁之才。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致辞表示，本届决赛暨颁奖典礼恰逢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的18岁生日，既是对优秀学生的颁奖礼，更是赛事本身的成人礼。他勉励香港青少年，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要守牢家国初心的生命线，永保本色不变，放眼世界格局的地平线，主动担当尽责，勇攀人生奋进的山脊线，不负青春韶华，扎根香港，贡献国家。
0: 记者从广州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作为全国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目前广州南沙已推动300家规上企业数字化碳管理，新能源汽车年产能达到40万台，生态保护与金融创新结合，成功发行全国首单8.4亿元红树林低碳转型挂钩债券，可推动约40万平方米红树林修复。据介绍，广州南沙区近年将应对气候变化与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以一系列创新实践推动绿色转型。南沙区政府表示，跟住落嚟将从能源革新、零碳建设到生态修复、金融赋能，通过多项全国首创举措，加速建成粤港澳大湾区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样板。
1: 第14届 GLA 全球物流企业大会昨日在深圳举行。本届大会吸引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物流企业家、行业专家及政商代表参与。会上 ,GLA 全球协作网络正式启动。该网络将聚焦供应链数据共享、应急运力协调及行业标准共建。5家国际物流企业与 GLA 签署全球合作伙伴协议。签约涵盖国际邮政、城市发展、多式联运及绿色物流等多个领域。
0: 为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日前惠州市正式启动2026年度文化旅游事业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部分专项资金申报工作。符合条件的文旅项目最高可获得100万元扶持资金。申报截止日期为今年6月16号。 本次申报主题虽为惠州市域内依法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从事文化。

0: 化旅游产业领域开发、生产经营和中介活动等的单位，至今重点扶持三大领域，一是数字文化产业项目，包括数字文化内容创作、生产、传播和服务等新业态；二是文旅消费品牌项目，涵盖夜游、低空文旅等新业态、新消费场景；三是非遗创意创新空间建设。
1: 江门市2026年优化法治化一流营商环境工作方案近日印发，方案从加强营商环境制度供给、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营造公正高效司法环境、强化法律服务供给、凝聚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合力等五个方面，明确25项工作举措，精准回应各类经营主体在立法、执法、司法、法律服务等方面的迫切诉求，以法治力量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构筑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一流营商环境。
2: 启程155，涌立潮头，大湾区。
1: 中华白海豚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亦是海洋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今年是农业农村部发布实施《中华白海豚保护行动计划2017-2026年》的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中华白海豚数量共有约6000头，其中5000头左右分布在我国，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珠江河口是全世界现存最大的中华白海豚栖息地，在这里广东珠江口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通过创新科技手段引导公众参与等，共同守护这些海上精灵。广东珠江口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技术研究科工作人员杨艳：
3: 我们平常在进行的一些科普宣教活动都是为了提高大家的这个认知，让大家认识到中华白海豚，那这样呢就可以把一些保护行动让他们潜移默化的落实到他们的生活中。那我们在25年的时候是全年有一个金滩活动嘛，今年也会持续开展。
1: 15规划纲要提出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从珠江口白海豚的遨游到繁华都市中野生动物的悠然行走，大湾区的生物多样性正在为城市发展带来更多生机，万物共生的和谐画卷正在这片土地上徐徐铺展。在深圳福田苍翠的山林环抱中，有一座特别的廊桥，这个就是鲲鹏径一号桥。这座桥不单止是市民流连的空中绿道，还是一条兼顾了野生动物在城市中穿行需求的生态廊道，成为一座由人类与野生动物共享的通道。作为国内首座兼顾人行步道和独立生态廊道的廊桥，它的桥面设计充分考虑了生物的需求，方便动物迁徙觅食穿行。桥上培育了80多种乡土植物，其中花香类、浆果类植物更是小动物喜爱的口粮。桥体运用雾心系统模拟山林的温湿条件，配合植物远隔离和动物暗夜保护模式，为野生动物营造出安全的穿越走廊。这座会呼吸的桥获得了豹猫、野猪等动物的认可，红外相机多次记录低它们悠然穿行的身影，人与野生动物在这里各得其所，互不干扰。在惠州，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无奈前在惠东县铁冲镇油麻地村正式揭牌成立首个乡村振兴海龟科研科普基地。基地依托保护区成熟的科研技术体系，将海龟人工繁育、卫星追踪、基因脸谱等前沿科研成果转化为科普教育资源，通过科研加科普加社区三位一体模式，打通生态保护成果服务乡村振兴的最后一公里。香港亦正在度全力守护海龟的家园。在陆海龟产卵季开始之前，香港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就发出了这样的温馨提示，从4月1日起至10月31日期间，勿进入南丫岛深湾限制地区，以保护陆海龟产卵。生态兴则文明兴，生物多样性是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生态根基。我们相信未来粤港澳三地将持续深化生态保护合作，筑牢大湾区生态安全屏障，令更多珍稀物种在湾区栖息繁衍， 令绿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最

0: 动人嘅底色。
1: 湾区观察，
2: 近期香港特区立法会通过研究粤港澳大湾区协同立法议员议案，提出呢一议案嘅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李浩然指出，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深化粤港澳三地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应借鉴有关地方开展区域协同立法嘅经验，研究三地就大湾区事务进行协同立法嘅可行性。
3: 我哋成日讲要去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嘅通畅嘅流通啦。如果冇法律嘅基础作为保障咧，其实系好难做得到嘅。咁除此之外咧，就系成个经济嘅形态架构啦，无论系第二产业又好、科研又好、创科嘅成果转化又好，以至成个经济结构咧，其实都系需要有法律咧作为一个底层嘅支撑咧，先至能够可以达到我哋所讲嘅呢个目标嘅。
2: 在此议案审议过程中，前后共有超过30位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发言。针对该项议案的通过，香港舆论对此亦予以高度关注。近年来，香港积极主动参与大湾区协同立法，有着清晰的顶层设计和实践路径。此前，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发布《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建设行动纲领》，为协同立法划定框架。呢次香港特区立法会相关议案的通过，聚焦跨境商事、知识产权、数据流动等重点领域，助力粤港澳三地在各自立法权限内深化规则对接，广泛凝聚共识。香港优势在于普通法体系与国际接轨，国际仲裁、跨境法律服务资源密集，可为大湾区金融、创科等领域提供高标准法治支撑。目前港资港法、港资港仲裁的实施，为港资企业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发展提供更多选择、弹性和便利。644名港澳律师获得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资格，为大湾区协同立法提供人才支撑。香港主动作为探索大湾区协同立法，既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拓展自身发展空间的必然选择，亦是发挥法治优势、助力湾区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担当。正如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特区立法会研究粤港澳大湾区协同立法议案的总结发言时所说，要在一国两制三法域的框架下推进粤港澳协同发展，将制度之义转化为制度之利，是其他区域协作模式难以复制的优势。谢小华：
4: 特区政府会继续与中央相关部委、广东省政府和澳门特区政府保持紧密联系，深化不同范畴的规则对接、机制独接，致力推出更多惠及香港同时有利大湾区发展的政策措施。
1: 新闻正在发生，
5: 资讯尽在耳边，
6: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当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该官员称，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了回应。他强调，美方不应再次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及该地区其他国家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9号在社交媒体上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8号在致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主席的信函中，列举了美军近日针对两艘伊朗邮轮的军事行动，以及对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多地的袭击。伊拉瓦尼表示，面对美国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伊朗拥有固有的自卫权，并有权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美国近期的侵略及挑衅行径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并公然违背了联合国宪章，此类非法行径无异于海盗行为。伊朗呼吁联合国明确且严厉谴责这些非法行径，并敦促美国遵守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停止任何进一步的挑衅行为。
2: 美国媒体9号报道，两名知情人士披露，美国务卿卢比奥

0: 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日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会晤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以期推动美国和伊朗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报道说，穆罕默德首相前一日在白宫会晤美国副总统曼斯，他原计划随即启程回国，但随后改变行程，转移前往迈阿密。知情人士说，穆罕默德首相在迈阿密期间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目前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报道说，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而卡塔尔在居中调停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截至9号下午，美方仍然在等待伊朗方面就美国所提方案作回应。
1: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9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和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几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谦、国希特别编辑更新，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嘉欣，咁一齐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劳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都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亦是广大人民群众顽强奋斗、拼搏进取的时代写照。本期人物谱，我们带你聚焦基层一线，走近各行各业普通劳动者，记录坚守背后的初心与付出，捕捉平凡岗位的责任与微光，礼赞劳动价值，弘扬奋斗精神，致敬每一位勤勉耕耘、砥砺前行的新时代奋斗者。陈潇1986年出生在湖北黄冈，那里没有海，但是他从小就对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2008年从华中科技大学硕士毕业之后，他怀揣着对蓝色海洋的向往，投身于海洋工程与渔业装备研发事业，从此扎根湛江。
4: 其实我学的专业是船舶与海洋工程，然后就是船舶跟海洋相关的。其实这个契机是来源于我们当时团队做了全球第一个深渊海养殖网箱，是当时挪威做的一个25万方水体的一个超大型的养殖装备，它是给挪威用来养殖三文鱼的。它的规模大到什么程度呢？按照湛江的人口来说，它一年养的鱼是湛江的人每个人可以分到一斤，它就大到这个规模，而且非常先进，里面的智能化装备啊，还有管理措施啊，我没想到这个深渊海养殖还可以这么弄，所以当时就有这个想法，就投身于这个深渊海养殖装备。正好这时候又有一个契机，就是山东那边要做一个国内在温带海域养殖三文鱼的装备，就一直就接着这个，就一个一个一个就慢慢做起来，就一直投入这个深渊海洋。

0: 方咩啦。
1: 咁带住呢一份初心，陈少一头扎进咗海洋工程嘅世界。好快，佢迎嚟咗职业生涯嘅第一场硬仗，担任世界首座大型全潜式深海智能渔场深蓝一号嘅调试经理。深蓝一号呢座相当于40个标准游泳池大细嘅庞然大物，要放到黄海海域完成一个史无前例嘅任务，利用深海冷水豚养殖三文鱼。三文鱼是冷水鱼，而中国大部分海域夏季水温偏高，三文鱼很难存活，而沉浮系统的稳定性更是一道世界级难题。陈少回忆，
0: 这个装备最关键的其实是它的沉浮系统，它相当于是在夏天的时候要带着全部的三文鱼呢，要下沉到离水面25米以下，去到那个冷水团那里去。它这个升降系统呢，其实非常波折。我们最开始第一次做的时候呢，把这个升降系统设计得比较快，然后用气体来压缩这个水往外排。它的下沉过程中就东倒西歪，当时现场看的都非常吓人，就是它会倾斜的特别大。当时就是在上面做实验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柱子就像要倒到海面里面去的一样。当然最后是没有倒啊，但是很危险。然后第二次呢，我们就做了改变，就降低了它这个沉降的速度，然后变成这个用水来打水，所以就稳定了很多。但是这个时间就特别漫长，它沉降一次都花了将近2天2夜，基本上人员都是不能合眼的，就在盯着它，生怕它出一点问题。但是最后它完成这个沉浮实验的时候，大家还是很激动的，包括过程中也出现过这个新设备，因为我们是远程操纵的，我们不是在网线上，我们在旁边远程操纵。过程中也出现过这个信号失联呀，包括设备有些故障啊，这些问题我们还得及时登上这个网箱去。当时还是挺危险的，因为要爬很高，你在海面上那个网箱大概70来米，你差不多从5米的高度一路要爬了70多米在外侧爬。当时就是你外面就是海，其实现在想想还是挺可怕的，但当时是义无反顾，能够水体自然交换。但是大家都能想到的，为什么一直没做，它其实难度还是很大的，因为它融合之后，相当于我把一个船的侧面呀、底面呀全部挖空了。想想把一个船全部挖空了，它面临的这个结构安全性呢、抗沉性呢，包括这个航行的时候这个阻力的预测和优化呀，航行的过程中对鱼的保护啊，它就有很多这个问题。所以实际上这核心突破点，我认为就是我们实现的这个船网融合，能够用一个船首、船尾中间加网箱的形式，能够让这个鱼呢正常的既能够充分利用这个海水资源，能够自然换水，同时又能带着鱼移动，不管是找适宜的海域、不同的水温、适宜的水温，还是能够规避台风，其实这是我们的核心的创新点。当然由这个创新点其实衍生了就很多小的创新点，但是最大的肯定是这一个。
1: 最大的挑战是船网融合，咁船为了航行快，船体要光顺，但养鱼需要网衣有开口，令水体自然交换。咁呢个本身咧就系一对矛盾。陈少同团队使咗好长时间去攻克大开口结构嘅安全性、稳性同阻力问题。无数次试验，上百个方案被推翻。佢哋带住团队喺实验室同海上之间来回奔波，最终呢道难题被成功解决。2025年11月19日，湛江湾一号在广东湛江正式交付。湛江湾一号成为全球第一艘水体自然交换型养殖平台，不单止实现了在全海域的游弋式漂浮养殖，还大幅降低了建设和运营成本。这个项目申请了超过100项专利。陈少认为，在研发的过程中对问题保持敏感，有不怕出错的强大耐心很重要。
0: 其实我们在研发的过程中呢，可能有100条路，但是可能只有1条路是对的。但是那99条路你不试的情况下，因为我们其实研发周期都很紧张有限，不可能等你一条接着一条去做，可能就是100条路要同时试，试完了之后可能只有1条路是正确的，但是你不能认为那99条路是无用功，这个是路线的选择。另外一个就是实际上做这一个产品，它涉及到专业啊，涉及到的技术啊，是很多很多的，很多人一起做，然后可能我在这一个比如说我们的整个船型的设计的时候，我有一个小小的突破，它就会带来所有的专业呢都要迭代一次，相当于是任何一个专业

0: 业有一个小的改进，一个小的突破，其他所有的专业呢都要跟着迭代一次。但是你不能说等，就是我不能说等着你做完我再来跟着做。其实大家都要一起来迭代，大家一起来突破。你突破之后就要反馈给别人。就在这个过程中呢，你不管是路线的选择，还是你这个迭代的过程，大家都不能认为自己是做的是无用功，因为你只有前面的这些努力，最后才有个好的结果。前面都没有任何一个是无用功的，你不能认为是自己无用功的时候，才能够有一个平和的心态，才能一直朝着这个共同的目标把它做出来。
1: 一项项技术嘅突破，汇聚成中国深远海养殖装备嘅跨越式发展。作为技术带头人，陈少带领团队将养殖海域从离岸12海里推向130海里，再扩展到整个南海、东海同黄海。
0: 我们实现这个全海域覆盖呢，就带来了一个好处，因为近岸资源有限，它的规模呢就会受限制，但是在远海就特别适合规模化和集约化，相当于就是我们进行一个工业化生产，来降低我们的养殖成本、捕鸡成本。如果出产够大，它就可以稳定我们将来的这个销售市场，相当于它把这个整个这个养殖的产业链呢可以做成熟。另外，有的鱼可能适合在近海养，有的鱼适合在远海养，我就可以对不同的鱼找它适宜的环境，始终让它能够得到更好的、更快的成长。
1: 此后，陈少团队又主导研发设计咗深蓝2-1同深蓝2-2大型深远海智能养殖平台。呢两座平台养殖主体扩大至18万立方米，年产三文鱼1700吨，为解决三文鱼依赖进口嘅问题奠定咗基础。咁佢哋仲研发出恒逸一号、湛龙一号等高抗台风养殖网箱，曾成功正面抵御17级超强台风，牢牢守护咗养殖安全。耕耘不辍，硕果累累。陈少先后荣获湛江市劳动模范、湛江市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今年4月，佢荣获全国5.1劳动奖章。面对荣誉，陈少始终保持谦逊。佢话：成绩属于团队，属于每一位为海洋强国梦想拼搏嘅劳动者。企喺建设海洋强国嘅时代潮头，佢表示将继续带领团队扎根湛江、深耕南海。攻克更多技术难关，研发更多智能海洋装备。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喺广东揭阳，有一座闻名中外嘅中国玉都。每日成千上万件玉雕作品从呢度走向世界，而喺呢一座玉器之城入边，有一群特殊嘅工匠，佢哋唔止系体料做工，更懂得设计创新。咁跟住落嚟，嚟认识一位95后玉雕师，嚟睇下佢系点样嚟坚持守正创新、琢玉成器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杨福玉，1996年3月出生喺云南保山嘅一个普通农村家庭。佢嘅艺术启蒙源于童年时期用木炭灰烬喺水泥地上边作画嘅经历。嗰阵时佢唔知道呢一份对线条同埋造型嘅直觉，日后会将佢引向一条通往工艺美术大师嘅道路。大学期间，杨福玉修读产品设计专业，专攻玉石设计与加工。在校期间，佢就崭露头角，作品先后喺云南省第三届雕塑艺术作品展、2018中国南亚东南亚国际美术展雕塑、2018彩云杯云南玉雕作品展中获奖。2018年，佢获得咗 NGTC 玉石雕刻师资格。同年，作品进化喺云南玉雕大师作品展中获得银奖。咁走出校门之后，杨福玉嚟到广东揭阳，加入咗一间玉器工作室，初到产业一线。呢个科班出身嘅年轻人就经历咗水土不服，喺课堂上学嘅圆雕、浮雕、立体雕等雕刻手法，驾驭唔到品类繁多嘅玉石材料。咁面对唔同嘅雕琢场景，选用咩型号嘅雕刻针，都需要从头学起。杨福玉武器里入边观摩传统匠人嘅雕刻过程，入边动手实践，将新技法同老手艺融合成自己嘅硬本领。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炳光等名匠的口传心授，令他不单止学到

0: 雕刻技艺，前辈们对绘画、木雕等艺术形式优点嘅广泛吸纳，对传统技艺嘅守正创新，亦都深深咁触动咗佢。
1: 揭阳的玉雕工艺啊，它是源远流长，就是说，它是经过了这种百年的传承，一代代的这种匠人师傅，他们传授他们的经验，然后呢，慢慢的形成了这种精工细腻、技法精湛，然后造型优美、比例匀称啊，这样的一个艺术风格。我所在的张炳光大师的工作室呢，就是揭阳的这种玉雕产业的一个浓缩的一个工作室，里面是有吸引着五湖四海的一些玉雕工匠，大家在这个平台一起来做这个专业。然后呢，在这种环境里面呢，就是让我积累了很多的专业技能啊，一些经验呢、啊、所以当我去参加这个技能竞赛的时候呢，我就用这种经验呢用到这个比赛当中，包括老师对我们的一些鼓励啊，平时的一些教导啊，我们把这些专业用到这个比赛当中去。
0: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9年杨福玉的作品《传承》在中国玉石雕刻作品最高奖项天工奖中获得优秀奖。2021年他的作品《龟图》获佛山工艺美术精品展评比大赛金奖。同年10月，他获得佛山市职工玉雕工匠技能竞赛技术能手称号。作品《碧水金睛》在广东省雕刻艺术研究会卓越杯中获得金奖。2022年6月，他获得工艺品雕刻工玉雕工一级技师资格。同年12月，更是在广东省玉石雕刻工职业技能竞赛中夺得冠军。2025年11月，他荣获揭阳市工艺美术大师称号。
1: 玉雕啊，它是一个长周期的一个技艺，需要我们去慢慢的耐住自己的性子啊，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它这种就说一件原石，然后来到手上，慢慢的通过设计，通过自己的制作，它蜕变成一件成品。当抛光完成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看到这种成品的一瞬间，可能是找到了自己作为一种玉雕师的价值吧，在里面自己内心也会有一些成就感。
0: 然而，杨福玉并不满足于传统玉雕的创作模式，敏锐的他捉住了揭阳揭东区近年来发展玉器直播电商的风口，积极拥抱新业态，和同事们在直播间里面开拓私人定制玉雕业务，客户点单，当场设计生产制作。咁呢一种文化气息浓郁的个性化体验引来消费者青睐。如今他仲积极探索 AI 加玉雕的新路子，借助科技力量开拓创意。
1: 我觉得这些新技术是需要我们去了解去学习的，就是说我们在守住匠心，守住国家我们这种中华玉文化传统的前提下，我们去拥抱新的技术，我觉得也是希望我们这种手艺行业吧，就说工艺美术行业未来能够代表国家，代表我们这种文化自信走出去，我们这一代手艺人能够守住传统，拥抱新技术，共同进化，去在时代的这种画卷上做出中国玉文化的一种。
0: 杨福玉始终专注于玉石雕刻和设计工作，踏实钻研，借鉴其他艺术门类的优长，

0: 成为新一代的玉雕传承人。咁对于未来，杨福玉的想法好坚定。佢话：我期望自己能够将每一件作品都做好，将技艺传落去，带动更多人食上技能饭，亦令玉雕中蕴含的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1: 我愿意呢，用这种我自己的力量，这种方式呢，去为揭阳，为我们的玉雕产业，为我们的广东的工艺美术事业尽一份小小的力量，我觉得这也是很光荣的。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在广东有这样的一支劳动者队伍走出了不一样的坚守之路，不同于多数扎根一线城市的高端研发团队，全国工人先锋号精电河源显示技术有限公司创新技术研发部选择扎根粤北山区，在直线中深耕智能车载显示核心技术。这一份逆行的选择正是新时代劳动者精神最生动的写照。精电河源显示技术有限公司创新技术研发部部长张怀平：
4: 一线城市有一线城市的资源优势，但山区有山区的专注空间和踏实的土壤。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实验基地和制造基地都设立在粤北地区。我们这些研发团队只有贴近实验室、贴近制造基地，才能高效、高质量的研发高科技的产品。所以我们放弃大城市的喧哗，扎根在粤北地区，沉下心来，把车载座舱显示这个技术做得最精、做得最透，不仅服务地方发展，同时也与大湾区的科研院所保持着产学研的互动和交流。这份逆行正是新时代劳动者吃苦耐劳、锲而不舍、敢于担当的工匠精神的体现。
0: 沉落心理方能精益求精，正是这一份扎根山区的专注与坚守，令团队在技术攻关的道路上一路突破，攻克了一个又一个行业难题，收获了多项荣誉，亦令我国车载显示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近年来，团队紧盯科技前沿与产业需求，成功攻克了新能源汽车隐藏式智能表面显示、裸眼 3D、多模态触控交互等一系列核心技术，累计申请专利近90件，荣获中国专利优秀奖7项及中国光学工程学会科技进步奖2等奖，主持省市级重大科技专项2项，参与制定3项行业团体标准，并发表多篇 SCI 论文，显著提升了我国车载显示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话语权。咁每一项突破嘅背后，都藏住不为人知嘅艰辛。张怀平坦言，呢一啲成果都系团队用无数个日夜嘅坚守、上百次嘅实验换嚟嘅。
4: 事实上，这七项中国专利奖对我们研发团队来说，每一项都来之不易。其中最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群链液晶屏的这项专利，它的研发过程全是我们团队加班加点、反复创新、反复试错的痕迹。当时攻关这个项目的时候，最棘手的就是要让这个液晶显示屏弯曲折叠，又要保证显示屏弯曲后不漏光、色彩不失真、屏幕无折痕，的确是很难的一个挑战。但那段时间里，整个团队坚守在实验室，每天可以说工作到凌晨，几乎没有周末、没有休假，反复的创新方案、反复的实验又改正。所以我清楚的记得，整整失败了216次，笃定了216种方案，直到第217号创新方案成功时，所有的成员并没有说话，所有的眼圈都红了，几乎流下泪来了。所以这件事情对我印象很深。最终，我们的团队苦尽甘来，成功获得了专利授权，并获得了国家专利优秀奖。
0: 作为一支高素质工人团队，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扎根一线、贴近生产，能够打通理论与实践的最后一公里，这个、也是他们区别于纯实验室团队的独特价值所在。张怀平：
4: 纯实验室的科研团队非常重要，他们聚焦理论研究、底层技术的探索，侧重学术研究，但从产学研用的角度来讲，仍需要将理论创新转化到技术，并转化到产品，并能得

0: 激光产业化这么一个环节。那么我们这个团队就正好补充了这个角色，形成产学研用相互赋能的这样一个良性循环运作。我们的优势就恰恰在于将理论创新落地到技术产品落地，产品化制造并产出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的一个环节。所以我们的工人他每天沉浸在这个车间，熟悉每一台设备、每一道工序、每一种物料，就是哪里卡壳、哪里能优化，一看就懂。所以产业工人团队呢，能尽快的把这个实验室的方案转化成可落地的方案，既高效又高质。这就是我们团队区分于纯实验室研究团队的最大区别，也是最大的一个优势。
1: 坚守终有回响，付出必有收获。团队的创新成果不单止实现了技术突破，更成功落地产业化，走进了千家万户的汽车入边，既实现了自身价值，亦为国产汽车品牌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目前团队自主研发的车载显示产品已成功匹配比亚迪、小鹏、问界等主流新能源车型，累计实现产业化营收超50亿元，有力推动了国产汽车品牌的智能化升级。同时，团队研发的产品亦都出口到了海外，令世界睇到了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张怀平，
0: 其实我们年均50亿元的这个营收呢，它不单单是我们团队的一个成绩，其实它更印证了国产汽车智能化升级的生态合作成果，也可以看出团队的劳动在制造强国里边的实际贡献。产业团队就是根基，从技术方案到落地制造出，把蓝图变成实验室的主力军，也能体会到我们团队自身价值的认可感、收获感。所以我们团队付出能为中国制造走出国门，为 Made in China 被世界所看到付出的汗水终于被认可的这份成就感，这个是任何都替代不了的。同时这份认可也激励了我们下一步挑战更重的研发任务，有了动力和信心。
1: 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团队没有忘记初心，始终秉持住抱团取暖、共促发展的理念，积极发挥全邦大作用，通过劳模助企行等技术服务活动，向行业一线主动分享经验、辐射技能，用实际行动扛起行业责任与家国担当。张怀平，
0: 我们始终认为一个企业强不算强，一个行业强不算强，一个地区强也不算强，其实只有整个国家的工业综合实力强才能成为真正的强。毕竟车载显示行业的发展不是靠某一家企业单打独斗，只有全行业的技术都提升了，才能打破国外技术的垄断，让中国制造更有竞争力。这其实也体现了新时代劳动的格局，我们不局限于自家企业的发展，更有抱团取暖、共促发展的这样一个生态链的意识。所以新时代的劳动者不只是做好我们自己本职的工作，我们更想扛起这个行业的责任，愿意把自己的经验成果拿出来分享，做到开发、协作、共赢，助力整个产业升级，这才是我们的初心。我也认为这也是新时代劳动者该有的担当和格局，我们才通过这个劳模助企行，把整个经验辐射到全行业、全国家。
1: 凭借这一份坚守与担当，团队收获了多项荣誉。在张怀平看来，这些荣誉不单止是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是带动更多人共同成长的火种。
0: 工人先锋号我们认为是一个可以燎原的火种，我们愿意做那个点火的人，带动更多的企业伙伴和工人团队一起成长，不仅要自己跑得快，更愿意代表大家一起跑。
1: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面对推动新质生产力、实现车载显示产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使命，团队亦都规划了清晰的未来之路，用实干与创新续写新时代劳动者的奋斗篇章。
0: 首先我们认为技术攻关是必须的，我们想瞄准下一代技术的原创性、颠覆性的布局，一旦突破，不仅企业受益，更能带动上游材料、下游整机甚至软件生态的整个升级。二是我们打算工艺革新，让实验室的精度变成生产线的良率，打通从研发到量产最后一公里。第三呢，就是

0: 人才要进步，从单技能操作到复合性的技术工匠，我们想要培养出一批既懂理论又能动手调试这样的一个复合型人才。第四呢，就是要产业协同，从闭门自研到开发赋能，创新研究院不止服务于自家产品，我们也会向产业的上下游输送能力，通过劳模奏起型技术开放日或者专利授权交换日这样的方式，联合各大院校的实验室，这样的方式将成熟的工艺方案、失效分析这样的经验分给各大合作商，共建这样的一个良性生态，这样我们才觉得新质生产力可以更快、更大的发展。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嘉欣，代表记者嘉允、海欣，编辑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投资系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系一场马拉松，唔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7: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周末好啊！欢迎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系主持人倪星。
9: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嘉允。
8: 系啦，嗱，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啊！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股金多小时，尽在我哋谈股论金。
9: 系啦，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8: 系嘅，咁首先关注今日中午节目嘅主要内容先。一开始咧，先上两堂嘅财富学堂，分别嚟倾倾呢个发行火热嘅科技创新债券，以及咧未盈利上市公司点解会坚持研发上强度呢？
9: 系啦，咁股市扫描环节咧，会邀请到深圳宏源投资董事长余少波啦，嚟解读咧今个礼拜 A 股嘅行情特点嘅。
8: 系啦，跟住会有财智湾区将会一同聚焦，以赛事做底气，以城市留青春。
9: 系啦，咁财经发布环节咧，重点关注前四个月中国进出口总值同比有增长14.9%。
8: 系嘅，咁收听我哋节目同时咧，欢迎你随时关注我哋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官方微博啊，个名都叫做大湾区之声，喺上边咧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噶。下边咧先进入到今日中午嘅详细内容先。
6: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6: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1: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10: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11: 主要系弹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12: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10: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2: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0: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7: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4: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5: 翻开书本第86页。

0: 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0: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2: 同学们上课啦！
0: 邝主任好啊！啊，邝主任啊，我国嘅科技创新债券市场迎嚟咗爆发式嘅增长啊！诶，发行火热嘅科技创新债券，我哋个人投资者可唔可以买噶？
2: 小鱼儿，好问题啊！咁呢堂课我哋就嚟解答呢个问题啦。
0: 咁先嚟科普下科创债到底系乜嘢？
2: 这个科技创新债券呢，就是指金融机构啊、科技型企业啊、股权投资机构啊呢三类嘅机构所发行嘅，而且咧系募集资金用于支持科技创新领域投融资嘅债券。科技创新债券它的前身呢，就是2022年交易所交易商协会所创设的科技创新公司债科创票据。
0: 我都有了解过啊，随着我国科创债市场的不断完善，一方面呢在市场体量上面会实现快速增长，另外一方面呢在市场结构上面亦都向成熟的海外市场靠拢。譬如科创债发行期限预计就将会进一步拉长，发债的主体信用资质预计将会进一步多元化，发行主体当中从事高科技行业、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数量亦都将进一步增多，不单止有助于资金期限和科创型企业较长的研发周期、投资回报期就更为匹配了，还可以助力畅通科创型中小企业在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渠道，加快隶属于科技创新领域的企业从成长到成熟的发展进程添噃。啊，系啦，邝主任啊，咁发行主体有边啲噶？
2: 嗱，小鱼爷，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相比较呢，债券市场科技板下嘅科技创新债券，佢嘅最大变化就在于拓宽咗发行主体，将商业银行、证券公司、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都纳入到科技创新债券发行主体嘅范围之内。直至到2025年嘅5月15号，已经有8间嘅银行成功发行咗2025年首期嘅科创债。其中咧，国家开发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咧，就各发行200亿元。而股份行当中咧，浦发银行、兴业银行、渤海银行分别发行咗150亿元、100亿元同埋50亿元。而城商行当中，杭州银行发行咗50亿元。此外呢，徽商银行就公告已经在5月20号发行50亿元3年期的科创债，上海银行在5月16号已经发行了50亿元的科创债。至此呢，第一批的科创债发行银行就去到10家了，合计规模预计1250亿元了。
0: 哇，咁我哋个人投资者系咪可以买呀？
2: 小鱼儿啊，科技创新债券发行火热，市场认购热情同样高涨啊。科技创新债券发行获得外界的高度认可，亦都令到不少个人投资者是跃跃欲试。
0: 哎呀，邝主任，你不要卖关子啦，快点告诉我们个人投资者是不是可以买，还有有什么具体要求啊？
2: 这样啊，小儿，从官方信息来看，主要就是机构投资者的，个人就可以通过这个理财、资管计划、基金等去间接投资，分享这个创新红利。亦都有业内人士提醒，由于这个科技创新债的底层资产，它的主体呢就是科技型企业，企业的特性就已经决定了它是高风险高收益型的债券，所以呢，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讲，理论上可以通过交易所市场去购买啱你要求的这个科技创新债券，只不过呢，这个购买范围可能会受限。一方面，面向普通投资者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是需要满足监管要求的，主要有这个发行人最近3年内没有债务违约，或者是延迟支付本息的事实，最近3年平均可分配的利润也都不少于债券一年利息的 1.5 倍，最近一期末的这个净资产规模也都不少于250个亿，最近36个月之内累计公开发行债券不少于3期，而且发行规模不少于100个亿等等。而另一方面，这个债券募集说明书上面也都会限定这个发行对象，如果发行条款指定

0: 发行对象是机构投资者的话，那我们普通投资者就没法子购买的了。
1: 哦，原来是这样。啊，邝主任啊，我仲查咗一啲资料啊，再综合埋你啱先嘅介绍呢，亦即系话银行间债券市场仅限合格机构投资者参与，普通投资者理论上系可以喺交易所认购及交易公司债嘅，但系限制条件比较高，譬如话啦，仅限面向普通投资者公开发行且资讯状况符合规定要求嘅公司债。但是可以拣择的债券的范围亦都是有限的。
0: 是的，相对有限。不过我们这个拭目以待啦，毕竟是新事物，以后说不定还会有变化。
1: 好啦，期待。
0: 今天堂课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继续开讲。
1: 多谢邝主任。
0: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0: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4: 翻开书本第86页。
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4: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4: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同学们上课啦。
1: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有啲投资者就发现啦。一啲未盈利嘅上市公司仲不停坚持喺研发上上强度，所以就希望我哋财富学堂可以解答一下呢一个问题咯。
0: 小鱼儿，好问题啊！咁今堂课我哋就嚟解答呢个问题啦。
1: 太好啦！上市公司年报咧就堪称系企业嘅全景体检单，一份展现全年经营脉络嘅重要文件。唔单止全面复盘咗企业过去一年嘅经营得失啦，更加蕴藏住企业发展基因、战略布局同成长密码。譬如啊，索尼2024年 A 股市场年报嘅时候，一组数据就特别引人注目啦。2024年度研发强度超100%嘅公司有15间，而其中10家嘅企业就尚未实现盈利波。
0: 咁我哋而家嚟解答咯噃。嗱，未盈利上市公司点解会坚持研发上强度呢？咁我就认为咧，主要有三方面嘅原因啊，小鱼儿。首先，从企业自身发展需求嚟睇啦，研发就系佢哋实现破局嘅关键路径。研发投入同成果转化之间啊，存在一个正相关嘅关系噶嘛。持续高强度研发投入咯，就系企业技术突破嘅必要条件之一。咁有咗技术嘅加持啦，企业就有望喺市场竞争当中占据有利地位，进而实现盈利啊。
1: 哦，是啊，这个是有实例的。譬如我们以某医药公司为例，得益于长期高强度的研发，直至到2024年年末，这家公司已经有两款自主研发的创新药在我们国内实现了商业化。那凭借着这两款的产品，这家公司2024年的销售收入就达到了3.6亿元，同比增长294.24%啊，真系展现咗强劲嘅增长潜力噶。
0: 系啊，嗱，小鱼儿，未盈利上市公司点解会坚持研发上强度呢？其次就系因为从资本市场价值发现视角嚟睇呢，研发能力系企业吸引投资嘅核心磁石嚟嘅。喺当前嘅投资生态当中，投资者嘅目光正从短期盈利指标转向企业长期增长潜力，研发强度同埋技术突破能力就成为衡量企业价值嘅关键标尺。越嚟越多嘅投资者系愿意为具有创新能力同埋发展前景嘅企业埋单，形成研发投入到技术创新到市场认可到资本注入嘅良性循环啊！
1: 哦，咁啊系啊，一个咧唔单止有助于企业去缓解资金嘅压力。更可以助力其加速技术研发同成果转化，为实现盈利同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0: 是啊，小鱼儿。咁最后咧，未盈利上市公司点解会坚持研发上强度？就是因为咧喺资本市场生态体系日益完善嘅当下，投入研发给予企业融资新选择，就是知识产权证券化啦。 对于科创类上市公司来讲，它的核心价值往往体现在专利、技术等知识产权。

0: 上噶。咁通过知识产权证券化咧，企业可以将未来嘅专利许可收入、技术转让收益等预期现金流进行打包，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从而实现提前融资啊！
1: 哦，原来系咁啊！坚持研发上强度，能够驱动企业以技术突破打开市场空间，吸引资本注入，形成创新闭环，借助知识产权证券化，将无形资产转化为真金白银。唯有牢牢握住研发一把金锁匙，方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劈波斩浪，为自身发展注入澎湃的动力啊！邝主任，我搞清楚了。
0: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2: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5: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7: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8: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9: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0: 好啦，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咧，嚟关注下咧五一假期翻嚟之后，今个星期咧市场方面嘅一个嘅表现嘅。咁啊，请到嘉宾咧系深圳盟阳投资董事长咧余少波先生嘅，余总你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咁啊，见到咧 A 股喺五一假期之前咧就成功企上咗4800点之后啦，五一假期翻嚟之后咧系实现咗一个五月份嘅开门红嘅吓，咁啊连续咧就两日咧都系录得咗上升，咁啊第三日咧星期五咧有少少嘅呢一定嘅震荡啦吓，点样睇待咧之后翻嚟嘅表现啊？
11: 系，咁本周咧就只有三个交易日，就之后翻嚟咧五月六号，各指数咧就跳空高开。因为呢即系节日期间其实系有不少嘅呢个利好积累嘅，再加上呢外围股市都系出现咗比较好嘅一个上升，加上中东局势都相对已经系比较稳定啦。所以呢就喺节日过后跳空高开。咁本周嚟讲呢，虽然只有三个交易日，但系呢我就睇到呢、这个比如讲深圳嘅城指同埋創業板到周升幅啊，三天時間都有3%左右。咁上證咧都接近1.6%啦。咁升幅最大嘅咧就係呢個北證指數係有接近8%嘅升幅嘅。因為北證入邊咧有比較多嘅啲科技股，本週咧科技股係表現得非常之亮眼嘅。咁本週嚟講，雖然只有三個交易日，但係咧成交量都係放大，已經連續兩天。周四周五是30000亿以上，而且呢上升的个股同埋这个创近期新高的个股，还有这个涨停板的个股都是比较多的。而且呢就是主线呢都是这个上升都是延续的，比如 CPO 啊 ,PCB 啊光模块啊这一类的大蓝筹都是升幅是应该是持续的。咁本周嚟讲呢，仲有一个特点就是板块的轮动，同埋呢即係之前好多因为受到呢个季报啊年报啊呢个冲击造成回调嘅个股呢，喺之后呢出现咗比较明显嘅探底回升啊，而且啲股票呢反弹得力度都系比较强嘅。所以就同我哋之前嘅呢个预期一致。即係五月份咧，會係一個比較個股比較活躍，然後咧成交量會逐步放大，而且咧好多個股機會咁一個五月份，所以之後開門紅嘅話咧，係俾呢個五月份咧開咗個比較好嘅頭。
10: 咁啊，见到啦，今个星期翻嚟三日啦，相关嘅。

0: 啲嘅光通訊模塊啊、光纖啊、CPO 嘅相關嘅概念咧，係一個嘅即係走強嘅嚇。咁啊，見到咧從呢一個嘅即係外圍方面啦嚇，包括咧就係同一啲去英偉達啊，有一啲嘅簽約就講到話要提升呢一個光纖嘅呢一個產能嘅外圍方面啦嚇。咁啊，前期咧其實 CPO 嘅板塊相關咧，其實 A 股咧都係比較之強勢嘅。對之後翻嚟呢種嘅表現點評價咧？
1: 其实光纤又好，加上呢个储芯片等等又好，都系一直喺度涨价。应该话喺依家系咩咧？叫做一千难求，或者系叫做咧一机难求。所以呢个涨价嘅原因主要就系呢个产能就好难跟得上。虽然咧有啲客户系愿意咧，即系多俾钱或者预交款等等甚至咧，好似有啲國外啲用户，比如講喺呢個儲芯片方面咧，願意到廠家嗰邊去多投資，甚至一齊建呢個新嘅生產線。但係咧，我哋睇到，比如講光纖又好，當然都包括呢個好似變壓器呢一類嘅，即係市場需求比較大嘅，然後咧生產周期咧需要比較長嘅呢一類。等等都是一直呢就是一机难求，或者是一个存储芯片都难求，一卡难求，咁光纤都是啦，所以呢就我哋睇到实际上呢啲涨价呢其实已经影响到呢或者是产品呢供不应求，已经影响到呢比如讲是三大运营商嘅啲采购，即原来呢是讲好嘅价钱，但是呢因为咧外围咧升得比较紧要，所以咧好多厂家咧都系愿意去生产呢个咧就系更加高嘅价钱嘅呢啲客户嘅，所以就应该话呢个涨价当然对呢个厂家系最好嘅，对业绩系帮助好大嘅，但系咧对客户嚟讲咧相对嚟讲就比较难受啦。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咧，我哋睇到本周嚟讲呢个涨价概念都是非常之强走得啊！之前咧，其实有啲人咧就认为可能会唔会即系升咗比较耐嘅时间啦，会唔会之后咧会冲高啊，或者系后劲不足啊？其实唔会，我哋睇到咧，依家嚟讲，我哋就睇到好多产品仲喺呢度不断咁涨价，所以咧整个涨价板块咧，其实系走得非常之强。咁样嘅情况呢未来一段时间呢係有机会去延续嘅。只要呢个涨价嘅周期唔结束呢个持续嘅上升係有可能延续嘅。因为大家可能对呢个周期嘅时间长短呢比较难把握。咁我可以呢俾大家个借鉴就係18年到2021年嘅呢个嗰轮嘅白酒同埋光伏锂电。其实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时间咧都会有去到两到三年时间嘅上升周期噶。咁呢一次咧，呢个涨价板块会唔会升咁长时间咧？呢个当然都讲唔定吓。但系咧，如果系因为依家咧，好似电子元器件啦，好似呢个闪存方面，或者系存储芯片方面，其实已经系变成咗从一个咧周期股。变成咗依家咧，就变成咩咧？非周期股啦。原嚟系有呢个周期嘅。咁依家嚟讲咧，可能未来几年之内，因为随住呢个算力啊，或者人工智能啊、AI 啊呢个需求不断加大，从呢个周期股咧变成咧，涨价股啊。所以咧，大家对呢个要有一个充分嘅准备。就唔好认为话啊涨咗段时间啦，好似会唔会好似以前咁样，可能咧就见顶之后咧就陷入一个比较长时间嘅回调。咁呢次唔一定会咁样，因为算力嘅爆发同埋呢个人工智能呢个爆发咧，对呢个硬件又好，包括软件都好，其实都系有比较强嘅需求嘅，所以呢个周期可能会比较长。
0: 咁另外见到之后返嚟呢个人形机人嘅板块呢亦都系出现连续嘅呢一个走强。从外围方面啦，咁特斯拉嘅呢一个CEO马斯克就讲到啦，最近第三代嘅呢个特斯拉嘅人形机器人啦，呢个擎天柱就预计会喺今年嘅年中呢就会亮相嘅，采用呢最新嘅呢一个嘅首部设计，亦都系特斯拉第一款呢就走向量产嘅人形机器人。咁而且呢就将呢一个嘅Model S 同埋 Model X 嘅呢个生产线就停产，咁转为呢生产呢个人形机器人。咁讲到呢条产线呢年产量去到

0: 100万台嘅呢个机器人咁样样嘅吓，咁啊，另外就见到就国内方面啦，亦都认为2026年都系人机人咧转向落地应用嘅呢一个嘅元年，市场嘅需求咧不断喺度加速嘅释放嘅。对于相关嘅投资后续建议系点啊？
1: 系嘅，即系马斯克嘅呢、這个，如果系人形机器人，即系确实喺今年夏天，如果可以话顺利咁样大规模去量产嘅话咧，咁对相关嘅整个机器人板块咧会有一个好大嘅刺激。因为一直以嚟咧，其实人形机器人咧系存在住一定嘅呢个争议嘅。即系有啲人认为咧，人形机器人其实冇得呢个专业机器人或者专用机器人咧咁实际。即系因为佢嘅呢个灵活性啊，或者系执行能力啊，其实仲系不及预期嘅。但系咧有一部分睇好嘅人，包括呢个马斯克，同埋好多依家咧就喺人形机器人上面去落功夫嘅呢个厂家，都认为咧其实未来咧一定会有呢个放量，同埋咧更加贴近呢个应用市场，同埋咧会俾呢个客户大規模去應用或者採購咁樣嘅時候嘅，咁我個人嚟睇咧，其實應該係偏樂觀嘅，即係有機會係，比如講市場嘅需求不斷加大，量產嘅呢個上量，同埋呢個市場需求加大以後咧，各個廠家可以去快馬加鞭咁樣去生產，隨住呢個技術嘅成熟咧，相信呢個人形機器人咧，會好似專用機器人咁樣。在某些领域即是可以发挥这个比较重要的作用。不然的话，我相信其实马斯克很聪明的，不可能一个即是没得市场前景的这个机器人推向市场的。所以我认为呢，将来这个应用和市场的需求会同步去增加。然后呢，不少机器人厂家呢一定会在这个未来的这个机会里面呢去把握住。所以我认为的话，就人机器人呢，其实今年呢春节我们的人机器人都是比较是好抢眼的。再加上前排时间这个机器人马拉松比赛其实表现得都好好，但是呢直到没炒的原因是呢，就是前段时间这个 CPO 啊 PCB 啊光模块等等啊分流了好多资金，因为前段时间这个成交量比较低，再加上呢就是四月底之前要公布呢个年报同埋季报，就压制咗呢个机器人啊或者其他板块嘅炒作。咁五月份以后咧，好多资金就可以放开手脚嚟做啦。所以人机器人咧，再加上有今年夏天呢个相对比较重要嘅呢、這个放量吓，所以咧就呢排时间就开始逐渐走强啦。咁相信喺五月份咧，人形机器人板块嘅话咧，会喺五月份开始到未来一段时间，都会有比较好的表现，因为毕竟来讲是一个应该是板块变的重头戏来的。我们知道早两年机器人板块是非常之亮丽的表现的，相信今年呢其实都有这个机会大家可以好好地去把握。
0: 嗯，再嚟关注下 AI 应用方面咧，今个星期传出消息就话咧 ，DeepSeek 咧系进行紧呢一个嘅融资嘅，咁其中咧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啦，即系大家所讲嘅国家大基金啦，亦都要进行一个嘅投资嘅，咁啊讲到话估值咧有望去到450亿美元左近吓，咁啊其实都显示出咧就对于话呢一种嘅国产大模型嘅呢一种嘅重视咧，其实望翻海外方面都系同步嘅，咁啊见到咧星期四晚上咧就美股方面咧出现咗一个大幅嘅呢一个嘅上升啦，多只个股都系，点样睇到呢个 AI 应用板块？
1: 是 AI 应用咧，其实嚟讲咧，今年嚟讲系已经系算咧，即系炒作得时间系比较迟噶啦。我哋喺前两年吓，每年其实咧喺呢个春节前同埋春节后都有比较大力度嘅炒作啊。从年头开始到春节以后，但今年咧，我哋睇到咧就系因为旧年开始呢个机构抱团嘅呢个CPO 啊、PCB 光模块等等咧。在相对比较弱的这个震荡市入面呢，是就是一支是最亮的。但是呢其他板块相对来讲呢就是都是比较归于这个平淡。但是呢在这个年报季报公布之后这个就好像同这个机器人一样 呢個人工智能板塊咧係出現咗比較強勁嘅呢個走勢，再加上咧好多呢、這個人工智能方面，當然都包括反彈嘅呢、這個好似遊戲板塊等等，其實咧已經係有呢個熱

0: 績改善，或者有啲公司已經係有呢個業績啊，已經落地咗啊，或者係已經係出現咗比較明顯嘅增長咁樣嘅，即係已經唔係話嚇好似以前咁樣，只不過係啱開發出嚟嘅應用係冇得效益嘅。咁依家嚟講咧，唔單止效益，而且咧我哋睇到某啲廠家仲有呢個漲價咁樣嘅呢個講法。所以咧就好似人工智能 AI 應用呢一塊咧，我認為咧喺五月份開始到未來嘅兩三個月之內都有比較好嘅市場機會，因為舊年底同埋今年頭其實都冇咩炒過。雖然春節前咧都有所異動嚇，但係咧即係持續嘅時間好短啊。咁依家嚟講到咗五月份以後咧，市場嘅成交量放大咗，再加上咧人工智能板塊咧本嚟就係呢幾年嘅熱點嚟嘅，係重頭戲。但今年頭咧冇點樣炒到，咁依家嚟講可能咧未來兩到三個月都係有比較好嘅機會，甚至咧會有不少牛股或者黑馬跑出嚟，大家可以重點關注。
1: 咁另外見到今個星期咧，就係呢一個嘅航天裝備嘅板塊咧，亦都係咧就有一個快速嘅呢一個嘅上升嚇。咁睇翻啦，消息面方面啦，似乎我國嘅國產嘅呢一個嘅隱形戰機嚇有呢一個出口方面嘅一個嘅即係消息嘅裏邊嘅嚇。咁對於相關嘅呢個板塊點睇？
0: 其實係咁樣嘅，即係好似我哋睇到軍工啊、軍貿啊等等啊，或者商業航天啊，都有比較好嘅表現。其實呢個板塊都係同呢個人工智能一樣。就算前段時間好似呢個中東局勢比較緊張嘅時候，包括咧好似我哋嘅鄰國用我哋產嘅呢個戰機擊落咗佢嘅鄰國嘅呢個戰機嘅時候，都冇得點樣去炒作，咁就係一個比較奇怪嘅現象。如果按照早兩年嚟講嘅話咧，有咁好嘅題材，一定我哋嘅比如講航空啊，或者係戰機啊，或者这个导弹方面啊，这些这样提出一定会去投作的，但今年呢就比较独特，所以当然都包括好像人工智能啊、人形机器人这样啊，都没有炒作，所以呢还是呢前段时间就是机构抱团啊抱得比较紧，再加上呢成交量呢相对是比较低，那就很难支撑起呢大部分板块或者是几个板块同时去炒作。咁依家咧，再加上已經年報、季報已經係公布完畢啦。咁呢個時候咧，壓制喺即係市場上面嘅一啲因素咧，都係已經掃除咗。所以咧，好多資金開始咧就放開手腳嚟做。當然呢、這個我哋嘅軍工其實咧呢幾年係不斷嘅進步嘅，喺呢個世界軍貿呢個舞台上啊，呢個市場邊咧。这个份额都越来越重，再加上我们不少武器呢其实有我们中国特色的、而且是经过了这个、实战的这个考验、所以、今天这个军贸板块、啊、和军工航天、啊、其实、是应该有这个轮到这个机会的、很长时间没有炒作过了，其实里面很多机会、大家可以对这个业绩有改善的，或者有实质性题材的，資金流入嘅相對比較低位嘅呢類軍工啊、航天航空嘅板塊咧，可以重點關注。
1: 之後落嚟市場方面嘅走勢點睇咧？下個星期有咩提醒？
0: 我認為咧，係五月份咧係一個咧市場去醖釀去衝擊呢個4200點咁樣嘅一個即係速勢咁樣嘅一個階段。咁喺五月嘅中下旬。或者是这个六月上旬这个4200点呢大概呢是会被突破。咁突破咗以后呢 ,4200点呢就反而变成咗这个支撑位，或者是一个新的上升行情的起点。所以我认为这家是形成咗一个加升量增咁样嘅个良性嘅这个上升嘅这个趋势。既然趋势形成咗，就冇咁容易咧去改变噶啦。咁后市咧，大概率都系沿住呢个五日均线或者十日均线进三退二或者进三退一咁向上去不断去拓展空间。对于指数嚟讲咧，其实大家唔使过度去关注，就喺呢个中线上升行情之中，重点咧系仲系要去把握板块同埋个股。五月份开始呢到下半年整个个股会比较活跃，同上半年可能会完全相反。所以对于好多呢上半年冇炒作过嘅而且系呢个基本

0: 面比较好嘅个股，应该有比较好嘅市场机会，大家好好可以去把握。主持人，
1: 好，今时日都唔该晒余总嘅点评，咁我哋下期再倾，拜拜，
0: 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再次发展，
5: 主要
4: 系
5: 赚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9: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好，进入到财智湾区。这个五一假期啊，东莞粤 BA 粤超篮球赛事呢是火爆出圈。8.8元惠民球票串联全程消费，用一场接地气的大众体育赛事激活了整个城市的活力，也让体育赛事如何赋能城市发展这一话题呢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10: 是啦，体育呢就是城市活力的窗口，更加是区域发展的重要扎手。当下呢就无论在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各大城市啦，还是全国的诸多城市都好，都在争相打造体育赛事 IP， 试图用赛事流量来调动消费，留住青年群体，彰显城市特色的。咁啊，点样令到呢个体育热度真正可以转化为城市发展嘅动能？点样立足自身嘅特色，走出差异化路径，都系各地都系探索紧嘅核心课题。咁今日我哋一齐嚟探讨点样从东莞嘅实践出发，延伸到大湾区发展，全国城市借鉴，深度探讨咧体育同城市共生发展嘅新路径啊！
3: 嗯，我们一起请进到今天的嘉宾是南开大学金融学博士陆小丽，陆博士您好。
11: 哦，两位主持人好。
3: 好，非常欢迎陆博士哈。放眼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啊，其实各大城市啊都在发力体育赛事。那东莞模式对大湾区其他城市来说有哪些可以落地的借鉴意义呢？大湾区又该如何打造差异化的体育赛事格局呢？
11: 嗯，好的。大湾区确实是我们国家体育产业发展最活跃的区域之一。那么像大湾区内的很多城市也都在依托自身的优势去打造各地特色的这个赛事 IP。 那像本次东莞的这个突圈的这个体育实践呢，它有一些这个可借鉴的经验吧，总结起来能有四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赛事的定位一定要贴合城市的一个底色像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东莞本次也是把它的制造产业的这个核心的一个底色制造的一个品牌 logo 上跟它的整个赛事实上都是紧密关联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坚持这个惠民导向，体育的本质呢就是服务市民，要回归大众。那么本次呢除了这个超低的票价之外，除此之外还有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他把赛事跟吃玩住行等等跟我们这个消费的全链条市场都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拿了这个票之后，我们还可以有其他的这个福利，那么这些呢也是进一步的去贴近了市民，回归了大众。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推动赛事跟消费的这个深度的融合。这个赛事不是孤立的，它要把整个城市的形象消费的名片，包括文旅的它的包括它的产业的发展，事实上都是刻到一个盘子里面去布局，这样子呢它才会有更大的一个溢出效应。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这个依托本土的市场主体，才能够去实现它的赛事的一个长效的一个发展。政府呢它就做好这个政策端的一个引导，平台的搭建。那么关键呢还是要调动本土的这个商家呀、企业呀参与的积极性，那么进一步的去激活消费者的一个这个市场的侧的一个活力，才能够形成一个多方共赢的这个运营的机制。那像大湾区本身，它本身的这个民营经济就是非常的活跃的，那本土企业跟商户的数量都很多，那同时呢消费市场潜力又很大，那所以呢政府就做好政策引导，那么关键是要撬动这个海量的市场资源。

0: 它才能够实现这个赛事的一个长效发展。那么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大湾区的这个差异化体育赛事格局它的一个打造。那么这个核心很显然就是这个要错位发展，然后实现资源互补，进一步的去实现这个区域联动。那么首先呢，各个城市还是要明确自身的赛事定位，形成这个一城一特色。那比如说广州呢，它的足球底蕴比较深厚，可以在这个足球赛事方面，足球赛事方面去进行强化。那么像深圳呢，它的这个可以依托它的科技的一个优势，而且它的这个年轻的居民又比较多，那么可以在像智慧体育啊、高端竞技方面进行这个发力。那像佛山呢，它的这个民俗文化非常的浓郁，同时又是武术之乡，可以深耕这个武术啊、龙狮啊等等这个民俗体育。其次呢，就是打破这个城市的地域壁垒，推动这个跨域的赛事联动。那现在大湾区交通已经越来越便捷了，一小时生活圈实际上已经比较普及了。那么这个可以举行一些大湾区内部的一些联赛，各种各样的一些联赛，实现这个观众的这个互动，推动一些这个大湾区体育赛事的一个通票啊，市民可以凭一票可以观看多城赛事啊，推动它的一个跨城的一个消费呀、跨城的一个文旅啊。那么最后呢，就是这个大湾区内可以实现它的产业链的资源的一个优势互补。像东莞作为制造业，它的一个制造底色，可以用它的制造业的特色去为赛事提供制造周边产品的一个支撑。那么深圳可以在数字科技方面为赛事提供一些智慧方面的、科技方面的一些技术的一个支撑。那么像香港啊，可以提供在赛事专业运营方面的一些经验，可以说是大家进行这个优势互补，来共同提升整个大湾区体育产业的一个整体竞争力。
1: 那我们说到大湾区啊，在打造体育赛事 IP 和推动体育融合发展上啊，他们又拥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呢？大湾区如何更好的来推动区域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呢？
0: 好的，确实，大湾区这个在发展本身，它在发展体育产业、打造赛事 IP 上面，它确实拥有一些它自己的一个独特的优势。我们可以把这个优势结合来看，如何去推动更好的、进一步的去推动大湾区的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从经济跟这个消费优势上来看，大湾区作为这个我们国家经济最发达的这个城市群之一呢，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很高的，那么整体这个市民的消费能力也很强，那么使得他们呢对这个体育赛事、休闲运动、体育旅游，它的这个需求呢是相对的比较旺盛的，那么从而呢这个体育产业不论是职业赛事还是大众的赛事，它都是已经有了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作为支撑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关于交通跟区位的优势。刚刚我们也已经说，大湾区内的这个轨道交通，不论是个高速公路，已经是非常的便捷了，一小时城市生活圈已经覆盖了。那么这些跨区域的这个人流、物流、信息流啊，那么事实上也是为这个赛事联动，包括这个观众的互动，也是打造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交通跟区位的一个基础。那么像这个大湾区也经常会联动去举办一些体育文旅的盛事资源，像这个今年五一期间呢，像香港也举办了像这个法国五月美食会啊，中环街市法国美食市集以及维港电音盛典啊，像澳门也推出了这个跟美食相关的这个嘉年华康宫夜市啊，还有这个旺仔旧城区的一些美食活动等等这类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呢，它实际上都是能够便利这个大湾区内部的之间的这个不论是人呢还是物，它的一系列的这个流动，也能够去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一个文旅品牌。那么第三个就是从这个城市特色跟产业优势上来看，大湾区这个9+2，它的这个11个城市，它的产业文化都是具有各自的一个比较鲜明的一个特色，不论是制造业、科技那么还有这个金融、商业、文旅、民俗，那可以说这个各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这个特色，同时呢这个资源又是相对的丰富那么这些呢事实上能够帮助大湾区去打造这个差异化的一个赛事 IP， 同时又能够实现彼此的这个优势互补。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这个人口的优势那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大湾区它的年轻人是比较多的，那么这些呢事实上都是体育赛事跟体育消费的一个主力军。那最后一个就是这个政策跟机制的优势呢，事实上大湾区建设作为我们这个国家重大的一个发展战略，不论是从

0: 国家到地方，事实上都在出台这个各样的政策来支持啊体育产业呀、这个文旅融合呀等等系列的推动他们这个发展的一系列的积极的一个政策支持，还有一些这个比较有力的保障，事实上也是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政策环境。
1: 是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从东莞到大湾区啊，体育赛事可以说正在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引擎。那么对全国其他城市而言呢，如何借鉴这种体育赋能城市的模式，真正激活城市人气呢？
0: 好的，我简单讲四点吧。第一点呢，就是还是要这个在这个办这个体育赋能城市，想走这样一个模式的时候呢，首先是要找准城市它的核心的一个特色，那么打造专属的这个赛事 IP 啊，不论是工业城市、文旅城市还是商贸城市，都有自己的它的一个独特的特色。那么结合起来，才能够成为这个城市名片和这个特色展示的一个独特窗口。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树立赛事为民的理念。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最终还是要服务广大的人民，体育要惠民，要跟人们的这个生活、消费啊等等参与这个结合起来。而且呢，这个观赛的门槛呢，可以适度的降低，能够让更多的市民来参与进来，那么走进来，赢得这个市民的认可，激活城市的人气。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把这个体育跟文旅、商业等等，进行一个融合，而不是单独去搞一个赛事。那么通过这个赛事呢，来进一步的聚集这个人气，那么来促进消费，来拉动产业发展，那么形成这样的共赢的这样的一个策略。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完善这个关于这个配套保障那么政府主要就是做好这个规划的引导，那么关键呢还是要激活市场社会端的更多的这个资本和力量来参与到这个赛事运营里面来，而且呢也是持续的去营造全民运动的这个氛围，这样子呢才能够让这个体育产业长久的发展下去，并且成为城市发展的一个稳定的新引擎。
1: 是的，相信未来在各大城市的共同探索之下，大湾区呢会涌现出更多特色鲜明的赛事 IP， 体育产业会成为区域融合发展的重要动力，青春活力也会在这片热土上持续奔涌。好，我们也特别感谢南开大学金融学博士陆小丽女士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拜拜。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谭古伦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谭古伦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谭古伦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古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金。
5: 好啦，接落嚟关注一组财经快报啊。海关总署喺寻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四月进出口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较上月加快5%。中国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嚟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中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还比三月份都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6: 记者昨日从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获悉，一季度中国造船三大指标全面增长，全国造船员工量、新承接船舶订单量、手持船舶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
5: 商务部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的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是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嘅。以上咧即今日财经发布嘅全部内容啦，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呢个热点观察。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好啦，热点观察咧嚟关注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啊，吓咁啊。

0: 指数、从业人员指数、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等等的指标亦都是处于景气区间。新订单指数、资金周转率指数、物流服务价格指数、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从业人员指数和业务活动预期指数都是环比回升，反映出近两个月上下游需求联动效率提升的。物流供应链各环节有效畅通，企业在韧性经营的基础上保持较为乐观预期。
1: 嗯，是的。据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副总经济师胡涵介绍，四月份从业人员指数是 50.1%， 连续两个月回升，物流固定资产投资是加速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 53.7%， 环比回升 2.3%，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是 56.3%，连续四个月保持在景气区间，反映出企业对后期市场是保持稳定的预期啊。
0: 系啦，咁啊，刘宇航亦都认为啦，尽管面临一系列嘅内外部压力同埋冲击啦，企业咧仍然保持韧性经营，人员岗位数量同埋投资系稳定增长，特别系数字供应链、智能化、低碳绿色物流等等嘅新质生产力投资意向系较强吓。
1: 嗯，冇错嘅吓。好啦，咁啊，以上咧就今日呢个我哋中午版嘅谈股论金嘅大部分嘅内容啊。最后节目咧再送上一堂嘅呢个财富学堂，讲讲咧修订之后嘅呢个上市公司嘅管理条例啊，上市公司嘅募集资金嘅监管规则啊，点样咧可以令到咧投资者受益嘅。咁啊，节目时间啊先到呢度啦。我哋主持人咧就系嘉允、魏星，代表我哋编辑马睿，感谢大家收听，都欢迎大家咧晏昼四点钟咧继续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谈股论金节目下午版嘅直播嘅。咁啊，想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的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大家在手机上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谈股论金，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同学们上课啦！
7: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之前我哋学习咗修订后嘅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系点样样为上市公司募集资金配置带嚟变化噶？咁呢一堂课咧，快啲同我哋讲下啦，有边啲嘅内容变化同投资者系息息相关噶？
9: 好啊，小鱼儿，咁由你嚟先同大家重温一下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啊，修订咗边啲内容啊？
7: 哦，好嘅，好嘅。日前证监会发布修订后的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自2025年的6月15号开始施行。修订的主要内容就包括了强调募集资金使用应专款专用，专注主业，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从严监管募集资金用途改变和使用进度缓慢，强化募集资金安全性，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督促中介机构履职尽责啊。
9: 嗯，冇错嘅，小鱼爷。嗱，要解答你嘅问题咧，我哋首先要了解新修订嘅监管规则喺引导市场规范使用募集资金方面带嚟点样积极嘅作用啊？
7: 嗯，咁有边啲嘅积极作用啊？
9: 喺业内人士睇嚟咧，呢次修订系有助于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确保资金专款专用，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整体质量，同时强化募集资金使用信披要求，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提高市场透明度，有助于优化。

0: 资源配置，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啦。
1: 哦，一句话讲晒就系从严监管。嗯，我都了解过噶。本次修订系修改咗条文十二条，新增九条，归并一条，删除一条。主要嘅修订内容有六个方面咁多噶。
0: 嗯，系嘅，小爷爷。一咧就系强调募集资金使用应该专款专用，专注主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其中第一点就是对募集资金使用提出总体要求，强调应该坚持专款专用用于主营业务。其二呢就是明确超募资金最终用途应该是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回购注销，就不得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借款。第二呢就是从严监管募集资金用途改变和使用进度缓慢。这个呢主要有三方面的。首先呢就明确募集资金用途改变的情形，包括取消或者终止原募投项目而实施新项目，或者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或者实施方式等。在这基础之上，强调擅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适用的罚则。其次就是强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人是不得占用募集资金。上市公司发现相关情形的时候，应该主动进行信息披露，防止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最后，对于募投项目需要延期实施的，要严格履行审议程序和披露业务。第三就是强化募集资金安全性啦。
1: 哦，这个我知道。首先就是规范现金管理行为，除了继续保留安全性高、流动性好、能够保障本金安全、不得质押等的要求，还明确了产品期限，规定了开展现金管理出现可能损害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利益情况的，上市公司应当及时披露进展情况和应对措施。其次，对资金账户实施更严格监管，强调进行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亦都应通过专项的账户去实施，开展现金管理应通过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或者是公开披露的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去实施。最后，提升保荐机构持续督导的能力，强调上市公司应当积极配合保荐机构持续督导工作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工作，要及时提供或者向银行申请提供相关必要资料，推动专户管理三方监管制度落到实处。
0: 是的，小鱼儿讲得没错。业内人士表示，企业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严格约束和限制，项目建设需要一定的周期，暂时未使出去的钱可以进行现金管理，购买流动性好、安全性高的产品，但是就必须以确保安全性和不影响项目建设为前提，提高限制资金的效益，这个也符合股东利益，并非是脱实向虚。再第四点就是提升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首先，便利上市公司置换资金，上市公司前期投入自筹资金的，应当在募集资金到账之后六个月之内就置换。此后，在支付人员薪酬、购买境外产品设备等事项当中，如果以募集资金来直接支付是确实有困难的，就可以在自筹资金支付之后六个月之内实施置换。其次，明确募投项目出现市场环境重大变化等情形的时候的重新评估论证要求，引导公司要密切关注募投项目进展，积极推进募投项目建设。第五大点就是督促中介机构履职尽责，而第六大点就是做好与独董制度改革和公司法修订的衔接调整。
1: 好了好了，邝主任，铺垫了这么久，2025年的6月15号施行的这个监管规则有哪些内容变化是和我们投资者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呢？
0: 小鱼儿，监管文件从指引升级到规则，法律地位是得以提升的，性质也从软性建议转变为硬性要求，直接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上位法是衔接了，将显著提高违规成本，同时促使上市公司、中介机构、股东等各方主动地履行责任，形成不够胆违规和不能够违规的新生态。
1: 哎呀，的确是这样的。新规生效之后，将会构建行政、民事、刑事处罚三位一体的立体化追责体系，令到违规处罚更有力度、更具规范性和实效性。投资者可以依据公开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进度、用途变更等的信息，判断企业合规性，并通过相关举报渠道 证券纠纷示范判决机制以及系集体诉讼等嘅路径，依法去主张损害赔偿，保护自身嘅权益啊。
0: 系嘅，咁另外咧，监管规则仲明确咗募集资金起算时点，为募集资金到账之后。

0: 后，根据监管规则咧，募集资金到账之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搁置时间超过一年嘅，上市公司应当及时对项目嘅可行性等重新进行论证啊。
1: 修订后嘅监管规则第十条仲新增咗一款内容，即系上市公司应当喺最近一期定期报告当中披露报告期内募投项目重新论证嘅具体情况。业内人士就认为咧，此举有助于推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嘅科学性、合理性同使用效率啦。邝主任啊，以上谈及嘅种种都俾我哋投资者带嚟咗实实在在嘅收益啊！
0: 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魏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0: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
1: 下次继续开讲。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FM 一零二点八，
2: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3: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2: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3: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4: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正在为你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系郑允。《跟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1点至2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系晚上7点同11点。
0: 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嘅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有遇见博物馆，会一起行入位于河南安阳的殷墟博物馆，探寻甲骨文背后的文明密码。
1: 白雅会馆的环节，我们会从清代兵器图了解那个时代兵器运动背后的文化。
0: 而传承有我的环节会同大家行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潮州音乐潮州市双桥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许灿纯，是了解潮州音乐流淌千年的活水。
1: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张毅教授将会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千秋太史公。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遇见博物馆。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3: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4: 我是清明上河图，
5: 我是四羊方尊，
6: 我是秦岳府中，
7: 我是北宋孩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1: 欢迎你继续锁定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来到这个环节是遇见博物馆。
0: 在位于河南安阳的殷墟博物馆车马坑的展馆当中，是陈列着很多组商代车马的遗迹。

0: 当时的贵族在死了之后，就会将他生前使用过的车马一同殉葬，这样既是为了彰显自身的尊贵身份和地位，亦都是寄托住死了之后仍然能够延续生前的荣华，掌握权势这样的愿望。
1: 亦都正是因为这些马车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令到后世的我们可以将甲骨文当中的车字和真实的商代古车一一对应起身。那这些马车将带我们怎样进一步了解甲骨文车字的书写方式呢？我们跟随着殷墟博物馆的研学老师杜博和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申文喜，共同探寻文字背后的文明密码。
2: 那关于马车，我们有没有好的切入点去更进一步了解这个甲骨文车字的书写方式呢？
3: 对，其实你看车的每个字是不同的，但是它的关键的这个部件其实是我们可以找到它的共同的特征。这个马车实物呢，我们可以看到中间是一根长长的这个直木，是就叫车辕。
2: 车辕
3: 啊，车辕呢，然后跟它垂直的有一根木头叫做车横。我们可以看到两匹马是不是就压在车横下面？
2: 对，
3: 它就是带动车来走的。然后呢，这个车下面车厢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也有一根垂直的这个木头叫做。对，车轴，车轴两端就是带动了两个圆圆的车轮，然后中间呢还有一个方形的车厢，甲骨文当中叫做舆，这就是我们甲骨文当中车子的主要部件，我们对照实物就可以联系起来。
4: 看着马车的造型，便不得不提舆这个部件。舆本意是指马车车厢，因承载众人，又与造车抬车时众人协作相关，逐渐引申为众人公众的含义。后来舆与论合成，便有了舆论一词。如同车厢承载乘客，舆论承载着社会的声音。马车上类似的部件还有节约，作为马匹身上用来约束收拢缰绳的部件，后来也被引申为节制、节省、不浪费的含义。一辆小小的马车竟能引出这么多有趣的文字来历，别急，甲骨文中的车字本身还藏着意想不到的惊喜。在殷墟出土的一片甲骨上，正是通过车字的不同样式记录了一起交通事故的现场。这一细节让3000多年前的生活场景得以真实再现。
3: 那么这片甲骨讲的就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例交通事故。其实上面有两个字非常的有意思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字，这个车轴断为两截，就表明这个车其实是发生碰撞破坏了。还有一个车字，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好像是反过来一样
2: 翻车了，
3: 对，就是翻车了，车厢是扣到地上了。所以说这两个字非常的有意思啊。
2: 所以说我们从这字形上不光能了解说商代人的书写的习惯哈，还能了解他们发生的一些事情哈。
3: 对，
4: 如今殷墟博物馆展出的文物已超过4000件，这些器物上的文字如同商代社会鲜活的档案，让我们得以一窥当年祭祀、农事、征伐等场景，宛如身临其境。看到这些文物，也让我们更容易读懂甲骨文。发展到后来，甲骨文的身影已不局限于龟甲兽骨，也出现在商代中晚期的一些青铜器上，已逐渐归于商代金文范畴。它们与甲骨文一脉同源，在不同的载体上绽放出独特的风采。
3: 如果说要讲述青铜器上面的文字呢，我们首先就应该了解一件青铜器，就是我们面前的这一件司母星大方鼎。我们殷墟博物馆里面有很多鼎，比如说有方鼎、有圆鼎、还有扁足的鼎。
2: 我突然想到咱们甲骨文里边这个象形文字，您看这个方鼎哈，其实在文字里边就有这样一个写法，就相当于是把这个鼎画下来的样子。而且我在这个探讨的时候也发现有这个圆形鼎的一个写法，所以有圆鼎有方鼎。
4: 在商代，鼎的造型丰富，鼎字

0: 也就有了不同的样式。仔细看，圆鼓鼓的顶腹像小猫的圆脸，两侧的顶耳类似猫耳，下方的顶足又像小猫的短腿，整体轮廓圆头圆脑，憨态可掬。如今被网友戏称为甲骨萌猫，让3000多年前的青铜礼器瞬间多了几分可爱与鲜活。
1: 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样，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我们中国汉字的不同的载体。我们知道甲骨文是咱们中华民族汉字的这个鼻祖，是吧？那么它的主要载体呢，就是在甲骨上面刻写的。但是呢，商代除了在甲骨上面，还有其他上面也有文字，比如说青铜器上、还有玉器上面、陶器上面等等都有文字。那么我们青铜器上的文字呢，其实要讲述一下它的历史啊，因为商代早期呢，当时这个文字还不太发达，所以说青铜器上我们很少发现有文字。但是从商代中期开始，它的青铜器上面就开始有了简单的文字，我们一般叫做青铜器铭文。而到商代晚期就开始大量流行在青铜器上铸造铭文。那么比如说这件有三个字，司母心。我们现在研究啊，这个司母心这三个字呢，其实就是墓主人的一个身份的象征。
2: 针对这三个字，我们应该从哪个角度、哪个方向给孩子们去阐述更有趣一些？
1: 首先呢，第一个字叫司，是吧？司，其实在古代的意思呢，它可以有祭祀的意思。但是现在呢，有的这个专家学者呢，又把它就是解释成为了后。那么后呢，也有在古代也有尊敬、伟大的意思，也是君主的意思。我们教科书上已经把它改成了叫做后。然后旁边这个字呢叫做母，母亲呢就像一个女子在那儿跪坐。然后呢下面这个字叫心，心其实就是墓主人的一种庙号。所以连起来就叫做司母心。那么根据这三个字的铭文啊，我们现在专家又研究出来这座墓它的主人就是我们甲骨卜辞当中记载的条目非常多的那个主人，叫什么呢？就是妇好。
2: 妇好，
1: 对，
2: 第一位女将军了哈。
1: 对，所以说这件大方鼎其实就是我们著名的妇好墓出土的方鼎之一。
0: 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也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考的第一位女军事统帅与女政治家。她不仅多次率军征战、开疆拓土，还主持重要的祭祀活动。在武丁时期的政治、军事和宗教领域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的墓葬于1976年在殷墟被发现，其中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印证了他非凡的地位与功绩。
2: 那既然提到妇好了，我突然又想起了一个问题，就是同学们会问到哈，这个女将军叫做妇好，我们通常他们会认为这是名字，那他们会问到这位女将军是不是姓傅啊？
1: 其实这个傅呢，在甲骨文当中啊，它的意思主要是指的贵族女性她的这个尊称，或者是王，就是王后的这个尊称啊，并不是她就姓傅。
2: 就跟咱们今天起名字的方式不一样。
1: 对对对，
2: 所以相当于是商代时期一个女性的官职，可以这样理解了哈。
0: 司母心鼎是殷墟出土的重要青铜器之一，鼎身厚重，造型庄重，纹饰精美，鼎的内壁刻着司母心三个清晰的铭文，是商代著名的女将军妇好存在的证据之一。在商代，青铜器从不是寻常人家可得的器物，而是贵族身份与权势的专属象征。
2: 沈老师啊，其实同学们也有一个问题会经常提问到哈，就是青铜器在商代实际是身份地位的象征，那这种绿油油的器具为什么会得到商代人的青睐啊？
1: 好，其实这是一个误区。那么要解答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可以看殷墟博物馆陈列的有另外一件青铜器，我们来看一下旁边这件青铜器。好，我们来看面前这件方鼎，是不是和刚才我们看到的司母心方鼎造型是一模一样的？
2: 对对
1: 对，这就是殷墟博物馆在司母心方鼎的基础上1:1复制的一件新的方鼎。其实呢

0: 殷墟青铜器刚刚铸造出来的时候，它一定是金光灿灿的。
1: 哦，是这种颜色。
0: 对。
1: 非常亮，非常
0: 对，经过3000多年的这个氧化化学反应，所以说在它表面形成了一层绿锈，就变成了这个青绿色，所以说叫做青铜器。所以说在汉代之前的古籍里面，对于这个大型的青铜器、青铜礼器都有一个词语叫做汲金。那么我们可以上手摸一下、我们是可以感受一下3000多年前青铜礼器它的这个温度。
2: 在商代，青铜器上的铭文见证了甲骨文的发展，不仅仅是载体，文字的写法也有了变化。
0: 我们来看一下啊，面前有很多的青铜器，是吧？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主要类型就是两种，一个是青铜箍，一个是青铜爵。放在正中央的这组，它上面的铭文我们可以看到，就叫做妇好。对，妇好。那么顾名思义呢，它就属于是妇好，可能是生前使用的，这个青铜箍爵。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亚旗，这个亚旗好像和妇好就没有关系了。
1: 对，
0: 亚旗的这个铭文的青铜箍爵为什么会放在妇好墓里面呢？
1: 对呀、
0: 对，是不是非常有疑惑，非常感兴趣啊？因为妇好去世之后呢，其他的贵族或者他的生前的朋友或者他臣服过的方国呀、子民呀等等都要跟他来送礼。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做附赠。
2: 箍和爵在商代可不是普通的酒器，他们是贵族在祭祀典礼上的标配礼器，是商代礼乐制度的物质核心。在妇好墓里，箍爵常常成套出土，而且往往以10个为一组，这是当时最高等级的配置。这些器物上还刻着铭文，除了标记主人的名字，还常会带上代表家族身份的族徽。
0: 我们可以看到我面前啊，高低错落的放置的有5组这个青铜箍爵，是吧？
1: 对，
0: 它每组上面都有不同的铭文，
1: 看起来非常的整齐，好像是当时有专门设计过的一样哈。
0: 对对，商代的这个甲骨文和这个青铜器铭文呢，其实它还有一种叫做合文，
1: 合文
0: 就是不同的组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妇好这两个字左右两个都是女字，是吧？然后上下的看到那个像手里面拿了一个扫帚的形象，是吧？下面呢又像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孩的形状，是吧？子，这样我们就可以来组合，从左从右组合都可以。所以说它连起来就是一个女字加上一个扫帚，就是妇。然后这旁边另外一个女字加上这个子，就是一个好字，连起来就是妇好。
1: 无论是从左还是从右，都能拼接出来妇好两个字的组合了。
0: 对，怎么组合都可以。如果说它书写的这个面积啊，就是书写载体的面积比较小，或者就是还有这个行为习惯的问题，它会形成一种合文。
1: 所以咱们还是可以从审美的角度去欣赏的哈。
0: 是的。
3: 对于生活在今日的我们而言，这个是一场与商代文明跨越时空的相逢。正如课本上汉字的演变展示，汉字从甲骨文、金文到小篆、隶书再到楷书，在时光的长河当中不断演变升华，形态逐渐规整优美，意韵亦越发柔软绵长。现在我们使用的汉字早已经凝聚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透过文字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历史，将思想和艺术深度相融。
4: 而当我们回望文明的源头，才能够深切地感知商代先民的智慧和伟大，正是因为他们在龟甲兽骨上面所刻低的一笔一画，点燃了中华文明绵延3000多年的文字星火。现在这束光是跨越了漫漫的岁月和风雨，依旧璀璨如初，照亮华夏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根脉。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来到八雅会馆的环节，咁睇翻喺清朝嘅乾隆皇帝嘅《兵器赋》里边咧，系提到咗：未忽地系上起，忽从空系下回，得神龙之变化，与长凤之陪衰，翩飘燕居，染了红钗，怡情悦目，有如是哉。嗱，呢一啲古文咧，描述到嘅系冬季冰上表演嘅千变万化。而如意馆嘅画师们咧创作嘅《兵器图》呢一幅作品，就令到我哋领略到咗嗰阵时嘅冰上技艺。
0: 如意馆系清宫内务府造办处下属嘅一处综合性作坊，始创于清康熙年间，存续两百几年。佢代表咗清宫造办处嘅最高工艺水平，绘画系佢最重要嘅职能之一。在宫廷画家的画笔之间，寒来暑往，斗转星移。今日的八雅会馆，我们跟随着总台主持人黄小磊和故宫博物院书画临摹复制组组长具建伟，以及中国少数民族体育协会副秘书长祝永瑞，一起从清代的兵器图了解那个时代兵器运动背后的文化。
2: 我们还是同样请鞠老师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幅兵器图。
3: 这幅兵器图呢，我们从字面的意思啊，就大概能够知道它是一种在冰上举行的一个体育运动的一个场景。这幅画呢，是我们现在的北海的这样的一个冰面上举行的冰上运动的这样一个场景。这幅呢是一个手卷的形式，描写的是冬天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整体的气氛呢是一个寒冷的气氛。其实这幅画给我们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特别鲜明的厚重的这样矿物颜料和我们整个的这个冬天的萧寒的这个灰调子的这样的一个对比。像这样的一种艺术的对比，其实也只有像这样的画面中出现的能够契合到的时令的这样的素材，才能把这个对比表现出来。所以说这件作品也是我们这样的一个艺术品。

0: 表现方式的一种非常经典的作品。
1: 我看到这样的画面，仿佛已经置身在这个冰溪的队伍当中了。
0: 是。
1: 这张画的人物众多，而且参与者的从事的冰溪的种类繁盛。我们想请朱老师结合着图来跟我们讲讲，冰溪是一种怎样的运动，有哪些特点。
2: 冰溪呢，虽然有一个冰字啊，但是呢，实际上呢，它不仅仅是一项冰上的运动，它特指的其实是一个这种检阅制度，就是八旗和内务府三旗的检阅制度。这样的话呢，就在全国范围内去进行了一个比较完善的这样的一个检阅。冰溪的话呢，它主要有四个功能，一个就是阅武士，第二个的话呢叫做习国俗，第三个叫行赏赖，第四个呢叫做扬国威。
1: 所以朱老师，冰溪图当中所反映的并不是普通的民俗活动。
2: 是的，它是指宫廷特有的这样一个活动。但是现在呢，我们可能有的人会把冰溪叫做冰祭的，也叫做冰戏的。那为什么有这两种说法呢？因为这个乾隆42年，乾隆皇帝的母亲病逝了，嬉戏的戏字有一种娱乐的成分嘛，就是体现不出他的这种悲伤。但是呢，冰溪作为他钦点的这个国俗啊，又必须要每年要进行，所以就把冰溪的溪字改成了祭字，叫做冰祭。另外的话呢，为什么还有一种说法叫冰戏呢？是因为皇帝在过节的时候也会看一些冰上百戏的表演，所以说冰溪也叫冰祭，也叫做冰戏。
1: 鞠老师，我们再从艺术欣赏的角度来看这张图，我们知道中国文化是很含蓄的，
0: 是
1: 既白当黑，比如我们文学当中赞风不漏风，赞雨不漏雨，那具体在这张画上怎么样去表达寒冷，又怎么样去表达这种激烈的冰溪，甚至要表达出参与者的这种热情来，请您来做一些分析。
0: 其实您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这幅画从艺术角度最有价值的一点。这幅画呢，其实它整个的这个冰面啊，它并没有像其他画上给它附上白色，基本是一个留白的状态。我看有的地方呢有一个淡淡的一个渲染啊，这个渲染其实很淡，它只是把那个划过的那个痕迹把它留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留出来的部分应该就是它绢本身的颜色，其他的地方加重的颜色都是后来画上去的。整个的冰面呢，它基本是一个留白的状态，这样的留白呢，其实在纪实性的绘画里面呢，其实就是一个矛盾点。我们讲纪实嘛，纪实的话它就要写真写实，那它冰面为什么不画颜色呢？实际上就是因为它这个面积过大，如果它都画上颜色之后呢，它整个的这个主体的这种感受就弱了。另外呢，这个白颜色啊，其实在画面中啊，它是不是很稳定的啊，因为经过长时间的变色之后啊，可能会影响到画面的主体的这样的一种感受。所以它这个留白呢是有前提的，就是它为什么留白了，我们还认为它是在冰面呢，所以它需要比如说跟它相关联的岸边，包括水中的建筑以及能够呼应它的一些元素的设定，这些元素的设定就暗示给我们这个区域是冰。对，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国画留白啊，它不是一个单独概念的留白，它需要跟它相关元素的设定才能把这个白的位置进行一种主观的定义。所以多种元素多种逻辑，我们的这种理法式的推断让我们确定这是一个冰面所以古人在做艺术表现的时候，它是有一套逻辑和智慧的。另外呢，就是刚才您讲的，就是它是一个热闹的一个气氛，
1: 对
0: 所以呢它整个冬季啊冷的状态下一种寂静的这样的一种自然的感受，形成了一种运动和静止的这样的一个对比加之呢我们现在看到的人物的他的着装呢又是非常鲜亮的这样的矿物颜料，和我们这种相对灰的这样的一个调子呢也形成了一个对比，也活跃了这样一种，所以更多的这样的一种热闹的。

0: 气氛呢，是我们一些人文的元素在里边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 朱老师，这张图我们越看越觉得兴趣盎然啊，而且能够感受到很多高难度的动作，甚至是杂技、百戏的表演。
2: 对，
1: 所以我们很好奇，参加冰戏的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平时他们做了怎样的练习呢？
2: 对，
1: 才能有这么高超的技艺？
2: 参加冰戏的人呢，他首先他的身份他必须是旗人，他们会从每个旗会选出200名队员，每个旗又分内外旗，加起来就是400人。按照8旗算的话，就是3000多人来进行这样一个选拔。当时也叫这个选拔的形式叫做验牌，记载的是在什刹海的冰面上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训练和选拔，好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大型活动前的这种排练一样，所以竞争也是很激烈。当时的这个技术还不是很完善，他们当时的还有一个难点呢，就是穿的这个冰鞋，实际上就是用这种木头镶上铁棍儿，同时的话呢，在这个木头上应该是要穿3个眼儿，用这个白色的皮条绑到自己的脚踝和小腿上，保持下面的这个稳定性。
1: 朱老师，刚才我们看到了冰戏图当中有很多的运动，好像都有现代冰上项目的身影。
2: 是。
1: 我们很好奇，冰戏图当中的这些技术动作，这些项目和今天的冰上运动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
2: 我们在冰戏图上面，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叫做转笼射球嘛，但实际上在里面还有两个项目，一个是抢等和一个叫做冰上抢球。抢等呢就类似于现在的叫速度滑冰，这个队员们一大早呢就会到这个冰面上，等到皇上的这个冰船到达以后呢，要么是用旗子，要么是用放炮来表示这个比赛开始了。快到皇上冰船的时候呢，他们前面会插着一排的旗子，每一个旗子呢代表的这个赏赐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跟现在的这个拿了冠亚军一样，它也是3种，就是10两，2等奖是8两，3等奖是6两银子。这里面还更多的是有很多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比如说你看在整个画面上呢有3个金门，每个金门上是挂着一个彩球，路过金门的这个将士呢会转身去射向这个彩球，这个场景叫转笼射球的这样一个来源。这里面的要的就是一个巧劲，因为骑射本身也是属于满族的这个传统项目，另外的话呢，在这个转笼射球的这个场景里面的话，实际上里面有很多这个现代冰上运动的影子，因为里面的冰上杂技或者说冰上叠罗汉，这些和现代的比如花样滑冰、单人滑、双人滑都非常的相似。这些队员站在这是干嘛呢？他们是要准备开始冰上抢球的比赛。你看前排的队员左右两翼呢，有的是穿着红马褂，有的穿着黄马褂，这就好像两队不同的衣服一样。在这几群人的两侧呢，会有2个将士拿着2个旗子，这2个旗子呢，就是在抢球中所需要的这个球门，把这个2个旗子插在一个正方形的这样一个冰面上面，对方的队员穿过球门。把球举起来就表示得分了。
1: 冰上抢球的具体的规则是用脚来触碰球，还是像橄榄球一样可以去抢夺，还是像手球一样？
2: 冰上抢球实际上呢，它有点像这个冰上的橄榄球，它用的这个球呢是也是有弹性的，因为在明代的时候球就已经可以做那种充气的球了。它这个冰上这个抢球呢，也是源于像满族的传统项目，叫做踢行头。因为当时在这个打猎的时候呢，会抓到一些大型的食肉动物，比如说狗熊啊或者老虎啊，他们就会把这个动物的头看谁踢得远，然后呢演变到这个军队里面，就变成了这个冰上抢球的运动。主要是手上的运动会多一点，脚下的话，因为大家穿着冰爪，就是为了保持一个稳定性。然后呢，在这个冰系的这个画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做的是不同的动作，有这个叠罗汉，对吧？几个人在一起的，
1: 对，
2: 有这个弄翻，也有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中翻，还有冰上的一些百戏的这些动作。这个图呢，实际上呢是乾隆皇帝命画师画的第二幅图， 之前的那。

0: 幅图呢上面摆戏的那种比较少，像这种杂技啊表现的比较少，
1: 嗯，
0: 主要是以射箭为主，但这幅图上面杂技的内容就相对多一点，所以实际上呢这幅图的这个真实情况呢还有待去考量，也可能就是因为皇帝的这个兴趣和他的这个希望达到的效果，然后宫廷画师进行的这个绘画。
1: 所以鞠老师，我们反观兵器图就会感受到它带给我们一种非常明快的视觉体验，
2: 是
1: 除了设色的艳丽浓艳之外，它表达的整体的情绪也有一种节奏上的明快感。
2: 对，
1: 这会带来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2: 从艺术的体验上来讲呢，它就更突出了人物本体的行为啊，就突出了兵器的这样的一个主题。
1: 嗯，
2: 所以我们虽然画的是一个冬季的题材，但是我们最想表现的不是一个冬季的自然景观啊，而是一种在冬季的环境下，在冬季寒冷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下，人们去享受运动给我们生命带来的这样的一种生机和动力的一种主题。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成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

0: 呢度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提醒阁下，收听收看我们更加之多的精彩今日中华的节目内容，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今日中华。
0: 啱啱我哋听到嘅呢一段系潮州音乐潮州小锣鼓起丰收嘅片段。潮州音乐简称潮乐，系主要流传于广东潮汕地区嘅传统音乐，亦都系潮汕地区各类民间器乐演奏乐曲嘅总称。唔单止流行于揭阳、潮州同汕头等地，佢嘅影响亦都辐射至我国嘅闽南、上海、台湾、香港同澳门等地，以及东南亚国家及地区，乃至世界上其他潮人聚居嘅地方。2006年5月20日，潮州音乐经国务院批准，列入到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潮州音乐的传承历程当中，坚守传统和勇于创新始终相互交织。潮州音乐潮州市双桥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许灿纯就是深耕传统探索创新的中坚力量。今日的传承有我的环节，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于洋对话许灿纯，一起了解潮州音乐流淌千年的活水。
2: 徐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遗项目

0: 潮州音乐区级代表性传承人许畅纯。
1: 好的，老师，请把您传承这个项目啊，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
0: 潮州音乐是流行于广东潮汕地区的传统音乐形式，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潮州音乐以细腻婉转、典雅古朴的风格著称，主要乐器包括二弦、扬琴、琵琶、笛子、椰壶、提壶等。其中二弦、唢呐、笙拨等具有本地特色，演奏形式多样，有独奏、合奏等，可分为广场乐，如潮州大锣鼓、潮州小锣鼓、潮州苏锣鼓和室内乐，如潮州弦丝乐、潮州戏乐、潮州庙堂音乐。潮州音乐采用独有的二式谱记谱法，如潮州方言读音为唱名，记谱以点板形式为节奏，其六式包括清六、中六、华五、仿线等。不同调式传达不同的情绪，如清六调开阔明朗，中六调飞，华五调哀伤非愤，仿线调华夜轻快。潮州音乐不仅是艺术表达，更是潮汕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当地人民的历史记忆、情感认同和集体智慧，对研究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1: 听您讲了这么多，那您能不能现在给我们清唱一下，让我们大家也能在我们的这个电波里边感受一下潮州音乐的这个魅力？
0: 好 ，OK， 我读那个二式谱吧。
1: 好的，
0: 读两句吧。如果艰苦的就这样唱：沙沙西哒瑞哒沙哒西哒西哒，然后二色谱就是。

0: 这就是我们这比较特色的二色谱读谱法。
1: 整个的项目呢，它都有哪些历史的渊源，以及您个人的传承脉络又是怎样的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主要分为下面几点，就是历史渊源。潮州音乐可追溯到隋唐时期，唐代华教盛行，中原音乐、华起等随四放和华教传入潮州，与民间音乐融合，形成早期潮州音乐的州形。然后到了宋代潮州出现那个祭孔大成乐，宫廷音乐与民间音乐进一步交融，元代南戏。如那郑治、益阳、昆山驻羌传入潮州，为潮州音乐注入戏剧元素。到了明清时期，潮州城镇商贸繁荣，外来戏曲剧种如西芹、花鼓戏、外江戏大量传入。潮州音乐在吸收外来元素的同时，形成弦丝乐、戏乐、笛踏乐、外江乐、苗团乐、锣鼓乐等多元乐种，成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音乐体系。然后到了那个传承脉络，许多潮州音乐技艺通过家族内部口传心授延续，如那个黄家珍家族以清音为纽带，代代相传潮州筝演奏技艺，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民间乐室乐坊是潮州音乐传承的重要载体。老艺人通过师徒制传授乐器演奏、曲谱读解读、即兴加花等技艺，如二弦、唢呐、古筝等乐器的演奏技巧，都要通过师徒口传心授。20世纪50年代成立潮州潮乐改进会，潮州市民间音乐团等组织，推动潮州音乐的整理、研究和传承。2002年，中国音乐学院将潮州音乐引入课堂，通过专业教育培养新一代传承人。潮州音乐在潮汕地区广泛流传于乡村、社区，每逢节庆、民俗活动，民间乐师和艺人通过表演传承潮州音乐，使其融入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
1: 您从事这门技艺也是有一些年了，那么在您看来啊，这门技艺它都有哪些特色和亮点呢？
0: 就是旋律优美，以五声音阶为基础，旋律细腻婉转，富有抒情性，常以清六、中六等调式展现不同情感。然后节奏也丰富，节奏变化多样，既有疏远悠扬的慢板，也有活泼欢快的快板。通过吹板、夺板等手法增强表现力。然后我们潮州音乐的乐器也比较独特。二弦是潮州音乐的核心乐器，音是高亢明亮，扬琴、琵琶等乐器配合默契，形成独特的音响效果，文化内涵比较深厚。曲目常取材于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如寒鸦戏水、平沙落雁等，蕴含着潮汕人民对这种生活的热爱与思考。
1: 对于您而言，目前您还有哪些具体的传承和发展的计划呢？
0: 就是教育推广，走进学校，开设潮州音乐兴趣班，教授学生基本乐理和演奏技巧，培养年轻一代对潮州音乐的兴趣。然后走进社区，在社区举办潮州音乐公益演讲和讲座，让更多居民了解潮州音乐的文化价值，增强文化认同感。录制经典曲目和教学视频，建立潮州音乐数字档案，便于保存与传播。以舞蹈、戏剧等艺术形式合作，创作融合潮州音乐的新作品，扩展潮州音乐的表现形式。
1: 那其实您作为传承人，在您看来啊，自己传承这个项目，它和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之间有着怎样的一种关联呢？
0: 潮州音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潮汕地区的文化符号， 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式中的独特存在。潮州音乐传承了中原古乐的精髓，又融入了地方民间音乐的元素，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和创作性。作为传承人，我深感责任重大，不仅要保护潮州音乐的记忆，更要传承其背后的文化内涵，让潮州音乐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本土与世界的文化桥梁。
1: 那么对于未来，您还有哪些具体的传承发展计划，以及您对整个项目的发展未来还有哪些规划呢？
0: 未来我希望潮州音乐能够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具体计划包括培养专业人才，与那个艺术院校合作，设立潮州音乐专业，培养更多高素质的演奏者和研究者，扩展传播渠道，利用新媒体平台如短视频、直播等推广潮州音乐，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参与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将潮州音乐推向世界，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探索潮州音乐与现代音乐、科技等领域的融合，创作具有时代特色的新作品，让潮州音乐在新时代散发出新的生机。
1: 好的，也衷心的希望这门技艺能在您的手中将它发扬光大，将它带到更广阔的舞台。感谢您参与我们本期节目。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感谢大家对非遗的关注和支持。
2: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3: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4: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3: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5: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4: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5: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4: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6: 文化公开课。

0: 记。
1: 咁讲起史记，似乎咧总会有两个关键字咧出现喺大家嘅脑海当中，一个咧系贡献，一个系苦难。贡献就系指呢一部名列二十四史之首嘅巨著，对中华文化产生咗深远嘅影响。而苦难呢个字咧，就系指作者司马迁喺编纂史记嗰阵时所忍受嘅屈辱同煎熬。咁所以阅读史记，从某种意义上面嚟讲，就唔单单系追寻过往历史嘅沉寂，更加系通过文字嚟接通绵延千载嘅民族正气，并且向以自己嘅毕生奋斗完成呢一个伟大延续嘅太史公司马迁致敬啊！
0: 咁究竟系点样嘅精神力量支撑住司马迁完成史记嘅呢？从中我哋可以读到一个点样越发可敬嘅太史公呢？今日嘅文化公开课，我哋一起嚟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为你讲述司马迁嘅历史时空《千秋太史公》。
2: 他从一个完全乐观、自信、开朗的社会精英，一下子沦为这个人人嘲笑的宦官的时候，他的人生落差有多么巨大，他所受到的打击有多么沉重。再比如说呀，那么我们一般都知道司马迁的文笔非常好，史家之绝唱，吴韵之离骚嘛。但是实际上呢，你了解他的一生，你会看到他不是一个纯粹的这个文弱书生，他也不是个文科生，他是一个旅行家，也是半个科学家。他一生走过很多很多的地方，他所游历的那个范围在汉代可以说是冠绝天下。他游历的地方远远多于号称周游列国的孔子，他甚至呢去过当时处于半开化地区的中国西南省份云南贵州，而且呢他去了之后回来，他写成了《西南夷列传》，这是中国古人有文献记载的最早的关于西南少数民族的那个地区的报告。同时呢，他继承了父亲司马谈啊的天文学知识，他写成的《天官书》集中揭示了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逆行现象，并且记录了五大行星的运行规律和它的汇合周期。了解了这些，我们就会知道司马迁他有非常充分的科学素养，尽管他的很多篇章看起来激情澎湃，但是我们要记住他并不缺乏科学家的严谨和理智。再比如说呢，从司马迁受宫刑这样一个惨烈的遭遇当中，人们往往呢更多的会注意到他和汉武帝之间这样一种激烈的冲突对立关系，但是呢往往就因此会忽略了这个司马迁和汉武帝之间其实还有很深的感情的牵绊，他们还真不是后世的戏曲小说当中那样一种忠臣和昏君之间那样一种模式化的非常简单化的对立。司马迁在年轻的时候，由于他很早就年少成名，是一个顶尖的学者，所以他很早就进入汉武帝的宫廷，在汉武帝身边，所以呢他对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是非常了解的，他也曾经非常崇敬汉武帝，而且呢正好汉武帝的年龄比司马迁大十几到二十岁之间，所以让这个中年时代如日中天的汉武帝正巧遇到青年时代单纯热情的司马迁，其实他是很容易赢得司马迁崇敬的。汉武帝呢本身他自己是很有才华的，他又能够注意到司马迁的才华，所以双方其实有很深的了解。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的理解为什么司马迁在写作屈原列传的时候倾注了那么多的感情，那么多的同情。其实屈原这个人物啊，在这个战国时代史料是非常分散非常稀少的，所以屈原的形象也是比较模糊的，一直到了司马迁时代，司马迁综合整理了屈原的各种分散的史料，然后集中笔墨刻画了这样一位感情丰富的形象饱满的有血有肉的忠臣形象。司马迁对屈原是有很多共鸣的，他不但共鸣屈原这个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这种冤屈，他同时也非常共鸣屈原这种忠君爱国的情怀， 屈原对于楚王是有很深感情的。

0: 我们从司马迁对屈原的那个书写当中，其实依然能看到司马迁对于汉武帝抱着非常复杂的感情。也正因为这种彼此的了解，正因为这个彼此的欣赏，所以到汉武帝晚年的时候，司马迁受刑之后，出狱之后，汉武帝又提拔他了，还是把他找到自己身边担任中书令。这个中书令的官职其实就是皇帝的机要秘书啊。所以说，尽管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汉武帝呢，到晚年还是觉得司马迁还是他最信任、最欣赏的人之一。所以说，到了晚年呢，司马迁和汉武帝这个君臣反而成了在一起相处时间最多、联系最密切的两个人。可是呢，这样我们就能了解司马迁他晚年面对汉武帝，他一定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心境。我们很难想象，在受了宫刑之后，汉武帝这样的信任还能够让司马迁感到高兴吗？他再见到汉武帝，他还能够像年轻时代那样崇敬他吗？他在晚年的时候每天朝夕都看到汉武帝，他是以一种怎么样的心情和这位给了他最沉重打击，同时也给了他极大信任的汉武帝跟他朝夕相处的？这些都已经成为了历史谜题。我们要想了解，我们只能通过《史记》的字里行间，自己去理解，自己去体味，自己去慢慢的揣测了。
1: 各位听众，来到这个时间，今日的今麦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了。要收听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麦中华。要了解节目更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以及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
2: 主持人郑允建光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于洋，感谢你的收听，也都欢迎你在听日的同样时间持续锁定收听今麦中华。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4: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科创新动向三部门联合发文，扩大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投放，进一步支持设备更新。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勇闯体育赛道，机器人正在改写运动与科技边界。
4: 科创空间专访香港浸会大学余荣军教授，脑科学研究助力社会决策。
5: 港澳传真，香港与东莞携手布局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香港北都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通车，横琴口岸智能通关再升级。
4: 数字生活市场突破150亿，从单打独斗到集团作战，团播重塑直播经济新生态。
5: 文化科技家，数字科技换身体验式消费，如何让传统产业潮起来。
4: 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来到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扩大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投放进一步支持设备更新的通知，激励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强对科技创新和大规模设备更新的金融服务。通知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优化两新政策实施，创新科技金融服务，发挥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增量政策作用，强化政策协同，不断提升金融服务中小科技型企业大规模设备更新的能力和质效，加快重点领域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数字化设备推广应用。
5: 再来关注近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CPPI 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咁专家就表示，从指数运行情况嚟睇，受国内部分行业供需改善同外部输入性因素影响，四月份指数继续上扬，但系涨幅较上月有所收窄，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当前外部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依然较多，受此影响，部分化工行业原材料供应紧张，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上升。积极地应对输入性风险，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依然需要加强宏观调控力度，做好能源、化工等重点行业原材料供给保障，防止外部输入性风险沿产业链向中下游传导。
4: 下面再来关注一条科技研发方面的消息。澳大利亚对话杂志网站在近日的报道中指出，机器人正勇敢闯入体育领域，改写运动与科技边界，他们有望成为人类精英选手的陪练，其在动态不可预测的环境中学习移动、反应和交互的能力，亦将推动其他领域的发展。
5: 没错的，那没多久自然杂志也刊发了一项重磅成果，就是索尼 AI 研发的乒乓球机器人 ACE在真实的物理球台上击败了多位人类精英选手。但是德国达姆斯塔特工业大学智能自主系统教授、乒乓球机器人专家简·彼得斯就指出， ACE 依然是属于极度单一的反季任务，距离真正解决通用机器人的精细抓取等核心难题仍然有漫长的工程壁垒需要跨越。而奥地利亚莫纳什大学的乔纳森·罗伯茨就表示，未来10年，机器人可能会变得更加敏捷、更加强健，亦都更能适应复杂环境。目前机器人难以完成的任务，例如在不平的地形上面奔跑、接球或者投球，将会逐渐变得容易。
4: 好啦，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科创空间。
7: 科技缔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 空间。
5: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香港浸会大学教育及心理系教授兼运动及健康科学系教授、生命科学成像中心执行总监余荣军教授，是社会神经学、神经经济学研究专家，剑桥大学认知与脑科学中心博士。咁佢曾经主持获香港研究资助局2024年健康长寿催化创新奖香港嘅项目《超长寿的神经特征：香港近百岁老人和百岁老人的多模态磁共振成像》，去探讨长寿人群系点样喺高龄依然能够维持大脑整合与运动协调功能嘅。此外，余教授所负责的项目《非伦理行为的神经认知理论及其对组织行为的影响》，亦都曾荣获2022-23香港研究资助局人文学与社会科学杰出学者奖。
4: 在这个项目中，余教授从脑科学、决策科学和管理学不同角度提出的企业组织管理中非伦理行为的整合多学科模型，脑科研研究有哪些新发现，这些研究又如何助力社会决策，相关内容总台记者余婷邀请到余荣军教授。
8: 余教授你好。
9: 哎，你好。
8: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超长寿的神经特征，香港近百岁老人和百岁老人的多模态磁共振成像这个项目哈，您基于什么原因研究这个项目的？
9: 哎，对，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项目。我最初对这个项目感兴趣是因为香港的话本身我们就有一个研究百岁老年人的这么一个行为的研究的一个团队，然后我跟他们聊了之后，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他能够活到将近100岁这么高龄，而且很保持非常好的一个生活认知了各方面的这么一个状态。本身这是一个跨学科的一个问题，没有说一个单一的学科能够解决然后尤其是香港的话，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这个区域比较集中，然后这些百岁老人的话在科研上我们比较容易能够追踪到他们。我们就是说选择香港作为一个研究的一个范点的话，首先在地域上有它的一个优势，而且香港在全世界的话是长寿人口最集中的一个，这个排名最高的一个，就是说这个比例上，所以说这方面有研究方面的一些优势。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香港特殊的这种就是说政治经济啦，各方面的一些生活条件啦，以及大自然的这些，比如说很多公园这些特色的话，也是变得比较重要的。然后我们是通过脑神经的这个，就是大脑的这个发展发育以及它的退化这个角度去研究的话，就可以通过更偏生理学的角度去找到，比如说大脑它的这个在老年的这么一个情况下的话，它的跟认知衰退相关的神经以及它整个的这个网络的这么一个变化，以及它的很多神经递质，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脑科学的一些方法可以去间接或者直接的去测量了这些变化，然后通过这个的话就可以找到他们在大脑的这么一个认知了，还有它的功能了，还有它的网络这几个维度，它随着年龄是如何变化，以及它的这种认知衰退是如何通过一些我们叫做补偿的这些机制，然后能够让它仍旧保持比较好的一个认知的这么一个状态，这方面的去研究。
8: 那我知道这个项目也是利用了一些技术进行相关的研究的是吧？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9: 哎，对，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核磁研究它的一些更细节的一些方式。第一，首先我们核磁能做的就是看它的结构像。就是大家可能去医院里面扫描的话，一般主要是做这方面的一些扫描，大概不到8分钟的样子，这样可以给我们大脑一个非常高清的关于它结构的一个描述。另外的话我们还做了更多更复杂的一些分析，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分析的话，就是可以在大脑里面看到你的不同的神经递质它的一个含量，比如说glutamine 还有那个其他带来一些神经递质，甚至多巴胺或者其他的一些神经递质的一个分布，它的不同的脑区有什么不一样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白质，就是我们大部分研究的话灰质的话跟白质是不一样的，然后白质的话它的一个连接之间的

0: 连通性还有各方面的这些指标，我们都可以拿到。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多模态的一个核磁共振。我们不止扫描结构像，我们还扫描了大量的其他的一些，包括静息态，就是说我们休息的时候大脑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情况。这些数据通过多模态的这种数据整合的话，可以更为细致、更为全面的去了解这个百岁老人他的大脑的一个发展变化的一个情况。因为百岁老人在国际上的研究其实是不多的。就是日本之前很多年前，十来年前大概也有几个项目，然后国际上有少量的这些项目在研究。这些项目有的其实挺老了，然后他们可能在十几年前的话，核磁共振本身的技术还没有非常完善，或者说技术还有很大的一些没有发展到像现在这么丰富。所以我们是利用了更先进的这些核磁扫描的这些技术的话，去更为细致的、全方位的去描述了我们大脑的发展变化的这么一个状态。
1: 也就是我们研究的这个数据是更新的哈，也是
0: 对，技术也是最先进的。
1: 对，手段也
0: 对，
1: 是最先进的，
0: 我
1: 对。
0: 们在分析方法上的话，也有非常大的一个创新。我们在浸会大学这边的话，有这种比如研究大脑的整合了分离这么一个动态变化的这么一些分析的方法，这个以前是没有的。然后我们利用这种我们这些比较新的这些研究方法的话，也可以从更多的一个角度去描述，因为大脑的活动情况，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丰富多彩的。我们有很多个脑区，然后这些脑区之间如何协同，大家合作一起整合的去做一件事情，以及大家如何分工，又我们叫 integration and segregation，就是如何分工又分得更明确。这两者是一个互相动态，然后也是互相有时候是拮抗，有时候是合作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我们又通过各种物理啦或者更好的一些算法，然后去描述它这么一个变化。
1: 那通过这项研究呢，哈，为我们提供哪些认知健康的一些知识？知道我们怎么样去预防大脑的一些问题，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采取相应的一些预防措施呢？
0: 哎，对，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这个项目目前还没有结束，所以有些结论的话还待有一步进一步的去探讨。然后整体上来说的话，我们不仅仅研究了他的大脑，我们也研究了他们的百岁老人平时比如说喝什么样的茶，怎么样的作息时间，对吧？睡几个小时，以及他们的社交生活，然后他们的饮食状态是多吃蔬菜啊，还是什么之类的，还有他们的社交网络是什么。跟这种我们叫 lifestyle 这个生活的结合，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一方面大脑，比如说它表现出某种特征，那么它跟它平时的生活习惯以及这种日常的这些活动情况是怎样一个关系，从而我们就可以知道，不仅仅知道他这些人在大脑上跟我们普通人不一样，哪些跟普通的老年人有哪些不一样，以及这不一样后面的原因是什么，他们的哪些生活习惯导致了他们的大脑更为健康，或者说更为活跃，或者更能有很好的一个补偿机制，这是我们目前研究的一个重点。对，然后我们之前在新加坡也有类似的关于老年人的这些研究，这些研究整合在一起的话，基本上我们会看到很多就是说跟首先跟运动比较相关的就是。当然，这里面有个因果关系，你大脑越健康，你可能更容易去运动，当然，你可能运动也会导致更好的一个大脑的一个健康，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会比较复杂一点。还有一些饮食，还有社交方面也非常重要，就是说你的一些社交的社会的 support，以及很多社交上的这种其实是更强的一些刺激的话，也会让你大脑更为的健康。我们还在进一步的探讨，就是说哪些因素它的贡献可能会大一点，哪些因素可能贡献没那么的大，就是说找出这里面是最大的一个贡献的一个因素是什么。当然，最终的结论的话，我们还需要可能进一步的分析，然后去进一步的去论证。
1: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些长寿的一些基因或者长寿的一些因素，跟我们的生活习惯，包括饮食还有社交，也是息息相关的哈。
0: 对，它不仅仅是遗传的，当然遗传有一定的那个贡献，但是我们也会看到，就是说，整个的他个体其实，他的一些生活习惯以及他很多的选择，其实有在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以及个人的一些精神的状态，如果比如说他更积极向上、更乐观的话，其实也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这里面就是说个人的努力，也占了非常大的一个比例。
1: 这个项目还是在收尾阶段哈，研究的一些成果会怎么样去应用到相应的一些机构当中呢？哈。
0: 就是我们这个项目，即使在结束了之后的话，我们会继续进行下一步的研究。当我们找到了这些，比如说比较可控的这些，或者说可改善的这些因素的话，我们会制定相关的一些 intervention，或者说改善的这么一个方案，然后去验证我们的方案是否真的能够让 老年人的这个认知有更好的一个改善。这里面我们目前设计的几个方案是，第一是通过在线的一些认知任务，然后就是说现在老年人我们可以借助网络或者其他让他玩一些网上的一些游戏，这些游戏是经过特殊的设计或者 design 的，然后去帮助他去改善他的一些认知功能。然后我们会设计一些相关的一些 APP， 就是这 APP 的话会有一些提醒的功能，当然不一定是百岁老人本人，甚至他的家庭的亲属这方面的，然后去促进他们之间的一个社交互动以及他的一些平时的一些认知的活跃程度。然后我们也会根据目前比如说家庭里面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智能的设施联合在一起，比如说可以关注他，甚至他房间里面的温度啦，还有其他大量的一些环境的一些信息，这个整体的去帮助这些老年人更好的有避免社会孤独，然后有更多的一些精神的生活更加的丰富，从而促进他的健康，也促进他的一个幸福感。就我们有多方位的一个全面的这么一个干预了或者改善的这些方案和目标。
1: 于教授其实研究的项目很多哈，刚才是其中的一个。另外，我们知道你也是研究了另外一个项目叫，叫非伦理行为的神经认知理论及其对组织行为的影响这个项目哈，它的研究情况又是怎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对，这个是一个叫香港的一个杰出研究者的这么一个项目，然后它更多的是说从理论以及实践两个方面去构建。一方面，我们在理论上呢，我们已经有把大量的这些研究，因为以前关于很多不道德行为的研究的话，它其实是非常离散的，比如说在文科里面，或者是在管理学里面，他研究的是人的行为外在的一些表现，他对这个认知的机制或者说它里面的一些动机啦，很多因素了解的是不是很清楚。然后心理学的话更关注一些机制，但它会脱离一些社会的情境，它更多的是在实验室里面，比如我们在实验室里面研究人为什么会撒谎，但它实际上是脱离了一个组织情境的，它是一个非常隔离的这么一个实验室的状态下的一些行为。然后在神经科学上呢，我们又研究更多的就是说人的很多一些非理性的或者一些非不道德的一些决策是如何做出来的，它又是另外一个层面。然后在我的这个项目里面呢，是希望把不同的学科全部整合在一起，然后我们有一个统一的这么一个框架，能够更好的去理解，也就是说很多我们在企业里面关注到的，有些人会撒谎，有些人会比如说做不道德的一些决策啦，或者说是其他方面的，就是说违反规则的这么一些行为，对吧？这里面其实有非常复杂的一些动机，比如说有些人他会觉得我们叫 moral credit 的，因为我以前做了很大的贡献，我有功劳，对吧？然后那我做一点错的事情可以将功抵过，他可能有各种这种心理。那么这种心理的话，以及他大脑里面的各种的一些思考过程以及他大脑是如何让你产生这么一个决策的，这里面就非常复杂。我们就各种的外界的社会信息啦，如何进行加工和整合，这里面又非常涉及到了非常多的这么一个内在的更复杂的计算机制在里面。所以，我们基本上是把管理学、把认知心理学以及神经科学这几个大的这些学科，在同样一个 topic 下的这么一些研究给整合在一起，提供了一个好的一个解释的框架和一些新的一个理论的体系。对，这里面，也涉及到很多非常本质的问题，比如说人的，撒谎行为，或者说是，欺骗行为，这种行为的话，他在认知上是需要更多的认知控制呢，还是需要更少的认知控制？甚至它可以涉及到一些本能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本身本能是更诚实，我们本身就我们人的天生是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这个都可以通过一些神经科学去回答这种近似于哲学的这么一些问题。对，因为大脑里面你可以看到的一个默认以及它最初的一个反应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种问题的话很难通过那种量表啦这种行为的一些研究可以回答。哎，大脑的话通过脑科学或者神经科学，我们可以回答这种就是说人的第一反应以及它本质上这个思考的过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也想问一下，这个项目为我们提供哪些现实的重要的一些意义呢？哈。
0: 对，在它的这个项目的意义其实是比较广泛的。首先在管理上的话，目前我们比如说，我们对这种员工，他如果做了一些不道德行为，或者说是我们叫做说不怎么偏亲社会的这么一个行为，甚至一些破坏性的行为，这种我们不仅仅是要去说按传统的方式去管理他、惩罚他，我们更多要了解他产生的本质的原因是什么，你才能真正的去对症下药。很多时候我们会陷入一个状态，在管理上， 是员工犯错了，让你惩罚他，然后他很愤怒，然后他犯更多的错误，就大家不断的把这种冲突不断的去升级，而本质上的话，我们应该找到它的原因，然后。

0: 去对症的去解决它，这样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方案。而且很多我们以前的一些企业里面所谓的，就是说促进或者说我们认为会有好的结果的这么一些管理方案的话，我们可能要去重新审视他们是否真的有效，以及他们会不会有产生一些副作用。比如说有的地方会，我们在管理上的话会提醒某些人不要做某些事情。但是有些时候它会产生一个反作用，它实际上在暗示你导游，你有这种选择，你不说我还不知道，你一说的话我还知道还原来还可以做这种很不恰当的行为的。对，这样很多的这种管理上的或者说我们日常生活上的政策上的一些制定的话，我们都要根据人的一个认知的神经的这么一个过程，重新去审视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管理方案才是最好的，甚至包括我们的一个 leadership，我们的一个领导力，对吧？怎样的领导？他才能真正的赢得下属，让下属从事更多有创造性的、符合社会规范的这么一个行为。因为有些领导的话，他会产生一些副作用，他会促进下属做一些非道德的行为，从而去追求更高的一个效率。这在目前这种激烈竞争的情况下，我们这些研究反而至关的重要，就是如何保证效率，并且要保证我们的行为对社会、对个体都是。从道德层面来讲是非常合理的，甚至是高标准的，这才是一个可持续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状态。
1: 是，那我们最后也想了解一下于教授现在研究的项目的重点哈和方向还有哪些呢？哈。
0: 对，我们另外一个新的一个方向就是说，我们因为我之前大量研究都是基于在成人他的一个社会认知的这个角度去研究，我们现在更多的往前推，把它推到了青少年，甚至是小学这么一个阶段，因为我们认识到教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你是在成年之后再干预的话，其实它有时候已经变得比较困难了。如果我们能够让人的认知能力，还有他的社会的道德了、社会的情绪发展了各方面的这些能力的话，从他发展的一开始就已经进行非常好的一个指导和帮助的话，那么可能效果会更好。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老年人的认知老化，对吧？在社会上的不道德行为，这些一系列的东西的话，其实是越早去关注是越好的。所以我们会从青少年就开始去研究哪些方式能够降低青少年的不道德行为，或者说他的一些不良的一些认知，或者说促进他认知变得更聪明、更有创造性。然后从这个角度去干预是非常好的，而且大家我们也知道，青少年目前中国以及全世界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青少年时期他的精神疾病，比如24岁之前，精神疾病其实比较高发的。如果24岁之后的话，相对来说他会降低他的精神疾病的那个爆发率的话，反而会降低一点，因为人更成熟了，更能够控制自己，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在心理学上我们把它叫做一个叫暴风雨的一个时期，因为这个时期面临着急剧的变化，无论是比如说从中学上到大学，以及他社会环境以及各方面的压力，其实都是很大的，而且这方面这一段时间又是比较脆弱的。24岁之前，我们的心智各方面都没有非常充分的发展，我们又很难去应对这么复杂的一个变化，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将来的研究可能会更多的去关注青少年的认知、情绪、社会道德各方面的这种发展的这么一个情况，然后为。这个青少年的发展能够提供更好的一个科学指导和和现实中的一些帮助吧。
1: 非常好，也是让这些研究哈可以用到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哈。好，我们这一期聊到这里的，非常感谢于荣军教授参与本期节目，谢谢于教授。
0: 非常感谢你们的访问。
2: 你头先听到嘅系科创空间，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新。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真。
3: 嚟到港澳全真嘅环节，首先嚟关注由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孵化嘅可持续燃料及绿色分子生产商宜斯莱，近日与广东省东莞市签署投资意向协议，推动在粤港澳大湾区共建首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 SAF 产业链，助力服务国家实现双碳目标，共创大湾区绿色新篇章。根据规划，项目将会形成湾区收集原料、东莞精炼生产、香港侵运、加注和交易的完整链条。新建工厂预计年产约450,000吨 SAF 及氢化植物油HVO， 有助推动区域循环经济发展，并且支撑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的绿色转型目标。
4: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签约仪式并致辞表示，此可持续航空燃料生产基地项目是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响应绿色发展战略的示范性项目。香港新项目落户东莞，深度结合两地优势，包括香港在研发、国际金融和专业服务方面的优势，以及东莞强大的产业化能力，实现科研在香港、生产在东莞的发展模式，体现一湾双城、研产共融。东莞市委书记韦浩致辞表示，近年来本港紧抓大湾区建设机遇，在经贸往来、科技创新、产业协同、高等教育及人民交流等多个领域不断拓展合作，取得扎实成效。一次两地合作将把握全球航空业低碳转型的趋势，切入绿色环保产业新赛道。
3: 再来关注香港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粉岭绕道近日正式通车，为北区提供更直接高效的道路连接。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局长宁汉豪主持通车仪式并致辞说，绕道落成启用是北都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显示特区政府在推展北都发展时贯彻基建先行、城乡共融原则，进一步完善区内道路网络，及早为日后居民便捷通行做好准备。他特别提到，工程团队积极引入国家创新建筑技术，例如采用横向转体技术建造绕道桥梁结构，以及采用 S960 国产超高强钢建造龙跃头交汇处行人天桥。
4: 宁汉豪期望北都的建设能为世界各地，包括香港、内地和海外的先进技术和物料提供大展拳脚的舞台。绕道通车只是开始，特区政府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路和生活配套。

0: 致力将北都打造成为香港未来发展的新引擎，为香港注入新经济动力。特区政府亦会以北都发展精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做好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突出北都的战略地位。据了解，绕道全长约四公里，采用双程双线分隔车道设计，由地面道路、地下行车道和高架桥组成。通车后，驾驶人员可取道新路嚟往粉岭龙跃头、联和墟同埋粉岭公路，繁忙时段可节省约十分钟车程。
1: 再嚟关注喺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等部门嘅共同协作下，横琴口岸智能通关将迎嚟升级。7号起，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驾驶人员通关嘅时候，免出示实体证件，仅需通过指纹与面上双重生物特征识别比对，即可快速完成横琴两地边检查验，提升整体通关效率。
0: 联合一站式车道智能通关适用于四类驾驶人员：澳门居民、香港永久性居民、内地居民持有效往来港澳通行证、台湾地区居民持有效期为五年的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且已完成内地及澳门两地的自助通关登记。上述四方特别提示，使用免刷证服务的驾驶人员仍需随身携带本人有效实体通关证件，确保在需要时配合边检人员进行身份核查。此前，横琴口岸旅检大厅和随车人员验放厅已于去年11月起采用刷脸代替刷证通关，经过6个月稳定运行，系统性能可靠，通关操作便捷。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0: 下面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
1: 近日，深圳科学技术馆和广州雪雷香薰博物馆入选凡尔赛奖2026年度全球最美博物馆名单，成为我国仅有的两家上榜场馆。素有全球最美建筑标杆美誉的凡尔赛奖，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联盟联合主办，评审团汇聚王树、乌延吴等国际顶尖建筑师，从美学创新、可持续性、文化价值等维度研屙轮选，是全球公共建筑领域权威的国际认证。咁呢次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嘅全球最美博物馆，深圳科技馆以极具未来感嘅建筑形态、可持续嘅设计理念与强大嘅公共服务价值，赢得世界认可。呢份荣誉唔单止系对建筑美学嘅肯定，更系对其城市文化价值、科学传播使命嘅国际背书。
0: 开馆一年嚟，深圳科技馆不间断推出科普表演、深度看展、科普讲座、周末亲子、创客探客等超10000场公益活动，围绕科学变形记、创新者特训营、科技婚礼等品牌项目持续发力，超100万名观众参与各类科普活动。为扩大科普覆盖面，深圳科技馆积极推动科普资源走出场馆，走进社区、校园、商圈与公园，令科学种子在城市各处生根发芽。 馆内即聚焦前沿科技领域，精心打造人工智能、低空飞行、脑科学、航空航天等八大研学主题，推出15类精品研学课程，为青少年搭建沉浸式科学学习平台。
1: 再嚟关注近日 Link 未来交通无界深湾未来交通港项目签约活动举行。作为深湾未来交通港的首次亮相，这次活动邀请到了广汽丰田、蔚来、奔驰、问界等九家品牌车企经销商，以及低空经济企业深圳市鹦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新能源企业深圳市任泰科技有限公司来参与。活动现场，各合作企业与深湾未来交通港项目运营方福田投控全资子公司、深圳市福田益众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各方将共同打造全新的智行生活地标。
0: 签约活动现场设置了广汽丰田、蔚来等七个品牌展区，集中展示多款畅销车型。展位前人头颤动，气氛热烈，不少市民坐入车入面亲身体验，同时向工作人员咨询配置详情。据了解，深湾未来交通港将携手入驻汽车品牌，打造品牌麒麟展厅，项目同步整合汽车交付、售后维修、日常保养及金融保险等配套服务，并引入福田区车管所服务站点，提供验车、上牌等高效便捷服务，全面构建从睇、选、买到上牌、用、养、改、充的新能源汽车闭合消费链条，真正实现一站式用车服务。
1: 冇错嘅，咁据了解咧，深湾未来交通港拥有 13.3 万平方米优质产业空间，将喺保留升级原有汽车客运功能嘅基础上，以新能源智行生活新地标、新质生产力超能新场景为核心定位，去规划涵盖新能源汽车展销、交付、售后等核心功能，同时引入低空飞行器展示与体验功能，全域嵌入开源鸿蒙应用示范。打造智慧出行与新质生产力展销空间和全域开源鸿蒙应用示范场景，成为全国交通枢纽转型标杆。
0: 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数字生活。

0: 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区块链、
0: 新零售、
1: 物联网、
0: 云计算、
1: 人工智能、
0: 无人驾驶、
1: 共享经济，
0: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1: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6: 来到数字生活环节，2025年国内直播行业正在经历一场颠覆性变革，从单打独斗向集团作战转型。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团播细分市场规模突破150亿元，日均开播直播间超过8000个。赛道火热之下，行业呈现出两极分化。顶尖主播月入可达50万元，但行业新人流传率仅有10%。巨额流水与极高淘汰率并存，团播究竟是一门怎样的生意？嚟听总台记者黄永的报道。
7: 感谢公主们，海量人气票主力来，目前是人气榜第二名。公主们有没有机会冲第一？来，再来一首咱们的那个迈步准备。
8: 晚上8点。一间装饰明亮的团播直播间里，六位年轻主播同台竞演，有人唱歌，有人跳舞，有人与观众实时连麦，屏幕上的打赏消息像瀑布一样滚动，这是团播赛道的寻常一幕。从单人直播到多人同台，团播为何能在短短几年内快速崛起？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认为，这一变化的本质并非简单的形式创新，而是内容生产模式的深层变革。
9: 团播的本质不是多人直播，而是内容工业化加情绪规模化生产。第一，供给侧从个体创作变成了团队生产，所以它稳定、可复制、可规模化。第二，消费端情绪价值被放大，本质呢是放大用户的参与感加沉浸感加归属感。第三，平台机制更适合算法分发，多人画面更高的互动频率，更强的留存能力，天然更符合平台停留时长最大化的逻辑。
8: 从行业发展规律来看，这场从单打独斗到集团作战的转型并非偶然。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这标志着直播行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10: 团播从2020年左右兴起以来，它经历了萌芽生产期、批量复制的时期，现在应该进入价值这个转型期。它呈现出内容精品化、产品的规模化、合规程度高这么一些特征吧。直播啊，从原来的平台的零工经济，正在向这个团播规模化经济的这么一个演进，从流量争夺升维为工业制造能力的深水区的这个打造，它加速了内容从草莽生长到合规精品的跃迁。不同于这个以往的互联网新业态先成长后规范这么一个路径。
8: 然而繁荣背后行业的深层矛盾逐渐显现，一方面头部主播赚得盆满钵满，顶尖主播月收入可达50万元，另一方面行业培养十人仅能留存一人的高淘汰率暴露出残酷的生存现实。这种高收入与高淘汰并存的格局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刘兴亮认为，
9: 第一呢，头部效应极强，赢家通吃。直播打赏是高度集中化的，少数的头部主播拿走了绝大部分收入。第二，供给过剩加低门槛入场，行业门槛不高，大量新人涌入。第三，强运营驱动，本质呢是消耗性职业，行业普遍存在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啊，这种实血液的流

0: 这意味着不是成长型职业，而更像淘汰赛机制。
1: 这种两极分化的行业生态也给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埋下隐患。欧阳日辉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当前粗放的运营模式。
2: 现有的这个流量分配机制过度的推崇赢者通吃的这么一个头部效应，导致平台和工会倾向于用流量换取主播的他们的生命力。另外一个方面，在缺乏成熟的工会分级治理的情况下里面，监管的缺位会放大劳资关系中的权力不平等等等关系。
1: 尽管行业淘汰率极高，综合运营成本居高不下，但依旧有大量 MCN 机构和资本扎堆布局团播赛道，这是为什么？刘兴亮认为，
0: 这看似矛盾，其实非常理性，因为它有三个确定性。第一，确定的流量入口，团播是当前短视频平台最有效的流量收割器之一。第二，确定的组织优势，团播特别适合 MCN， 可以批量培养主播，可以共享流量、场地、内容模板。第三，潜在的多元变现空间。目前呢，团播主要靠打赏，但未来空间更大，比如可以有电商转化，可以有 IP 化，可以打造团体品牌，可以有线下演出。
1: 未来该如何破局？团播行业要真正走向可持续发展，显然不能只靠资本驱动的规模扩张。欧阳日辉建议，
2: 在内容创作方面，要深化文娱加科技双能驱动，告别这个同质化。团播它不应该止于当前的低门槛的感官刺激，而是要积累一些这个好的这个作品，积极的与非遗文化、旅游文旅等等相结合。在人才培养和权益保护方面要不断的完善，甚至是要重构劳资的治理的一个新方式。从行业监管层面看，关键是要建立新的增长的边界与粘性的机制。从平台来讲的话，应该进一步的细化榜单、团播、PK 等等功能的管理，严格的要防止诱导打赏和非理性的消费。同时，我们相关的协会也应该加快制定和完善行业标准。
3: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文化科技家。
4: 科技打开咗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5: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4: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嘅疆场。
5: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嘅家园。
6: 到优秀的传统文化遇见最酷的科技，
7: 这是历史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在声光电影里与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同频共振。
8: 5G 加算力网络打造的比特书房打通了读者、内容和文化场景之间的链接，实现了沉浸式、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6: 科技赋予文化新的魅力，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9: 文化科技是我们国家未来弯道超车的新引擎。
6: 文化科技家，
10: 来到文化科技家的环节，江西南昌一座加速拥抱数字经济的现代都市。过去提起南昌，大家印象当中多数是八一广场、滕王阁、万寿宫等传统的地标。逛街购物也经常会面临拣得难、体验浅的疲惫与枯燥。但如今南昌正在告别传统消费模式，朝着沉浸式、可交互、有共鸣的体验消费新形态快步迈进。VR 文博探秘、球幕飞行影院、AR 虚拟试衣等新业态接连落地，一个个数字化场景究竟怎样令到传统产业潮起身呢？消费者又能够收获怎样全新的游玩与购物体验呢？我们跟随着总台记者韩萌、江西台记者李仙、南昌台记者康玉峰一起走入南昌实地探访。
11: 陈一帆是一名资深考古爱好者，曾多次到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但这一次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馆让他有了前所未有的参观体验。
12: Hello， 大家久等了，欢迎来到海昏侯博物馆，我是本次的讲解员默默，今天由我带大家一起揭开海昏侯的黄金王国之谜。
13: 我来海昏侯博物馆已经3次了，以前就是隔着玻璃看金饼、马蹄金，听讲解员讲讲刘克的生平故事。虽然这里的文物都很震撼，但总觉得还是隔着一层。
14: 诸位，今随老夫踏出这一步，2000多年前的汉代海昏侯国已在你们脚下。
13: 这次我戴上这个 VR 眼镜，瞬间就让我穿越回到了2000多年前的西汉。

0: 观察每一件文物的摆放的位置，了解汉代的丧葬制度。我甚至还可以拿着那些金器，感受它们的重量啊、质感呐、这些。我觉得这种代入感呢，任何文字图片都是无法代替的。
1: 探秘海昏侯国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馆是南昌数字文博建设的标杆项目，它运用高精度三维扫描、动作捕捉、实时渲染等前沿技术，一比一还原了海昏侯国的城池、宫殿和墓葬。江西省海昏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市场招商部经理张学良说，体验过 VR 项目的游客在博物馆的平均停留时长从原来的2小时延长到4.5小时，二次参观率提升了35%。数字科技让沉睡地下的千年历史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可感知的鲜活故事。
2: 这个项目其实我们开馆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我们累计接待的这个游客的话是每月的话都有一个同比增长，大概约是在30%左右。这个项目成为我们博物馆数字化发展的一个新的引擎，同时也为博物馆的数字经济提供了一个可观的营收增长。
1: 曾诗韵38岁，曾是一位一有空闲就背起行囊奔赴远方的旅行爱好者。不过现在他的时间和精力被家庭和孩子占据了不少，说走就走的长途旅行变得没那么容易。今天他走进南昌市东湖区的球幕影院，选择用裸眼 3D 球幕飞行体验步出南昌，重新飞越那些曾向往或怀念的大好山河。
3: 各位旅客请注意，压杆正在下压，请抓稳扶好，座椅即将旋转，飞行之旅即将开启。
4: 我全程感觉都是非常的真实，因为不管是那种急速拉动啊，或者是说峡谷俯冲，包括有些那个穿越三峡的水滴，或者是穿越张家界一些小树枝挂到了你的手，你周围都是有那种水珠啊，有树枝啊在拉扯你的感觉，就仿佛你就是真正的沉浸在这个景点里面了。
5: 西藏吗？布达拉宫
6: 没有高反，
7: 这个速度真的很可以，
8: 很真实，真的感觉。
4: 它最大的魅力就是它用科技弥补了我们视野的局限性，这个地方很适合孩子们来游玩，这就是最生动的家国美育的课堂。我们不用长途奔波就能很直观地感受到祖国疆域的辽阔、山河的壮美。
1: 工作人员汤慧介绍，球幕影院采用了 LED 球幕、裸眼 3D、8K 超高清画质，搭配动感特效座椅和风物香氛全维度体感联动，全程无需佩戴眼镜，真正实现人在景中走，身在画中游。
9: 通过我们这个项目，其实还是带动了我们整个常旅都市方舟的一个经济，30%-40%是有的。像这个旺季旅游高峰吧，我们日平均的话，之前 VR 大空间单板块的话就是有1-2万的营业收入，然后现在加入这个球幕的话，差不多就是4万来块钱。
1: 林小莹26岁，是一位小有名气的穿搭博主。过去她常常泡在南昌针织服装产业园里，一家家店铺的翻找，一件件排队试穿，往往花上一整天才能够挑出十几套满意的衣服。而现在园区引入了 AR 虚拟智能试衣镜，只需往镜前一站，挥一挥手就能够一键换装。
10: 欢迎体验 AR 虚拟试衣，挥手即可切换款式、调整尺码、更换配色，一键解锁专属穿搭造型。
11: 这一次体验的感觉真的是颠覆了我的认知，我站上去只要挥一挥手，按照上面给我提示的，可能几秒就会换装，各种针织衫啊、国风套装，或者这种秋冬的这种大衣，园区里面所有款式都可以在这个 VR 镜上体现。然后它实时上身的话，也是呈现了一个比较好的 3D 立体效果，整体还原度是非常高的，
10: 已为您生成全身穿搭效果图，可自由对比款式，保存穿搭视频，查看同款详情。
11: 它根据我的身高和体型自动来调整尺码，并且它还能自由切换色彩，叠加一些穿搭配饰。你像我以前试穿一件衣服可能要花几分钟，现在一分钟就可以对比5-6套造型，这个的话是完全告别了繁琐的试衣流程，特别贴合我们年轻人的消费习惯。
1: AR 虚拟智能试衣镜依托高精度 3D 人体建模，实时影像渲染与智能尺码匹配技术，一比一还原针织服装的面料、版型和上身动态效果，让消费者无需反复穿脱即可实现全品类的虚拟试穿。 柴议员招商部经理张黄莹表示，据园区统计，虚拟试衣镜投用后，游客及采购商的穿搭试穿效率提升了70%以上，小众原创针织款式的成交量显著上涨。

0: 我们这个虚拟试衣系统呢，不仅能够为我们这个普通的消费者能够提供一些沉浸式的这个穿搭体验，也能为我们这些园区入驻的企业呢提供一些比较高效的样品的，比如展示咯、线上推广咯，以及这种客户对接的渠道，能够大幅的降低我们这些样品的一些损耗，以及这个线下试衣的这个成本咯，然后可以缩短我们这个服装的选款、定版以及对接周期。那么这个数字化的体验场景呢，也能够持续的为我们的园区引流聚势，打通了我们这个线下体验、线上传播、即时消费的一个全新的消费赛道。
1: 从数字文博的走进历史，到球幕影院的飞越山河，再到 AR 试衣的一键换装，南昌以数字科技为核心的消费升级实践，正从单点体验走向全域覆盖。这场变革不仅刷新了人们的游玩和消费方式，也在重塑整座城市的消费生态，为南昌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新动能。不过，南昌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王文也提醒，体验经济如何避免打卡机器，实现可持续发展，仍是当前面临的共同挑战。
2: 其实年轻人也是觉得第一次去觉得很有趣，拍了照打了卡，好像也没有新的东西，那我就不会再去体验它。那作为这种我们说体验消费类的话，那你就得不停地给他新的体验，给他新的服务，给他更有针对性的或者能够有情绪上的其他上面的一些满足。
1: 南昌连续多年举办了世界 VR 产业大会，积累了深厚的技术基础和产业生态，也为数字消费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王文表示，从博物馆到风景区，从制造业到消费终端，一次次的数字实验正在催生新业态、新服务、新体验。
2: 南昌这个城市，越来越有像我们说到的网红城市这个方向去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游客。同时呢，我们又是在做 VR 产业大会，会有更多的一些探索，探索本身就会碰撞出很多新的业态、新的服务、新的体验、新的项目。
1: 数字赋能消费升级，科技重塑体验经济。南昌用数字科技打破了传统消费的时空边界，让沉睡的历史变得可触摸，让遥远的风景变得可抵达，让传统的产业变得更时尚。这场以消费者体验为中心的供给侧改革，正实现消费端流量与产业端升级的双向奔赴，为全国数字消费高质量发展探索出一条特色鲜明、可复制、可推广的南昌路径。
3: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同艺星代表责任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
4: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风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5。

0: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而家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今日嘅探世界咧，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 ，topic 咧会同大家讲下啦路亚文化。相信我觉得可能晓露都好熟悉啊吓，即系最近亦都好多嗰啲咩钓鱼佬啊嗰啲，成为咗一啲社会嘅热点嘅话题啦。同埋每逢过年过节咧，都会发现真系有唔少嘅朋友，我原本都冇谂过佢哋可能系会钓鱼，或者我觉得吓呢、這个人平时都冇乜耐性嘅吓，佢会钓鱼，你咪。话佢又真系过年过节都会钓鱼、
8: 哦。其实我觉得這個呢一个佢可能真系唔单止系钓鱼本身，佢亦都系一个好得意嘅社交啦。同埋咧，佢亦都系探索水嘅一个非常之好嘅方式嚟嘅，即系可能系醉翁之意不在鱼啊。
7: 哦，咁究竟系为咗乜嘢咧？同埋咧，即系呢一干山水啊，系咪可以转化为旅游嘅新动能咧？系咪可以开发一下咧？就啱探世界 topic 啦，会同大家一齐倾下嘅。咁当然啦，中间嗰 part 啦，继续。会有海迪啦，带大家去克罗地亚吓。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啦。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自然资源部发布嘅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海洋经济向新向好发展，海洋旅游业繁荣开局，海洋客运量、海洋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 6.3% 同 11.6%。 重点监测嘅福建、海南一季度接待游客量同比分别增长 14.2% 同 14.0%， 旅游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5.5% 同 16.7%。
8: 经过初步嘅核算，一季度我国嘅海洋生产总值系2.6万亿元，同比增长 5.4%， 咪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0.4个百分点嘅。咁啊，呢个亦都睇到我哋海洋经济发展嘅个韧性啦。咁啊，一季度海洋船舶工艺嘅增势非常之强劲，而我哋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咧，亦都系顺利出坞啦。呢个系充分展示咗我国造船领域嘅一个技术优势，同埋我哋嘅效率啊。
7: 冇错啦。咁啊，即系海洋经济啊，吓，即系当然啦，旅游系一个好重要嘅一环啊，吓，诶，阵间钓鱼系咪都可以了解下海钓咧？咁啊，都可以话啦，算系一个同 topic 嘅联动啊，阵间我哋同大家关注一下。咁我哋跟住落嚟咧，仲要了解一下啦。今日仲有一个盛事喺香港开幕嘅，就系第二届世界品牌大会啦，由国际品牌科学院同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以及国际品牌网联合主办嘅第二届世界品牌大会暨世界品牌日系落户香港噶。咁啊，今日呢个活动咧就喺香港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同国际品牌科学院董事会主席蔡冠森博士以及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李永胜副特派员就出席主礼嘅。先讲下啦，其实去年世界品牌大会啦系第一次成功举办啦，获得各界嘅热烈反响。咁呢个活动咧系主要聚焦喺推动中国品牌国际化同确立香港作为国际品牌中心嘅地位，以及建立品牌评级体系。
8: 今次嘅呢个大会咧就系积极响应咗联合国国际标准法组织品牌评价技术委员会设立嘅呢一个世界品牌日嘅倡议啦，去举办嘅系列活动嘅，咁啊包括去宣告世界品牌日落户香港，同埋宣读世界品牌日香港宣言，咁啊同埋发表中国品牌全球竞争力100强嘅榜单。呢一次嘅大会咧，亦都系希望可以彰显香港作为世界品牌之都同埋国际品牌中心嘅一个战略定位，促进全球品牌合作同埋可持续发展啊。
7: 咁啊，大会咧会汇聚嚟自全球嘅品牌政策制定者、专家学者、唔同企业嘅领袖同埋文化使者噶。活动内容啦，涵盖主题演讲、品牌精神礼赞、中国品牌出海服务中心嘅揭牌仪式等等。并且咧将会围绕品牌出海、科技赋能同文化传承与品牌责任等等嘅主题啦，去到展开讨论嘅。 國際品牌科學院理事長邱建新就話啦，未來隨住咧國際品牌科學院同特區政府出海專班嘅協作不斷深化啦，嚟緊香港咧會進一步發揮獨特嘅優勢，聯動內地雄厚嘅科研同產業基礎，持續以基礎研究強品牌根基，以國際平台拓品牌出路，助力更多嘅中國品牌走出國門，走向世界嘅。咁啊，跟住落嚟啦，仲要關注一下啦，可能好多小朋友啊都中意玩嘅夾公仔機啊。最近咧香港係計劃啦修例去到規管。
8: 因為見翻其實我覺得唔單止香港，我哋廣州都係嘅呢啲夾公仔機同埋一啲好似即係彈珠機啊咁樣，係越開越多啦。部分嘅商鋪咧更加開喺好大型嘅商場啊，或者啲核心嘅商圈嗰度啦。咁啊，所以見翻香港方面咧就係準備去修例。咁啊，因為咧喺過去五年嘅時候咧，海關係接獲咗有關夾公仔機並且涉嫌違反咗呢個商品說明條例嘅舉報數字咧，係從18宗係上升到171宗啊。
7: 咁可以話咧，即係都幾嚴重啦。睇翻個上升率咧，係幾倍幾倍啊嚇，即係接近10倍嘅增長嘅。咁香港特區政府方面就認為咧，部分嘅夾公仔機同埋彈珠機啦，涉及到包括機率啦、獎品啦等等啊，其實對於小朋友嚟講咧，係有成癮嘅風險，同埋咧有博彩嘅元素，咁啊理應咧係受到賭博條例嘅規管。需要申请有奖娱乐游戏牌照。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日前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就说这一类的有奖娱乐游戏应该纳入规管。
8: 有立法会议员就表示了，这个发牌机制可以界定经营的界线，有助打击这种变相赌博，但是同时亦都需要关注怎样去平衡业界经营的需要。
7: 根据特区政府方面的修例建议，牌照事务处将会实施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加特別發牌條件，例如要求持牌夾公仔裝置顯示有關沉迷成癮的警告，並且會參考其他不同的地區，包括已經有相關立法的新加坡和韓國等地，對於夾公仔機店鋪的營運、操作、投幣金額、獎品價值等等都作出規管的。我覺得其實可能內地下都有需要跟進，我們要先看看香港方面有怎樣的立法經驗。另外還要關注一下香港文化博物館，又即是起到7月27日有一个大展，叫做《邂逅蒙罗丽莎：文艺复兴的再现》这个展览，用沉浸式的多媒体带领大家穿越时空来到探索名画蒙罗丽莎的，并且是精选来自法国和意大利多间的文博机构不同的艺术珍品。
8: 同时我们见在这个现场还会去展出一些珍藏的馆藏，还有内地艺术家垂泪的画作，这个也都会是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艺术品进行一个跨越时空的对话了。希望可以看到在文艺复兴这一场起源于14世纪欧洲的文化思潮的影响力。咁啊，见翻喺博物馆大堂方面咧，仲会有个5米高的巨型动画装置啦。咁啊，包括亦都会融合翻我哋港式的一啲元素啦，同埋一啲经典嘅艺术符号啦，打造独一无二的香港版蒙罗丽莎。
7: 咁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就话啦，这个展览无疑是今年即是法国五月艺术节的亮点，希望通过沉浸式的数码旅程配合从著名博物馆和艺术机构借回来的一些顶尖的藏品，令到大家可以行入画框里面，为一些经典的作品注入新的生命力。他也说展览将蒙罗丽莎带到香港和不同的市民，带到游客的面前，为大家提供独特的机会，希望可以提供多些的教育意义给大家。另外主要关注一下，还有一个盛事即将举行，就是2026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会在接下来的5月19日至20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举办。今年的主题是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
8: 今次的活动其实是包括了开幕式、主论坛和14场的分论坛，以及还有驻云领航青朗百贵的主题活动的。主论坛方面将会邀请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去发表主题的演讲，安排主流媒体、网络平台和同埋啲 MCM 嘅公司啦，仲有啲优质嘅网络主播啦，同埋啲网络名人啦、中国好网民代表啦等等去分享交流，并且会发布2026年全国嘅网络安全建设优秀案例，启动2026全民数字素养同技能 能提升月嘅活动啊。
7: 嗯，我觉得即系亦都系一个新嘅投资于人嘅一个举措啊吓。可能之前咧，大家亦都即系冇将呢一个新嘅名词吓，即系认知得到吓，就系叫做数字素养啦。即系可能之前即系传统媒体嘅时代吓，大家都会觉得吓有媒体素养咁样样。可能大家都开始了解啦吓。咁但系网络时代咯，有一个新嘅概念叫做数字素养，点样去到提升咧？点样去到提升自己嘅呢个辨别能力咧？咁亦都要期待啦相关嘅一系列嘅活动啦。咁十四场嘅分论坛咧，都会重点围绕啦唔同嘅创新理论啦，包括网络传播、互联网同文明乡风建设、网络文明培育、中国好网民培育、新大众文艺发展、网络辟谣、人工智能赋能网络文明建设等等唔同嘅主题嚟展开，并且都会发布一系列嘅网络文明建设嘅成果嘅。咁另外咯，仲有啦，即系广西方面嘅主题活动啦，驻云领航清朗八季嘅活动，会以实景演绎、故事讲述等等嘅形式啦，去到展现 AI 等等唔同嘅前沿科技，去到推动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嘅生动景象嘅。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多啲关注吓，作为一个网民作为一份子都算系一个网络界嘅大事吓。以上咧就系我哋今日嘅叹世界快讯，我哋休息一阵啦，稍后翻嚟啦，会有出行智囊团继续海迪带大家去克罗地亚。
1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又嚟到叹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啦，继续系下半 part 嘅出行智囊团。今日咧喺我身边嘅呢一位智囊啦，有海迪星球嘅主理人海迪啊 ，Hello Katie，Hello
3: 小夫。
2: 啊，我记得呢，就上一回跟大家说啊，关于帆船旅行哈、啊，就是克罗地亚有很多的玩法哈、啊，第一次根本就好像没有玩这种小众的玩法哈、啊，后来第三次去克罗地亚的时候，就真的应该说是感受到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也有很多独特的经历。我觉得一般作为我们普通旅游者还没到凯迪这种骨灰级玩家，应该是很难遇到这样的事情了。但是刚刚凯迪提

0: 到了就是上一期到结尾的时候也提到了，其实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嘛，并不可能永远都是晴天啊，永远都是那么美好的。其实在帆船旅游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在的吧。
1: 对的，因为总是要见一下风暴的嘛。
0: 嗯。
1: 就是大家可能早期关于一些大海的那些概念，什么海燕啊，
0: 啊。
1: 让那个什么风暴来得更猛烈一些啊之类，包括什么老人与海，就是和鱼和自然对抗的那些
0: 对，
1: 画面，就是在帆船旅行中会有一些感受。
0: 体验会更深吧？以前感觉都只是停留在文字上的，或者说，我们像生活在城市的朋友，是吧？哪怕你生活在一个海洋城市，但是你还真的不会下海去啊，所以可能也不会有那么多哦，我要跟自然搏斗啊，或者说，甚至哪怕你有出海的经历，你坐过游轮什么的，几十万吨的海上，还真的感受不了那种威力哈。
1: 就像在中国的话，差不多20节的风，基本上还是局就会禁航，就不让船出海了。
0: 对。
1: 可是说，如果是我们像这样的旅行的话，你一旦离开海，可能30节的风你都遇到了，你就回不来。可能你尽可能的避一下，或者就是穿越风暴。但我们这一次还好，遇到的风浪差不多就是正常的海上的，刮风下雨天的风浪，也蛮大的。就是有第一次出来玩帆船的朋友就已经不行了，晕船。然后晕船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小的 tips，就是你绝对不要下这个甲板。
0: 哦。
1: 就是你要进了船舱，因为它是封闭空间，你没有办法通过你的视觉去看这个海平面来保持平衡。人会去下意识的去对抗，而
0: 哦，
1: 你在对抗的过程中，你精神紧绷，肌肉也紧绷，
0: 然
1: 然
0: 后
1: 后
0: 自己
1: 就
0: 就晕了。
1: 晕船了。
0: 哦，
1: 最好的办法就是为什么说是会吃晕船药？吃完晕船药你会犯困，睡着了，睡着之后你就放松，不是一个对抗的状态，反而会舒服一点。
0: 哦，所以还是有一个应对的方式在啊。但是如果外面真的是下雨的话，那就都要出去喽。
1: 就是或者就是你躺床上睡觉，但是有一些人他就是会晕到他已经走不下去了，那就打着伞或者穿着冲锋衣，然后就在那个 甲
0: 在外
1: 板
0: 面
1: 上，
0: 站着。
1: 对，就是感受那个冷冷的冰雨往我脸上胡乱的拍。
0: 哎，可以唱起来了。
1: 然后唱起来，这个时候其实也是就是因为大家都会说啊，出来玩，我看了晴天，我也要告诉大家，就是海上风暴的雨天。
0: 还挺好的
1: 对，
0: 嘛。
1: 体验型人格的人，这个时候就会去那个前甲板，就是到船头，然后就
0: ，You
1: 想
0: drown
1: 象，
0: my dream 一样喽。
1: 就很 drama 一点啊，但是觉得好像就是也各有各的开心。所以说，就是风暴天有风暴天的快乐，毕竟就是如果是没有玩过的话，也会觉得哎，这也是一个体验。因为其实大部分人晕风暴不是晕风，而是晕浪。那个浪，一个就是我们能够肉眼看到的那个浪花，浪花朵朵的浪花，还有一个，还有一种力叫涌，涌是海底，因为那个地球和月亮之间吸引力产生的一个你看不见的力量，因为你看不见，所以说你没有办法去对抗它，这个才是大部分人晕船的那个根本来源。那所以就是说，你不要觉得风浪很大，哦呦就晕，那个是一个心理反应。风浪大和你晕不晕船没什么特别大的关系，只是让你怯场了而已。
0: 可能大家还是注意一下潮汐的力量。
1: 潮汐还是
0: 对对对，
1: 我们那天呢是因为这个风暴天，所以我们靠不了原计划要上的岗。
0: 哦，所以其实就提前做好那些补给的措施还是很重要的。像刚刚凯蒂在上一期的时候就说，你们上船之前买了几天的一个补给品啊之类的。其实后来还有没有特意的去做这种补给的措施，还是说，哎，我就不管了，我就比如说我租了一周的船，我备够一周的东西就算了，就还是说我中途还是得再去换新鲜的东西上来。
1: 基本上都是会再补充一些，补充最多的其实就还是酒。就是因为休闲运动，你会觉得很放松。就是到了克罗地亚这样的地方，就是每个地方的酒还。葡萄酒啊，起
0: 还
1: 泡
0: 不
1: 酒，
0: 太一样啊，
1: 对，然后就觉得想要扫回，哎，这个我还没有尝过
0: 来
1: 的
0: 都
1: 那
0: 来
1: 种，
0: 了是吧？
1: 但是就是没有酗酒了，就是微醺的那种，很放松，跟海边很搭，
0: 本来晕晕的也很适合微醺呢、
1: 对，还有就是很有趣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早上就不想去。那个就是我们是睡在船上的嘛，那早餐其实是大家都不想做，大家都想偷懒，所以后来我们就想到说，我们前一天可以在岸上买好那。

0: 的面包房的面包等等，然后第二天早上直接来吃，这也算是一种临时补给。
1: 对，确实。
0: 像那一天的那个风暴，我们就被困在了海里，但是运气很好，就是找到了一个就是海图上的一个看起来会比较避风的一个港口，因为它两边那个山会高一些，它和风向是反的。我们说那就去那边碰碰运气。哎，到了一个就是说计划之外的一个避风港，刚刚到那个进湾，因为就是在岸上，它是可以通过那个信号监控，它知道有船进
1: 要进
0: 来，
1: 来，
0: 马上一个快艇就过来迎接我们了。
1: 哦，好好哦。
0: 哦，对，好神奇，所以我就说有一个船在等你和迎接你，那个感觉非常好。哦，那一天的时候就觉得意外惊喜，因为在风暴天还是有点胆怯，不知道今天晚上会怎样。如果停不了岸的话，就要整晚航行，因为你没有办法停靠。
1: 对呀、
0: 到了岸上之后，大家开始晕岸了。
1: 晕岸了。
0: 对，因为你在水里的时候，你一直在保持动态平衡，其实是像在做那个瑜伽或者筋肌独立保持平衡一样，是很疲惫的。然后上岸之后，你浑身都放松了，就开始困，然后就觉得那个岸好像一波一波的在涌动。
1: 对，反而觉得是地在动，而不是自己晕的那种感觉，身体还没有适应那种脚踏实地的感觉啊。
0: 那天我们遇到了一个非常浪漫的，就是老板。他带我们，就是他，他带我们到他的餐厅，其实是半山腰一个森林里边的
1: 哇
0: 一个餐厅，就是半露天的。然后提前他已经就是布置好了那个餐桌，点了蜡烛，搞了一些野花野草，做了那个桌上的那个桌花装饰，还铺了白桌布。
1: 哦，他是已经预想好了你们要去了吧？
0: 就是很快他来接我们，因为就是他说这里就只有我一家，
1: 肯定是在我这儿了。
0: 对，你要不要吃嘛？他不是你要不要吃，他就说欢迎你们来。
1: 哦，那当然，
0: 就是要珍惜风暴带给我们的这一场相遇的缘分。你就很难拒绝他。
1: 那确实是。
0: 而且就是
1: 缘分贵吗？
0: 我就要讲。你也太懂了吧。
1: 对呀、没有啊，因为通常这种情况之下都已经是独门生意了、是吧，应该也很难说，而且大家可能是航海人、是吧，你再要到同一个地方去几率也不算是特别高的情况下，好像也挺容易会遇到宰客的情况吧。
0: Best point， 你抓到重点了。就是那天他给我们做了很多的那个情绪性的铺垫，就是包括我们到餐桌那儿坐下的时候，发现透过前边那个就是松树的那个缺的一角，刚好可以看到我们的船。这个就是说他把我们的船就是引导我们停在了一个就是最好的位置，让我们可以看着我们的船来吃饭。哇，这个情绪价值拿捏得太好了，
1: 让你放心。
0: 然后他说其实因为他们这边都是要预约的，我们也没有预约，然后他也没有备很多那个菜单上的菜，
1: 就我妈嘎塞了，是不是？
0: 对，就是说实话我们叫清冰箱，就是你后厨有什么给我们做一做，这样子。然后就是我们点了鱼，点了羊排，他说就是你点主菜，然后其他的这些前菜啊、甜品啊之类的，他来帮我们安排。确实是搬 omakase 的那种。
1: 对，
0: 他还想要去给我们推荐那个金枪鱼，他说这可以做沙拉。然后我们有一个吃海鲜比较懂的朋友就说，这个鱼感觉已经放了3天了吧。我们就拒绝了他的鱼。其实我在想 ，maybe 他要是给我们一个5折优惠，我们就点了呢。因为毕竟我们不吃，他这个鱼也放不到第二天了。那天的那个菜真的很好吃，
1: 确实好吃，那还好，
0: 超好吃。就是，第一，它那边是特产是盐，它那边是非常新鲜的海盐，就是，厨师就是会很骄傲的直接抓一撮盐，然后让你去舔他的手，来感受盐的那种很丰富的那个香味，就证明他对他的食材是很骄傲的，包括就是烤羊排之类用的那些香料的叶子之类，他就直接就是在那个
1: 直接捡来用了，
0: 直接就是在就是餐厅边的那个草地上去现撸的叶子，现捡的。你就会觉得哇，这不是就是传说中米其林现在在推崇的那个 from farm to kitchen？
1: 对啊，
0: 我当时的时候还在说这个米其林新炒作的这个概念 from farm to table。应该是要人均1000块的餐厅才能够做到。我说这个厨师也蛮超前的，真的是怪我这张嘴啊。
1: 但是后来究竟是不是米其林的
0: 价
1: 钱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让凯迪跟我们揭晓一下。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

0: 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我哋嘅出行智囊团啦。喺我身边今日出现嘅呢一位智囊啦，系海迪星球嘅主理人海迪啊。Hello， Kitty。
2: Hello， 小夫。
1: 啊，对，我们继续说我们的克罗地亚之旅啊啊，就到了一个就风暴之后，到了一个没有准备要去的一个小小的港湾，然后安排了一个很好的停船的地方，然后到了一个唯一的餐厅。哎，但是这餐厅听起来还不错啊。哦，
2: 到 so far so good
1: 啊，对，
2: 目前为止还不错。就是我印象中它那个鱼很好吃，
1: 嗯，
2: 因为它是冷水域的鱼，所以说鱼的那个油脂很丰富，
1: 嗯，
2: 而且它是那个很大的那个大松木，
1: 嗯，
2: 就是松木来明火烤的鱼，
1: 哦，
2: 哇，
1: 哦，
2: 真的那个味道特别好。我现在想着都会觉得说，这是我应该是今年吃的最好吃的一顿饭。
1: 哦，
2: 而且就是他还很有情调的，他就是先，我们一坐下来，他就先请大家喝了一轮金酒，
1: 哦，
2: 就是金汤力，
1: 嗯。
2: 他说是我们这里自己酿的，
1: 嗯，
2: 后来就是买单前了，他说怎么样，今天吃的怎么样，然后他就说哦，这一杯我请，就是 first round，
1: 这一 round 我给，
2: 对对，然后又请大家喝了一轮，还是那个酒，可能他也只会这一款酒，
1: 啊，也没别了，
2: 哦，然后都氛围都烘托到这儿了，那就只能买单了嘛，
1: 嗯
2: 嗯，吃就是那个时候大家就是对这个价格还没有特别深的概念，嗯，他报了一个价格，大家都沉默了。
1: 啊，沉默了，
2: 哦，就是
1: 那么烘托到这里了，情绪价值都拉满了，
2: 嗯，
1: 也很好吃，但是大家竟然沉默了，
2: 就是知道它会贵也会宰一下，因为毕竟玩帆船的也不差钱，
1: 嗯，对
2: 对，欧洲物价也有了解了，
1: 嗯，
2: 我们那一天应该是六个人可能花了将近10000块人民币，就是我说的，我说啊，米其林的水准一顿不要1000块吗，
1: 啊，
2: 哦，然后我就觉得他这个厨师真的好会拿捏人的情绪，
1: 啊，
2: 他马上就说，他说你们有现金吗，如果是现金付款的话是85折，
1: 哦，
2: 我们说啊，哦，也没有带现金啊，哪怕是有，哦，也是在船上，也不想再去船上取了，
1: 哦，
2: 他说没关系，旁边就是 ATM 取款机，
1: 哦，还可以取款，
2: 就相当于是一个立即85折，
1: 嗯，哦，那好像还行。其实我刚刚想了一下，是可以看到船的那个距离。那我们消消食也 OK， 下船拿现金，
2: 毕竟好几千块。
1: 对呀，啊，就我觉得好几千块也值得这么去动一动了，也还好啦。就留一个体力不太自信的朋友，晕船的朋友留在这儿，嗯，你在这等我啊，然后再开船走了。
2: 笑死了
1: 啊，真的是。
2: 然后听到这一句话，大家就觉得说啊，那好吧，人家也已经让步。我们又喝了人家的，然后又吃了人家的，
1: 嗯，
2: 也就是因为整个的体验也很好，不想为了那一点点的问题去闹的就是不愉快，
1: 嗯
2: 嗯，也就是开开心心的付了钱，
1: 嗯，
2: 上了船之后大家就开始，这顿饭吃的真贵啊，真的是风暴越大鱼越贵。
1: 但是主要是可能对比起克罗地亚的物价来说觉得特别贵了，就嗯，
2: 其实因为在欧洲的话，嗯，差不多100欧就是800块人民币，
1: 对，
2: 你就可以去吃米其林一星或甚至2星的餐厅了，
1: 对，
2: 然后你可以吃到6道食或8道食，
1: 嗯，
2: 我们那天大概吃下来的话其实就是2道主菜，
1: 也没有很多啊，
2: 就是，
1: 我听起来
2: 就是1道鱼和1道羊肉，然后6个人 share，
1: 对啊，
2: 嗯，前菜给准备了一些就是地中海的蔬菜沙拉，
1: 嗯，
2: 就是黄瓜西红柿这样子的，
1: 也就这样了，
2: 对
1: 对，
2: 然后就说啊，1000多吃了这样的菜，
1: 嗯，
2: 不过我是觉得很好吃了，所以就咬咬牙 ，OK，
1: 对，
2: 嗯，就可能就是因为它的价格让我对它印象这么深刻，嗯，
1: 对，
2: 其他好，
1: 如果不是这个价格，可能就是一个挺美好的晚上，就是一个还可以的故事，是吧？然后还有就是风暴之后还能遇到那么暖心的举动，
2: 嗯，
1: 对，
2: 嗯，
1: 但是没有想到这一切都是有价格的，
2: 对，没关系，就这肉痛的这一下会让我对它印象更深刻，
1: 嗯，
2: 不然这个故事可能还没有那么生动。
1: 那也是，可能之后还是要问一下价钱，先问清楚是吧？
2: 所以一定要做 J 人，
1: 对，
2: 计划好，
1: 确实是。但是像航海这种事情就没有办法当 J 人啊。就如果 J 人要去玩帆船这件事情，你会觉得很痛苦吗？
2: 嗯，就是在航海界有一个说法说，嗯，航海是一项你一旦出发就不问归程的。

0: 的原型，所以就是永远不要问什么时候回来或之类，因为天气原因啊或者是什么的，你确实不知道归程是什么时候，但是最好还是要在礼拜六之前回到码头，把船还了。
1: 不然的话就要再一周了。
0: 对，成本有点高。我们就是觉得说，因为天气不好，不敢远行，所以就是没有开帆船到，一个重要的地方。但是还好我之前
1: 有去
0: 过，
1: 过，
0: 叫斯普利特。
1: 哦，这是如果从南往北或北往南的话，算起来是第几站呢？斯普利特。
0: 斯普利特，如果是说你。你坐从北往南的话，就是首都萨格勒布，然后海风琴的扎达尔，再往下就是斯普利特，
1: 哦，所以其实理论上是第三
0: 站，如果是说从南往北走的话，你在陆地上，其实斯普利特到杜布罗夫尼克的这个公路交通是几个小时就到了，
1: 哦，其实还挺快的，
0: 甚至还包括了穿越国境的过关，
1: 啊，挺有趣的，那说起来可能也。不一定要帆
0: 帆
1: 船，
0: 船，对，
1: 对，
0: 所以就是我们说帆船在开过去一天没必要，因为帆船不想开得太快，又不是比赛。
1: 对，
0: 斯普利特是我觉得真的强烈建议大家，就是不管你怎么样，你上了岸也要再专门花一天时间要去玩的。
1: 啊，那究竟有什么东西玩呢？
0: 因为它是罗马大帝戴克里先的行宫。
1: 哦，那一定很漂亮了。
0: 而且这个地方它是罗马之外就是罗马古城保存最好的地方，全球范围内。戴克里先也是一个很伟大的皇帝。就是他在任的时候其实是做了很多的成就，然后等他老的时候他是光荣退位的，并不是说因为去世所以说
1: 而让位嘛，
0: 对，他退位之后他就一直住在斯普利特，所以虽然是行宫，但是是以皇宫，就是罗马王宫的这样的一个规格来建造的，保留得很完好，
1: 太上皇就住在那儿啊。
0: 对，就是这个概念。
1: 对，所以但而且他现在保存得很好的这个会不会也让大家说，其实感受罗马的风情就不一定要到罗马去啊，去个斯普利特不是那个成本更低一点吗？
0: 那罗马还是罗马，罗马还是要去的。斯普利特就是，去了之后你会觉得说，哦，难怪人家太上皇不在罗马养老，要跑到一个海边来养老。哇，就是那边是那种巨大的白色的石块造出来的一个城。所以说在海边你会觉得真的超漂亮，而且整个的这个古城，它的这个教堂啊，它的剧院呀，然后它当年的那个就是车马道等等等等都保留下来。
1: 哦，都有保留。
0: 全部都保留。关键就是它并不是一个景点，它是一个还在生活着的古城。
1: 所以事实上大家还是在这个古城里面继续的自己的生活，那么多年也是如此，也没有受过多大的破坏，就一直保留到现在。
0: 对，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就是这种上千年的古建筑，然后窗里就是窗户外伸出晾衣杆，然后晾着那个花裤衩，就是那个废墟和生活烟火气之间的一个对冲，会让你觉得说哇哦，好酷啊。
1: 只留2天够吗？感觉好像不太够哎。
0: 就是你慢慢走你可能都不想走。然后如果是说真的是去旅行的话，斯普利特就是你可以留个大半天的时间玩。一定要留一个日落的时间，在山顶看一下日落。
1: 所以其实在克罗地亚好像看日落是一个标准的配备吧，每一个城市好像都需要看一下日落才行。
0: 对，因为它好像每个城市都是依山啊或者是临海的这样的建筑，而且就是它会有一个专门为日落而生的一个点，就是你要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去欣赏这个城市最美的一面
1: 啊，好好哦。
0: 所以我在那边就是我感觉好像那个小王子里的那一句话说，有一天我看了44场日落，就是哇，好浪漫，突然就人就变浪漫了。
1: 果然是，我觉得浪漫还是看氛围，就是只要有了这个氛围感哈，感觉你融为了这样的一个浪漫场景的一部分，自己的内心也会就这样浪漫起来了哈。但是最重要的是克罗地亚应该就不能一个人去吧，就起码要有另一半跟自己一块去会更好。那我可能更建议的是最后再去失恋博物馆，
0: 最后去失恋博物馆啊。两个人去或者是一帮人去，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1: 那也是可能一帮人去的话，失恋博物馆的话还像是别人的故事，大家可以聊八卦一样去看完了。
0: 对，哎，你对于哪个故事印象最深，你觉得哪个故事太颠了或之类的。

0: 会分享，
1: 还可以聊几个晚上还行，制造一些话题。但是如果两个人的话就可能会沉默吧。
0: 哦，两个人看，嗯，对，就是会有一点压抑的感觉。 嗯就是所以说失恋博物馆当时你出来的时候他会也会卖一些周边，
1: 嗯，
0: 其中有一个周边就是那个记忆橡皮擦
1: 啊，
0: 他就说你用这支笔写下你们所有的记忆、
1: 啊、
0: 经历和记忆，然后你再用这个橡皮擦把它们擦掉，
1: 哦，
0: 这样你就把这一段故事做了告别。
1: 哦，
0: 其实就是一支笔和一个
1: 橡皮擦而已、啊、
0: 但它卖很贵。
1: 哦，
0: 就是记忆
1: 凭什么
0: 看你这段记忆值不值这个钱。
1: 但是感觉这个克罗地亚人还是挺会找大家的情绪价值的那个点哈，不论是大家的那个看日落的一个点啊、
0: 嗯、
1: 关于跟影视的一个结合，当然我觉得那个有巧合的成分哈、
0: 嗯、
1: 包括那顿很很深刻的饭是吧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你付出这样的一个成本的时候，你还会觉得啊、哦、自己获得的这个情绪价值，如果它真的有一个价钱牌的话，确实是值得的。
0: OK，
1: 所以可能克罗地亚还是一个大家可以选择一下的地方、
0: 嗯、
1: 当然你说玩的话从北到南从南到北可能还是一样的，但是如果、嗯、真的从一般旅行者的角度来说，剩下一点点时间哈，凯迪、
0: 嗯、
1: 你觉得大家应该要留多少天给这个国家为妥呢？
0: 八天六到八天的游玩时间、
1: 嗯、
0: 因为你要飞过去可能要看你的航班落地的这个时间，
1: 可能飞过去已经没有两天了，
0: 对，还要算时差呀等等。 所以说就是前面两天，然后加后面两天是航班的时间，
1: 嗯，
0: 所以可能有一个十天左右的假期你才可以去考虑克罗地亚。
1: 嗯，
0: 而且克罗地亚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几乎是一般是大家去过两次欧洲之后
1: 才会
0: 考虑克罗地亚。
1: 嗯，
0: 还有就是去克罗地亚的人一般是只玩克罗地亚
1: 不玩别的，
0: 对，他不会再去和什么法国或者意大利并在一起玩他、
1: 嗯、
0: 所以说玩，如果是一个人跟他你说他去过克罗地亚的话，那证明他是一个资深的旅游爱好者。
1: 哦，骨灰的标签就是从此贴上了各位。所以如果你已经去了欧洲很多遍，可能该去的或者说比较常规的、都已经去过的话，就确实可以考虑一下克罗地亚。而且对于东欧感兴趣的朋友，也不要说我东欧几国联游就这样把克罗地亚给浪费了、
0: 嗯、
1: 可能就克罗地亚是值得一个大家深度多留几天的一个地方，只有你有十天的假期啊，就可以考虑一下克罗地亚这个地方呢。那今天呢谢谢凯蒂跟我们的分享哦。
0: 好，谢谢小夫，
1: 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咁啊，即系除咗有小夫喺度，有晓露喺度之外啦，我哋今日要同大家讨论下咧，即系一个新嘅群体吓，即系我自己唔系一份子，唔知晓露算唔算系啦吓，被称之为吊系青年啊，
3: 我唔算系一份子，但系我就快成为咗家属啦，因为其实真系会觉得咧呢件事。如果用翻我前几年嘅认知嘅话，我会觉得佢系一个中老年人嘅一个特专属嘅消遣活动。
2: 你咁样讲，即系 DJ 风可能会伤心嘅，但系好中意钓鱼。
3: 我后半句咧就系话冇谂到，而家越嚟越多嘅小朋友都参与其中，
2: 哦、真系 DJ 风真系小朋友。
3: 系啊，佢系小朋友。例如我身边会有几个朋友嘅仔啦，咁样应该我觉得应该系12、13岁到嘅啫，
2: 好后生，
3: 系啊，
2: 小朋友。
3: 咁佢哋就已经每到假期嘅时候，我朋友就会问我：广州边度可以钓鱼啊？或者边度可以钓鱼又冇咁晒？佢嘅意思唔系话佢个仔可以钓鱼，系佢个仔可以钓鱼之余，佢冇晒到，即系佢都方便佢凑仔咁样。咁同时咧，其实我去即系。去澳洲我都会见到好多小朋友，真係小朋友最多最多小学嗰种。咁佢哋随身会带住俾佢哋长嘅啲鱼缸。咁晏昼可能3、4点嘅时候，我哋见到佢攞住鱼缸出嚟囉。
2: 哦，所以其实都系一种即系新嘅情绪体验，可以咁讲啦。因为我哋之前经常会喺探世界 topic 里面会提到一个概念，就系、是、哦而家嘅消费都系讲情绪嘅，系咪？即系各种嘅情绪消费啦，情绪价值啦，情绪嘅支出啦。等等啊，其实我觉得包括钓鱼而家都系嘅一种即系抚平自己情绪嘅某种体验啊。嗱，最近咧上海国际路亚钓鱼及装备展览会咧就十分之人气爆棚嘅，咁啊有好多唔同嘅体验啦，有新品嘅发布啦，技巧嘅交流啦，社交嘅活动啦。而家真系啊，好似头先我哋喺预告当中讲啦，即系晓露都提到啦，而家啦呢一种垂钓啊路亚呢种文化咧，已经成为某一种嘅新嘅社交货币嘅。咁好似咧根据翻中国钓鱼运动协会2025年底发布的数据，目前全国的钓鱼爱好者已经有 1.5 亿人，其中25到45岁的中青年群体占比超过50%，所以说年轻化的趋势是十分之明显的。刚才晓露都说现在即小朋友都开始即玩钓鱼了，如果 这个钓鱼爱好者这 1.5 亿人都变成了某种消费的力量的话，对于文旅的推动可能这个作用力都很大。
3: 因为其实我见现在小朋友有嗰啲装备咧，佢唔系好似我传统认知嘅嗰啲，因为传统认知嗰啲，你记唔记得以前长江禁鱼嘅时候，其实唔禁嗰啲传统嘅，因为传统嗰啲佢哋所谓嘅打窝啊嘛，佢哋要买好多好多啲饲料，跟住喂入去，咁然之后佢哪怕钓嘅时候都真系去买嗰啲虫啊嗰啲喺度穿，但系而家小朋友其实好唔中意呢一步嘅。
2: 我硬系会觉得我自己都系啦，即系你话讲钓鱼吓，咁我咪要捉虫
3: 咁佢哋唔中意之後咧，而家都有一種新嘅，就好似頭先講到嘅呢、這個路亞釣魚咁樣。咁佢哋嗰種就係唔需要放真嘅嗰啲咩嘅
2: 假嘅嚟，
3: 係啊假嘅。咁所以小朋友。

0: 我呢个龙牙钓鱼嘅一个即系爱好者啦，咁样样吓，家长你作为要陪住小朋友嘅，我都想环境好啲啊，冇咁晒啊，我可唔可以 chill 啲啊？咁样样，其实呢个亦都可能带动咗周边嘅消费。如果你话喺嗰个钓鱼场或者可以钓鱼嘅呢一个区域咁样，小朋友可以钓鱼，唔会晒餐，或者我要租个位，一个钟几多钱，甚至周围有间 cafe， 我要买杯嘢坐低饮翻杯咁样样吓，即系我觉得其实呢个链条系可以无限咁样去到进行延长啦，咁点样可以将呢一个即系消费嘅潜能激发出嚟咧？我觉得亦都需要即系业界去到谂一谂点做啊。
1: 如果从我嘅角度嚟讲咧，我比较希望嘅系一啲场景嘅升级咯，就好似以前我哋会好中意出去露营咁样，但系而家咧，我会觉得身边嘅朋友佢哋嘅露营系越嚟越中意喺水边嘅，咁喺水边就一定系可以去适配到钓鱼呢件事啦。
0: 系，
1: 因为仲系嗰句啦，我唔相信佢哋可以钓起几多条鱼。咁所以嗰、个水边究竟有冇鱼呢件事唔系咁重要嘅，但系你真系要有个环境好好嘅水边，俾佢哋舒舒服服咁样喺嗰度起竿就得噶啦。咁啊，然之后咧就希望系有啲场景嘅升级，就系话我哋喺啲露营地上边系咪可以去配置到俾佢哋去钓鱼咁样一件事，因为唔系所有嘅地方佢哋都会觉得呢度系可以钓鱼嘅。咁啊，第二个咧就系、是、另外会有好多人佢哋会中意系挖住个桨板出去，咁啊去啊嗰啲岛啊或者即系好群岛嗰度之间去钓鱼。有阵时钓完又可以去玩下桨板，又可以玩下潜水，即系呢一类型嘅嘢。咁啊，作为家长嚟讲啦，我会考虑翻安全同埋舒适啦。咁亦即系话佢哋去玩桨板嘅时候，我可以好舒适，而且佢哋可以好安全。咁喺呢一个条件之下，咁样个需求之下，市场可以去做乜嘢咧？我觉得可以做嘅就系将嗰啲你带住群岛好似麻鹿湖啊咁样嘅景点啦，你可唔可以加强一啲人手嘅监管啦？又或者系一啲而家无人机嘅设备咪亦都好先进嘅，嗰啲巡逻啊，或者话我哋一啲救人嘅方式啊，系咪都可以升级，令到我觉得呢个地方系好有俾到我安全感咯？
0: 其实我觉得呢一个亦都系可能以往咧，我哋经常会觉得话，如果在商言商嘅角度嚟到讲啦，即系假如你自己系一个景区，你要做呢一类型嘅项目，会觉得好似旺丁唔旺财，同埋感觉嗰种周转率好低啊，因为你对比起话我要开一个一间食肆啊，或者可能传统呢一啲滨水资源，一般都会开啲游船啊，或者点样样你实打实嘅，你上船一个人就20蚊20蚊咁样样可以收门票啊，嗰种感觉就系话从景区嘅角度嚟到讲，佢系一个回本更加快嘅一个选择，同埋周转率好高啊嘛。咁你钓鱼可能你就系、是、我又要监管啦，又要有个人看住你啦，又要睇下你会唔会浸亲啊咁样样，一嚟就系要咁啦。另外咧，我又要周围要有氛围感嘅呢一个投入啦，我又要呢一个场地要有一定嘅阻隔，即系譬如话我都唔希望话隔篱嗰个又系钓鱼，我自己又钓鱼，跟住然之后我哋嘅距离就系30公分或者40公分，你又希望个距离拉得远啲，先至有嗰种所谓嘅松弛感啦。咁对于呢一个空间嘅利用率，可能亦都相对低一啲啦。所以以往咧，对于呢一种话可以垂钓嘅场地啦，或者呢一类型嘅滨水资源啦，好难去到做一种场景化，因为真系冇一种好核心嘅利益去到驱动话，我系希望咁样做嘅。可能好多呢啲垂钓场啊，或者点样，我之前去过一个钓虾场咧，系因为个老细自己好中意钓虾，佢话我赚唔到钱嘅，我就因为自己钓，我就当系即系会做下朋友，咁佢当系一种社交咁样样，我自己包个鱼塘啊咁样嚟到做。但系而家就系变成咗呢一种小投资嘅呢一种项目，其实满足唔到大家嗰种场景化嘅需求啦。咁头先 Hugo 提到一个点，我觉得好正嘅就系、是、对于以往大家觉得可能投入会好高嘅，譬如话我一定要养个人啊，譬如话做救生员啊，点点点，而家可能透过一种科技化方式，譬如话我无人机啊，或者我唔同嘅场地啊，甚至可能无人化系嘛，我就可能呢一个空间里边个滨水嘅湖边，我就画咗十个呢一个露牙垂钓嘅位置咁样样，呢十个嘅位置可能我就数码包场、数码租，咁我就可以下去，可能完全可以达成一个无人看管嘅呢一个状态，就变到呢个成本可以压到好低，更加好咁将呢啲资源投入到去做场景上面。
1: 其实我觉得喺呢一个场景当中最花费。 費佢哋即係最抌本嘅，其實係場地，即係唔係其他嘅嗰啲長期維護嘅嘢。即係如果你個場地足夠大，就好似你可以將嗰啲所謂嘅龍華即係吊位啊，就好似當時嘅嗰啲

0: 露營位咁樣租出去，咁其實佢係唔需要話你有太多嘅嗰個成本喺度嘅，因為以往我哋按照我哋露營嘅嗰、那個習慣或者話經歷嚟講嘅話，我哋基本上都係自給自足嘅，咁、只需要喺一啲好特殊嘅情況之下，例如咩地方攞唔到電啊，又或者邊個地方斷水啦，喺呢啲好即係相對嚟講比較我哋自己處理唔到嘅大嘅事件，我哋先至會去 call 老細嘅。咁其實我覺得釣魚嗰班人應該都會有咁樣嘅自覺性，因為畢竟佢哋係可以
1: 係
0: 啊慣咗嘅。咁、大家其實裝備亦都係夠嘅。咁、所以其實真真正正抌本嘅唔係話我需要有人去做乜嘢，而係我可以建立起一個管理嘅機制，例如係按照露營位咁樣去設計我嘅釣位，咁然之後網架化咁樣去管理，設清楚呢個界限，又或者你更加再進一步，我係咪可以設計一條咁樣嘅垂釣路線俾你？咁、你可以挖住獎板去到邊度，你再去釣，咁即係幫你豐富你嘅嗰個體驗啦。同時咧，我喺每一個地方，我都會保證我可以喺五分鐘之內。如果你有需要，我可以
1: 有人出現，
0: 系啦，我可以響應到你，我唔一定係出現喺你面前，我可以通過好多種方式，好似無人機送嘢俾你咁樣。即係我覺得嗰種維護嘅成本未必有你想象中咁高咯。
1: 但係如果你話從一個大眾化消費啊，譬如話而家我垂釣愛好者，根據即係國家嘅統計，可能有 1.5 億人啦咁樣樣。咁但係你唔係淨係做呢 1.5 億人嘅生意，即係如果你諗緊話呢個即係點樣做大咧？咁好似前幾年咁樣樣有一個露營嘅熱潮啦，其實大部分就是可能大家唔係就話我淨係用一個租場地出去嘅嗰個思維嚟到做，而係話我做好服務呢個咁樣樣嘅思維，令到更加多可能我本來我就冇諗住要成為一個愛好者嘅，我俾人導去，咁我又試下啦咁樣樣，試咯，跟住自己又真係入坑喎。咁如果想吸引呢一班咁嘅消費者，可能服務就會變成一個好重要嘅場景啦。咁但係服務場景方面，你覺得而家爭緊啲乜嘢嘢咧？
0: 我覺得爭緊想法，因為就以你頭先講嘅釣蝦場為例啦，我上個星期啱啱幫朋友即係分析咗幾個釣蝦場，因為嗰幾個釣蝦場其實都幾大嘅，咁佢帶小朋友去，那個小朋友係未釣過嘅，咁佢就問我話你覺得我應該去邊一個？咁我同佢講，我話如果你去 A 嘅話咧，嗰度好容易上蝦嘅，小朋友可能會比較成就感
1: 大啲。
0: 咁如果你去 B 嘅話咧，那個燒排骨好好食嘅，係啦。咁可能
1: 啱我，
0: 係啱我多啲咁樣。跟住如果你去 C 嘅話咧，佢除咗可以釣蝦之外，隔離佢仲可以喂小動物嘅，即係我會咁樣同佢去講，每個釣蝦場佢都可以有自己嘅嗰種唔同嘅特色嘅服務可以推出嚟，咁帶俾大家唔同嘅體驗。其實我覺得都係通嘅，你唔理露營又好啊，釣蝦又好啊，釣魚又好啊。你最重要嘅就係你自己本身呢個地方有乜嘢，同埋你自己可以做乜嘢，你只要有諗法，我覺得係做得出嚟
1: 嘅。所以咧就係、都係咯，即係有個呢個咁嘅場地喺度，你個成本維持得到，咁點樣去到發揮好相關嘅呢個天然嘅品庫嚇，同埋做出相關唔同嘅差異化嚇、可能呢個先係最重要嘅一點啦。咁做好服務啦，同埋搭建好相關嘅呢個場景嚇，相信咧呢個蛋糕會越做越大嘅。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啦，都係攤世界 topic 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乐博。
0: 听日见，
1: 拜拜。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探世界啊！
2: 投资系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晓东。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允。
5: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6: 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同埋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收听。香港之声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5: 咁我哋首先嚟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财富学堂一齐嚟倾倾股票收益。
6: 而股市扫描环节咧，会邀请到深圳宏源投资董事长余少波咧嚟解读咧今个礼拜 A 股嘅行情特点嘅。
5: 财智湾区一齐嚟聚焦深圳市中小微外贸企业数字化服务生态 2.0， 强化企业出海能力。
6: 系啦，咁啊，收听我哋节目同时咧，记得咧可以随时随地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微博账号，都叫大湾区之声。更多精彩嘅内容咧，为大家一齐献下。马上嚟关注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啊！
4: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嘅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嘅专业分析，上云听 A P P 啦，喺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了。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八十六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7: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同学们上课啦！
10: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前几日同朋友聚餐，倾到炒股嘅经历嘅时候。有人随口讲了句，嘿嘿，去年那只股票令我赚了30%啊。结果他话音刚落，整台人突然之间安静了。而老张呢就放低他的筷子，问我的那位朋友了，就问你这30%到底是怎么计的？是本金翻30%啊，定是连分红带差价都计埋呢？我个朋友呢阵时先至发现啊，原来好多人对股票收益嘅计算方法系一知半解嘅，好多嘅投资者都唔知道股票收益应该点样去计啊！
9: 嗱，小鱼儿，今日咧我就将自己呢五年炒股总结嘅收益计算心得啊，仔仔细细讲俾你听啦，保证你听完之后就可以即刻上手实操啊！嗱，先讲个反常识嘅观点先，你以为佢赚咗20%，可能实际上到手根本冇咁多噶噃？
10: 点会呢？
9: 哈哈，小鱼儿，你唔信，我哋用真实案例拆解嚟睇睇啦。第一步，先搞明白你的买入成本先。假设去年五月份，小明咧使咗100,000买入某只股，其中佣金按3%嚟收佢啊，过户费每千股收佢1毫子。当时股价20蚊嘅，买咗5000股咁计，咁呢度好多人咧就会直接计话啊，10万乘以20%，等于赚咗20000，其实咧系漏咗交易成本啊。嗱，首先佣金方面啦，10万乘以0.03%等于30蚊。注意啊，单笔唔够5蚊咧，按你5蚊计噶。过户费咧就系5000股除以1000，再乘以0.1，等于5毫子。咁啊，实际买入成本咪等于10万加5，再加上0.5，等于10万零5蚊5毫咯。嗱，第二步咧就计算卖出时候嘅到账金额啦。半年之后呢只股价假设佢涨到24蚊，卖出全部5000股咁计啦。咁呢个时候咧卖出金额就系24乘以5000，等于12万啦噃。再佣金唔好唔记得啊。是12万乘以0.03%，等于36蚊，依然按最低5蚊嚟收你。再过户费同买入嗰阵一样嘅5毫子，咪唔记得仲有印花税噶噃。12万乘以0.1%，等于120蚊啊。所以咧，实际到账就系12万减去5蚊减去5毫，再减去120蚊，等于119874蚊5毫啊。
10: 啊，邝主任，计到呢一度，我哋又发现未必好似你讲嘅咁噃。
9: 哈哈，咪心急住嘛，小儿儿，仲有第三步嘅，唔好唔记得现金分红同埋送股啊！嗱，如果阿小明持有期间每股分红5毫子，5000股就系2500蚊噶啦，需要扣20%嘅红利税。 假设公司还十送二，持股数变成6000股，咁呢阵。

0: 子咧卖出价就重新计算成本价噶啦噃。呢度有一个关键点啊，送股会增加你持仓数量，但唔会改变你嘅总市值，相当于将同一个蛋糕切得更加细俾你。
1: 有冇公式啊？咁样会好记啲咯。
0: 有嘅，小鱼爷嗱，将呢啲数据套入公式啦。真实收益率其实等于咧卖出金额加上分红，再减去买入总成本，呢、这个差咧就除以买入总成本，再乘以100%。而案例当中嘅小明佢实际收益咧等于咧119,874.5元，加上2500乘以80%嘅积，再减去105.5元嘅差，再除以105.5元，就约等于19.8%先真啊！
1: 哦，亦即系话表面讲咧系赚咗20%，实际上就只有19.8%咁多嘅啫。如果系遇上高波动个股频繁交易，就系手续费就可以食咗几个点嘅收益啊！讲到呢一度，可能有啲朋友先至恍然大悟，唉、哎，鬼唔知我哋经常觉得个账户嘅钱唔啱数啦。
0: 是啦，小鱼儿，其实呢个唔可以全怪我哋啲散户嘅。而家市场上每日所产生嘅股票资讯超过20,000条咁多，斋系盯住自己所持仓股嘅公告、研报、资金流向，已经耗费大量精力，更咪话咧仲要时刻警惕突发利空。最后讲句心里头嘅说话，炒股赚钱嘅本质就系同时间赛跑，同专业机构拼呢个信息差啊。
1: 我哋散户咧最大嘅优势唔系资金量，而系灵活性同学习能力。将基础功练得扎实一啲，再加埋靠谱嘅工具，先至可以喺股市里面活得长久一啲啊！多谢晒邝主任啊！
0: 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魏星啊，
2: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5: 哇，
4: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6: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7: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6: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7: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8: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9: 主要系赚几运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10: 我哋个成交量咧，
8: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0: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8: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6: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2: 翻开书本第86页。
1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1: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12: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同学们上课啦，
1: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之前我哋学习咗修订后嘅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系点样样为上市公司募集资金配置带嚟变化噶，咁呢一堂课咧，快啲同我哋讲下啦，有边啲嘅内容变化同投资者系息息相关噶？
0: 好啊，小鱼儿，咁由你嚟先同大家重温一下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啊，修订咗边啲内容啊？
1: 哦，好嘅，好嘅。日前证监会发布修订后的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自2025年的6月15号开始施行。修订的主要内容就包括了强调募集资金使用应专款专用，专注主业，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从严监管募集资金用途改变和使用进度缓慢，强化募集资金安全性，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督促中介机构履职尽责啊。
0: 嗯，冇错嘅，小鱼爷。嗱，要解答你嘅问题咧，我哋首先要了解新修订嘅监管规则喺引导市场规范使用募集资金方面带嚟点样积极嘅作用啊？
1: 咁有边啲嘅积极作用啊？
0: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次修订是有助于规范上

0: 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确保资金专款专用，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整体质量，同时强化募集资金使用信披要求，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提高市场透明度，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哦，一句话讲晒就是从严监管。我都了解过的，本次修订是修改了条文12条，新增9条，归并1条，删除1条，主要的修订内容有6个方面那么多的。
0: 是的，小爷爷。一呢，就是强调募集资金使用应该专款专用，专注主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其中第一点就是对募集资金使用提出总体要求，强调应该坚持专款专用用于主营业务。其二呢，就是明确超募资金最终用途应该是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回购注销，就不得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借款。第二呢，就是从严监管募集资金用途改变和使用进度缓慢。这个呢，主要有3方面的。首先呢，就明确募集资金用途改变的情形，包括取消或者终止原募投项目而实施新项目，或者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或者实施方式等。在这基础之上呢，强调擅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适用的罚则。其次呢，就是强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人是不得占用募集资金。上市公司发现相关情形的时候，应该主动进行信息披露，防止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最后，对于募投项目需要延期实施的，要严格履行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第三，就是强化募集资金安全性了。
1: 哦，这个我知道。首先呢，就是规范现金管理行为，除了继续保留安全性高、流动性好、能够保障本金安全、不得质押等的要求，还明确了产品期限，规定了开展现金管理出现可能损害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利益情况的，上市公司应当及时披露进展情况和应对措施。其次，对资金账户实施更严格监管，强调进行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亦都应通过专项的账户去实施，开展现金管理应通过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或者是公开披露的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去实施。最后，提升保荐机构持续督导的能力，强调上市公司应当积极配合保荐机构持续督导工作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工作，要及时提供或者向银行申请提供相关必要资料，推动专户管理三方监管制度落到实处。
0: 是的，小鱼儿讲得没错。业内人士表示，企业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严格约束和限制，项目建设需要一定的周期，暂时未使出去的钱可以进行现金管理，购买流动性好、安全性高的产品，但是就必须以确保安全性和不影响项目建设为前提，提高闲置资金的效益，这个也符合股东利益，并非是脱实向虚。再第四点，就是提升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首先，便利上市公司置换资金，上市公司前期投入自筹资金的，应当在募集资金到账之后6个月之内就置换。此后，在支付人员薪酬、购买境外产品设备等事项当中，如果以募集资金来直接支付是确实有困难的，就可以在自筹资金支付之后6个月之内实施置换。其次，明确募投项目出现市场环境重大变化等情形的时候的重新评估论证要求，引导公司要密切关注募投项目进展，积极推进募投项目建设。第五大点就是督促中介机构履职尽责，而第六大点就是做好与独董制度改革和公司法修订的衔接调整。
1: 好了好了，邝主任，铺垫了这么久，2025年的6月15号施行的这个监管规则有哪些内容变化是和我们投资者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呢？
0: 小鱼儿，监管文件从指引升级到规则，法律地位是得以提升的，性质也从软性建议转变为硬性要求，直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上位法是衔接了，将显著提高违规成本，同时促使上市公司、中介机构、股东等各方主动履行责任，形成不够胆违规和不能够违规的新生态。
1: 哎呀，的确是这样的。新规生效之后，将会构建行政、民事、刑事处罚三位一体的立体化追责体系，令到违规处罚更有力度、更具规范性和实效性。投资者可以依据公开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进度、用途变更等的信息，判断企业合规性，并通过相关举报渠道

0: 劝纠纷示范判决机制以及系集体诉讼等嘅路径，依法去主张损害赔偿，保护自身嘅权益啊。
1: 系嘅，咁另外咧，监管规则仲明确咗募集资金起算时点为募集资金到账之后。根据监管规则咧，募集资金到账之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搁置时间超过一年嘅，上市公司应当及时对项目嘅可行性等重新进行论证啊。
0: 修订后嘅监管规则第十条仲新增咗一款内容，即系上市公司应当喺最近一期定期报告当中披露报告期内募投项目重新论证嘅具体情况。业内人士就认为咧，此举有助于推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嘅科学性、合理性同使用效率啦。邝主任啊，以上谈及嘅种种都俾我哋投资者带嚟咗实实在在嘅收益啊！
1: 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魏星啊，
0: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1: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嘅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嘅专业分析，上云听 A P P 啦，喺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了。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0: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0: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0: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 同学们上课啦。
0: 邝主任好啊，由于制度设计、历史沿革、投资者构成等多方面的因素，香港股票市场和内地 A 股在很多方面都完全不同，而投资者在 A 股用的一些投资手段也都因此在港股不一定行得通，更有可能会导致一些投资者在 A 股用的一些投资手段可能在香港就行不通了。投资者希望我们财富学堂可以提供一些在港股进行投资的有效策略，掌握了这些的策略，投资者就算不可以一夜暴富，但是多半都能够有效降低投资的风险，取得超过一般投资水平的回报嘛。
1: 好的，小鱼儿，没问题，那我们开始讲课，请做好笔记了。我将这三个策略简单归纳为搞得明、分得散和忍得住的，下面就等我一一解释每一个策略的要点先。
0: 哦，咁首先就系要搞得懂。
1: 系嘅，第一搞得明。唔同于 A 股过去几年题材横行嘅市场气氛，尽管咧港股都存在跟风炒作，但大部分股票嘅定价咧依然系相对比较合理嘅。举例嚟讲啦，喺2014年9月，同样系啤酒行业，但系增长前景比较明朗嘅某啤酒股 A 0168，当时嘅 PB 咧就4.2倍。而业务相对较差的另外一只啤酒股 B 呢，0236就只有1.1倍。咁呢种主要以企业基本面为导向的估值体系呢，导致到在港股投资自己不是很明白的那些公司的时候就十分危险啦。而且企业基本面如果背离投资者的预期，则股票的价格会发生巨大的变动。它的变动幅度往往会超过 A 股投资者的理解范围的。咁而反过嚟咧，当市场恐慌嘅时候，投资者如果非常了解所涉及嘅公司，咁往往咧就可以以意想不到嘅价格买到绝佳嘅平货啊！
0: 咁样讲嚟，喺股票市场里面去理解一间公司，彻底咁认识一间公司，就可以更好咁避开风险，发现机会咯。不过咧，其实呢个道理喺投资 A 股嘅时候都系一样噶，只系投资港股要做更多嘅功课。
1: 是的，那继续来看第二点，就是要分得散。
0: 对于这点我的理解是，在港股就算投资者能够投资自己熟悉的公司，并且持有足够长的时间，也都不一定能够保证投资者取得理想的回报的。因为这个是由于港股复杂的资本运作规律所造成的。

0: 系嘅，小月儿理解正确啊。嗱，对于分得散，我举例嚟讲啦，港股大股东可以喺股价低迷嘅时候对股票进行私有化。咁此外咧，港股存在大量业务唔喺内地嘅公司，咁啊导致到投资者想要对呢啲公司有直观嘅认识，可以讲系难上加难。
1: 哦，系啊，咁所以喺以上因素嘅共同作用之下，投资者喺港股投资嘅时候，面对嚟自各方嘅唔确定性，咁对比起 A 股嚟讲就大为增加咯。
0: 系啊，小月儿，所以咧进行大量嘅分散投资就成为保护投资资产嘅最重要方式之一啦。咁样就算有其中一个投资标的因为不可预见嘅因素导致到出人意料嘅表现，咁投资者都唔至于系蒙受重大打击。一般嚟讲咧，经过精心挑选嘅股票数量咧，最少都要喺15只以上，先至勉强称为分散投资。而有时间同精力嘅投资者，不妨将投资标的嘅数量再增加两到三倍添噃。
1: 哦，咁要研究嘅内容啊，真系唔少、啊。
0: 嗯，系嘅，小月儿。仲有啊，第三就系忍得住啦。相对 A 股嚟讲，港股嘅股票估值范围十分之泛，一般嚟讲唔系咁盈利嘅公司或者投资者质疑其盈利前景嘅公司呢 ，PB 多数一倍左右，盈利能力较强嘅公司则系 PB 较高，最高可以去到八到九倍，而嗰啲持续亏损嘅公司呢 ，PB 可以低到好低嘅水平，跌破零点五倍者比比皆是，甚至会低到零点一倍嘅水平都有。咁我睇到啦，港股嘅估值水平首尾相差十分巨大啊！
1: 诶，咁咪就系意味住，当一间港股公司业绩转好嘅时候，投资者就可以睇到远高于 A 股嘅估值上涨同埋股价嘅表现咯。咁但系如果相反啊，当公司嘅基本面下滑嘅时候，股票嘅表现之差亦都会出人意料。呢、这个就要求投资者喺揸到确定嘅机会嘅时候，需要对盈利忍得住，唔过早卖出自己嘅筹码。咁同时咧，喺发现企业有瑕疵嘅时候，都要忍得住。
0: 是的，总结来讲，相较于 A 股，港股更加注重价值，波动更大，资本规则更加复杂，投资对手也更加专业化。因此，投资者在投资港股的时候，必须比投资 A 股更加谨慎，不可以随便利用 A 股现有的投资逻辑。凡事搞得明一点，投资分散一点，波动忍得住一点，才可以更加稳妥地拿到你的投资回报。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2: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4: 哇，
3: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5: 好啦，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咧，嚟关注下咧五一假期翻嚟之后，今个星期咧市场方面嘅一个嘅表现嘅。咁啊，请到嘉宾咧系深圳盟阳投资董事长咧余少波先生嘅，余总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咁见到 A 股喺五一假期之前就成功企上咗4800点之后啦，五一假期翻嚟之后咧系实现咗一个五月份嘅开门红嘅吓，咁啊连续咧就两日咧都系录得咗上升，咁啊第三日咧星期五咧有少少嘅呢一定嘅震荡啦吓，点样睇待咧之后翻嚟嘅表现啊？
6: 系，咁本周咧就只有三个交易日，就之后翻嚟咧五月六号，各指数咧就跳空高开。因为呢即是节日期间其实是有不少的这个利好积累的，再加上呢外围股市都出现了比较好的一个上升，加上中东局势都相对已经是比较稳定了。所以呢就在节日过后跳空高开。咁本周来讲呢，虽然只有三个交易日，但是呢我就睇到这个比如讲深圳的城指同埋創業板到周升幅三天時間都有3%左右，咁上證都接近1.6%啦。咁升幅最大嘅咧就係呢個北證指數係有接近8%嘅升幅嘅，因為北證入邊咧有比較多嘅啲科技股，本周咧科技股係表現得非常之亮眼嘅。咁本周嚟講，雖然只有三個交易日，但係咧成交量都係放大，已經連續兩天。周四周五是3万亿以上，而且

0: 上升嘅个股同埋呢个创近期新高嘅个股，仲有呢个涨停板嘅个股都系比较多嘅。而且咧就系主线咧都系呢个上升都系延续嘅，比如 CPO 啊、PCB 啊、光模块啊。呢一类嘅大蓝筹啊，都系升幅系应该系持续嘅。咁本周嚟讲咧，仲有一个特点就系板块嘅轮动，同埋咧即系之前好多因为受到呢个季报啊、年报啊呢个冲击，造成回调嘅个股咧，喺之后咧出现咗比较明显嘅探底回升啊，而且啲股票咧反弹得力度都系比较强嘅。所以就同我哋之前嘅呢个预期一致，即系五月份咧会系一个比较个股比较活跃，然后咧成交量会逐步放大，而且咧好多个股机会咁一个五月份，所以之后开门红嘅话咧系俾呢个五月份咧开咗个比较好嘅头。
1: 咁见到啦，今个星期返嚟三日啦，相关嘅一啲嘅光通讯模块啊、光纤啊、CPO 嘅相关嘅概念啦，係一个嘅即係走强嘅，咁见到啦，从呢一个嘅即係外围方面啦，包括呢就係同一啲去英伟达啊有一啲嘅签约，就讲到话要提升呢一个光纤嘅呢一个产能嘅外围方面啦。咁前期呢其实 CPO 嘅板块相关呢，其实 A 股呢都比较之强势嘅。对之后返嚟呢种嘅表现点评价呢？
0: 其实光纤又好，加上呢个储芯片等等又好，都系一直喺度涨价。应该话喺依家系咩咧？叫做一千难求啊，或者系叫做一机难求。所以呢个涨价嘅原因主要就系呢个产能就好难跟得上。虽然咧有啲客户系愿意咧，即系多俾钱或者预交款等等甚至咧，好似有啲國外啲用户，比如講喺呢個儲芯片方面咧，願意到廠家嗰邊去多投資，甚至一齊建呢個新嘅生產線。但係咧，我哋睇到，比如講光纖又好，當然都包括呢個好似變壓器一類嘅，即係市場需求比較大嘅，然後咧生產周期咧需要比較長嘅呢一類。等等都是一直呢就是一机难求，或者是一个存储芯片都难求，一卡难求，咁光纤都是啦，所以呢就我哋睇到实际上呢啲涨价呢其实已经影响到呢或者是产品呢供不应求，已经影响到呢比如讲是三大运营商嘅啲采购，即係原来呢是讲好嘅价钱，但是呢因为咧外围咧升得比较紧要，所以咧好多厂家咧都系愿意去生产呢个咧就系更加高嘅价钱嘅呢啲客户嘅，所以就应该话呢个涨价当然对呢个厂家系最好嘅，对业绩系帮助好大嘅，但系咧对客户嚟讲咧相对嚟讲就比较难受啦。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咧，我哋睇到本周嚟讲呢个涨价概念都是非常之强走得之前呢其实有啲人呢就认为可能会唔会即係升咗比较耐嘅时间啦，会唔会之后呢会冲高或者係后劲不足其实唔会，我哋睇到呢依家嚟讲我哋就睇到好多产品仲喺呢度不断咁涨价，所以呢整个涨价板块呢其实係走得非常之强。咁样嘅情况呢未来一段时间呢係有机会去延续嘅。只要呢个涨价嘅周期唔结束呢个持续嘅上升係有可能延续嘅。因为大家可能对呢个周期嘅时间长短呢比较难把握，咁我可以呢俾大家个借鉴就係18年到2021年嘅呢个嗰轮嘅白酒同埋光伏锂电。其实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时间呢都会有去到两到三年时间的上升周期的。咁呢一次呢这个涨价板块会不会升咁长时间呢，这个当然都讲不定，但是呢如果是因为现在呢这个好像电子元器件啦，好像这个闪存方面或者存储芯片方面，其实已经是变成了从一个呢周期股变成咗依家咧，就变成咩咧？非周期股啦，原嚟系有呢个周期嘅，咁依家嚟讲咧，

0: 可能未来几年之内，因为随着呢个算力啊，或者人工智能啊、AI 啊呢、这个需求不断加大，从呢个周期股咧变成咧呢、这个啊，即系涨价股啊，所以咧大家对呢个要有一个充分嘅准备，就唔好认为话啊涨咗一段时间啦，好似会唔会好似以前咁样，可能咧就见顶之后咧就陷入一个比较长时间嘅回调。咁呢次唔一定會咁樣，因為算力嘅爆發同埋呢個人工智能呢個爆發咧，對呢個硬件又好，包括軟件都好，其實都係有比較強嘅需求嘅，所以呢個週期可能會比較長。
1: 嗯，咁另外見到之後翻嚟呢個人形機器人嘅板塊咧，亦都係出現連續嘅呢一個走強嚇。從外圍方面啊，咁啊特斯拉嘅呢一個肖馬斯克就講到啦，最近第三代嘅呢個特斯拉嘅人形機器人啦，呢個擎天柱就預計會喺今年嘅年中咧就會亮相嘅，採用咧最新嘅呢一個嘅首部設計，亦都係特斯拉第一款咧就走向量產嘅人形機器人嚇。咁而且咧就將呢一個嘅Model S 同埋 Model X 嘅呢個生產線就停產，咁啊轉為咧生產呢個人形機器人。咁講到呢條產線咧年產量咧去到100万台嘅呢个机器人咁样样嘅吓，咁啊，另外就见到就国内方面啦，亦都认为2026年都系人机器人咧转向落地应用嘅呢一个嘅元年，市场嘅需求咧不断喺度加速嘅释放嘅。对于相关嘅投资后续建议系点啊？
0: 系嘅，即系马斯克嘅呢、这个，如果系人形机器人，即系确实喺今年夏天，如果可以话顺利咁样大规模去量产嘅话咧，咁对相关嘅整个机器人板块咧会有一个好大嘅刺激。因为一直以嚟咧，其实人形机器人咧系存在住一定嘅呢个争议嘅。即系有啲人认为咧，人形机器人其实冇得呢个专业机器人或者专用机器人咧咁实际。即系因为佢嘅呢个灵活性啊，或者系执行能力啊，其实仲系不及预期嘅。但系咧有一部分睇好嘅人，包括当然包括呢个马斯克，同埋好多依家咧就喺人形机器人上面去落功夫嘅呢个厂家，都认为咧，其实未来咧一定会有呢个放量，同埋咧更加贴近呢个应用市场，同埋咧会俾呢个客户大规模去应用或者采购咁样嘅时候嘅。咁我个人嚟睇咧，其实应该系偏乐观嘅，即系有机会系，比如讲市场嘅需求不断加大，量产嘅呢个上量。同埋呢个市场需求加大以后呢，各个厂家可以去快马加鞭咁样去生产。随着呢个技术嘅成熟呢，相信呢个人形机器人呢会好似专用机器人咁样喺某啲领域即係可以发挥呢个比较重要嘅作用。不然嘅话，我相信其实马斯克好聪明嘅，唔可能是一个即係冇得市场前景嘅呢个机器人呢推向市场嘅。所以我认为呢，将来呢个应用同埋市场嘅需求会同步去增加。然后呢不少机器人厂家呢一定会喺呢、这个呢、这个未来嘅呢个机会入面呢去把握住。所以我认为嘅话，就人机器人呢，其实今年呢春节我哋嘅人机器人都是比较是好抢眼的。再加上前排时间这个机器人马拉松比赛其实表现得都好好，但是呢直到冇炒。冇炒的原因是呢就是前段时间这个 CPO 啊 ,PCB 啊光模块等等啊分流了好多资金。因为前段时间这个成交量比较低，再加上呢就是四月底之前要公布这个年报同埋季报。就壓制咗呢、这個機器人啊或者其他板塊嘅炒作，咁五月份以後咧，好多資金就可以放開手腳嚟做啦。所以人機器人咧，再加上有今年夏天呢個相對比較重要嘅呢、这個放量嚇，所以咧就呢排時間就開始逐漸走強啦。咁相信喺五月份咧，人形機器人板塊嘅話咧，會喺五月份開始到未來一段時間都会有比较好的表现，因为毕竟来讲是一个应该是板块里面的重头戏来的。我们知道早两年机器人板块是非常之亮丽的表现的，相信今年其实都有这个机会大家可以好好地去把握。
1: 再嚟关注下 AI 应用方面咧，今个星期传出消息就话咧 DeepSeek 咧系进行紧呢一个嘅融资嘅，咁其中咧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啦，即系大家所讲嘅国家大基金啦，亦都要进行一个嘅投资嘅，咁啊讲到话估值咧有望去到450亿美元左近吓，咁啊其实都显示出咧就对于话呢一种嘅国产大模型嘅呢一种嘅重视咧，其实望翻海外方面都系同步嘅，咁啊见到咧星期四晚上。

0: 就美股方面出现了一个大幅的这个上升，多只个股都是。怎样看到这个 AI 应用板块？
1: 是 AI 应用呢，其实来讲呢，今年来讲是已经是算呢，即是炒作的时间是比较迟的了。我们在前两年，每年其实呢，在这个春节前和春节后都有比较力度，比较大力度的炒作。从年头开始到春节以后。但今年呢，我们看到呢，就是因为去年开始这个机构抱团的这个CPO 啊 PCB 光模块等等呢，在相对比较弱的这个震荡市入面呢，是一支是最亮的。但是呢，其他板块相对来讲呢，就是都是比较归于这个平淡。但是呢，在这个年报季报公布之后啊，这个就好似同呢个机器人一样，这个人工智能板块呢是出现咗比较强劲嘅呢个走势。再加上呢好多呢、这个人工智能方面，当然都包括反弹嘅呢、这个好似游戏板块等等，其实呢已经系有呢个业绩改善，或者有啲公司已经系有呢个业绩已经落地咗，或者系已经系出现咗比较明显嘅增长咁样嘅。即系已经唔系话吓好似以前咁样，只不过是啱开发出来的应用是没有效益的。那现在来讲呢，不单止有效益，而且我们看到某些厂家还有这个涨价这样的这个讲法。所以呢就好像人工智能 AI 应用这一块呢，我认为呢在五月份开始到未来的两三个月之内都有比较好的市场机会。因为去年底和今年头其实都没有什么炒过。虽然春节前都有所异动，但是即是持续的时间很短。咁依家嚟讲，到咗五月份以后咧，市场嘅成交量放大咗，再加上咧人工智能板块咧，本嚟就系呢几年嘅热点嚟嘅，系重头戏。但今年头咧冇点样炒到，咁依家嚟讲，可能咧未来两到三个月都系有比较好嘅机会，甚至咧会有不少牛股或者黑马跑出嚟，大家可以重点关注。
0: 嗯，咁另外见到今个星期咧，就呢一个嘅航天装备嘅板块咧，亦都系咧就有一个快速嘅呢一个嘅上升吓。咁睇翻啦，消息面方面啦，似乎我国嘅国产嘅呢一个嘅隐形战机吓，有呢一个出口方面嘅一个嘅即系消息嘅里边嘅吓。咁对于相关嘅呢个板块点睇？
1: 其实系咁样嘅，即系好似我哋睇到军工啊、军贸啊等等啊，或者商业航天啊，都有比较好嘅表现。其实呢个板块都系同呢个人工智能一样。就算前段时间好似呢个中东局势比较紧张嘅时候，包括呢好似我哋嘅邻国用我哋产嘅呢个战机击落咗佢嘅邻国嘅呢个战机嘅时候，都冇得点样去炒作。咁就係一个比较奇怪嘅现象。如果按照早两年嚟讲嘅话呢，有咁好嘅题材，一定我哋嘅比如讲航空啊，或者係战机啊，或者这个导弹方面啊，这些这样提出一定会是炒作的。但今年呢就比较独特。所以当然都包括好像人工智能啊，人形机器人这样啊，都没有炒作。所以呢还是呢前段时间就是机构抱团啊，抱得比较紧。再加上呢成交量呢相对是比较低，咁就好难支撑起呢大部分板块或者是几个板块同时去炒作。咁依家咧，再加上已經年報、季報已經係公布完畢啦。咁呢個時候咧，壓制喺即係市場上面嘅一啲因素咧，係已經掃除咗。所以咧，好多資金開始咧就放開手腳嚟做。當然呢、這個我哋嘅軍工其實咧呢幾年係不斷嘅進步嘅，喺呢個世界軍貿呢個舞台上呢、這個市場邊咧。这个份额都越来越重，再加上我们不少武器呢其实有我们中国特色的而且是经过了这个实战的这个考验。所以今天这个军贸板块和军工航天其实是应该有这个轮到这个机会的。咁好长时间冇炒作过啦，其实入面好多机会大家可以对这个业绩有改善的，或者有实质性题材的。资金流入嘅相对比较低位嘅呢类军工啊、航天航空嘅板块咧，可以重点关注。
0: 之后落嚟市场方面嘅走势点睇咧？下个星期有咩提醒？
1: 我认为咧，系五月份咧系一个咧市场去酝酿去冲击呢个4200点咁样嘅一个 即係即係蓄勢咁樣嘅一個。

0: 階段。咁喺五月嘅中下旬，或者係呢、這個六月上旬，呢、這個4200點咧，大概咧係會俾突破。咁突破咗以後咧，4200點咧就反而變成咗呢個支撐位，或者係一個新嘅上升行情嘅起點。所以我認為呢家係形成咗一個價升量增咁樣嘅個良性嘅呢個上升嘅呢個趨勢。既然趨勢形成咗，就冇咁容易咧去改變㗎啦。咁後市咧，大概率都係沿住呢個五日均線或者十日均線進三退二或者進三退一咁向上去不斷去拓展空間。對於指數嚟講咧，其實大家唔使過度去關注，就喺呢個中線上升行情之中，重點咧係仲係要去把握板塊同埋個股。五月份開始咧，到下半年整個個股會比較活躍，同上半年可能會完全相反。所以對於好多咧上半年冇炒作過嘅，而且係呢個基本面比較好嘅個股，應該有比較好嘅市場機會，大家好好可以去把握。主持人，
1: 好，今時日都唔該曬余總嘅點評，咁我哋下期再傾啊，拜拜，
0: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谈股论金嚟到财智湾区嘅环节啦。近日深圳发布中小微外贸企业数字化服务生态 2.0， 并同步推出暖企五送行动，从出口信用保险大统保到数字化服务平台，从政策支持到金融赋能，一套覆盖企业出海全生命周期嘅服务体系正喺度加快形成。可以睇到吓，外贸正喺度从企业单打独斗啦，转向体系化服务能力嘅比拼。
4: 的确，那么深圳这一轮的制度创新释放了哪些信号？中小微企业出海为什么越来越需要生态支撑？这种变化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外贸格局又意味着什么呢？本期财智湾区邀请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与您共同关注深圳市中小微外贸企业数字化服务生态 2.0 强化企业出海能力。雪飞你好。
5: 主持人您好。
4: 欢迎雪飞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从这个近期公布的数据来看呢，广东外贸当中民营企业占比已经超过了60%，而在深圳中小微企业更是外贸主体的这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当前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一个背景之下，为什么中小微企业越来越成为外贸稳定增长的重要变量？从结构上来看，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呢？
5: 确实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地缘政治和全球需求变化都很调整的一个形势下，我们可以看到特别是跨境电商、消费电子还有智能硬件以及轻工产品，还有一些包括需要定制化的一些制造的领域，很多企业已经不是以往依靠这种大批量低成本取证，而是更多的是靠着这种的小单快板，也就是我们说的总的柔性供应链、品牌化运营还有数字化触达海外客户了取证。那么我们看到当前暴露的这种的数量和体量来讲，中小微企业其实已经成为外贸增长的一个重要变量，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龙头企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铺天盖地。这意味着我们外贸的主体结构其实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也就是说外贸的增长的主力呢已经不再完全依附大的龙头企业，而是大量的民营企业、中小微共同构成了这样的一个主体群。那么外贸的形态呢，也会从以往的依赖大企业、大订单、大客户的模式，转向比较分散的、灵活的中小市场主体支撑的一个多元的生态。
4: 的确哈。其实深圳呢，早在2020年就推出了中小微企业出口信用保险大统保模式啊，通过政府统一投保、企业免费使用的方式，来降低企业的出海风险。目前呢，已经累积汇集超过13万家次的数据的企业。那么这次推出的数字化服务生态2.0，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升级，提出了信用赋能、生态链接等新机制。我们继续请雪飞老师进行一个解读啊，这个大统保模式是什么？另外，从1.0到2.0这一轮升级当中，您觉得核心变？

0: 化在哪里？
1: 从1.0到2.0，觉得这一轮政策升级的核心变化是以前我们政府为企业提供一张保单，现在升级为构建了一个生态。那么所谓1.0阶段呢，我们政策的关注点是风险兜底，我们如何就是通过出口信用保险帮助企业解决当信用风险和社会安全的问题。那么可能1.0期间企业呢是敢接单敢开拓市场，那么到了2.0阶段呢，它的重点就会变成了信用赋能加生态链接。也就是说，我们不只是在出险后进行赔付，而是要把整个的出口的信用保险的保单、企业交易的记录，还有整个的买卖双方的资信信息呢，都作为转化为企业融资和开拓市场的信用资产。那么企业呢，在对接银行授信或者是融资额度，还有海外客户的这个判断能力，肯定是有了提升的。那么深圳的这个数字服务生态2.0也明确提出要帮助企业这些海外投资的布局、本地化的影响以及境内外供应链的这样的进一步的联通服务。也就是说，中小微企业在这一轮的政策的驱动和利好下呢，他们有了更多海外销售和国内采购的贸易信用的一个融资流。那么对于企业来说，他们非常可感可知的就是政府的服务逻辑可能是变了。那么以前呢是遇到风险后有保障，现在呢是你在出海前、接单前、融资时，一直到履约后都能获得一个完整周期和一个完整链条。
0: 是。那继续请教雪飞老师啊，这次发布的数字化服务生态2.0呢，提出了要贯通海外销售和国内采购之间的信用链条啊，通过平台来实现资源对接，还要降低成本。那从这个企业的角度来看，这样一个体系为企业解决了当前的哪些痛点？
1: 我们说以往小微企业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抗风险能力弱，然后那么在接触海外市场的时候，海外资信的调查，还有汇率的波动，以及我们这种全球这种的地缘政治一变动、物流成本，还有合规规格的理解和落实能力，包括知识产权还有本地化营销一系列这方面，它是都是相对比较薄弱的，往往面临缺人、缺钱、缺经验、缺工具。那么我接触到的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说中小企业在出海过程中涉及到这种的涉外的这种法律查明，那么他去哪里找到这样的调解中心、商事调解中心、法律查明机构，其实都是不明确的。所以对于小微企业来讲，他可能是看不清海外市场，也不敢接账单的。对于融资难、融资贵、找不到专业服务来讲，这就是他们最大的痛点。那么也看到有媒体报道啊，就是深圳龙岗的一个本地的一个家居企业在接触到一个南美的新客户，那么对方的订单是很有吸引力，但是呢，企业通过这种政府提供的这种资讯红绿灯的公示查询以后，发现呢，买方呢是在历史上存在一些欠款的记录，因此呢，就企业呢也会做一些及时调整这个交易安排，避免了坏账风险。我觉得这个对于企业来讲，就是说他们在应对出海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的时候，他们的痛点是觉得，我们如何能在实体的这样的经营中去避免风险，把自己的风险降到最低，因为他们毕竟的体量比较小。同时呢，如果有一定的专业服务，打包的送到企业一线。
0: 刚刚雪飞也是用一个非常生动的案例哈，来让我们了解到这个中小微企业出海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的哪些问题。那么从1.0升级到2.0能够解决哪些问题，是不是针对了我们这些中小微企业出海当中所面临的痛点啊？大家也是可以非常清晰的通过雪飞的解读来了解到相关的情况。那么这次升级呢，还特别提到了正信引企的这个协同机制啊，也就是政府、保险机构、金融机构还有企业之间要形成一种联动。雪飞老师，这种联动的机制哈，在您的观察当中，在外贸体系中它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1: 正信引企协同，其实就是把刚刚我们说到的，如果有订单、缺保障、缺资金、怕风险这一系列的问题呢，可以一并的解决。那我们可以试想一个场景，就是中小微企业出海了，以前往往都是自己想办法，客户自己找，风险自己去重估，如果钱出不过去的话，那么中小微企业的这个出海方法呢，也可能是要找一找

行可以受限去贷款，但是呢，企业的规模小，抵押物少，抗风险能力弱，那银行它也不一定敢贷，海外客户呢也不一定靠谱，所以就是企业会遇到这种的，有订单不敢接，接了订单没钱收，货发出去了怕收不回款，这样非常现实的问题。那么现在有了这样的政税引起的联动，那么企业以前自行或者是企业中一个人或者几个部门的人需要去研判的风险。

0: 包括 AI 其实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物流体系。那么第三点呢，就是金融的支持，深圳也好，广州也好，还有香港澳门也好，那么其实这里面的企业在出海之后呢，最常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汇率呀、资金周转呀、来收款，大湾区的企业就可以依托香港这种的成熟的金融体系，在结算、支付、融资，包括汇率避险方面都有一定的解决方案。那么可以说，就是对于电商企业来讲，如何分散把不同国家的平台和销售，去在香港这样的一个平台或者在大湾区的平台去统筹和管理，那么香港是可以发挥资金枢纽的作用。另外一点呢，就是随着我们这种出海日趋成熟，检测能力、品牌的公信力，其实对于出海企业的信任度还有产品的这个成熟度都是有需求的，都是有一个更高的需求吧。那么香港和澳门他们长期积累的这种国际化的商业规则、检测认证还有知识产权法律服务方面的这种服务能力，特别是香港的这样的普通法制度，其实对于很多是欧美国家还有一些境外的一些对接呢，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那么所以说最后一点就是说，通过以上的分析，那么我一定最后落脚到大湾区它是有一个国际化的人才和专业的服务生态，帮助小微企业在补齐出海的短板方面，快速的进入海外市场，赢得信任，提高产品和品牌的国际接受度，都有很大的支撑的。
1: 嗯，好，我们继续请教雪飞老师啊。这个从趋势来看呢，深圳这一轮政策啊，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企业出海啊，不再是单个企业的行为，而是依托了平台和体系。那您如何看待从企业出海走向体系出海这样一个趋势？
0: 嗯，我觉得体系出海，它其实也是随着我们全球的这种经济活动，包括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还有一些消费模式的转变，它会出现这样一个体系出海。那么就是以我们刚刚提到这种跨境电商为例，它这两年的发展其实已经成为全球贸易中可以说最具活力和最具潜力的新业态。那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个国际的市场的机构的提供了一个数据，那么2025年全球跨境电商的销售额已经超过了4.8万亿美元，那么它预计呢在2033年呢将增长到18.68万亿美元，也就是说还有这个4倍多的这种的增长空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18.5%，远高于同期的全球的零售贸易和其他的总体增速。也就是说，在这个贸易的大背景下，我们能看到跨境电商作为一个细分领域，它已经呈现了这样的高速发展的趋势。所以就是说，它已经不是一个传统外贸的补充渠道，这已经成为全球贸易的一个支柱。那么在这一背景下，大湾区跨境电商立于成，那么企业出海到体系出海其实是必然趋势。我想这也是深圳市政府政策制定这个政策出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那么因为企业面对的呢，不仅是找客户卖产品的问题，那么下一步可能更多的还是要考虑供应链组织、物流履约，还有我们刚刚说的支付、资金回流、合规风险把控，还有品牌建设，以及一系列的这种复杂清晰但是又实际的挑战。所以单打独斗的模式真的是已经难以适应这种外贸来了野蛮生长到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所以我们未来只有通过平台赋能、多元的金融支持、完善的信用保障，还有不断的去比如说在大湾区范围内粤港澳三地协同的物流网络和专业服务，以及我们政府的政策支撑，才能不断增强供应链的韧性，提高这种资源配置的效率，也让更多的企业可以更稳、更快、更有质量的去走向全球市场。
1: 好，非常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今天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雪飞。
0: 谢谢主持人，拜拜。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2期，留

留低嘅都系精华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系上云听 A P P 订阅我哋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是的，各位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在这个云听的朋友上，云听上的朋友们，大家晏就好，这里是好听有料的，听多一点，识多一点。我是主持人魏星。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一点，识多一点，我是叶莹。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您一起来关注第36届澳门艺术节，以丝路文化促进国际友人交流。
0: 没错，还有就是文化名家走进港澳 City Walk 世围澳门新发言，等我们跟随着文化探索团开启一场步步皆历史、处处见交融的世围发言之旅。
1: 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跟各位来聊一聊你喜欢澳门的什么呢？大家呢可以下载央视频哈，在这个大湾区之声的直播间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的，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知识之旅。
0: 好。

0: 嚟佢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好嘅，听多啲，识多啲啊！主持人叶莹啦 ，Y Y 艺星咧陪伴大家嘅。首先嚟关注咧第36届澳门艺术节，八号晚上就喺澳门文化中心开幕啦。本届艺术节咧就以艺海新航为主题，秉承丝绸之路交流精神，为观众开启异彩纷呈嘅艺术旅程啊！
1: 为响应2026年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文化交流年，那本届艺术节呢也是特邀哈萨克斯坦团结歌舞团现演开幕节目《联动丝路民族舞蹈汇演》，以浓厚特色与绚丽舞姿呢展现中亚丝路文化风采。澳门本地舞团与团结歌舞团联袂共舞，以舞蹈传递和平、团结与友爱讯息。那此外呢，同样来自哈萨克斯坦的祖达舞蹈团也将为艺术节献艺。
5: 系啦，咁啊，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就介绍咧，本届嘅艺术节一如既往咁注重中西互鉴、古今交融。除了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艺术家之外，还特别邀请到了意大利、葡萄牙等国的优秀艺术团队登场，展现世界艺术的前沿探索。同时汇聚了北京及粤港澳大湾区的全新剧目，重塑历史和非遗的故事，唤醒乡土记忆，凝聚家国情怀。包括有粤剧、话剧、舞剧等原创作品在内的本地剧目亦都是精彩纷呈，尽显澳门艺术的创意活力和人民温情啊。
1: 为推动优质文化艺术资源下沉，那本届艺术节呢还继续走

0: 进社区，团结歌舞团的演出活动9号呢延伸至多个社区，户外演出百亿看馆，汇集福建泉州、云南等非遗表演，连同众多拓展活动和展览呢，将艺术带入大街小巷，让全民共享艺术之美。那么本届艺术节呢将持续至6月下旬。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走进澳门，飞檐映照葡式窗棂石板路，串联起西式雕花与岭南灰塑。在面积仅 1.3 平方公里的澳门历史城区呢，22座中西建筑与8个广场前地如一颗颗文化珍珠，串联起一段跨越400多年的文明对话。2005年，澳门历史城区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来自各地的人们在此相遇、生活，共同酝酿出温情包容的社区气息，也是这座城市的魅力所在。
1: 是啊，总台大湾区之声联合到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澳广事一起共同推出特别节目《今麦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 City Walk 世为澳门新发现》。下面跟随着文化探索团开启一场步步皆历史、处处见交融的西围发言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总台节目主持人蒋曼晶。
3: 我是澳广市主持人高比乐。
4: 我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吕洲。
5: 大家好，我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文化遗产厅厅长苏建明。
6: 我是澳门遗产学会副理事长饶家玉。
7: 我是澳门理工大学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院的副院长黄婉言。
2: 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开启步步是历史、处处见交融的澳门世遗之旅。每一个到大三巴来的人好像都要在这里留念打卡哈，因为它就是澳门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5: 对，大三巴牌坊了，原来是我们澳门历史城区的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在1999年的时候，澳门回归祖国以后，咱们国家透过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申报世界遗产的申请，然后通过6年左右的一个大家共同的努力，在2005年的时候，澳门历史城区成为了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里面。这个大三巴牌坊就是其中的组成部分。
2: 是的，是的，我们经常说澳门的建筑感觉就像一个中西文明对话的活态博物馆啊。黄教授，就是这样的大三巴牌坊，它的这种中西文化交融的点都有哪些吗？
7: 其实这个大三巴你可以看到，就是要说那个中西文化交融之处其实挺多的，有三处的地方都看到有中国的汉字。这三个地方里面刻有汉字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因为一般来讲呢，你不会在圣堂里面呢，你会看到就是有那个汉字是刻在那个圣堂的立面上面去，这是第一个点。假如说，另外那个例子呢，就是你看到那个圣堂立面的出水口。出水口像我们中国的那个神兽的狮子状的出水口。那一般来讲呢，就欧洲的圣堂里面呢，他们用的就是一种怪状的那种形状去做这个出水口的形状，那跟我们现在在澳门大三巴所看到的很不一样。所以用上一个中国的狮子作为一个出水口的形状，也是另外一个例子，去证明中西文化如何交融在这个圣堂的立面上面去。
2: 好像还有一些传说，
6: 就是有一个坊间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大三巴牌坊底下呢有一个秘密的隧道，可以通往一个金库。那其实这个说法呢，可能就是一个虚构的传说，但是呢，其实也是跟大三巴的，这是圣保禄学院的建立也是有关系的。因为那个时候呢，澳门能够兴建那么大的一个那么漂亮的一个教堂还有学院呢，也是跟澳门的那个以前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也是有个很重要的联系在里面。
8: 我们讲澳门其实是一个中外文明碰撞交流融合的一个地方。那大三巴牌坊作为澳门最有标志性的一个建筑，那其实它特别典型地反映了这种不同文明的交流。那它是一个基督教形式的这样的一个建筑， 但是它的建造者应该主要是来自

0: 本地的中国人，
1: 好多好多不同的要素就在大三巴的这个
2: 集中
1: 这个建筑的立面上表现出来。刚才黄教授讲的狮子是吧，这个典型的就是一个中国的形象，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中国的花卉在大三巴牌楼上有所表现。
2: 我们又有哪些文化保护的措施让这些历史城区生生不息的和人们的生活融汇在一起？
3: 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除了对它进行一个原状原样的一个修复，还有进行一些监测的工作，而且我们会把它进行一些活化的利用，我们会尽量对它的原来的功能去继续延续下去，包括我们的中式传统的庙宇，还有我们的西式的教堂，还有我们的河东图书馆，我们的岗顶剧院等等的历史建筑，我们都会想办法能把它跟居民的生活结合起来，而且跟它原来的建筑功能也延续下去。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法把它的原来的建筑的价值、遗产的价值、历史价值还有社会的价值能得到可持续的一个延续。
0: 我们讲为什么要保护文化，或者这个文化遗产的意义和作用到底是什么，其实是文明的传承。
4: 正如各位所说啊，澳门的每一片角落，还有每一片我们的历史文化城区，都诉说着每一个故事，历史非常深远。
2: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的 City Walk 文化探索团将分成两队，继续来探访澳门历史城区，让我们一起出发吧。哪吒庙。苏婷，你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在澳门它的哪吒信俗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吗？
3: 哪吒信俗呢，其实是澳门的传统民俗活动。然后每年的农历5月18号，它会举行很盛大很热闹的巡游。而且我们前面就是我们哪吒庙的前地，正是那个巡游活动的一个核心区所在。哪吒巡游它的整体就是对于请神活动的一种体现，比如说醒狮开道，它是体现了驱蛇纳吉，然后花女它携带莲子，它是寓意着连生贵子，也会向周边的居民去派发平安符，然后一起享用那个神宫宴，一起看那个神宫戏等等，这些都很好体现了我们传统民间信仰活动跟居民的日常生活紧紧的一个有机的融合。
2: 我觉得文化可能就是这样，它不仅仅说是庙宇、是牌坊、是建筑，它其实更多的是人的一种精神的生活。
3: 我们哪吒庙它虽然是非常的小，装饰也是很简约的，也是普通的三层，然后一个前厅进去就是我们的庙的一个供奉的主体空间，但是它里面的很多的牌匾比如说我们正门的保民师赖，还有哪吒庙，这些都是已经是历史悠久的一些原来的一些牌匾，这些都保留了下来。然后里面供奉的哪吒主神，他还有其他的一些传统的桌案，还有莲仪，这些都是原来的哪吒信俗，最能体现他信仰的一些组成部分。
2: 在大三巴这里哈，这边是大三巴牌坊。它是一个教堂的前壁，而这边呢是我们的哪吒庙哈。这种中西文化的交流、交融、对话，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文化共生，它不是一个宏大叙事，一眼望过去我们就了然了。
3: 没错，我们看到哪吒庙跟大三巴牌坊，它不足百米的这样的距离，然后比邻而建，西方的教堂，还有它的宗教。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中式传统庙宇，还有我们的传统的信仰，这些他们之间是比邻而居。哪吒庙背面还有一所哪吒展馆，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下。
2: 我们在这个哪吒博物馆里看到一个类似像轿子一样的模型啊。
3: 这个是哪吒巡游的一个其中重要的一个器物。巡游他们会把哪吒三太子栾盂这样子交通工具吧，然后把他们从那个
2: 庙里
3: 面请出来，然后呢就从我们刚刚经过的那个哪吒庙那边一直巡游到义气亭前地。
2: 台湾也有哪吒信俗哈，包括这个香港澳门和内地的很多地方，
3: 对，不仅仅是澳门，

0: 罗家信俗呢，它在两岸来说也是同根同源，也是非常的香火鼎盛。然后比如说在台湾也有大概300多座的一个供奉罗家的庙宇，体现了两岸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共通性。
1: 嘉宇是年轻人，肯定知道台湾有一个电音三太子。
2: 对，他们台湾有一个叫电音三太子的文化，那就是把那个传统的信俗，跟现代的年轻人喜欢的一些形象结合起来，那是可以说是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
1: 现代化表达。
2: 对。
1: 接下来交给澳广市主持人高比乐，他带领我们的嘉宾正走在繁华的新马路上，看在那样一个新的重叠的时空当中，又会遇到怎样的澳门故事呢？
3: 李教授、黄院长，我们现在来到这里是议事厅前地，我们这可以看到这个，一街两市不同风格的建筑物，真正可以体验澳门这个合一不同的精神啊。
4: 从我自己的感觉来看啊，这个地方其实挺欧洲的，
3: 欧洲风格，
4: 它就像这个欧洲很多中世纪以后的这些城市一样，这个市政厅它一定是一个城市的。很重要的一个中心，是吧？
5: 其实市政厅呢，一直以来都是澳门在以前以及现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中的那个地带。
4: 是。
5: 它名字可能改了几次，就是按照不同的城市的时代发展。但是从我们城市规划来看的话，我们保留了这个小广场前地，然后前地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建筑物，其实是可以在欧洲，例如说去威尼斯啊，或者就是去到一些意大利的那边的城市，都会看到这些的建筑物。
4: 而且从建筑形式上也很丰富，包括像我们说市政厅好像蛮古典主义的这种风格，然后这个又有些巴洛克，就是它很多风格揉在一起，反映不同时代的特征。我们讲澳门的历史一样，它也是一个一层层的叠压，构成一种很丰富的形态。
5: 对啊，这就是我们中西文化交融的一个很明显透过表证物呈现出来的结果。然后我们这里的涂色的对接出来的这个街道呢，其实它是来自于就是我们说的18世纪的时候葡萄牙发生的一场地震之后呢，他们用起了这样的一个铺设技术手段，也把这样的一个建筑的那个技术呢也引用到我们澳门这里。所以其实我们澳门有挺多的那些广场前地呢，就是会有这样的都是同一个 style 同一个那个风格的这种建设。那但是呢，他们可能把路面展示出来的会有一点不一样，例如现在这个是波浪纹，代表着就是那个海洋的历史，对吗？所以可能就跟就是你在其他的欧洲的那个地方看出来有一点相似的地方。从我们开始布置前地的时候，对，我们就用海洋的这个，因为最初的时候这个地方其实是可以通车，我们就没有这个前地。这个前地呢，其实我们在那个1983年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变成了一个行人专道，然后呢就有一个广场的这个前地就比较好。但之前其实两边都是通车的，就有在一些澳门的旧的明信片或者人家拍的那些图片都能够看到。所以这个是一个特意的一个展示，
4: 就这个波浪纹特别好，来表现一个海洋的主题。因为澳门的繁荣发展其实跟海洋是密切关联
5: 的，是的，
4: 特别是16、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之后，是吧，大航海之后，那澳门开始发展起来，所有这些都是跟海洋跟海上的贸易联系在一起的。
5: 对，
3: 哎，我们看到我们黄建筑风格又不一样哦，跟旁边的连起来。
5: 其实呢，这个建筑物呢，它本身就是一个普世的建筑。那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保留了那个新古典主义的柱式，就是我们会看到，例如说它有多立克的柱式保留在这里。然后呢，这里现在呢就变成了就是我们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的其中一个询问处的一个地方。
3: 对，旅游中心。
5: 其实呢，这里变化也是挺有趣的。在澳门80年代的时候呢，其实以前这里周边呢就有挺多的小小的商。就有点像你可以去做一些小鸟，它给你做占卜啊，或者就是去帮你写字啊，就有很多这些方面都在这里。那现在随着城市的发展，就会有一点的那个变化，但是那个外貌还是给保留下来。其实不单单只是这一栋建筑物，其实周边的那些都有。那现在就有一些就是给开发出来，租给一些商铺，那有一些呢就是还没有对外开放，但是他们外貌还是完好的给保留下来。
4: 就是这个外貌跟我们澳门的这个地方的气候啊、环境啊都有自己的表达，
5: 对，
4: 是吧？就是串。

0: 窗里头有这种遮阳，然后下头是这样的一个廊道，
1: 我们澳门人叫它做骑楼。
0: 对对对，
1: 这个骑楼的这种建筑的那种特色呢，一直沿路走，我们很多新马路那一带的那些建筑物其实都还在保留着、所以呢那些骑楼对于我们尤其是澳门人来讲，那个感觉就特别深。
2: 对、游客来到澳门必定要来到新马路、必定要在这里跟我们这么美好的建筑物，游客来到，哎，这里真的很像欧洲的一种风格风情、
0: 广东也好像福建也好，也有很多我们讲这种骑楼式的建筑，但是它从风格上还是有差别，每个地方自己的独特性、它的文化多样性是非常重要的，它标志性就很清楚。那在澳门这样的一个形式，我们讲它中外文化之间的融合，它反映了一种葡萄牙文化对澳门地区建筑的影响，那在这儿就是独特的。
1: 是的，而且这个也是好像教授你所说的，它变成了我们城市的一个很重要的软实力的一个展示，就是我们说每个城市它有它的地格，有它的灵魂、来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很明显的发现这里的一个特征到底是怎么样，我觉得在这个中心地带的确是挺能够反映出来的。在以前呢，它也是一个议政的中心，所以呢，它最初的名字呢，其实叫做议事亭。那这个亭呢是很有趣，因为呢，很多人呢在不同的文章里面去找我们澳门的资料的时候呢，有一些就会提到啊，这个是庭园的亭，那也有呢是亭子的亭，亭台楼阁的亭。那到底是哪一个呢？其实呢，因为按照它当年的那个属性呢，它是具有这个议事的军事功能在里面，所以呢，它用的亭呢就是亭台楼阁，但是亭。那本身在我们军事的系统里面，它就是有代表于那个军事方面的一个权利。例如说刘邦，我们说刘邦他原身就是一个亭长，对吧？对，所以我们这个议事亭就是代表着他原本的那个地方的那个单位的属性。然后之后呢，他的那个外貌呢也随着那个时代慢慢的改变。从他1583年就是葡萄牙人来到这里之后，慢慢就是接触在这个地方扎根，然后呢就开展他们的那个议事的那个地方，就是按照那个时代的那个变迁，这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就是新古典主义的那个建筑风格。在我们澳门这里呢，如果你有一些什么的法庭上面的一个公布的话呢，就按照那个法律的话呢，其实还是需要放在那个公告，所以你会看到哎这样的一个习俗还是给保留的下来。这个地方呢，现在里面呢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的资源。当然就是整个那个建筑物都是很重要的，里面特别呢就是有一些床书，那这些床书呢就是保留着我们16世纪一直到我们20世纪一些很重要的那些文献，例如说蜜蜂华报就是在澳门出现的第一份的外文报纸还有就是翻译本然后有很多关于当时候的那个时代的文献作品都保留在这个床书楼里面。那所以为什么很多的旅客来到我们澳门这里都会去找这个就是我们的市政处要进去拍一下，除了就是风格特别，然后里面也很美丽之外，还有就是因为它的那个文化属性很高。
2: 虽然经过这么久的历史，但是它的外表好像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还是保存得非常好。

0: 这里是岗顶前地，因为它在澳门那个小山岗上面，这里以前叫做磨盘山。磨盘山呢，它在澳门来说是一个小山岗。我们看见岗顶前地有很多特色的建筑，包括我们的圣奥斯丁教堂和岗顶剧院，还有河东图书馆，还有我们的圣约瑟修院。这里的环境特别的幽静，特别的典雅。
1: 这座绿色的建筑就是岗顶剧院，我们一起到里面看一看。
2: 岗顶剧院呢，是中国最早的西式的剧院。那其实呢，在16世纪的时候呢，澳门呢已经呢有一个西方的话剧举行了，但是呢一直都没有一个固定的场所。那所以在19世纪中的时候呢，澳门的仆人族群呢就希望可以有一个固定的场所，于是他们就筹建了这个剧院。那就希望可以给本地的团体去表演音乐跟话剧。除了在本地以外呢，他们也希望一些国际的专业的艺术团体也

0: 可以来这里去交流。那所以呢，蝴蝶夫人呢，最早的亚洲巡演呢，也是在这里
1: 去。普契尼的歌剧啊。
0: 啊，是。
1: 那实际上，钢鼎剧院有很多个第一哈。它第一个是普契尼歌剧的亚洲首演地，然后是第一个在澳门建立的这个西方剧院，其实也是在当时的中国的历史上也是最早的一个西式剧院。然后澳门人还可以在里面看电影，是吗？
0: 是，这里也是澳门最早的一个播放电影的地方。这里面的变化就不是很大了。那这里呢，就是那个前厅，也是近厅，因为这里也是挂了很多的镜子嘛。那在这里也是有一个通道，土生葡人他们交流的地方。
1: 就是除了它是音乐会啊这些的功能之外，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小的文化交流场所。
0: 对，
1: 哦，
2: 没错。
1: 我觉得它这个装饰很简单哈，一直都没有怎么变过。文化局之前也是进行一些翻修，是吗？
3: 对，我们是以原样的方式去进行修复，这里跟以前100多年前其实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变化的。港鼎剧院，它其实很能体现我们澳门历史城区，它400多年的中西文化交流、相互互补、共融的这样的一个精神跟状态。
0: 我是觉得这里看剧的话是很新鲜的，因为这里的功能就是希望延续澳门本地的跟外国的一个交流。那这个功能到几百年之后还是延续的，这是这个历史使命，延续到现在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很伟大。
1: 就是它历史有一种延续哈，确实就是走到这里面来之后，就感觉好像跟其他的剧院不太一样。不是说那种特别现代化声光电的那种，但是它会有一种怀旧的味道。
3: 其实这里的空间，它的声音，还有它的座椅的布局，还有它的灯光等等，都是能让你很好的体现，就是能感受到那个歌剧啊、音乐剧啊、话剧啊，他们当时那个表演。
1: 就是现在，如果观众坐在下面，他依然能够感觉一种时空的回响。
3: 对，没错。我们不会对于港鼎剧院进行一个博物馆式的保护，我们会继续有很多中西不同的一些表演、一些活动也会在这里继续进行，因为这里就是我们澳门历史城区还有这个港鼎剧院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价值，它的精粹在这里。这里进去河东图书馆，我们河东图书馆整体是一个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一个历史建筑。
1: 好漂亮！
3: 对对对，我们看到它整体的建筑外墙都是以黄色的粉刷，配以一些白色的拱券、卷线，还有一些屋檐都是白色。然后我们看到它有很多的绿窗框，然后它屋顶是红瓦，整体是一个西式的一个建筑风格。
0: 这个河东图书馆呢，它其实最早的时候，它属于官冶夫人的一个住宅来的。那官冶夫人呢，那大家可能都听过，旦仔有一条街叫官冶街。那其实官冶它是澳门总督，那是他来到澳门上任之后不久，他就过身了，然后他的太太就留了下来，那就在这里居住。那后来他的在官冶夫人过身之后呢，他们就把这个住宅呢，他就几次转让了，那最后就由香港富商河东买下来，然后这里就成为他的一个别墅。河东曾经就在这里生活过一段时间，他就在他的立了一个遗嘱，那里面就提到了要把这个大楼，还有就是一笔钱捐给当时的澳门政府，就让他们把这里改装为一个
1: 图
0: 图
1: 书
0: 书
1: 馆。
0: 馆，也是把那笔钱用来买书。那个时候的政府呢，也是按照他的遗愿，然后就建立了这个河东图书馆。
4: 河东藏书楼呢，大概有2万册书籍。
1: 2万册。
4: 2万册，对，其中中文图书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东方纲传》师傅提要稿。《东方纲》在乾隆38年呢，他进入到四库全书馆，参与了编修书籍的工作，期间大概差不多有20年。

0: 二十年期间呢，他著入的图书大概有1000余种。清朝末年呢，提要稿曾经成为了南海五十岳雅堂、惠慈流失玉海堂的藏书。到了民国初年，这一批书又成为了江南著名藏书家刘成敢家业堂的藏书。在20世纪40年代初呢，这一批书再从家业堂流出。40年代后期呢，这批书从上海寄出到了香港。40年代后期，后来呢，当时的澳葡政府呢，就在1958年，借着葡萄牙汉学家白乐嘉的协助之下，购买到这一批书。
1: 这个字迹也很好看，
0: 翁
1: 方刚本人也是一个书法家，
0: 对，因为《四库全书》成书以后，大部分的那个原始材料都已经烧毁或者散佚，提要稿呢有着最丰富现存最丰富的一些《四库全书》的原始记录，
1: 所以就格外珍贵。
0: 对于研究《四库全书》的意义重大，除了这个以外呢，那个翁方刚是清代四大书法家之一，所以这批书里面呢，除了学术价值以外，也有着艺术价值。就在2010年被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到了2022年再被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珍贵古籍名录里面。
2: 澳门公共图书馆的网站上面已经有那个数位化，
1: 就是我们也会把它做一些数字化的传播
2: 哈。就是这种那么重要的那个古籍呢，他们就隐藏着很多珍贵的知识在里面。那就现在在网上面可以免费给大家去阅读的话，其实这个对很多的学者来说是个非常方便的。那他们就可以在自己的地方就可以研究到这个古籍。这个我觉得是个对文化传播是个非常大的一个重要的作用跟贡献。
3: 在这个房间的隔壁我们还有一个空间，里面的装修风格也是中西合璧。我们就是提供这样的一个空间给市民游客，他们可以进来去感受这样的一个氛围，然后也可以享用图书馆的一些资源。在2006年的时候，河东图书馆进行了扩建，跟原来的历史建筑结合在一起，我们看到它的中庭之间，我们新建的这个大楼增加了儿童阅览区，然后多功能室等等，让周边的一些社区居民他们有更多的一个阅读还有那个休闲的一些空间，
1: 就实际上扩大了它的功能。
3: 对，我们也看到很多市民在这里享用
1: 读书休闲
3: 的这样一个空间。
1: 这里环境也非常好哈，
3: 对，非常优雅，而且也保留了原来的历史建筑的一个整体的格局，跟那个后花园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有机的结合，
1: 对，充分发挥历史建筑它的现代功用。
3: 对，
4: 好，我们现在在这个郑家大屋里头。郑家大屋就是完全在展现中国的传统的文化，
1: 是吧？
4: 所以，前面我们看到房子，它的名字就叫余庆，
1: 对，
4: 余庆呢，中国人传统上讲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1: 是的，
4: 就是所以这些内容都会在它的这些传统，它不仅仅是一个建筑，其实它的精神内涵或者它。在里头试图表达的内容都是这种传统的内容。
1: 对，是的。
5: 我们走到里面的第一个楼嘛，我们看到前迎静海，后枕莲峰，其实是不是有一个故事在里面呢？
6: 是的，其实按照就是曾观英先生他说，当时候他们家族在选址在澳门建这个大楼的时候，那你都知道了，建一个这样的大楼也相对来讲就等于在澳门就是扎根了，所以这个选址就很重要。那这样重要的时候呢，当时候他就说他就有一个梦境，那这个梦境里面就是说有仙人指点一下，就说你要选址的那个地方呢，就是前面就是会看到那个海的那个位置。那的确是因为我们现在所坐落的这个位置呢，以前在没有这些高楼大厦建筑物建起来
4: 是看到海的，
5: 都是海，
6: 对，然后后面呢是整个莲峰，我们的莲峰山，那的确是

0: 在那个我们说的背向面海的这个好风好水的一个建筑的地址，所以呢，当时候呢，郑家他们就选择在这个地方里面选址建起来，他们扎根在澳门的理解为主屋的地方。
1: 确实是风水宝地，
2: 风水宝地，
0: 风水宝地，
2: 中国人传统的环境观
0: 是，对对。
1: 我知道了，这里会办一些活动，但是也不影响它的各方各面，还是把握得非常好。
0: 这里的很多时候啊，特区政府也会利用这个场景呢，去做一些文化的活动啊，例如说的那个郑家夜游，然后呢，当中呢一些场景也会提到，就是郑观应先生在澳门生活的啊片段，还有在跟当时候的名人他们呢交往的那些啊故事都会呈现出来，那就会让这个地方就火起来了，而且呢也不间断的会有不同的一些非遗的或者是活态遗产的那种一些工作坊。在这里举办，
2: 其实讲到这个郑家大屋，一定会讲到郑观音，
0: 是的，
2: 讲到他的盛世威严。我觉得这恰恰是反映了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在澳门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他的那种环境，他的那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会影响到郑观音的思想啊，然后他会提出这样的一些想法。这个国家如何去变得更加富强？
0: 老师说的对，尤其是当时候就是郑观应先生他在澳门这个地方，然后当时候的那个整个社会的一个氛围，以及他结交的朋友，当时候的生活画面，都让他在这里有更好的一个空间，可以把他之前在上海啊一些报纸上面所刊登的一些短文和就是一些时事的评论。都结集起来，然后呢也在澳门这边呢就是偏转那个盛世威严，所以他在澳门留的这五六年的那个时间，就是集中在做编纸这部书，那成为了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经典，也影响了很多重要的政治人物。
1: 对，我们上楼之后看到风景不一样之外，
2: 对、
1: 我们头顶上面还有一个余庆的牌面，这个牌匾也是原来的牌匾吗？
0: 是的，在这里的我们所展示的就是在这个大楼里面以这个余庆作为命名的那个缘由，就是出自于易经它是易经里面64卦里面的其中一个代表，就是说如果一个家庭常常都是做善事的话，家传直善必有余庆，就是从这里的话就会有就是能够福荫后人子孙的一个想法在这里，
2: 他家的运势就会比较好。
0: 对呀、而且呢你再看的话，这里有两个这副对联，可以看出来他的家风，郑家的家风，每一个大家族基本上都会有他们自己的家风，希望他们的后世的子孙如何就是处世立德以什么为一个标杆，
2: 不独惜财还惜福，
0: 对，
1: 家训，
2: 对对对
0: 对对，家训，对，
2: 其实放在这个房间这么重要的地方也是时时提醒后人，然后大家去按照这个祖训去做事，
0: 对对，
2: 就一商，然后又要读书，是吧？过去中国讲耕读传家，那这儿可能没有什么耕，但是他可能做生意做什么，但是还是要读书，是吧？还是要惜时惜义，不独惜财还惜福，是吧？就是他所有这些东西，其实你会发现在这样的一个房子，你看到它是一个完整的东西，是一套，是一个中国人的世界观。窗啊，细布的装饰啊，其实又有很多西方的东西在里面，
0: 是百叶窗这样子的那种透风的那种，那个前沿近海嘛，后枕帘风嘛，豪和窗，那其实呢这个呢是用日月贝所打磨出来的，那个也是在很多的那些我们澳门古老的大宅里面还会看得到，
2: 都用这个，
0: 对，都用这个，对，就是日月贝做出来的那些窗。郑观应先生他还有他的家人是住在这个地方之后呢，这个房子呢他也好像人生一样经历不同的历史，他有曾经分租给不同的人家，然后这样分租的租户他那么那个时候也会有一些不同的那个改造对那个房子，所以当我们文化局把这个收回来的时候，其实是进行大量的修复工作， 就是他们分租户嘛，分租户他会把就是这个就变成我住的那个地方啊，我可能在这里也谋生，卖一些什么，对啊，坟场谋坟场啊，

0: 然后也有做那个打铁啊等等，那就是生活百态在这里，就是我们所说的吃食啊加房客啊，他们的生活状态，所以说回来的时候会有不同的面貌，就是所以这个部分是展示啊那个舒服过程，以及我们现在看到的成果，
1: 也让大家了解，要修复这些建筑其实是很不容易。
0: 对呀，的确是啊，
1: 其实我们在这儿看啊，这是郑家的大宅老屋，对面是新的郑观音纪念馆。在一个城市当中，我们讲它澳门作为一个世界遗产，不同时期的东西共同存在一起啊，并存在一起。那我们从这样的一些建筑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之间的融合，也可以看到外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的融合，我觉得这就是澳门的魅力。
0: 我个人的感受就是站在这一块会感受到，就是这个大屋见证着我们澳门历史的很多的那个变迁，它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见证。虽然我们说石头不发声，但是它里面的每一个砖、每一个瓦、每一个日月杯、每一个就是里面的装潢，都在告诉我们啊，在这个屋子里面以及这个城市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就如同刚才老师所说的，我们中西文化交融的在它里面的那个装潢里面可以看得到，在这个地方里面所见证过的人事的变迁，也在各处的一个细节里面可以找得到。所以呢，我觉得来到澳门这里呢，就好像要寻一个宝藏，就是我们每一个地方每砖每瓦都有很丰厚的那个文化底蕴，就等待着就是
1: 大家来发现，
0: 大家来对。
2: 跟庙又相遇了哈，李教授怎么样？一路走来有什么感受？
1: 这一路啊，我们感觉到了澳门的热烈啊，这种热烈，我觉得是我们遗产的热烈，也是我们生活的热烈，
2: 也是烟火气的热烈。
1: 是啊，而且我们看到，其实这个遗产从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啊，经过澳门政府、经过澳门人民大家共同的努力，其实它越来越融入我们今天的生活。啊，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觉得特别好。
3: 是我们现在那个妈祖庙，相传是那个葡萄牙人在这里登船问路的地方啊。我们这个 Macau 澳门的英文名字就是由此而来啊。但是它的故事远远不止于此啊，它和是那个妈祖和是两岸重要连接两岸的一个女神。
4: 我们身处这个妈祖庙，它可以说是澳门庙宇里面有实物可考的最古老的庙宇。然后它里面的以文物角度来说的话，它里面的原建筑物也是保存至今时间最久的一些建筑物。然后它包括正觉禅林啊、神山第一殿、观音阁、红人殿等等。
3: 妈祖阁给我们的市民的感觉就是投注商，每年的这个过年的子时啊，很多市民和游客会来到这里上一柱投注商来祈福，保佑往后的一年啊顺顺利利。
5: 那其实呢，澳门最早的万名是阿玛考，那就是指阿玛港的意思。那其实就是根据当时的一个传教士的记录，他就是说这里为什么要叫阿玛港啊，就是因为这里这个港口啊有一个供奉阿玛的女神，那就是妈祖了。
0: 其实我会觉得从一个人文的社会发展的角度去看的话，我们国家的子孙在不同的朝代的时候，他们也会把自己的文化系统带到新的那个地方去。所以今天你会看到就是我们香港啊、澳门啊、台湾啊，以及很多地方都满满的有着妈祖女神的信仰。妈祖她的那个封号就是从最初的时候通言神女，一直升上到现在我们所说的天后元君，那也是代表着就是他在我们国家以及整个就是中华子孙的那个信仰的系统里面他的重要性。所以呢，其实在我们澳门这里呢，能够找到马阁庙这个地方作为我们澳门三大古庙之一这么重要的一个地位，也体现着我们跟祖国的根一直是一脉相承，
2: 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文化都是相连结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为今天的 City Walk 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李教授您先来。
1: 欢迎大家到澳门感受澳门，体验澳门。
4: 非常欢迎各位来到澳门感受我们中西文化交融的这样的魅力。
0: 澳门

0: 迎你们来到我们澳门这里，探索我们城市的文化的生命力，还有我们的生命值。
1: 啊，澳门有很多的故事跟文化，期待大家来发现。
2: 欢迎大家来澳门看历史城区，吃中西文化美食。谢谢大家。
0: 好，再次感谢各位嘉宾。那我们今天的《跟脉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 City Walk 适宜澳门新发现》特别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再会。
2: 再会，拜拜，
3: 拜拜。
4: 我哋数下佢有几多个花瓣，
5: 一个。
6: 新的生机扑面到来，花香。
7: 嗯，那刚才我们也是跟随音视频哈，去游览了面积仅 1.3 平方公里的澳门历史城区。那么2005年呢，它也是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嗯，那其实呢，我们可以在这个直播的节目甬道今日最精彩哈来看一看，可以一起来云游澳门。
8: 冇错啦，今日咧我哋跟随住呢个文化探索团，一齐从巍峨嘅大三巴牌坊出发，睇巴洛克雕纹同东方牡丹共刻于一壁，转身咧又步入到香火绵延嘅哪吒庙，感受民族信仰嘅鲜活传承。漫步至黑白波浪纹铺就嘅议事亭前地，感受呢度浓厚嘅南欧风情。
7: 走进港鼎剧院与河东图书馆，在西式剧院与中式藏书楼里听艺术与古籍的对话。在郑家大屋触摸青砖灰瓦间近代启蒙思想的温度。
8: 系啦，文化探索团咧最后仲抵达到海风吹拂嘅呢个妈阁庙，探寻 Macau 之名嘅由来与妈祖文化嘅深远联结。呢一路走嚟咧，建筑就唔单止系睇风景啦，更系文明嘅对话、生活烟火与时代记忆嘅载体啊！
7: 从一块砖、一扇窗、一条街，看见文明的对话与共生，这就是澳门，小而美，深且远。

0: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1: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0: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1: 文化知多啲。
2: 系啦，欢迎翻嚟啊！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主持人 Y Y 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嘅。嗱，话说咧，近日咧，法国凡尔赛建筑奖就公布咗2026年嘅全球最美博物馆榜单，而位于广州嘅雪梨香薰博物馆入选。咁呢座博物馆有咩特色嘅呢？我哋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采访咗雪梨香薰博物馆嘅馆长翁浩聪，我哋嚟听录音。
3: 我们博物馆有几个优势，第一呢，就是我们在外观的设计上面还是花了不少心思的。它从外观上看起来有点像一个香味的城堡，我们用了很多红砖，以及借用了这个蒸馏罐的灵感，然后又加入了玻璃的元素，所以整体看起来还是比较现代，但同时又有一点这种香气城堡的感觉的。第二呢，就是我们在博物馆里面也融入了很多创新的互动，例如我们可以让消费者来到博物馆内用蚊香卡，我们会给每个游客发一张带芯片的卡片，去刷博物馆里面接近300个蚊香的点位，然后他去刷这些点位的时候就可以去一边蚊香一边给香味进行评价。然后在他逛完整个博物馆以后呢，我们会为游客去生成一个游览报告，然后会分析游客对于不同香味的喜好，同时还会生成一个专属的配方，可以用来制作一瓶独一无二的香水。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博物馆是一个用鼻子来体验的博物馆，像传统博物馆可能更多是看的。但我们用这种鼻子的体验方式呢，就会让大家更深度的去参与进去，然后也整个互动性会更强。还有就是我们博物馆内还融入了很多一些互动的一些小体验，我们也很适合亲子的一个体验，例如说我们有设计专门给小朋友蚊香的一些蚊香点位，这300个蚊香的位置都可以给小朋友去参与到这个蚊香的体验当中。博物馆内也设置了手工的 DIY 调香，给游客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创作他们自己喜欢的香水，所以等等的这些互动体验创新，我觉得都是让我们这个馆变得比较有特色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够获得这个比赛的奖。
4: 翁馆长，那咱们博物馆呢是以香文化科普与熏陶为核心的，来帮我们介绍一下香的起源，就是香是怎么产生。
3: 这个香的产生是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不断的演变过来，然后从最早开始，如果说到几千年前，那它就是只有身边只有这些食物谷物它去焚烧的时候发出来的香味。到后来随着工具的发展，大家可以有一些研磨的技术啦，或者是有烘干的技术啦，那就会把一些植物啊有香味的材料把它研磨弄成粉，然后再通过添加一些不同粘稠度的液体啊，然后把它制成一些香的不同载体的产品。然后西方那边也是，他们随着这个例如说他们精油的提炼的技术的发展，从一开始的有纸吸法啦或者蒸馏法等等，去想办法从植物上面去提取到精油，然后再得到这些精油以后去制作成更多的香产品，再到后来发展出来很多化工的发展，通过石油的一些产物化学反应，再利用这个例如说色谱的技术去研究很多可能天然是没有的味道，然后通过化合反应的方式去研发出来一些大自然里提取不到的味道。包括调香师的创作，从原来只有几百种可选的材料变成几千上万种可选的这个香的材料，那有了更多的材料以后呢，他们才可以去进行更多的复配的一些创作。包装的这些形态的发展也是工业的发展，现在的玻璃瓶可批量化成熟的生产制造，那现在也越来越多的香水产品啊，也是随着这个工业发展就越来越普及。
2: 系啦，咁啊，翁馆长介绍话咧，中国香文化历经千年嘅传承，从宫廷贵族嘅雅致熏香，到文人墨客嘅品香雅集，从市井街巷嘅香料贸易，到寻常百姓嘅生活日用，香文化早已经渗透于祭祀、医药、礼仪、修身等多元场景。
3: 广州是一个丝绸之路，当时香贸易特别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在博物馆内也呈现了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跟陆上丝绸之路去重点在贸易的一些香料，然后同时我们还把这些香料调配成了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香味，这个也是 游客在博物馆当中可以去通过这段历史，然后了解到这些香料，同时也可以体验到这些味道的。咱们的古人以前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中都会有香的体现，文人墨客在创作当中有时候会把香纳入他们的创作的主题，或者是他们有的在他们的卧室当中会去点这个香，包括以前在宫廷也好，然后包括在宗教当中，各方各面都会有香的这个体现。在馆内呢，设置了有9个古人用香的场。

0: 可以通过结合文字跟还原场景，然后包括闻这个味道，让大家去进入了那个古时候的场景当中，去了解古人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在各个不同场景当中的用香这些好玩的细节。
1: 唐朝杨贵妃用的那个美人香，这个美人香它的制作工艺是怎么样的？
0: 这个是我们基于一些古籍去还原它的一个配方的，然后它的制作工艺其实也是会用到不同的，例如说有香丸啊，或者是线香等等。那它基本上都是用到比较天然的一些植物啊，弄干磨成粉，然后加入一些添加的，例如说蜜呀之类的材料，然后把它制作而成的。可以放在卧室里面的一个香挂呀，或者是可以点出来的一个线香啊等等。
1: 有一些人可能就是对电视剧里面的一些香气也比较感兴趣啊，比如说那个麝香，其实闻起来是什么味道的？
0: 麝香这个味道其实是一个最天然的材料，它是一个动物香来的，所以它是稍微有一点点就是动物的那种，稍微有点点腥。我们在馆内有放了一个天然的麝香，可以给大家去闻。大家可能会看到电视剧说麝香会导致流产啊等等，但是其实现在的香水行业、香水制造当中已经没有使用天然的麝香了，所以麝香它是不会有这些对身体的伤害的。在博物馆当中，我们也有专门一个科普的区域，让大家去一些小知识百科，去回答大家的对于各种香的知识。
1: 就这样的一些礼仪，在咱们博物馆里面有没有一些互动的，或者是有一些展品？
0: 有的，是我们博物馆内还有一个区域是24节气的一个香的像禅修的一个空间。那这个空间里面，我们是请非遗传承人为我们，按照24节气不同节气不同养生的一些原理，然后他去还原的一些香的配方，体现这个其实香道，它跟咱们的中医的很多这个养生的一些理论也是比较接近的。然后用香，它有时候不单只是一个纯粹的闻一个味道，它其实对于精神的这个调理的作用跟身体调理的作用也是有蛮大的一个积极作用的。
2: 翁馆长介绍话呢，如今雪梨香薰博物馆啊，正喺度以建筑展览、科技同体验，重新讲述香气与城市嘅关系啊。
0: 香与通感这个展区是我们设计的一个比较多互动创新的一个体验区。我们里面是呈现了嗅觉与听觉、与触觉、与味觉、与视觉之间的这种互感互通的关系。然后，例如说香与触觉区，我们设置了一个体验装置，是让游客可以用手摸，例如说玻璃或者摸红砖，然后同时去闻玻璃的味道或者红砖的味道，那这些摸到的材质本身是不但没有味道的。那我们是让调香师根据这个主题去创作，然后让大家可以感受这两种触感跟嗅觉之间的一个关联关系。然后包括嗅觉与听觉，我们就做了一些还原大自然的声音，比如说森林的这个声音，然后配合森林的味道，让大家去感受这两个感官的互通。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我们做了一个嗅觉与味觉的一个体验区，我们在当中放了一颗没有香味、只有甜味的糖果。那游客可以一边嚼着这个甜的糖去闻，有咖啡的味道，或者闻巧克力，或者闻奶糖的味道。那他在闻的时候呢，他的大脑会以为他在吃这个糖，所以它也是一个小实验，让大家去感受原来我们生活当中的嗅觉跟味觉是有非常强的关联关系的。还有包括嗅觉与视觉，我们就做了一个画画游戏，让游客可以一组人一起参与，然后，大家闻同一个味道，去用颜色去表达自己闻到的这个味道。最后我们会公布大家所画出来的那个颜色，经常会发现，就大家画的颜色是很相近的。这个实验也是为了让大家感受到，原来咱们在通过视觉跟嗅觉的这种联动关系，大家是有非常相似的体验的。我们还有一个叫香与超感，就是用一些更加抽象的概念去体现香味，例如说自由的味道啊、财富的味道啊、知识的味道，这些都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但是是一个比较好玩、启发式的一个体验区。
2: 广州自古就系中国重要嘅对外贸易港口，香料、商品与文化曾经喺度交汇流动。如今呢座位于白云区嘅雪梨香薰博物馆，正以建筑、展览、科技同体验， 重新讲。

0: 述香气与城市的关系。
1: 嗯，那么今天的听多滴时多滴呢，到这也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主持人倪生、叶莹代表本期责任编辑燕玲，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嗯，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2: 晚上好，我是林千。今日是5月10日星期日，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落决心将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四月，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0: 2025年度全国秋粮收购超3.38亿吨。
2: 第18届香港杯外教知识竞赛决赛在港举办。
0: 第10届深圳湾区国际品牌周启幕。
2: 伊朗军方表示，制裁伊朗嘅国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
0: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仲宣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落决心将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这段时间，长江中下游小麦正在灌浆，正值青霉病高发期，今年高效抗青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大面积推广应用，既能少打药，又能多增产。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仲宣记是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向育种人员详细了解小麦新品种洋麦53的情况，并殷殷嘱托种业是最重要的，搞农业要将种业搞上去。

0: 从小麦、水稻、粟米等粮食作物，到水果、蔬菜、水产品等重要农产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业振兴。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他强调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将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育种联合攻关专家指导组组长万建文：
1: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说出一年开好头，三年打基础，五年见成效，四年实行重大突破的总体安排，牢牢把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彰显保障国家安全的深远考虑。目前五年见成效目标已基本实现，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业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0: 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优质稻品种占比超过55%，比2020年提高10个百分点，带动稻米优质等级整体提升。一批内密粟米新品种正喺度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同单产提升。甘蓝四季供应全覆盖，大黄鱼抗病能力不断增强。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走出国门，种业创新不断补齐短板，并推动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植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疫黄色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锚定目标，一系列精准举措全面发力。今年我国育种创新攻关全面提速，在国家种业重大科技项目支持下，青岛一家育种企业打造了智慧育种新场景，构建起自主可控的生物育种技术体系。企业负责人张明国：
2: 目前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作物遗传转化平台，可实现玉米、大豆等30多种作物的遗传转化，构建了智能化工具，将育种周期缩短50%以上。
0: 围绕住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今年我国将加快推进优良风味品质育种，令特色高品质果蔬、畜禽等多元化产品丰富百姓餐台。在广东阳西，国家荔枝育种联合攻关的早熟新品种仙桃荔，即将迎来首次大规模上市。25家优势科研教学单位同企业开展协同攻关，已育成早中晚熟不同风味系列新品种，将荔枝产期延长2个多月。为从源头上破解品种同质化问题，今年我国深入实施作物种植资源改良计划，加快挖掘更多可用好用的优异资源。继国家农作物、海洋渔业种植资源库后，国家畜禽种植库亦将在年底前试运行，为育种创新提供基础支撑。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3: 15、15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按照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我国农业核心种源自给率将达到85%，令更多当家品种牢牢站在自己手中，将14亿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日发布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4月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投资方面，4月份全国

0: 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 3.6 个百分点。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1: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1.7%， 商品消费同比增长 2.7%， 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 0.4%， 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邢玉冠表示，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1: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0: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 42.1%， 增速较三月提高 41.7 个百分点。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 2.2%。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外贸运行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邢玉冠认为，这个既反映出了国际市场对中国商品的旺盛需求，亦反映出在系列政策持续加持下，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优势越发凸显。
1: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四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求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粟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议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食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超过5000元。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0: 今日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顺利抵达广州，圆满完成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暨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载人深潜联合科考航次。这个是我国深海科技力量持续挺进全球深渊、深化国际海洋科技合作的重要实践，亦是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又一标志性成果。本航次由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深海科学与智能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牵头组织，于2025年12月6日自海南三亚启航，历时156日，总航程超过40000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一周。来自中国、智利、德国、丹麦、加拿大、西班牙等六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共同参与。科考队员分别来自智利千年海洋研究所、南丹麦大学国家深渊研究中心、德国海姆霍兹极地与海洋研究中心等9家国内科研机构，以及海南省深海技术创新中心等7家国内科研机构。航次聚焦阿塔卡马海沟和木哨海沟，围绕深渊生物多样性、化能生态系统、深部流体活动和板块俯冲机制等重大前沿科学问题开展系统调查研究。 航次期间，奋斗者号共完成63个潜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

0: 高超过6000米，获取了大量生物、地质标本以及高清水下影像资料，为深渊地质、生命与环境多学科交叉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为表彰俄国青年运动员在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突出贡献，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决定授予苏奕明、王心迪、党学松、王涛、余爽、刘志旭、纪立家等七名青年运动员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王跃、宁中岩等运动员获授其他省部级奖项，不再重复授予。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号召全国广大青少年向我国体育健儿学习，学习他们矢志报国、为国争光的远大理想，追求卓越、不辱使命的青春担当，自强不息、突破自我的精神品格。
0: 记者今日从民政部了解到，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2025年5月10号施行以来，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 68.2 万对，异地调档 24.7 万份，满足群众异地办理需求。据介绍，民政部加强同公安、卫健等部门间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个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同时指导各地加强政务平台与部门平台互联互通，优化政务服务流程，实行电子证照互认、线上并联申请，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提交材料由十几份减少至最少三份，办理时限最短当日即可办理。
1: 教育部等九部门举办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今日在珠海启动，今年活动周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活动持续到16号。在全国职业教育大讲堂暨2026年广东省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仪式上，粤港澳三地职业院校、企业等展示风采，广东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成果展同日开展。活动周期间，九部门分别牵头组织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宣传、人工智能加专业群建设专题、全国职业院校智慧农业技能大赛等十四项全国性活动。此外，教育部组织五十八个全国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设计了一百二十项各行业全国性特色活动。
0: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今日启动，在白茶核心产区福建福鼎，人形机器人与人类协作，深度参与采茶、转运、筛茶、摊杯、压饼等传统工序，同步完成数据采集，为技术落地奠定基础。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单位联合主办，是全球首个以人形机器人为竞技主体的综合性体育赛事。赛前的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分点位进行能量收集，最终于8月举行的运动会开幕式上汇聚。能量传递通过人形机器人实景挑战特色任务，解锁传统文化、生态文明、生产服务等领域的应用新场景，对人形机器人环境适应、自主作业、实际服务能力进行实地论证、集中检验，全方位展示其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潜力，以场景任务倒逼技术迭代，助推产业升级。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昨日在香港举办。本届竞赛以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为主题，吸引了全香港295所中小学共88448人报名参赛，规模再创新高。经过激烈角逐，福建中学勇夺总决赛精英赛金奖，明爱屯门马登基金中学、拔萃女书院获得银奖，路德会吕明才中学、香港管理专业协会罗桂祥中学获得铜奖。获奖学生表示，参赛深化了他们对国家外交政策的理解认同，今后将立足专业所长，用心讲好香港故事、中国故事，主动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表示，培育年轻一代广阔国际视野与深厚家国情怀，是香港发

0: 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关键所在。他寄语同学们将参赛所学所思融入日常学业，持续关注国际时事，主动了解国家发展大势，深入思考香港如何稳准定位，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深化对外交流合作，立志成长为助力民族复兴、守护国家富强的栋梁之才。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致辞表示，本届决赛暨颁奖典礼恰逢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的18岁生日，既是对优秀学生的颁奖礼，更是赛事本身的成人礼。他勉励香港青少年，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要守牢家国初心的生命线，永保本色不变，放眼世界格局的地平线，主动担当尽责，勇攀人生奋进的山脊线，不负青春韶华，扎根香港，贡献国家。
1: 记者今日从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获悉，广东两牙免费筛查机构地图上线，为35周岁到64周岁的适龄妇女参与宫颈癌、乳腺癌免费筛查提供指引。为解决民众不知去哪里查、难找筛查点的痛点，广东省上线两牙免费筛查机构信息地图查询工具。该地图全面覆盖全省各地市妇幼保健院、综合医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所有具备两牙免费筛查资质的医疗机构，实现全省筛查网点全域覆盖。
0: 广课行天下学术研讨会昨日在广州召开，与会代表认为广东外贸是国家开放经济的压舱石，广课行天下是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推进器，是催生国内大循环进入良性循环的催化剂。广东要立足科技创新赋能、品牌全球化布局、市场多元化拓展、贸易业态创新升级，构建高水平开放新体制，以广课行天下重心推进贸易强省建设。与会代表表示，广课承载岭南开放、务实、重商的文化基因，推进广课行天下要打通课与文、器与道的关联，以科技和文化相轮驱动，抢占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发展先机，推动广课从规模扩张向价值跃迁升级，要以五外联动助力广课出海，令广课成为讲好中国故事、推动文明互鉴的重要载体，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更多广东智慧和力量。
1: 记者从广州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作为全国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目前广州南沙已推动300家规上企业数字化碳管理，新能源汽车年产能达到40万台，生态保护与金融创新结合，成功发行全国首单8.4亿元红树林低碳转型挂钩债券，可推动约40万平方米红树林修复。据介绍，广州南沙区近年将应对气候变化与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以一系列创新实践推动绿色转型。南沙区政府表示，跟住落嚟将从能源革新、零碳建设到生态修复、金融赋能，通过多项全国首创举措，加速建成粤港澳大湾区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样板。
0: 昨天下午，第10届深圳湾区国际品牌周暨2026年中国品牌日深圳地方特色活动启动，主题为品牌新纪元，引领向未来。开幕活动中，2026中国品牌价值500强报告解读、第12届国际信誉品牌、第23届深圳湾区知名品牌等近400项品牌成果集中亮相。国际品牌专家、知名企业代表围绕品牌发展新路径发表了主题演讲。据了解，目前深圳知名品牌总数已达1123个，深港两地在品牌共建、产业协同及市场互通等方面的合作亦日益紧密。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伯礼在致辞中表示，
2: 多年来香港和深圳的经贸投资关系非常密切的，我们有能力也有责任做好内联外通这个角色，协助深圳的品牌走出去跟国际接轨，同时吸引国资的资本参与深圳的建设与发展。
0: 从昨日起，本届品牌周在深圳分会场陆续开展近30场特色活动，包括品牌标杆行、品牌思想会、品牌大讲堂、深圳知名品牌再提升计划、 IP 品牌联名企业分会场、深圳制造潮换节等。 进一步提

0: 提升深圳品牌国际影响力，推动深圳从品牌建设领跑者向全球品牌高地加速迈进。国际品牌周创始人、深圳湾区组委会总召集人王兆文介绍，
1: 瞄准世界顶级品牌，参与国际竞争，在国际市场体现深圳经济特区的地位。
2: 为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日前惠州市正式启动2026年度文化旅游事业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部分专项资金申报工作。符合条件的文旅项目最高可获得100万元扶持资金，申报截止日期为今年6月16号。本次申报主题需为惠州市域内依法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从事文化旅游产业领域开发、生产经营和中介活动等的单位。至今重点扶持三大领域，一是数字文化产业项目，包括数字文化内容创作、生产、传播和服务等新业态；二是文旅消费品牌项目，涵盖夜游、低空文旅等新业态、新消费场景；三是非遗创意创新空间建设。
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东莞市分行联合东莞市气象局，创新气象服务加金融赋能模式，成功发放全国首笔低空经济气候贷，以低成本金融资源支持低空经济企业强化气象风险防控，为东莞加快打造低空经济发展新高地注入金融新动能。
2: 江门市2026年优化法治化一流营商环境工作方案近日印发，方案从加强营商环境制度供给、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营造公正高效司法环境、强化法律服务供给、凝聚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合力等五个方面，明确25项工作举措，精准回应各类经营主体在立法、执法、司法、法律服务等方面的迫切诉求，以法治力量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构筑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一流营商环境。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行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报道援引伊朗军方发言人的话讲，在当前局势下，伊朗军队持续提升自身作战能力和训练体系，并对现有的军事部署进行修正。冲突持续至今，伊朗武装部队成功掌握战局，并能够继续开展军事行动。所谓对伊朗实施封锁的讲法，本质上是试图通过宣传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深夜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警告说，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
2: 美国媒体9号援引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讲法报道说，以色列已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一个秘密军事基地用于空袭伊朗，并在伊朗战事初期对险啲发现该基地的伊拉克部队发动了空袭。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基地是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无奈建立的。美国对此知情，该基地还是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枢纽。报道称，以色列在该基地部署了搜救队。另据知情人士的讲法，能执行突击任务的以色列空军特种部队亦驻扎在该基地。报道没有讲明该基地的具体位置。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4月8号，美伊宣布停火，随后双方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的谈判未果。美国自4月13号起对往来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
0: 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伯10号表示，韩方为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扎实推进了相关准备工作，因此加快战权移交进程将不成问题。安圭伯当日启程前往美国，并在乘机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自2015年双方商定基于条件移交战权以来，韩美战权移交工作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 安圭伯仲提到韩美在去年举行的第57次安保会议上商定，在今年底的第58次会议上确定移交年份一

0: 他说这个是他此行中将与美方讨论的重点议题之一。
1: 随着红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那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已于当地时间10号上午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和健康评估。目前详细的人员撤离和转运计划已获批准并开始实施。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能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据了解，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将仅保留17名菲律宾籍船员，他们将驾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邮轮继续航行前往荷兰。目前西班牙卫生部与商船局正在密切协同，确保整个闭环转运过程万无一失。下一步，在确认所有非核心船员和乘客撤离完毕后，红迪厄斯号将离开加那利群岛水域，前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深度消杀。专家指出，通过这种船上评估、封闭转运、包机遣返的模式，可以将病毒外溢至当地社区的风险降到最低。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29到22度；澳门多云转晴，29到23度；广州多云转阴，29到22度；深圳多云，29到23度；珠海多云，28到22度；佛山阴天，29到21度；惠州晴转多云，29到21度；东莞多云，29到22度；中山多云，29到22度；江门多云，30到22度；肇庆多云，30到22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谦、国熙代表编辑根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节目里的其他节目。再会。
1: Trouble.

0: 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嘉欣，咁一齐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劳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都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亦是广大人民群众顽强奋斗、拼搏进取的时代写照。本期人物谱，我们带你聚焦基层一线，走近各行各业普通劳动者，记录坚守背后的初心与付出，捕捉平凡岗位的责任与微光，礼赞劳动价值，弘扬奋斗精神，致敬每一位勤勉耕耘、砥砺前行的新时代奋斗者。陈潇1986年出生在湖北黄冈，那里没有海，但他从小就对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2008年从华中科技大学硕士毕业之后，他怀揣着对蓝色海洋的向往，投身于海洋工程与渔业装备研发事业，从此扎根湛江。
4: 其实我学的专业是船舶与海洋工程，然后就是船舶跟海洋相关的。其实这个契机是来源于我们当时团队做了全球第一个深渊海养殖网箱，是当时挪威做的一个25万方水体的一个超大型的养殖装备，它是给挪威用来养殖三文鱼的。它的规模大到什么程度呢？按照湛江的人口来说，它一年养的鱼是

0: 湛江的人每个人可以分到1斤，它就大到这个规模，而且非常先进，里面的智能化装备啊，还有管理措施啊，我没想到这个深海养殖还可以这么弄，所以当时就有这个想法，就投身于这个深海养殖装备。正好这时候又有一个契机，就是山东那边要做一个国内在温带海域养殖三文鱼的装备。就一直就接着这个，就一个，就慢慢做起来，就一直投入这个深海养殖装备了。
1: 咁带住呢一份初心，陈少一头扎进咗海洋工程嘅世界。好快，佢迎嚟咗职业生涯嘅第一场硬仗，担任世界首座大型全潜式深海智能渔场深蓝一号嘅调试经理。深蓝一号呢座相当于40个标准游泳池大细嘅庞然大物，要放到黄海海域完成一个史无前例嘅任务，利用深海冷水豚养殖三文鱼。三文鱼系冷水鱼，而中国大部分海域夏季水温偏高，三文鱼好难存活。而沉浮系统嘅稳定性更系一道世界级难题。陈少回忆。
0: 这个装备最关键的其实是它的沉浮系统，它相当于是在夏天的时候要带着全部的三文鱼呢，要下沉到离水面25米以下去，到那个冷水团那里去。它这个升降系统呢，其实非常波折。我们最开始第一次做的时候呢，把这个升降系统设计得比较快，然后用气体来压缩这个水往外排。它在下沉过程中就东倒西歪，当时现场看的都非常吓人，就是它会倾斜的特别大。当时就是在上面做实验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柱子就像要倒到海面里面去的一样。当然最后我是没有倒啊，但是很危险。然后第二次呢，我们就做了改变，就降低了它这个沉降的速度，然后变成这个用水来打水，所以就稳定了很多。但是这个时间就特别漫长。它沉降一次都花了将近2天2夜，基本上人员都是不能合眼的，就在盯着它，生怕它出一点问题。但是最后它完成这个沉浮实验的时候，大家还是很激动的，包括过程中也出现过这个新设备，因为我们是远程操纵的，我们不是在网线上，我们在旁边远程操纵，过程中也出现过这个信号失联呀，包括设备有些故障啊这些问题。我们还得及时登上这个网箱去，当时还是挺危险的，因为要爬很高。你在海面上那个网箱大概70来米，你差不多从5米的高度一路要爬了70多米，在外侧爬。当时就是你外面就是海，其实现在想想还是挺可怕的，但当时是义无反顾的，也是经过这个锤炼吧。现在就是面对什么困难也不害怕了。
1: 嗰段时间，陈少食住都喺调试现场，带领团队日夜攻关，最终攻克咗沉浮系统研究同调试试验难题。嗰一年嘅夏天，中国第一批深远海养殖嘅三文鱼丰收啦。呢个亦都标志住中国人第一次实现咗用深海冷水养殖冷水鱼嘅历史性突破。国人餐台上从此多咗一道国产深海三文鱼。然而，陈少并冇止步于此。佢敏锐咁意识到，传统嘅深远海养殖平台往往需要固定嘅锚泊系统，一旦遇到台风，唔单止存在安全隐患，转场亦都极为不便。咁可唔可以设计一款识行路嘅养殖平台呢？令佢既能喺大海深处自由游弋，又可以自己躲避台风。咁呢个大胆嘅谂法，最终催生咗全球首创嘅全海域漂浮式动力定位养殖平台湛江湾一号，陈少担任总设计师。
0: 我们现在正常养殖的网箱呢，它是不能动的，相当于一直在里面养。然后正常的船呢，是可以带着鱼动，它就可以带着鱼去找适宜的海域呀，包括规避台风，就是各有各的好处。网箱呢，它就是可以充分利用这个水体，它水网衣没有阻隔，水可以穿透这个网衣，来保证这个鱼需要的水。船呢是可以移动，它两个都有好处。其实正常人都能够想到，能把这两个结合是最好的，相当于我既要它能移动，又能够水体自然交换。但是大家都能想到的，为什么一直没做？它其实难度还是很大的，因为它融合之后，相当于我把一个船的侧面呀、底面呀全部挖空了。想想把一个船全部挖空了，它面临的这个结构安全性呐、抗沉性呐，包括这个航行的时候这个阻力的预测和优化呀，航行的过程中对鱼的保护啊，它就有很多这个问题。所以实际上这核心突破点，我认为就是我们实现了这个船网融合，能够。

0: 后用一个船首船尾中间加网箱的形式，能够让这个鱼呢正常的，既能够充分利用这个海水资源，能够自然换水，同时又能带着鱼移动，不管是找适宜的海域、不同的水温、适宜的水温，还是能够规避台风，其实这是我们的核心的创新点。当然，由这个创新点其实衍生的就很多小的创新点了，但是最大的肯定是这一个。
1: 最大嘅挑战系船网融合。咁船为咗航行快，船体要光顺，但养鱼需要网衣有开口，令水体自然交换。咁呢个本身咧就系一对矛盾。陈少同团队使咗好长时间去攻克大开口结构嘅安全性、稳性同阻力问题，无数次试验，上百个方案被推翻。佢哋带住团队喺实验室同海上之间来回奔波。最终呢道难题被成功解决。2025年11月19号，湛江湾一号喺广东湛江正式交付。湛江湾一号成为全球第一艘水体自然交换型养殖平台，唔单止实现咗喺全海域嘅游弋式漂浮养殖，仲大幅降低咗建设同运营成本。呢个项目申请咗超过100项专利。陈潇认为，喺研发嘅过程中，对问题保持敏感，有唔怕出错嘅强大内心，好重要。
0: 其实我们在研发的过程中呢，可能有100条路，但是可能只有一条路是对的。但是那99条路你不试的情况下，因为我们其实研发周期都很紧张，有限，不可能等你一条接着一条去做，可能就是100条路要同时试，试完了之后可能只有一条路是正确的，但是你不能认为那99条路是无用功，这个是路线的选择。另外一个就是，实际上做这一个产品，它涉及到专业啊，涉及到的技术啊，是很多很多的，很多人一起做。然后可能我在这一个，比如说我们的整个船型的设计的时候，我有一个小小的突破，它就会带来所有的专业呢都要迭代一次，相当于是，任何一个专业有一个小的改进，一个小的突破，其他所有的专业呢都要跟着迭代一次。但是你不能说等，就是。我不能说等着你做完，我再来跟着做。其实大家都要一起来迭代，大家一起来突破。你突破之后就要反馈给别人。就在这个过程中呢，你不管是路线的选择，还是你这个迭代的过程，大家都不能认为自己是做的是无用功，因为你只有前面的这些努力，最后才有个好的结果。前面都没有任何一个是无用功的。你不能认为是自己无用功的时候，才能够有一个平和的心态，才能一直朝着这个共同的目标把它做出来。
1: 一项项技术嘅突破汇聚成中国深远海养殖装备嘅跨越式发展。作为技术带头人，陈少带领团队将养殖海域从离岸12海里推向130海里，再扩展到整个南海、东海同黄海。
0: 我们实现这个全海域覆盖呢，就带来了一个好处，因为近岸资源有限，它的规模呢就会受限制，但是在远海就特别适合规模化和集约化，相当于就是我们进行一个工业化生产，来降低我们的养殖成本、捕鸡成本。如果出产够大，它就可以稳定我们将来的这个销售市场，相当于它把这个整个这个养殖的产业链呢，可以做成熟。另外，有的鱼可能适合在近海养，有的鱼适合在远海养，我就可以对不同的鱼找它适宜的环境，始终让它能够得到更好的、更快的成长。
1: 此后，陈少团队又主导研发设计咗深蓝2-1同深蓝2-2号大型深远海智能养殖平台。呢两座平台养殖水体扩大至18万立方米，年产三文鱼2700吨，为解决三文鱼依赖进口嘅问题奠定咗基础。咁佢哋仲研发出恒逸一号、湛龙一号等高抗台风养殖网箱，曾成功正面抵御17级超强台风，牢牢守护咗养殖安全。耕耘不辍，硕果累累。陈少先后荣获湛江市劳动模范、湛江市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今年4月，佢荣获全国5.1劳动奖章。面对荣誉，陈少始终保持谦逊。佢话：成绩属于团队，属于每一位为海洋强国梦想拼搏嘅劳动者。企喺建设海洋强国嘅时代潮头，佢表示将继续带领团队扎根湛江、深耕南海，攻克更多技术难关，研发更多智能海洋装备。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

0: 辨越清，讲清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喺广东揭阳有一座闻名中外嘅中国玉都，每日成千上万件玉雕作品从呢度走向世界。而喺呢一座玉器之城入边，有一群特殊嘅工匠，佢哋唔只系睇料做工，更懂得设计创新。咁跟住嚟认识一位九五后玉雕师，嚟睇下佢系点样嚟坚持守正创新、夺玉成器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杨福玉，1996年3月出生喺云南保山嘅一个普通农村家庭。佢嘅艺术启蒙源于童年时期用木炭灰烬喺水泥地上边作画嘅经历。嗰阵时佢唔知道呢一份对线条同埋造型嘅直觉，日后会将佢引向一条通往工艺美术大师嘅道路。大学期间，杨福玉修读产品设计专业，专攻玉石设计与加工。在校期间，佢就崭露头角，作品先后喺云南省第三届雕塑艺术作品展、2018中国南亚东南亚国际美术展雕塑、2018彩云杯云南玉雕作品展中获奖。2018年，佢获得咗 NGTC 玉石雕刻师资格。同年，作品进化喺云南玉雕大师作品展中获得银奖。咁走出校门之后，杨福玉嚟到广东揭阳，加入咗一间玉器工作室，初度产业一线。这个科班出身的年轻人就经历了水土不服，在课堂上学的圆雕、浮雕、立体雕等雕刻手法驾驭不到品类繁多的玉石材料。那面对不同的雕琢场景，选用什么型号的雕刻针都需要从头学起。杨福玉武器旅入面观摩传统匠人的雕刻过程，入面动手实践，将新技法和老手艺融合成自己的硬本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炳光等名将的口传心授，令他不单止学到雕刻技艺，前辈们对绘画、木雕等艺术形式优点的广泛吸纳，对传统技艺的守正创新亦都深深地触动了他。
2: 揭阳的玉雕工艺啊，它是源远流长，就是说它是经过了这种百年的传承，一代代的这种匠人师傅他们传授他们的经验，然后呢慢慢地形成了这种精工细腻、技法精湛，然后造型优美、比例匀称这样的一个艺术风格。我所在的张炳光大师的工作室呢，就是揭阳的这种玉雕产业的一个浓缩的一个工作室，里面是有吸引着五湖四海的一些玉雕工匠，大家在这个平台一起来做这个专业。然后呢，在这种环境里面呢，就是让我积累了很多的专业技能啊，一些经验呢、啊。所以当我去参加这个技能竞赛的时候呢，我就用这种经验呢用到这个比赛当中，包括老师对我们的一些鼓励啊，平时的一些教导啊，我们把这些专业用到这个比赛当中去。
1: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9年杨福玉的作品《传承》在中国玉石雕刻作品最高奖项天工奖中获得优秀奖。2021年，
2: 因守住国家我们这种中华玉文化传统的前提下，我们去拥抱新的技术，我觉得也是希望我们这种手艺行业吧，就是说工艺美术行业未来能够代表国家，代表我们这种文化自信走出去，我们这一代手艺人能够守住传统，拥抱新技术，共同进化，去在时代的这种画卷上做出中国玉文化的一种。
1: 杨福玉始终专注于玉石雕刻和设计工作，踏实钻研，借鉴其他艺术门类的优长，并将其融入玉雕创作实践，及时总结分享心得，同大家携手共进，共同成长。他还积极传播玉文化，培训艺徒，为弘扬玉雕技艺做出应有贡献。如今杨福玉共培养了8名学徒，大多是来自广东、云南农村地区的青年，有些学徒已经成长为玉雕能手，正在成为新一代的玉雕传承人。那对于未来，杨福玉的想法很坚定，他说，我期望自己能够将每一件作品都做好，将技艺传下去，带动更多人食上技能饭，亦令玉雕中蕴含的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2: 我愿意呢用这种我自己的力量，这种方式呢去为揭阳，为我们的玉雕产业，为我们的广东的工艺美术事业尽一份小小的力量，我觉得这也

0: 也是很光荣的。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夜物铺。喺广东有咁样嘅一支劳动者队伍，走出咗唔一样嘅坚守之路。唔同于多数扎根一线城市嘅高端研发团队，全国工人先锋号精电河源显示技术有限公司创新技术研发部选择扎根粤北山区，喺直径中深耕智能车载显示核心技术。咁呢一份逆行嘅选择，正系新时代劳动者精神最生动嘅写照。精电河源显示技术有限公司创新技术研发部部长张怀平：
4: 一线城市有一线城市的资源优势，但山区有山区的专注空间和踏实的土壤。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实验基地和制造基地都设立在粤北地区。我们这些研发团队只有贴近实验室、贴近制造基地，才能高效、高质量的研发高科技的产品。所以我们放弃大城市的喧哗，扎根在粤北地区，沉下心来，把车载座舱显示这个技术做得最精、做得最透，不仅服务地方发展，同时也与大湾区的科研院所保持着产学研的互动和交流。这份逆行正是新时代劳动者吃苦耐劳、锲而不舍、敢于担当的工匠精神的体现。
3: 沉落心理方能精益求精，正是这一份扎根山区的专注与坚守，令团队在技术攻关的道路上一路突破，攻克了一个又一个行业难题，收获了多项荣誉，亦令我国车载显示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近年来，团队紧盯科技前沿与产业需求，成功攻克了新能源汽车隐藏式智能表面显示、裸眼 3D、多模态触控交互等一系列核心技术，累计申请专利近90件，荣获中国专利优秀奖7项及中国光学工程学会科技进步奖2等奖，主持省市级重大科技专项2项，参与制定3项行业团体标准，并发表多篇 SCI 论文，显著提升了我国车载显示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话语权。咁每一项突破嘅背后，都藏住不为人知嘅艰辛。张怀平坦言，呢一啲成果都系团队用无数个日夜嘅坚守、上百次嘅实验换嚟嘅。
4: 事实上，这七项中国专利奖对我们研发团队来说，每一项都来之不易。其中最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曲面液晶屏的这项专利，它的研发过程全是我们团队加班加点、反复创新、反复试错的痕迹。当时攻关这个项目的时候，最棘手的就是要让这个液晶显示屏弯曲折叠，又要保证显示屏弯曲后不漏光、色彩不失真、屏幕无折痕，的确是很难的一个挑战。在那段时间里，整个团队坚守在实验室，每天可以说工作到凌晨，几乎没有周末、没有休假，反复的创新方案、反复的实验又改正。所以我清楚的记得，整整失败了216次，补丁了216种方案。

0: 海参，最终我们的团队苦尽甘来，成功获得了专利授权，并获得了国家专利优秀奖。
1: 作为一支高素质工人团队，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扎根一线，贴近生产，能够打通理论与实践的最后一公里。这个亦都是他们区别于纯实验室团队的独特价值所在。张怀平。
0: 纯实验室的科研团队非常重要，他们聚焦理论研究，底层技术的探索，侧重学术研究。但从产学研用的角度来讲，仍需要将理论创新转化到技术，并转化到产品，并能推广产业化这么一个环节。那么我们这个团队就正好补充了这个角色，形成产学研用相互赋能的这样一个良性循环运作。我们的优势就恰恰在于将理论创新落地到技术产品落地、产品化制造，并产出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的一个环节。所以我们的工人他每天沉浸在这个车间，熟悉每一台设备、每一道工序、每一种物料，就是哪里卡壳、哪里能优化，一看就懂。所以产业工人团队呢，能尽快的把这个实验室的方案转化成可落地的方案，既高效又高质，这就是我们团队区分于纯实验室研究团队的最大区别，也是最大的一个优势。
1: 坚守终有回响，付出必有收获。团队的创新成果不单止实现了技术突破，更成功落地产业化，走进了千家万户的汽车入边，既实现了自身价值，亦为国产汽车品牌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目前团队自主研发的车载显示产品已成功匹配比亚迪、小鹏、问界等主流新能源车型，累计实现产业化营收超50亿元，有力推动了国产汽车品牌的智能化升级。同时，团队研发的产品亦都出口到了海外，令世界看到了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张怀平。
0: 其实我们年均50亿元的这个营收呢，它不单单是我们牛逼的一个成绩，其实它更印证了国产汽车智能化升级的生态合作成果，也可以看出团队的劳动在制造强国里边的实际贡献。产业团队就是根基，从技术方案到落地制造出，把蓝图变成实验室的主力军，也能体会到我们团队自身价值的认可感、收获感。所以我们团队付出，能为中国制造走出国门，为 Made in China 被世界所看到付出的汗水终于被认可的这份成就感，这个是任何都替代不了的。同时这份认可也激励了我们下一步挑战更重的研发任务，有了动力和信心。
1: 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团队没有忘记初心，始终秉持着抱团取暖、共促发展的理念，积极发挥全邦大作用，通过劳模助企行等技术服务活动，向行业一线主动分享经验、辐射技能，用实际行动扛起行业责任与家国担当。张怀平。
0: 我们始终认为，一个企业强不算强，一个行业强不算强，一个地区强也不算强。其实只有整个国家的工业综合实力强，才能成为真正的强。毕竟车载显示行业的发展不是靠某一家企业单打独斗，只有全行业的技术都提升了，才能打破国外技术的垄断，让中国制造更有竞争力。这其实也体现了新时代劳动的格局，我们不局限于自家企业的发展，更有抱团取暖、共促发展的这样一个生态链的意识。所以新时代的劳动者不只是做好我们自己本职的工作，我们更想扛起这个行业的责任，愿意把自己的经验成果拿出来分享，做到开发、协作、共赢，助力整个产业升级，这才是我们的初心。我也认为这也是新时代劳动者该有的担当和格局，我们才通过这个劳模助企行，把整个经验辐射到全行业、全国家。
1: 凭借呢一份坚守与担当，团队收获咗多项荣誉。喺张慧平睇嚟，呢啲荣誉唔单止系认可，更系一份沉甸甸嘅责任，系带动更多人共同成长嘅火种。
0: 工人先锋号，我们认为是一个可以燎原的火种，我们愿意做那个点火的人，带动更多的企业伙伴和工人团队一起成长。不仅要自己跑得快，更愿意代表大家一起跑。
1: 企喺新嘅发展起点上， 面对推动新质生产力、食

0: 现车载显示产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使命。团队亦都规划了清晰的未来之路，用实干与创新续写新时代劳动者的奋斗篇章。
1: 首先我们认为技术攻关是必须的，我们想瞄准下一代技术的原创性颠覆性的布局，一旦突破，不仅企业受益，更能带动上游材料比较下游整机甚至软件生态的整个升级。二次，我们打算工艺革新，让实验室的精度变成生产线的良率，打通从研发到量产最后一公里。第三呢，就是人才要进步，从单技能操作到复合性的技术工匠，我们想要培养出一批既懂理论又能动手调试这样的一个复合型人才。第四呢，就是要产业协同，从闭门自研到开发赋能，创新研究院不只服务于自家产品，我们也会向产业的上下游输送能力，通过劳模奏起型技术开放日或者专利授权交换日这样的方式，联合各大院校的实验室，这样的方式将成熟的工艺方案、失效分析这样的经验分给各大合作商，共建这样的一个良性生态，这样我们才觉得新智生产力可以更快更大的发展。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嘉欣，代表记者嘉允、海欣，编辑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梯，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7: 欢迎大家收听逢周末播出的《搵食大湾区》的特别版。今日我主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每个星期我都会同几位来自大湾区的主播同学啊，倾下佢哋所关心的话题嘅。而今日咧系一个非常之特别的日子啊，吓系五月十号母亲节啊。首先向所有的伟大的母亲啦，讲一声节日快乐。而我哋今日嘅主题咧，亦都会围绕翻母亲节噶。究竟而家嘅 Z 世代啦，同妈妈之间嘅关系系点样嘅咧？佢哋又有冇制作今日咧去表达翻佢哋嘅祝福同埋心意咧？我哋一个版头翻嚟之后咧，会开启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8: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9: 我想喺大湾区打工创业。
10: 我女朋友系香港人，点样攞结婚证咧？
8: 听讲大湾区嘅高校都几

0: 个版头翻嚟，嚟到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啊！首先咧，介绍出咧今日参与我哋节目嘅几位嘅学生主播。今日系母亲节嘅主题咯，四位嘅同学咧都系女同学啊！首先介绍出咧策划咗呢一期节目嘅子晴啦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系子晴。
0: 嗯，子晴首先讲下啦，点解？会有咁样嘅心思啊吓，喺呢一日啦，咁特别嘅日子啦，倾下关于母亲节嘅话题咧，
1: 就系好特别咯。有一

0: 次我哋喺宿舍傾偈嗰時候，突然間就諗起咗，就係同大家講起咗同父母之間嘅關係咯。就發覺大家對於父母之間嘅關係都係唔一樣嘅。好似對於我哋嚟講就比較直接啲咯，但係對於我特殊一啲嘅室友嚟講，佢就比較怕醜啲咯，可能就唔會講出口。哦、就係咁，我就想策劃呢個節目咯。
1: 又
0: 係
1: 翻去 I 人同埋 E 人嘅區別。
0: 係啊，係啊。
1: 可能有啲同學比較含蓄啲啦，咁、啊、有一啲咧就比較奔放啲啊，開放啲啊，就願意去表達翻自己嘅心意啊，咁樣。咁今日都有幾位嘅傾偈搭子咯，同埋有一位係特登嚇請過嚟同你一齊傾偈嘅喎，你介紹一下。
0: 係啊，呢、這個就係我嘅室友思琪。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思琪。
1: 所以思琪係當日同你喺宿舍度討論呢個話題，跟住先發現，其實大家可能會有唔一樣嘅 style， 係嘛？
0: 係係。
1: 嗯，所以今日亦都會帶俾我哋好多唔一樣嘅分享啦。咁我繼續介紹另外嘅兩位同學啦。首先介紹嘅呢位咧，第一次上我哋節目係嘛？
3: 係
1: 係文慧嘅。
3: 係大家好，我叫文慧。
1: 係啦，冇其他嘅即係咩修飾詞啊，或者講下你嘅類型啊，咁樣平時同媽媽之間嘅溝通又係點樣嘅方式咧？
3: 其實我們家就是比較開放的那種，然後然後我和媽媽也是比較親密，更像姐妹。多过像父母那种类型
1: 哦，即系大家会系好似姐妹套咁样，即系平时可能会一起行街啊，一起去揀衫啊，互相 share 下啲扮靓心得啊，即系嗰种系嘛。咁今日系咪都有啲特别嘅方式啦，同妈咪去表达翻你嘅心意咧？
3: 我自己而言的话，我更喜欢就是直白的，比较直白的方式。来向母亲表达我们的一些情感，
1: 嗯，所以今日应该会有 surprise， 有啲大惊喜啊，咁样系嘛？OK， 咁啊，仲有一位女同学嘅啊，文静啊 ，Hello，Hello，
4: 大家好，我系文静，咁同文慧一样啦，我都系嗰种见到妈咪就会直接咁表达自己爱意嘅嗰种类型。
1: 嗯哼，诶，咁可以 feel 到，可能今日我哋会有会唔会系两派咧？会唔会稍微即系含蓄啲嘅同学咧？吓、啊？好似阿思琪咁样，系咪稍微含蓄啲咧？阿思琪一路喺度岌头啊，系你同妈妈之间又系点样一种关系咧？会系
2: 我其实很少会跟妈妈直接表达说我喜欢你、我爱你这种，但是就是可能在微信上打字的方式的话，才会更加直接能说出口。但是如果面对面的话，就是有点不好意思。
1: 哦，即系都会觉得面对面讲呢啲嘢太肉麻啦，即系你会系觉得日常讲肉麻，定系话喺今日呢个咁特别嘅日子讲都会觉得肉麻呢？
2: 就是，因为在家里面可能平时跟妈妈的关系没有跟爸爸那么好，然后就会不好意思。
1: 因为同爸爸个关系会更加之 close 啲嘅，
2: 系啊，
1: 系咪妈妈比较即系多啲暗沉你生活方面嘅嘢啊？咁样啊？
2: 就是平时妈妈可能比较严厉
1: 我要学习下，我唔可以对小朋友太严厉啊！到时佢同我冇咁 close 啊！你继续讲啊。
2: 然后就是因为。从小可能是那种相处方式会师会友的关系吧，然后呢，
1: 亦师亦友咁样嘅关系，但系会唔会大多数情况好似师咧？因为啱先讲紧话，都会比较严格啲啊，或者系高要求啲啊咁样。
2: 是的，是的。
1: 所以都需要是一种家长嘅我要尊重啊，即係或者係我讲嘢之前要諗过下妈咪会唔会唔开心啊，我先再表达嗰种係咪。
2: 嗯，是的。
1: 咁今日呢个特别嘅日子其实通常会唔会有啲咩特别嘅庆祝啊，或者係安排咁样呢？
2: 会有，因为随着越来越长大了，其实也能感受到妈妈的严厉也是一种对我的爱和关心。所以呢，现在我会越来越注重在一些特别的日子或者是妈妈的生日去表达自己对妈妈的感情，会越来越敢于去表达自己的心声。
1: 嗯，因为我哋亦都会慢慢成长啦，未来我哋亦都会成为一名母亲啦，吓，所以可能到嗰时先会更加之可以体会到作为母亲嘅嗰种付出啦，同埋佢嘅严厉背后系因为啲乜嘢嘅。咁我哋亦都听下阿子晴啦，今日咁特别嘅日子，通常往年嚟计或者今年啦，系有点样嘅计划噶咧？
0: 往年嘅话，我记得我送过一个最特别、最特别嘅礼物俾我妈咪，佢甚至感动到喊咗。
1: 哇，咁犀利啊！咁究竟有几特别咧？好好

0: 其实想知道下，
1: 其实就是一个手工的画画，就是可以在淘宝上面买了一幅画，它是标了编号的，你就按照个编号来涂颜色啦。之前我就画了一幅我妈咪和婆婆的一幅画，我想着为什么这幅画
0: 你自己手绘的？
1: 是啊是啊，
0: 手绘你妈咪和你婆婆啊？
1: 是因为它已经标号标了号了嘛，我就直接涂色就得了。
0: 哦，即其实它是已经画好了的画，你将它涂上颜色。
1: 是啊。
0: 哦，明白明白。
1: 但都不要小看它，很难的，因为它很多色是很细碎的，所以都要很专心咯。
0: 好像绣花那样才可以整到出来。那你用了几长时间完成这幅作品？
1: 嗰時仲喺度翻學，我就每晚可能抽一兩個鐘嚟畫畫咯，大概畫咗成差唔多兩個星期嘅。
0: 哇，咁真係好有心思喎！
1: 係啊，係。
0: 咁所以即係媽咪收到咗之後，知道你用咗咁長時間去準備，就好感動。
1: 係啊，係啊，嗯、但係佢都話：哎呀，你有呢啲時間，不如好好休息一下咯。佢就
0: 講到咗後半後半句，我以為佢係有呢啲時間，不如多啲温下書。不過我都要盡量學習做一個唔掃興嘅父母啊！即
1: 係
0: 既然仔女用咗咁多心機去準備呢個驚喜啦、嗯，當然最希望可以見到收到嘅嗰一刻咧，係好開心嘅。
1: 係啊，係。
0: 嗯，咁同埋你話其實即係媽咪都好感動啦，感動到喊喎，係咪？
1: 係啊，係啊，佢日日都喺度抹塵，我睇到佢好珍貴嘅禮物咯。
0: 哇！真係要收藏啊，擺埋落夾萬度啊，即係或者擺出嚟都好嘅，多啲 show 下、啊、有客人過嚟嘅時候，嗱呢個係我女女咧親手整俾我嘅母親節禮物啊。
1: 佢每日都係咁嘅，過嚟睇下我女女畫㗎，幾靚啊！
0: 哇，非常之自豪嘅感覺啦。
1: 係係、啊。
0: 咁亦、啊、都聽下其他同學咧，喺今日咁特別嘅一日啦，究竟會有咩安排啦？文靜，你講下。啱先你話你好 open 啊，即係好敢於去表達你自己咁。通常喺母親節呢一日啦，屋企會有點樣嘅表達或者安排㗎？
2: 我覺得嘅話，其實我係日常就好 open， 而唔單止係喺母親節呢一日啦。
0: Okay.
2: 所以反而對比起身嘅話，好似母親節除咗一齊出去食餐飯，然後送個禮物俾媽咪之外，好似冇咩其他特別嘅安排。
0: 嗯，但係我覺得呢個係咪更加之重要嘅？就係、是、每一日都好似過節嘅一種氛圍啦，即、就、係、是、大家都可以keep 到嗰種好 close 嘅感覺啊。同埋你講話你自己好 open， 就帶出一個話題啦。係咪你平時？都可以好自然咁样同妈妈表达你嘅爱嘅咧，即系譬如话妈妈我爱你，即系呢一句，平时会唔会讲咧？
2: 会好经常咁讲，
0: 系自发咁样讲嘅。
2: Yes， 因为就系、是我妈咪其实年纪比较大先生我，佢四廿几岁先生我，所以其实我嘅妈咪会比同龄人嘅妈咪可能感官上可能年纪大少少，但系我会觉得佢真系好靓，就系、是、发自内心咁觉得佢好显后生，然后觉得佢嘅精神状态好好，咁我就会经常赞佢，而且我系可以感受到佢。知道女女讚佢以後，佢其實自己嘅心態都會變得年輕。
0: 嗯、
2: 就比如話佢換咗個髮型，我就會話：哇，媽咪呢個髮型我覺得好適合你，比你之前會更加好睇啲。
0: 嗯、
2: 然之後甚至我睇翻佢舊時候嗰啲年輕後生嘅相嘅時候，我反而會覺得而家嘅媽咪更有韻味，更加有唔同嘅感覺。我就會發自內心咁同佢講呢啲嘢，因為我會覺得其實我哋心裏邊都好中意媽咪，好愛媽咪，但係其實媽咪係需要你去。表扬需要你去讲出嚟，你对于佢欣赏，佢先真系有嗰种感觉啊！哦，我喺女女小朋友嘅心里边，我原来系咁好嘅，然后佢先会更加咁去提升自我又好，去保持自己健康又好，所以我会觉得、嗯、其实表达出嚟嘅话系对双方都有好处。我知道佢高兴，我自己都会高兴。
0: 哇！我相信无论系妈咪系处边个年龄段啦、有嚟自自己子女嘅一个赞扬啊，或者系呵护咧，当然会系觉得非常之开心啊！就好似一朵花咁样啊，听讲咧，大家想养花养得靓咧，你就日日去同佢倾偈赞扬佢，佢就真系会绽放得更加之美丽啊！吓、
1: 嗯，
0: 就唔好讲话系。人啦，唔好讲话我哋自己最亲嘅妈咪啦。咁、
1: 嗯、
0: 所以大家喺今日咁特别嘅日子啦，无论平时系几咁怕丑啦，都不妨可以敞开心扉啊，大胆少少。因为好似我咁样咧，我仔仔咧，佢就应该系属于被逼嗰种嘅。因为我通常我会做主动，我就话I love you， 我会先讲啦。跟住佢就冇反应，佢就可能怕丑啦。我就话咁你应该点讲啊？咁佢就有啲唔好意思咁样 ，I love you too 。通常都系咁。 樣，但我覺得即係都係一種日常嘅互動咯。我覺得喺一個咁充滿住愛意咧，亦都係我哋表達對自己嘅父母嘅感恩嘅日子，大家不妨可以多啲去表達下嘅。咁啊，唔知道其他同學今日會唔會有所表達，或者係語言上嘅表達，或者係微信上邊嘅表達，會係發一條點樣嘅信息俾自己嘅媽咪咧？文慧講下。
3: 我一般就是如果这一天我可以就是一般是会回家，就是给妈妈过母亲节，然后在这之前我会在微信给她发祝什么妈妈女神越来越漂亮越来越美丽，然后青春永驻，什么身体健康，这种就是比较一些日常一点的话。然后如果我有能力的话，我会给她发一个红包就是表达一下我的一些感情。然后如果是我在家的话呢，我一般会就是亲自下厨做一顿饭菜给我的妈妈，因为就是平时大部分时间我在学校嘛，然后也没有时间说就是跟妈妈一起待在家里很久，然后给她做一个完整的饭菜，就是感觉这一天很特别特殊，然后我就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向她表达一下我的爱意，虽然我的厨艺不是很好。
0: 我觉得非常之好啊，可以即係體驗下媽媽的一天咧，即係知道媽媽平時照顧我哋係付出咗幾多啊，煮飯啊，搞衞生啊，咁樣其實都可以喺呢一日等佢哋可以唞一唞啊，享受下自己嘅一啲自由嘅私人嘅時光啊，咁樣。咁亦都問問啊，思琪啊，問問啊，子晴啦，你哋兩個能說出口嗎？對媽媽的愛，會覺得哇好肉麻啊，定係點樣？
4: 其实因为就是虽然跟妈妈可能之前关系就是没有那么亲密，但是在近几年呢也是越来越懂得怎么去表达。然后我这边也翻到了一条之前妈妈生日的时候给妈妈发了一句比较肉麻的消息，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哦，好啊。
4: 我说妈妈生日快乐，今天是专属于你的日子，我想对你说妈妈你辛苦了，这些年你真的付出了太多太多，你总是想把最好的留给我们，却把辛苦和疲惫藏在了心里。妈妈你真的很棒很厉害，你是我心中最坚强最温柔最无所不能的超人，你用行动教会我们善良勇敢和坚持，你永远是我的榜样。现在我已经长大了，我以后会努力成为你的依靠，也像你为我遮风挡雨一样，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一定会好好努力，争取和弟弟一起陪你和爸爸看遍世间的美好，享受生活的幸福。妈妈我爱你，愿你永远健康快乐平安喜乐。
0: 哇，
4: 然后妈妈就
0: 感动啊我就是作为一个即听你刚才这段说话的人，我就已经觉得好暖心啊，同埋每一句说话呢都好真挚啦，去表达返子女对于父母嘅嗰种感恩同埋祝福。我好想知你妈妈当时听到呢一段或者睇到呢一条嘅短信嘅时候，佢有点样嘅回复同埋反应。
4: 妈妈后面回复我说好感动，所愿皆所得，一家人在一起一定要幸福快乐健康，然后给我发了一个拥抱的表情。
0: 哇，我可以 get 到即係作为母亲嘅嗰一份温暖啦，即係被你嘅语言同埋你嘅理解去融化自己内心嘅一种感觉。当其时会觉得自己付出几多嘅艰辛去将你抚养成人，喺嗰一刻就觉得哦，全部都唔记得晒啦，只係非常之幸福嘅感觉啊。今日呢亦都係大家表达自己心意好重要嘅一个 moment 啦，唔知道子晴你又会唔会将佢讲出口呢？
1: 其实对于我来讲，可能和文静刚刚好相反咯，因为我是一个不是点敢讲出来，可能我在微信上面咧系社牛，但是我在线下咧可能就社恐。
0: 思琪都好社牛啊，啱先喺微信嗰度。
1: 系我同佢系一类人嚟嘅，仲说不出口，说不出口。但系对于我妈咪嚟讲，佢其实系好直白嘅一个人，差唔多每时每刻都系同我讲话，你系我嘅骄傲。我最大的开心就是因为生了你，但是我每次听到这些我都很感动，但是就会起鸡皮。
0: 你讲不出口，
1: 是
0: 但
1: 是
0: 你就在你的嘴边，你很想讲出来，但你真的开不到口。
1: 就是开不到口，我觉得我很想讲妈咪我都很爱你，但是 就系梗住喺嗰度，唔知点样讲，觉得好肉麻，好肉麻，说不出口。
0: 唔紧要，用你自己觉得舒服嘅方式。其实唔一定要攞把口讲出嚟先系真嘅，只要你系发自真心嘅一啲言语，任何嘅方式都可以帮助你传递啊！吓，
1: 系啊，所以我而家就上咗大学之后，我越嚟越感觉到我同妈咪嘅距离喺度越嚟越近，就不

0: 断了再贴贴，贴贴。
1: 反为大过咗之后，同妈咪嘅关系会系慢慢走近啦。啱先嘅思琪亦都系咁样嘅感觉。可能细细个，管教比较多嘅时候，理解唔到啊。当其时好细个啦，咁学业嘅压力又比较大啊，就会觉得做咩咁多嘅管束啊。慢慢大个先，我知道如果冇呢啲管束，可能自己生活啊、学习方面冇办法好似而家咁独立啊。
0: 系系。
1: 咁啱先大家讲咗好多咧，对于自己嘅母亲。对于妈咪啦，在今日咁特别的日子咧，点样去表达自己嘅嗰份爱意啊？我哋偷偷先收翻嚟咧，继续会同阿仔啊讨论下啦，关于母亲节嘅呢个话题啊，点样表达心意咧？从细到大，同母亲之间嘅呢种关系又发生点样嘅变化咧？收翻嚟会有今日我主播啊！

0: 我救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1: 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下一站，广东南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系母亲节啊，亦都借住呢个机会啦，向各位伟大嘅母亲讲一声节日快乐嘅。我哋今日喺节目当中，亦都有几位嘅主播同学啦，要同我哋分享佢哋对于母亲嘅爱。我哋继续请佢哋出嚟先啦。首先系子晴嘅 ，Hello，
4: 大家好，我系子晴。
3: 咁啊，又交俾你子晴去同我哋介绍翻今日另外嘅三位嘅女同学咯。
4: 好，坐在我隔篱咧就是我的室友，佢叫思琪。
5: 大家好，我是思琪。
3: 嗯，系啦，我继续介绍其他同学啦。另外两位女同学咧就是有文慧啊。
6: 大家好，我叫文慧。
3: 嗯，仲有文静嘅。
7: 大家好，我是文静。
3: 嗯，咁啱先第一 part 咧，大家有讲咗自己向母亲表达爱意嘅唔同方式啦。我想探讨嘅一个话题咧，就系呢一种亲子关系嘅变化。其实唔同年代啦，即系母子母女之间嘅关系，其实会系发生几大嘅变化噶。譬如好似我妈妈再同我婆婆嗰一代啦，佢哋之间嘅关系啦，又会系唔一样啊吓。到咗可能我同我的仔仔之间的这种关系，它又会发生很大的不一样的。就好像我刚才讲到，可能现在我们会更加之肯主动去表达啦，或者去开口啦。我觉得在我妈妈和我婆婆相处的过程当中，应该是不存在我爱你这三个字的表达的。更加之多会是通过行动啊，或者是

0: 其他嘅方式啊，通过照顾啊，或者系无论几远距离都有嘅嗰份牵挂去呈现出嚟啦。咁你哋所观察嘅，你身边嘅或者系你自己嘅情况啦，有边啲唔一样类型嘅呢啲母女嘅相处方式咧？呢啲母子嘅相处方式，你有边啲古仔想同我哋分享嘅咧？文静有冇相关嘅一啲古仔可以分享下咧？或者系你啲堂妹啊、堂弟啊，家族入边，相信都有好多种唔同嘅类型嘅、哦。
1: 嗯，系就系、是。啱先 Fion 你讲到嘅时候，我就马上諗到我婆婆同埋我妈咪嘅关系。因为我婆婆佢係生咗好多个小朋友嘅。咁佢哋我嘅姨妈啊、舅父啊，包括我妈咪，佢哋孝顺婆婆嘅方式可能係通过俾零花钱啦，或者话係佢住院嘅时候去照顾佢啦。但係佢唔会轻易咁将我鍾意你、我爱你或者称赞婆婆嘅话去讲出口嘅。反而係我哋小辈啦，我哋孙辈啦，就会经常话，哎呀，婆婆我好中意你啊，然后
0: 隔代亲，
1: 系但系佢哋会同自己嘅女女讲，哎，你同婆婆讲声节日快乐，你锡下婆婆，佢会通过呢种间接嘅方式去表达佢哋对于妈咪嘅爱啦。但系我哋呢一辈嘅话，可能系从细做咗呢个中间人做得比较多啦。到后尾嘅时候，唔使佢哋自己讲，我哋就知道点样去锡婆婆，点样去锡妈咪。咁感觉就系从一开始好似 Fion 讲嘅好含蓄嘅嗰种爱意啦，到我哋呢一代可能更多嘅系比较主动。咁去讲比较外放嘅呢种情感嘅表达咯，
0: 同埋好似即系嫲嫲啊、婆婆啊，佢哋当其时可能即系仔女亦都比较多啊，吓、即系家族好大啦，咁、可能大家表达感情嘅方式咧，亦都会同现时譬如好似一啲独生子女家庭啊，或者系比较少呢个细路嘅家庭会系有所唔一样嘅、就好似我哋现场可能有啲同学。喂，我同妈咪之间就系一种闺蜜咁样嘅一种感觉啦。咁有啲会系更加似老师亦友嘅一种感觉，即系都系需要有一个师长嘅咁样嘅一个相处嘅方式喺度嘅。咁唔知道你自己而家同你妈妈系属于点样嘅一个状态呢？
1: 我觉得因为年龄嘅原因啦，我哋冇办法有好多嘅共同话题，但系我妈咪就会。佢系一个好好嘅倾听者，就系我讲咩嘅时候，佢都会愿意听，甚至佢系一个好中意俾我 reaction 嘅一个人。就系可能我喺度讲一啲好新嘅嘢，佢唔一定知道，但系佢会然后开始笑，然后我就好中意同佢倾偈。但系
0: 即系佢好愿意去聆听，
1: 系
0: 同埋去接纳你而家嘅时代嘅新鲜事物。
1: 嗯，
0: 所以即系尽量去将大家之间嗰个代沟可以减少。
1: 而且佢甚至会无条件咁支持我，就系包括我可能做出一啲人生比较大嘅选择，比如话我选择去艺考啊，或者话我选择去将来可能要去留学啊等等嘅呢种决策，我同佢讲咗我简单嘅规划，以后佢都唔会话我唔准你去，佢就会无条件咁支持我，所以反而我同我妈咪嘅关系会更好一啲，然之后亦都比较主动咁表达爱意。
0: 即系佢唔会话强硬咁样去干涉太多你人生当中嘅，尤其是一啲重大嘅选择。咁当然佢都会有一定嘅考量嘅，即系如果喺佢认为可以接受嘅范围之内，佢都会全力去支持翻你。
1: 系，而且佢嘅接纳嘅范围太广泛啦。导致
0: 我几乎都见唔到有咩边界，系咪？即系几乎你自己想做嘅，佢都可以俾你去尝试。
1: 嗯，所以我咁我哋屋企嘅嗰条禁线系我老豆啦，所以因为呢一条禁线，反而令我两母女嘅关系更加相近，好似战友咁样。老豆话唔得，我哋睇下有咩其他嘅方式去搞掂老豆。
0: 可能约好咗嘅，你妈咪同你老豆就一个人就负责呢条红线咧，我就负责将所有嘅天地嘅选择都俾个女女，会唔会系咁样？
1: 可能系、
0: 其实一种非常之幸福嘅状态啦，即系可以有好多嘅谂法，直接同妈妈同爸爸去进行沟通啊，吓、当然亦都会有好多嘅人会发觉，即系父母同自己之间系确实因为呢个客观存在嘅。会有代沟啦，或者系互相理解唔到对方嘅需求啊，咁唔系话唔支持，而系佢认为呢条路好似系真系唔啱。对于你个人成长，或者对于你求学啊，对于你揾工啊，可能系相反。

0: 嘅一个方向，咁以过来人嘅方式，佢俾建议你觉得不如试试另外一条路啦，咁样，呢个真系视乎每一个人嘅个性同埋家庭嘅成长环境系点样嘅。我哋听听阿文慧对于呢个 topic 你系点样观察噶？
1: 在我的家里，就是我的妈妈和我的外婆，我外婆也是，有四个孩子，然后我妈妈是最大的那个，所以。但是感觉就是和大部分人的家庭差不多，就是在之前他们那一辈，就是母亲和自己孩子之间的，表达爱意的方式可能就不是那么跟我们现在一样没有那么直接了，因为可能跟生活啊，可能跟很多方面都有关系吧。然后，但是我感觉在我越来越长大之后，我感觉就是我的外婆和我妈妈的。他们之间的交流更多了，而且我的外婆好像也开始跟我一样变得更加的 open 一点，就是她也愿意在一些我妈妈的生日或者是一些特殊的节日跟她一起过这个母亲节，或者是也是表达出她以前没说出的那些感激或者是一些话。对，我感觉这是个很大的改变，
0: 因为其实老一辈是没有这个节日的嘛，那我们也都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表达爱意的一个时机啦，这样那变成现在老一辈他都是拥抱这个节日，同埋亦都觉得呢个系家人团聚嘅一个好好嘅时光啊！吓，咁啱先你都有分享到，而家大家都更加之愿意去进行交流啦。咁如果讲起你母亲，你啱先提到话佢系大姐大，咁我相信佢都系一个责任心好强，因为作为大姐大咧，佢需要照顾好多细佬妹啊，所以从细佢嘅肩膊上会有好多嘅责任啦，导致佢个个性就会。即是有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会第一个走出来去为大家去挡风遮雨啊，那种的感觉的，会不会是这样？
1: 会就是这样子，就是因为他是大姐嘛，所以家里很多事情他都会就包揽，就是他会第一时间把他揽过来，然后自己去为这件事情付出，然后少让就是减少弟弟妹妹们的一些负担，这样子。
0: 是这样的一种个性或者是锻炼都好了，会不会影响到你呢？即是他会不会都好像个榜样这样展示给你看，如果未来你要独立啊，你就需要这样去处理这件事啊，即是会不会对于你的成长都有所影响呢？
1: 会的，就是因为我也有一个妹妹，然后其实我也是家里的老大，就我有很多，对，我有很多弟弟妹妹，就堂弟堂妹那些，然后感觉就是我的母亲她就是这一个性格，还有她的这种责任感，就是深深的影响了我，因为，因为就是家里有很多比你小的孩子，肯定是有时候会，就是你要付出更多，你得有，那种自觉的心去，
0: 要大姐的样
1: 子，对对，你要做出一个榜样，让他们去学习你这样子。
0: 咁对于妈妈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时刻你会觉得哇，妈妈真的好似识发光啊，咁样有没有一件具体的事情令到你印象是特别深刻的，或者你特别感动的，或者你特别震撼的，你就觉得哇，真系妈妈喺我心目当中嘅形象非常之高大，有冇呢个 moment 存在？
1: 我觉得是，我妈妈是28岁生的我，其实，在当时其实不是算特别的早了，就对比她同龄人来说，然后但是她当时就是没有放弃她的工作，就她一直是她是创业的那种女强人吧，我觉得她是，就是在工作的同时还照顾孩子的，然后这一都是她就是和我爸爸一起。共同完成，然后他当时也是，就虽然我很小，但是我能感受到他们其实很忙碌的，但是他们并没有把我就是放在什么亲戚家，或者是给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照顾，而是就是还是他们两个人一起把我抚养长大，我感觉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我感觉他当时其实也跟我现在的年纪没有差多少。就是我感觉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
0: 因为他在这里扮演着很多角色啦，有了你之后他成为了母亲，但是他是一名妻子，他同时也都是一位职业女性，他在这里创紧业，但是他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将这几种不同的角色 好堅持將佢扮演好，而冇去即係擺低其中嘅一個角色。譬如你話我冇將你送俾婆婆屋企去照顧或者點樣，即係佢係其實背後付出咗好多嘅努力，先可以將呢一件事盡量係平衡好。呢個亦都係而家我哋現代好多女性面對嘅挑戰啦嚇。點樣可以？

0: 同時扮演好咁多個角色啦，同時佢亦都係女兒，係家中嘅大姐大。啊，點樣去照顧好啲細佬妹啊？點樣孝順好啲老人家啊？咁樣其實會喺潛移默化當中俾到我哋好好嘅一個榜樣嘅力量啦，教識我哋點樣去做一個更加之閃耀嘅女性，會唔會係有咁樣嘅一種母性嘅光輝喺度啊？嚇！咁我哋聽下其他同學嘅分享啦，阿思琪啦，講起呢樣嘢，有冇邊件事你係特別印象深刻嘅？即係或者媽媽對你嘅影響特別大嘅一件事咧？
1: 啊！我这边就是因为就是妈妈我们一家人的亲子关系都是属于表达很含蓄的那种，
0: 嗯，
1: 然后妈妈给我一个印象很深刻是在小学，然后当时我们就是我爸爸妈妈给我报了一个乐器的班，然后就是想让我去学习一些特长，然后呢当时在学钢琴的时候就是练琴啊，大家都其实都很痛苦，然后当时就觉得坚持不下来了，就跟妈妈说我不想学了，再也学不会了。然后这时候妈妈做了一个非常让我出乎意料的举动，她说妈妈跟你一起学。然后妈妈就开始说让我在上完课之后把老师教给我的知识教给妈妈。那其实妈妈作为一个比较年龄大的然后没有接触过音乐的人来说呢，那她去练琴其实是一件比我还要痛苦的事情，但是妈妈真的一声不吭，就是坚持的弹下来了一首小星星。
0: 哇这个方法真的非常之好啊，还有真的背后要牺牲好多嘅时间啦，同埋精力啦，真系去学习一样嘅乐器啊！因为我自己本身都系一位妈咪啦，咁其实从细都想小朋友去学乐器，但我做唔到好似你妈妈咁样，真系同佢一齐学，因为我觉得呢个过程亦都系需要投入好多嘅精力同埋时间啦。但我觉得呢个方法非常之好啊！吓，可以令到小朋友首先愿意去接受呢样嘢，同其时你会觉得因为我有一个责任需要将一啲知识传授俾妈妈，所以我要认真听，我唔可以偷懒。但系佢正正系用呢种方式帮助你克服咗你学琴过程当中嘅一啲困难。
1: 是的，是的，后面会觉得越来越开心，然后也慢慢的喜欢上了乐器，然后会坚持学下去。
0: 因为我自己都遇到情况啦，我仔仔咧，佢其实好中意音乐嘅，但系细细个佢开始学爵士鼓啦，佢就话我学爵士鼓我净系课我打嘅啫，我唔希望参加咩比赛啊，或者同其他同学一齐玩啊，咁样夹 band 啊，咁样。咁我亦都尝试说服佢就参加咗一次比赛，跟住之后咧，佢就开始享受舞台啦，佢就话：哇，原来我自己喺上面去打鼓嘅时候，下边有咁多观众同我鼓掌咧，我系觉得咁开心噶、哦。佢就会觉得真香，我以后都要继续尝试呢一件事。咁所以我觉得，作为父母，如果可以用方法去将小朋友往前再引导一步嘅话，有可能真系对于佢嘅人生嚟讲咧，会系好重要嘅一步啊！吓，所以父母喺我哋生命当中咧，系真系在无数个关键时刻都发挥着这样的作用的。咁啊，睇到阿子晴的眼入边 bling bling bling 咁样，好多嘅古仔想同我哋分享，系咪？
2: 系，因为我觉得对于一个人嚟讲最珍贵嘅就系时间咯。就好似思琪咁，我之前细个都有参加好多嘅特长啊，或者好似舞蹈培训班咁。之前超忙超级忙，星期六可能要参加两三个舞蹈班，就喺唔同嘅地方。但系我妈咪就系一直陪住我，喺我哋细个嗰时嘅手机可能冇咁发达啦，就系嗰啲小灵通啊，就可能只可以玩贪吃蛇咁。佢就喺门口，就喺个课室门口就咁样坐住等我四个钟落课，之后又同我一齐坐车又去到另外一笪地方，又重新等四个钟。对于我来讲，再想翻起的话，我觉得这四个钟太漫长了，再没有手机，又没有手机玩，又没有任何的视频睇啦，都唔知佢点样过嘅，我就觉得嗰时候我妈咪真系付出非常多。
0: 即系用默默嘅陪伴啦，去同你哋一齐成长啦。除咗付出时间啦，背后仲付出咗好多嘅培训费啊。其实
2: 系
0: 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大嘅压力啊。吓，对于即系家长嚟讲啦，咁可能佢自己系节衣缩食啊，自己买少啲衫，买少啲化妆品啦，希望可以支持到自己嘅小朋友啦，去学习到更加之多嘅知识啦。咁样一点一滴啦，都系 父母啦，都系妈妈对于大家嘅爱啊。咁啱先咧，听到大家啦分享。

好多啦，自己同妈妈之间嘅发生嘅呢啲温馨嘅故事啊！我哋而家唞唞先，收翻嚟咧，继续同大家讨论关于今日呢个特别嘅日子——母亲节嘅话题啊！

0: 我是梁鑑坤，阿 Tim， 我祖籍是肇慶的，2018年嘅時候回嚟呢邊創業。我之所以選擇呢個城市創業咧，我好希望為呢個城市出一分力。
1: 呢個都係好開心嘅情況，仲有關於一啲人才發展
0: 啊。咁我哋間公司咧，主要係做顧問諮詢嘅，設計一啲線路、實地考察，連接翻香港嘅一啲資源，然後結合翻目前內地城市嘅一啲需求，咁就開展相關嘅業務。
1: 我哋諗成都村呢度嘅成都村環境係好靚。
0: 咁希望今次嘅行程咧，對大家嚟講咧，都有一個好好嘅收穫。咁同時咧，亦希望大家多啲過嚟內地嗰邊。其實創業嘅時候咧，都會碰到啲問題嘅。最主要就係當時一起步嘅時候咧，業務都係有少少問水噶嘛。咁咧，我係博士，咁咧亦係有一個人才政策、人才公寓啊、租金減免嘅支持。
2: 呢只唔錯喎，係可以。
0: 啊，其實香港同肇慶嘅生活對比咧，我覺得肇慶嘅生活會悠閒啲嘅。經常行山咧，咁我就知道要行到山頂啦，即係直線距離肯定最短啦。但係你發覺咁樣爬唔到山噶嘛，咁經常咧都要行行山公路啦，一圈一圈咁，可能時間耐啲，但係你一定能夠到山頂喎。所以咧做嘢咧都唔好諗住一步登天，一定要堅持。
3: 我想去大灣區生活置業啊！
4: 我想喺大灣區打工創業。
5: 我女朋友係香港人，點樣攞結婚證咧？
3: 聽講大灣區嘅高校都幾～

0: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系母亲节，而我哋嘅话题咧，亦都系围绕母亲节展开啊。我哋有几位嘅主播同学啦，今日带嚟佢哋嘅分享嘅，我介绍下先啊。首先系徐文静嘅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系有爱就会表达出嚟嘅文静，
0: 大声讲出嚟嘅文静啊吓，仲有文慧嘅 ，Hello，Hello
2: 大家好，我叫文慧，
0: 仲有思琪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思琪。
0: 仲有子晴啊。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爱但是不敢讲的子晴。
0: 但是大家都有非常多的爱想表达出来，无论是用怎样的方式啦。我想给大家一个机会，我知道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刚才大家都有分享过，自己都会通过各种的方式去向自己的妈妈去表达这个节日的祝福的。如果我们将个脑洞再放大少少，可以想象，你係有咁樣嘅能力嘅。可能而家大家局限於自己係一個學生啦，未開始做嘢，冇咁樣嘅經濟能力啊等等嘅限制。但係而家我哋解除呢啲嘅限制，假設你係有咁樣嘅能力嘅話，你哋知唔知道媽媽有冇啲咩心願希望去實現嘅咧？而你哋喺母親節呢一日係可以幫到佢哋去實現嘅。你哋想唔想俾一个咁样嘅惊喜佢，或者系帮佢去圆呢个梦咧？今日俾到大家一个咁样嘅天马行空嘅机会啊！有边位同学咧，如果已经谂到嘅话，可以先同我哋分享嘅。
4: 我嚟。
0: 系啦，事情先。
4: 我妈咪就是一个非常之中意记录嘅人啦。佢之前都一直喺度讲话，好想影一幅全家福。Oh. 我就如果有呢个机会嘅话，我希望带埋我哋成个家族啦，可能唔系几多人，但系一齐去影一张全家福，觉得非常有意义。上一次影全家福仲系喺2018年，好耐啦，好耐啦。
0: 你讲紧全家福咧，系即系一家大细人齐就可以影相，定系话要去即系 studio 入边要化埋妆啊，着靓衫啊，即系嗰种嘅全家福咧。
4: 如果有机会，梗系去 studio 入边啦。咁大家都系靓仔又靓咁样
0: 咯。即系最好系一张即系执得好市正嘅全家福，跟住影完之后咧，可以印出嚟挂喺屋企个大厅度，咁样可以日日对住啊，亲戚朋友过嚟又可以一齐睇一睇啊，咁样就最好系呢一种，系咪？
4: 最中意呢种。
0: 咁我觉得如果现时系抽唔到时间，或者你自己未有咁样嘅经济能力去请晒全家人去影嘅话，其实不妨可以真系影一张简单少少嘅全家福都 OK 啊！而且而家有咁多嘅手机软件，系都可以帮到我哋化妆啊，可以帮到我哋变妆啊，
4: 以前未嘢
0: 系啊，即系甚至乎妈妈如果中意着啲旗袍啊咁样，亦都可以通过相关嘅软件系可以实现到嘅、啊。有冇考虑下？其实都可以试一试咧。
4: 有谂过，不如喺屋企搞一个简单啲嘅布景咯，然之后邀请所有人过嚟一起吃餐饭啊，倾倾偈啊，咁样一起留影一下，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纪念咯。
0: 你讲紧系希望是好大家族的那种啦，定系你哋个小家几口咁啊？
4: 我哋小家几口一起影、哦，再有能力再邀请所有人一起影。
0: 哦，小家几口应该都几容易可以实现到嘅，我觉得今日就可以即刻试一试啊吓，俾个惊喜妈妈啦。咁我哋问问啊，思琪啦，有冇话帮妈妈想圆下一个咩梦啊？咁样
3: 有呀，就是因为我的妈妈她其实是一名医生，那么医生她的那个工作性质就是她基本是一年无休，所以呢她的假期很少，可能就是每一次放假或者是其他节日都没有时间出去旅游。而我的妈妈又是一个非常喜欢旅游的人，她非常希望可以去见到一些祖国的大好河山。那如果我有能力的话，我就希望可以在不远的将来，然后自己有钱然后也有时间的时候，就可以带妈妈去到中国或者是世界的其他角落去看看，带妈妈完成她自己的一些梦想。
0: 哇，大家都真的很有心思去留意到自己妈妈的兴趣啦，咁样。咁啊，思琪讲到这个带着妈妈去旅行啦，我觉得不妨可以从近少少出发啦，可能妈妈平时的假期没那么多啦，咁如果她有半日休息一日休息，其实都可以陪佢行下街，或者就去广州嘅周边啊，甚至乎就係番禺远少少，离市中心远少少啊，从化咁样，我諗有一天半天嘅放松时间，对于佢嚟讲呢都係非常之奢侈，但係又同时好快乐嘅一件事啊。等到你慢慢有能力啦，或者妈妈更加之多嘅假期啦。

0: 譬如退咗休之后，咁我更加之多嘅时间可以同你哋相处啦。希望你到时系真系可以带住佢一齐用脚步去丈量祖国各地啦，可以整翻个中国打卡地图，去过嘅每一个省份同埋城市都会 mark 低佢。我陪着妈妈走过呢啲省份同埋城市咁样。都是一件非常之有意义的事情。
1: 嗯好。
0: 是。咁再继续听下文慧咯喎。諗咗咁耐想实现边个心愿先呢？
2: 就是我的妈妈她其实是一个心态非常年轻的人。她最近迷上了音乐节这个。
0: 哦、哇
2: 她特别
0: 好
2: 激动。对，她特别的喜欢。就她说她很喜欢，她很想体验一下音乐节的氛围。就然后我就想着，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以带他去感受一下音乐节那种人潮涌动，然后大家都在嗨的那种氛围，我感觉是个很不错的体验。
0: 佢系中意 live house 嗰种啊，即系冇得坐嘅，全场都企住喺度，即系佢系中，你系 sure 佢中意嗰种
2: ？Sure， yes， 他就是喜欢那种很多人，然后一起嗨的那种感觉，就很。大家都在蹦的那种感觉，他就很喜欢那种，我就想带他去尝试一下这种。
0: 咁我觉得应该都唔难实现啦。
2: 对对对，
0: 平时你系咪都经常会同啲同学仔啊一起去睇睇啊？
2: 但是我没有带过他去嘛，因为我之前我不知道他居然也喜欢这种类型的。
0: 即系你可能亦都惊话，诶，佢会唔会觉得咁样好无聊啊？或者体力上支唔支撑到啊？几个钟都喺度企住咁样，但其实佢系中意嘅。会带着妈妈去睇演出，其实我觉得都系一件非常之浪漫嘅事情。咁你有冇理解？一个佢其实中意边啲类型嘅乐手或者乐队啊，或者系歌手艺人啊咁样，即系其实你有冇交流过呢啲话题啊？定系佢纯粹中意嗰种气氛？
2: 气氛，我觉得他就是喜欢那种气氛，他没有说特别喜欢哪一个明星或者是乐队，他就是想要去感受那种，他觉得他们中年人的生活就是。他想要追随，对，多点新鲜感，多点有趣的东西，然后就是跟其，就是他就想要追求一种不同的新那种体验。
0: 哦，同埋我觉得应该都系妈妈一种表达，想拉近同你哋呢个年代之间距离嘅一种方式啊。因为而家年轻人真系好中意睇演唱会啦。咁作为家长就觉得，后生中意嘅嘢，我哋应该主动去靠近。如果唔系，真系惊住有个代沟喺度咧，大家交流起身就会更加之困难啦。咁样其实。亦都系体现出，父母系好在意吓，好在意你哋啊，所以希望可以接近啊，咁样咁，所以或者喺不久嘅将来啊，周末嘅时间可以安排一次，
2: 系啊系啊，
0: 可以，好，咁啊，听下文静啦，你又会点样帮你妈妈圆一个心愿呢？
1: 咁其实同思琪差唔多啦，我都系想带妈咪出去玩，但系我妈咪同思琪妈咪有少少唔一样，就系佢而家全部都系时间，因为佢退咗休啦。然之后咧拉埋我老豆两个人一齐退休，所以佢哋已经将中国啦、东南亚啦，基本上好多地方佢哋都玩晒，佢哋系订晒嗰啲机票，就系嗰种可以一次过买好多张机票嘅嗰种旅程。
0: 佢哋系资深玩家啦，反转头需要佢带住你去玩，佢仲熟啲，会唔会？
1: 但系咧，我就觉得，因为我同我老豆都系嗰种比较有主见嘅人，而我妈咪咧，佢系一个性格好淡嘅人，就系嗰种
0: 顺德人。
1: 啊，得就得啦，唔得就翻顺德，就系佢系卡皮巴拉嘅嗰种性格，就系、是、随便啦，都得啦。咁我就喺度谂啦，佢因为佢哋而家都退咗休啊嘛，所以基本上就系我老豆话，我哋今日不如去边度边度饮茶，话得啦得啦，去啦去啦，就陪我老豆啦，都一路都系佢陪我哋去做嘢。但系其实佢自己究竟想做啲咩，或者究竟想去边度玩，好似佢冇好认真咁同我哋讲过。所以如果系有机会嘅话，我希望可以由佢主导咁去完成一次旅行。
0: 即系以佢自己嘅喜好为先，可能一直以嚟喺家庭当中，佢都会将你同埋丈夫嘅需求系摆喺佢自己需求嘅前边，
1: 系
0: 佢去适应你哋嘅一个喜好。
1: 所以如果系有机会嘅话，就想佢自己作主去带住我哋，或者带住我两母女之间去出去玩会更好。
0: 即系你可能有一次就同妈妈讲话啦，今次就你揸 fit。我就负责出钱，你就负责出主意。咁呢次行程就你话晒事，我哋就陪你玩，我哋跟住你一起出去游历。或者佢可以实现到一次完全一样嘅旅程。
1: 系，
0: 哇，呢个都相当之值得期待啊！咁今日倾咗。

0: 求咧，你用你自己觉得舒服嘅方式啦，系啊，
1: 妈咪 ，Annie 姐。母亲节快乐啊！一直以嚟你都话我系你嘅骄傲，但系其实我想同你讲，你都系我嘅骄傲，我爱你。
0: 哇！你终于讲得出口啦，你好叻啊！
1: 面都红晒啦。
0: 点啊？讲出口嘅感觉都系好怕丑，系嘛？
1: 嗯，讲出口觉得眼眶微红，面有啲热辣辣嘅感觉。
0: 我觉得你要将今期节目咧，将佢 cut 出嚟，跟住制作成一个特别嘅礼物送俾佢，
1: 系
0: 反复听。他可能会叫晒所有亲戚朋友跟住一起放工放嘅。
1: 是死
0: 了。呢个是我女送俾我嘅特别嘅节日嘅礼物啦咁样。咁我哋听听下思琪啦，思琪又点样表达呢？
2: 我想跟妈妈说，妈妈母亲节快乐，一直以来你都非常的辛苦，那以后我有能力了也会尽我自己的所能让你过上更好的生活，希望以后我们都可以永远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0: 哇，好甜蜜啊！咁啊，期待一齐带住妈妈去追求诗与远方啊！希望妈妈可以尽快从呢个繁忙嘅工作当中可以抽到时间啦，我哋一齐去旅行嘅。
1: 好，
0: 咁啊，听下文慧啦，你有点样嘅祝福呢？
3: 我想说，妈妈，我爱你，很爱很爱很爱很爱你。然后下一次我一定会带你去音乐节的，我要看你是怎么跟我们一起玩，怎么跟我的朋友一起蹦一起嗨。
0: 刚才我以为你会唱歌，唱刘若英嗰首，咁就可以表达到很爱很爱很爱很爱你啦。啊，咁你承诺咗噶啦吓，已经系有呢个节目为证啦，睇下几时可以实现到啊。咁我最后听下文静点讲啦，点样送上对妈妈嘅祝福呢？
4: 唉，其实等待嘅时间一路喺度心脏逼搏逼迫咁跳，尤其系听到子晴讲嘅时候，其实我眼睛都红，就好感性，然后有啲唔知道点同妈咪讲，就觉得妈咪节日快乐，然后一路以嚟都系你听我讲嘢，然后我一路都系你口中嘅骄傲，然后你一路觉得我系一个好有主见，然后好叻嘅人，但其实就系你一路喺度默默咁影响住我，一路带俾我咗一个无论系更好嘅环境，但系一个更好嘅性格，就系好好中意你，然后亦都希望你一路身体健康，然后长命百岁。
0: 是，哇，好感动啊，都系发自我哋内心嘅祝福啦。确实母亲俾咗我哋生命咯，咁其实亦都系因为我哋嘅到嚟，妈咪嘅生命更加之完整同埋丰盈。如果有经历过成为母亲的那一刻呢，真的会觉得自己的人生是非常之圆满啊，可以成为母亲真是一件非常之幸福的事情的。咁亦都很开心啦，今日制作我哋的节目啦，将我哋的祝福送给每一位的母亲，就好像啱先大家讲的一样，祝我哋的母亲身体健康，永远开心，永远幸福。好，多谢晒各位参与我哋今日的节目嘅。我哋最后一起讲一句母亲节快乐好唔好啊？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正在为你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系郑允。《跟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至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系晚上七点同十一点。
0: 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嘅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有遇见博物馆，会一起行入位于河南安阳的殷墟博物馆，探寻甲骨文背后的文明密码。
1: 白雅会馆的环节，我们会从清代冰嬉图了解那个时代冰嬉运动背后的文化。
0: 而传承有我的环节会同大家行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潮州音乐潮州市双桥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许灿纯，是了解潮州音乐流淌千年的活水。
1: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张毅教授将会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千秋太史公。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跟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遇见博物馆。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3: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4: 我是清明上河图，
5: 我是四羊方尊，
6: 我是秦岳府中，
7: 我是北宋孩总。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1: 欢迎你继续锁定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来到这个环节是遇见博物馆。
0: 在位于河南安阳的殷墟博物馆车马坑的展馆当中，是陈列着很多组商代车马的遗迹。当时的贵族在死了之后，就会将他生前使用过的车马一同殉葬。这样既是为了彰显自身的尊贵身份和地位，亦都系寄托住死咗之后仍然能够延续生前嘅荣华、掌握权势咁样嘅愿望。
1: 亦都正系因为呢啲马车被完整咁保存落嚟，令到后世嘅我哋可以将甲骨文当中嘅车字同真实嘅商代古车一一对应起身。咁呢啲马车将带我哋点样进一步了解甲骨文车字嘅书写方式呢？我们跟随着殷墟博物馆的研学老师杜博和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申文喜，共同探寻文字背后的文明密码。
8: 那关于马车，我们有没有好的切入点去更进一步了解这个甲骨文车字的书写方式呢？
9: 对，其实你看车的每个字是不同的，但是它的关键的这个部件其实是我们可以找到它的共同的特征。这个马车实物呢，我们可以看到中间是一根长长的这个直木，是就叫车辕。
8: 车辕
9: 啊，车辕呢，然后跟它垂直的有一根木头叫做车横。我们可以看到两匹马是不是就压在车横下面？
8: 对，
9: 它就是带动车来走的。然后呢，这个车下面车厢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也有一根垂直的这个木头叫做。对，车轴，车轴两端就是带动了两个圆圆的车轮，哎，然后中间呢还有一个方形的车厢，甲骨文当中叫做舆，哎，这就是我们甲骨文当中车子的主要部件，我们对照实物就可以联系起来。
10: 看着马车的造型，便不得不提舆这个部件。舆本意是指马车车厢。因承载众人，又与造车、抬车时众人协作相关，逐渐引申为众人、公众的含义。后来，舆与论合成，便有了舆论一词。如同车厢承载乘客，舆论承载着社会的声音。马车上类似的部件还有节约，作为马匹身上用来约束、收拢缰绳的部件。后来也被引申为节制、节省、 不浪费的含义。一辆小小的马车竟能引出这么多有趣的文字来历。别急，甲骨文中的车字本身还藏着意想不到的惊喜。在殷墟出土的一片甲骨上，正是通过车字的不同样式记录了一起交通事故的现场。这一细节让3000多年前的生活场景得以真实再现。
9: 那么这片甲骨讲的就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例交通事故。哎，其实上面有两个字非常的有意思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字，这个车轴断为两截，
8: 嗯，
9: 就表明这个车其实是发生碰撞破坏了。还有一个车子，我们也可以看到它是好像是反过来一样
8: 翻车了、啊、
9: 对，就是翻车了，车厢子扣到地上了。所以说这两个字非常的有意思啊。
8: 所以说我们从这字形上不光能了解说商代人的书写的习惯哈、啊、还能了解他们发生的一些事情哈、啊、
9: 对。
10: 如今殷墟博物馆展出的文物已超过4000件，这些器物上的文字如同商代社会鲜活的档案，让我们得以一窥当年祭祀、农事、征伐等场景，宛如身临其境。看到这些文物，也让我们更容易读懂甲骨文。发展到后来，甲骨文的身影已不局限于龟甲兽骨，也出现在商代中晚期的一些青铜器上，已逐渐归于商代金文范畴。它们与甲骨文一脉同源，在不同的载体上绽放出独特的风采。
9: 如果说要讲述青铜器上面的文字呢，我们首先就应该了解一件青铜器，
8: 嗯，
9: 就是我们面前的这一件司母星

0: 方顶。
1: 嗯，
0: 我们殷墟博物馆里面有很多顶，比如说有方顶、有圆顶、还有扁足的顶。
1: 我突然想到咱们甲骨文里边这个象形文字，您看这个方顶哈，其实在文字里边就有这样一个写法，就想相当于是把这个顶画下来的样子。而且我在这个探讨的时候也发现有这个圆形顶的一个写法，所以有圆顶有方顶。
2: 在商代，鼎的造型丰富，鼎字也就有了不同的样式。仔细看，圆鼓鼓的鼎腹像小猫的圆脸，两侧的鼎耳类似猫耳，下方的鼎足又像小猫的短腿，整体轮廓圆头圆脑，憨态可掬。如今被网友戏称为甲骨萌猫，让3000多年前的青铜礼器瞬间多了几分可爱与鲜活。
0: 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样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我们中国汉字的不同的载体。我们知道甲骨文是咱们中华民族汉字的这个鼻祖，是吧？那么它的主要载体呢就是在甲骨上面刻写的，但是呢商代除了在甲骨上面，还有其他上面也有文字，比如说青铜器上，还有玉器上面、陶器上面等等都有文字。那么我们青铜器上的文字呢，其实要讲述一下它的历史啊。因为商代早期呢，当时这个文字还不太发达，所以说青铜器上我们很少发现有文字。但是从商代中期开始，它的青铜器上面就开始有了简单的文字，我们一般叫做青铜器铭文。而到商代晚期就开始大量流行在青铜器上铸造铭文。那比如说这件有三个字，司母心。我们现在研究啊，这个司母心这三个字呢，其实就是墓主人的一个身份的象征。
1: 针对这三个字，我们应该从哪个角度、哪个方向给孩子们去阐述更有趣一些？
0: 首先呢，第一个字叫司，是吧？司，其实在古代的意思呢，它可以有祭祀的意思，但是现在呢，有的这个专家学者呢，又把它就是解释成为了后。那么后呢，也有在古代也有尊敬、伟大的意思，也是君主的意思。我们教科书上已经把它改成了叫做后。然后旁边这个字呢叫做母，母亲呢就像一个女子在那儿跪坐。然后呢下面这个字叫心，心其实就是墓主人的一种庙号。所以连起来就叫做司母心。那么根据这三个字的铭文啊，我们现在专家又研究出来这座墓它的主人就是我们甲骨卜辞当中记载的条目非常多的那个主人，叫什么呢？就是妇好。
1: 妇好，
0: 对，
1: 第一位女将军了哈。
0: 对，所以说这件大方鼎其实就是我们著名的妇好墓出土的方鼎之一。
2: 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也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考的第一位女军事统帅与女政治家。她不仅多次率军征战、开疆拓土，还主持重要的祭祀活动。在武丁时期的政治、军事和宗教领域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她的墓葬于1976年在殷墟被发现，其中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印证了他非凡的地位与功绩。
1: 那既然提到妇好了，我突然又想起了一个问题，就是同学会问到哈，这个女将军叫做妇好，我们通常他们会认为这是名字，那他们会问到这位女将军是不是姓妇啊？
0: 其实这个妇呢，在甲骨文当中啊，它的意思主要是指的贵族女性，她的这个尊称，或者是王。就是王后的这个尊称啊，并不是她就姓妇，
1: 就跟咱们今天起名字的方式不一样。
0: 对对对，
1: 所以相当于是商代时期一个女性的官职，可以这样理解了哈。
2: 司母心鼎是殷墟出土的重要青铜器之一，鼎身厚重，造型庄重，纹饰精美，鼎的内壁刻着司母心三个清晰的铭文，是商代著名的女将军妇好存在的证据之一。在商代，青铜器从不是寻常人家可得的器物，而是贵族身份与权势的专属象征。
1: 那沈老师啊，其实同学们也有一个问题会经常提问到哈，就是青铜器在商代实际是身份地位的象征，那这种绿

0: 悠游的器具为什么会得到商代人的青睐啊？
1: 好，其实这是一个误区。那么要解答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可以看殷墟博物馆陈列的有另外一件青铜器，我们来看一下旁边这件青铜器。好，我们来看面前这件方鼎，是不是和刚才我们看到的司母星方鼎造型是一模一样呢？
0: 对，
1: 这就是殷墟博物馆在司母星方鼎的基础上1:1复制的一件新的方鼎。其实呢，殷墟青铜器刚刚铸造出来的时候，它一定是金光灿灿的。
0: 哦，是这种颜
1: 色。对。
0: 非常亮，非常
1: 对，经过3000多年的这个氧化化学反应，所以说在它表面形成了一层绿锈，就变成了这个青绿色，所以说叫做青铜器。所以说在汉代之前的古籍里面，对于这个大型的青铜器、青铜礼器都有一个词语叫做汲金。那么我们可以，上手摸一下，我们是可以感受一下3000多年前青铜礼器它的这个温度。
2: 在商代，青铜器上的铭文见证了甲骨文的发展，不仅仅是载体，文字的写法也有了变化。
1: 我们来看一下啊，面前有很多的青铜器，是吧？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主要类型就是两种，一个是青铜箍，一个是青铜爵。放在正中央的这组，它上面的铭文我们可以看到，就叫做富好。对，富好。那么顾名思义呢，它就属于是富豪，可能是生前使用的，这个青铜箍爵。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亚旗，这个亚旗好像和富豪就没有关系了。
0: 对，
1: 亚旗的这个铭文的青铜箍爵为什么会放在富豪墓里面呢？
0: 对呀、
1: 对，是不是非常有疑惑，非常感兴趣啊？因为富豪去世之后呢，其他的贵族或者他的生前的朋友或者他臣服过的方国呀、子民呀等等都要跟他来送礼，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做附赠。
2: 箍和爵在商代可不是普通的酒器，他们是贵族在祭祀典礼上的标配礼器，是商代礼乐制度的物质核心。在富豪墓里，箍爵常常成套出土，而且往往以10个为一组，这是当时最高等级的配置。这些器物上还刻着铭文，除了标记主人的名字，还常会带上代表家族身份的族徽。
1: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面前啊，高低错落的放置的有5组这个青铜箍爵，是吧？
0: 对，
1: 它每组上面都有不同的铭文，
0: 看起来非常的整齐，好像是当时有专门设计过的一样哈。
1: 对，商代的这个甲骨文和这个青铜器铭文呢，其实它还有一种叫做合文，
0: 合文
1: 就是不同的组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富豪这两个字左右两个都是女字，是吧？然后上下的看到那个像手里面拿了一个扫帚的形象，是吧？下面呢又像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孩的形状，是吧？子，这样我们就可以来组合，从左从右组合都可以。所以说它连起来就是一个女字加上一个扫帚，就是富。然后这旁边另外一个女字加上这个子，就是一个好字，连起来就是富好。
0: 无论是从左还是从右，都能拼接出来富好两个字的组合了。
1: 对，怎么组合都可以。如果说它书写的这个面积啊，就是书写载体的面积比较小，或者就是还有这个行为习惯的问题，它会形成一种合文。
0: 所以咱们还是可以从审美的角度去欣赏的哈。
1: 是的。
3: 对于生活在今日的我们而言，这个是一场和商代文明跨越时空的相逢。正如课本上汉字的演变展示，汉字从甲骨文、金文到小篆、隶书再到楷书，在时光的长河当中不断演变升华，形态逐渐规整优美，意韵亦越发柔软绵长。现在我们使用的汉字早已经凝聚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透过文字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历史，将思想和艺术深度相融。
4: 而当我哋回望文明嘅源头，先至能够深切咁感知商代先民嘅智慧同伟大。正系因为佢哋喺龟甲兽骨上边所刻低嘅一笔一画， 点燃

咗中华文明绵延三千几年嘅文字星火。咁而家呢一束光咧，系跨越咗漫漫嘅岁月同风雨，依旧璀璨如初，照亮华夏民族生生不息嘅文化根脉。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灵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来到八雅会馆的环节，咁睇翻喺清朝的乾隆皇帝的兵器库里面咧，系提到咗未忽地系上起，忽从空系下回，得神龙之变化，与长凤之陪衰，翩飘燕居。染了红钗，怡情悦目，有如是哉。嗱，呢一啲古文咧，描述到嘅系冬季冰上表演嘅千变万化。而如意馆嘅画师们咧创作嘅《冰嬉图》呢一幅作品，就令到我哋领略到咗嗰阵时嘅冰上技艺。
0: 如意馆系清宫内务府造办处下属嘅一处综合性作坊。始创于清康熙年间，存续两百几年。它代表了清宫造办处的最高工艺水平，绘画是它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在宫廷画家的画笔之间，寒来暑往，斗转星移。今日的八雅会馆，我们跟随着总台主持人黄小磊和故宫博物院书画临摹复制组组长具建伟，以及中国少数民族体育协会副秘书长祝永瑞，一起从清代的兵器图了解那个时代兵器运动背后的文化。
2: 我们还是同样请祝老师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幅兵器图。
3: 这幅兵器图呢，我们从字面的意思啊，就大概能够知道它是一种在冰上举行的一个体育运动的一个场景。这幅画呢，是我们现在的北海的这样的一个冰面上举行的冰上运动的这样一个场景。这幅呢是一个手卷的形式，描写的是冬天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0: 整体的气氛呢是一个寒冷的气氛。其实这幅画给我们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特别鲜明的厚重的这样矿物颜料啊，和我们整个的这个冬天的萧寒的这个灰调子的这样的一个对比。像这样的一种艺术的对比，其实也只有像这样的画面中出现的能够契合到的时令的这样的素材才能把这个对比表现出来。所以说这件作品也是我们这样的一个艺术表现方式的一种非常经典的作品。
1: 我看到这样的画面仿佛已经置身在这个冰溪的队伍当中了。
0: 是，
1: 这张画的人物众多，而且参与者的从事的冰溪的种类繁盛。我们想请朱老师结合着图来跟我们讲讲冰溪是一种怎样的运动，有哪些特点。
2: 冰溪呢，虽然有一个冰字啊，但是呢实际上呢它不仅仅是一项冰上的运动，它特指的其实是一个这种检阅制度，就是八旗和内务府三旗的检阅制度。这样的话呢就在全国范围内去进行了一个比较完善的这样的一个检阅。冰溪的话呢它主要有四个功能，一个就是阅五事，第二个的话呢叫做习国俗，第三个叫行赏赖，第四个呢叫做扬国威。
1: 所以朱老师，冰溪图当中所反映的并不是普通的民俗活动。
2: 是的，它是指宫廷特有的这样一个活动。但是现在呢我们可能有的人会把冰溪叫做冰祭的，也叫做冰戏的。那为什么有这两种说法呢？因为这个乾隆42年，乾隆皇帝的母亲病逝了，嬉戏的戏子有一种娱乐的成分嘛，就是体现不出他的这种悲伤。但是呢冰溪作为他钦点的这个国俗啊，又必须要每年要进行，所以就把冰溪的溪字改成了祭字，叫做冰祭。另外的话呢，为什么还有一种说法叫冰戏呢？是因为皇帝在过节的时候也会看一些冰上百戏的表演，所以说冰溪也叫冰祭，也叫做冰戏。
1: 鞠老师，我们再从艺术欣赏的角度来看这张图，我们知道中国文化是很含蓄的，
0: 是
1: 既白当黑，比如我们文学当中赞风不漏风，赞雨不漏雨，那具体在这张画上怎么样去表达寒冷，又怎么样去表达这种激烈的冰溪，甚至要表达出参与者的这种热情来，请您来做一些分析。
0: 其实您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这幅画从艺术角度最有价值的一点。这幅画呢其实它整个的这个冰面啊，它并没有像其他画上给它附上白色，基本是一个留白的状态。我看有的地方呢有一个淡淡的一个渲染啊，这个渲染其实很淡，它只是把那个划过的那个痕迹把它留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留出来的部分应该就是它绢本身的颜色，其他的地方加重的颜色都是后来画上去的。整个的冰面呢它基本是一个留白的状态，这样的留白呢其实在纪实性的绘画里面呢其实就是一个矛盾点。我们讲纪实嘛，纪实的话它就要写真写实，那它冰面为什么不画颜色呢？实际上就是因为它这个面积过大，如果它都画上颜色之后呢，它整个的这个主体的这种感受就弱了。另外呢这个白颜色啊，其实在画面中啊它是不是很稳定的啊，因为经过长时间的变色之后啊，可能会影响到画面的主体的这样的一种感受。所以它这个留白呢是有前提的，就是它为什么留白了我们还认为它是在冰面呢？所以它需要比如说跟它相关联的岸边，包括水中的建筑以及能够呼应它的一些元素的设定，这些元素的设定就暗示给我们这个区域是冰。对，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国画留白啊，它不是一个单独概念的留白，它需要跟它相关元素的设定才能把这个白的位置进行一种主观的定义。所以多种元素多种逻辑，我们的这种理法式的推断让我们确定这是一个冰面所以古人在做艺术表现的时候它是有一套逻辑和智慧的。另外呢就是刚才您讲的就是它是一个 热闹的一个气氛。
1: 对。

0: 啊，所以呢，它整个冬季啊，冷的状态下，一种寂静的这样的一种自然的感受，形成了一种运动和静止的这样的一个对比啊。加之呢，我们现在看到的人物的他的着装呢，又是非常鲜亮的这样的矿物颜料，和我们这种相对灰的这样的一个调子呢，也形成了一个对比，也活跃了这样一种，所以更多的这样的一种。热闹的气氛呢，是我们一些人文的元素在里边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 朱老师，这张图我们越看越觉得兴趣盎然啊，而且能够感受到很多高难度的动作，甚至是杂技、百戏的表演。
2: 对，
1: 所以我们很好奇，参加冰戏的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平时他们做了怎样的练习呢？
2: 对，
1: 才能有这么高超的技艺？
2: 参加冰戏的人呢，他首先他的身份，他必须是旗人。他们会从每个旗会选出200名队员，每个旗又分内外旗，加起来就是400人。按照8旗算的话，就是3000多人来进行这样一个选拔。当时也叫这个选拔的形式叫做验排，记载的是在什刹海的冰面上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训练和选拔，好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大型活动前的这种排练一样，所以竞争也是很激烈。当时的这个技术还不是很完善，他们当时的还有一个难点呢，就是穿的这个冰鞋，实际上就是用这种木头镶上铁棍儿，同时的话呢，在这个木头上应该是要穿3个眼儿，用这个白色的皮条绑到自己的脚踝和小腿上，保持下面的这个稳定性。
1: 朱老师，刚才我们看到了冰析图当中有很多的运动，好像都有现代冰上项目的身影。
2: 是，
1: 我们很好奇冰析图当中的这些技术动作，这些项目和今天的冰上运动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
2: 我们在冰析图上面，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叫做转笼射球嘛，但实际上在里面还有2个项目，一个是强等和一个叫做冰上抢球。强等呢，就类似于现在的叫速度滑冰，这个队员们一大早呢就会到这个冰面上。等到皇上的这个冰船到达以后呢，要么是用旗子，要么是用放炮，来表示这个比赛开始了。快到皇上冰船的时候呢，他们前面会插着一排的旗子，每一个旗子呢代表的这个赏赐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跟现在的这个拿了冠亚军一样，它也是3种，就是10两，2等奖是8两，3等奖是6两银子。这里面还更多的是。有很多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比如说，你看在整个画面上呢，有3个金门，每个金门上是挂着一个彩球，路过金门的这个将士呢，会转身去射向这个彩球，这个场景叫转笼射球的这样一个来源。这里面的要的就是一个巧劲，因为骑射本身也是属于满族的这个传统项目，另外的话呢，在这个转笼射球的这个场景里面的话，实际上里面有很多这个现代冰上运动的影子，因为里面的冰上杂技或者说冰上叠罗汉，这些和现代的比如花样滑冰、单人滑、双人滑都非常的相似。这些队员站在这儿是干嘛呢？他们是要准备开始冰上抢球的比赛。你看前排的队员左右两翼呢，有的是穿着红马褂，有的穿着黄马褂，这就好像2队不同的衣服一样。在这几群人的两侧呢，会有2个将士拿着2个旗子，这2个旗子呢，就是在抢球中所需要的这个球门，把这个2个旗子插在一个正方形的这样一个冰面上面，对方的队员穿过球门。把球举起来就表示得分了。
1: 冰上抢球的具体的规则是用脚来触碰球，还是像橄榄球一样可以去抢夺，还是像手球一样？
2: 冰上抢球实际上呢，它有点像这个冰上的橄榄球，它用的这个球呢是也是有弹性的，因为在明代的时候球就已经可以做那种充气的球了。它这个冰上这个抢球呢，也是源于像满族的传统项目，叫做踢行头。因为当时在这个打猎的时候呢，会抓到一些大型的食肉动物，比如说狗熊啊或者老虎啊，他们就会把这个动物的头看谁踢得远，然后呢演变到这个军队里面就变成了这个冰上抢球的

0: 主要是手上的运动会多一点，脚下的话因为大家穿的冰爪就是为了保持一个稳定性。然后呢在这个冰系的这个画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做的是不同的动作，有这个叠罗汉对吧，几个人在一起的，
1: 对，
0: 有这个弄翻，也有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中翻，还有冰上的一些摆戏的这些动作。这个图呢实际上呢是乾隆皇帝命画师画的第二幅图，之前的那幅图呢上面摆戏的内容比较少，像这种杂技啊表现的比较少，
1: 嗯，
0: 主要是以射箭为主，但这幅图上面杂技的内容就相对多一点。所以实际上呢这幅图的这个真实情况呢还有待去考量，也可能就是因为皇帝的这个兴趣和他的这个希望达到的效果，然后宫廷画师进行的这个绘画。
1: 所以鞠老师，我们反观冰系图就会感受到它带给我们一种非常明快的视觉体验，
2: 是
1: 除了设色的艳丽浓艳之外，它表达的整体的情绪也有一种节奏上的明快感。
2: 对，
1: 这会带来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2: 从艺术的体验上来讲呢，它就更突出了人物本体的行为啊，就突出了冰系的这样的一个主题。
1: 嗯，
2: 所以我们虽然画的是一个冬季的题材，但是我们最想表现的不是一个冬季的自然景观啊，而是一种在冬季的环境下，在冬季寒冷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下，人们去享受运动给我们生命带来的这样的一种生机和动力的一种主题。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咁提醒阁下，收听收睇我哋更加之多嘅精彩今麦中华嘅节目内容啦，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今麦中华。
0: 啱啱我哋听到嘅呢一段系潮州音乐潮州小锣鼓起丰收嘅片段。潮州音乐简称潮乐，系主要流传于广东潮汕地区嘅传统音乐，亦都系潮汕地区各类民间器乐演奏乐曲嘅总称。唔单止流行于揭阳、潮州同汕头等地，佢嘅影响亦都辐射至我国嘅闽南、上海、台湾、香港同澳门等地，以及东南亚国家及地区，乃至世界上其他潮人聚居嘅地方。2006年5月20日，潮州音乐经国务院批准，列入到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潮州音乐的传承历程当中，坚守传统和勇于创新始终相

0: 交织。潮州音乐潮州市双桥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许灿纯就是深耕传统探索创新的中坚力量。今日的传承有我的环节，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于洋对话许灿纯，一起了解潮州音乐流淌千年的活水。
1: 徐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遗项目潮州音乐区级代表性传承人许灿纯。
1: 好的，老师，请把您传承这个项目啊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
2: 潮州音乐是流行于广东潮汕地区的传统音乐形式，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潮州音乐以细腻婉转、典雅古朴的风格著称，主要乐器包括二弦、扬琴、琵琶、笛子、椰壶、提壶等。其中二弦、唢呐、笙钵等具有本地特色，演奏形式多样，有独奏、合奏等，可分为广场乐，如潮州大锣鼓、潮州小锣鼓、潮州苏锣鼓和室内乐，如潮州弦丝乐、潮州戏乐、潮州庙堂音乐。潮州音乐采用独有的二式谱记谱法，如潮州方言读音为唱名，记谱以点板形式为节奏，其六式包括清六、中六、华五、仿线等。不同调式传达不同的情绪，如清六调开阔明朗，中六调飞切深沉，华五调哀伤非愤，仿线调华夜轻快。潮州音乐不仅是艺术表达，更是潮汕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当地人民的历史记忆、情感认同和集体智慧，对研究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1: 听您讲了这么多，那您能不能现在给我们清唱一下，让我们大家也能在我们的这个电波里边感受一下潮州音乐的这个魅力？
2: 好 ，OK， 我读那个二式谱吧。
1: 好的，
2: 读两句吧。如果艰苦的就这样唱：沙沙西哒瑞哒沙哒西哒西哒，然后二色谱就是

0: 这就是我们这比较特色的二色谱读谱法。
1: 整个的项目呢，它都有哪些历史的渊源，以及您个人的传承脉络又是怎样的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主要分为下面几点，就是历史渊源。潮州音乐可追溯到隋唐时期，唐代华教盛行，中原音乐、华旗等随四放和华教传入潮州，与民间音乐融合，形成早期潮州音乐的州形。然后到了宋代潮州出现那个祭孔大成了。宫廷音乐与民间音乐进一步交融，元代南戏如那郑治、益阳、昆山驻腔传入潮州，为潮州音乐注入戏剧元素。到了明清时期，潮州城镇商贸繁荣，外来戏曲剧种如西秦花鼓戏、外江戏大量传入。潮州音乐在吸收外来元素的同时，形成弦丝乐、戏乐、笛踏乐、外江乐、苗团乐、锣鼓乐等多元乐种，成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音乐体系。然后到了那个传承脉络，许多潮州音乐技艺通过家族内部口传心授延续，如那个黄家珍家族以青莲为纽带，代代相传潮州筝演奏技艺，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民间乐室、乐坊是潮州音乐传承的重要载体。老艺人通过师徒制传授乐器演奏、棋谱读解读、即兴加花等技艺，如二弦、唢呐、古筝等乐器的演奏技巧，都要通过师徒口传心。

0: James Soh， 20世纪50年代成立潮州潮乐改进会，潮州市民间音乐团等组织。推动潮州音乐的整理、研究和传承。2002年，中国音乐学院将潮州音乐引入课堂，通过专业教育培养新一代传承人。潮州音乐在潮汕地区广泛流传于乡村、社区，每逢节庆、民俗活动、民间乐事和艺人，通过表演传承潮州音乐。使其融入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
1: 您从事这门技艺也是有一些年了，那么在您看来啊，这门技艺它都有哪些特色和亮点呢？
0: 就是旋律优美，以五声音阶为基础，旋律细腻婉转，富有抒情性，常以轻六、中六等调式展现不同情感，然后节奏也丰富，节奏变化多样，既有舒缓悠扬的慢板。也有活泼欢快的快板，通过吹板、夺板等手法增强表现力。然后，我们潮州音乐的乐器也比较独特，二弦是潮州音乐的核心乐器，音是高亢明亮，扬琴、琵琶等乐器配合默契，形成独特的音响效果，文化内涵比较深厚，曲目常取材于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如“寒鸦戏水”“平沙落雁”等，蕴含着潮汕人民对这种生活的热爱与思考。
1: 对于您而言，目前您还有哪些具体的传承和发展的计划呢？
0: 就是教育推广，走进学校，开设潮州音乐兴趣班，教授学生基本乐理和演奏技巧，培养年轻一代对潮州音乐的兴趣。然后走进社区，在社区举办潮州音乐公益演讲和讲座，让更多居民了解潮州音乐的文化价值，增强文化认同感。录制经典曲目和教学视频，建立潮州音乐数字档案，便于保存与传播。以舞蹈、戏剧等艺术形式合作，创作融合潮州音乐的新作品。扩展潮州音乐的表现形式。
1: 那其实您作为传承人，在您看来啊，自己传承这个项目，它和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之间有着怎样的一种关联呢？
0: 潮州音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潮汕地区的文化符号，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式中的独特存在。潮州音乐传承了中原古乐的精髓，又融入了地方民间音乐的元素，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和创作性。作为传承人，我深感责任重大，不仅要保护潮州音乐的技艺，更要传承其背后的文化内涵，让潮州音乐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本土与世界的文化桥梁。
1: 那么，对于未来，您还有哪些具体的传承发展计划，以及您对整个项目的发展，未来还有哪些规划呢？
0: 未来我希望潮州音乐能够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具体计划包括培养专业人才，与那个艺术院校合作，设立潮州音乐专业，培养更多高素质的演奏者和研究者。扩展传播渠道，利用新媒体平台如短视频、直播等推广潮州音乐，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参与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将潮州音乐推向世界，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探索潮州音乐与现代音乐、科技等领域的融合，创作具有时代特色的新作品，让潮州音乐在新时代散发出新的生机。
1: 好的，也衷心的希望这门技艺能在您的手中将它发扬光大，将它带到更广阔的舞台。感谢您参与我们本期节目。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感谢大家对非遗的关注和支持。
2: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

0: 亲。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是。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那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继续提醒阁下，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
6: 大家好，我是郑允，来到这个环节是文化公开课。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明耕耘不断，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对历史的回顾和完成有着执着的信念。讲到中国历史，必定绕不开的就是司马迁呕心沥血十四载完成的煌煌巨著，位于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
5: 讲起《史记》，似乎总会有两个关键词出现在大家的脑海当中，一个是贡献，一个是苦难。贡献就是指这部名列二十四史之首的巨著，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苦难这个词就是指作者司马迁在编纂《史记》那时所忍受的屈辱和煎熬。所以阅读《史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不单单是追寻过往历史的沉积，更加是通过文字来接通绵延千载的民族正气，并且向以自己的毕生奋斗完成这个伟大延续的太史公司马迁致敬。
6: 那究竟是怎样的精神力量支撑着司马迁完成史记的呢？从中我们可以读到一个怎样越发可敬的太史公呢？今日的文化公开课，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为你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千秋太史公》。
7: 他从一个完全乐观、自信、开朗的社会精英，一下子沦为这个人人嘲笑的宦官的时候，他的人生落差有多么巨大，他所受到的打击有多么沉重。再比如说呀，那么我们一般都知道司马迁的文笔非常好，史家之绝唱，吴韵之离骚嘛。但是实际上呢，你了解他的一生，你会看到他不是一个纯粹的这个文弱书生，他也不是个文科生，他是一个旅行家，也是半个科学家。他一生走过很多很多的地方，他所游历的那个范围在汉代可以说是冠绝天下。他游历的地方远远多于号称周游列国的孔子，他甚至呢去过当时处于半开化地区的中国西南省份云南贵州，而且呢他去了之后回来，他写成了《西南一列传》，这是中国古人有文献记载的最早的关于西南少数民族的那个地区的报告。同时呢，他继承了父亲司马谈啊的天文学知识，他写成的《天官书》集中揭示了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逆行现象，并且记录了五大行星的运行规律和它的汇合周期。了解了这些，我们就会知道司马迁他有非常充分的科学素养，尽管他的很多篇章看起来激情澎湃，但是我们要记住他并不缺乏科学家的严谨和理智。再比如说呢，从司马迁受宫刑这样一个惨烈的遭遇当中，人们往往呢更多的会注意到他和汉武帝之间这样一种激烈的冲突对立关系，但是呢往往就因此会忽略了这个司马迁和汉武帝之间其实还有很深的感情的牵绊，他们还真不是后世的戏曲小说当中那样一种忠臣和昏君之间那样一种模式化的非常简单化的对立。司马迁在年轻的时候，由于他很早就年少成名，是一个顶尖的学者，所以他很早就进入汉武帝的宫廷，在汉武帝身边，所以呢他对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是非常了解的，他也曾经非常崇敬汉武帝，而且呢正好汉武帝的年龄比司马迁大十几到二十岁之间，所以让这个中年时代

0: 个人物啊，在这个战国时代史料是非常分散非常稀少的，所以屈原的形象也是比较模糊的。一直到了司马迁时代，司马迁综合整理了屈原的各种分散的史料，然后集中笔墨刻画了这样一位感情丰富的、形象饱满的、有血有肉的忠臣形象。司马迁对屈原是有很多共鸣的，他不但共鸣屈原这个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这种冤屈，他同时也非常共鸣屈原这种忠君爱国的情怀。屈原对于楚王是有很深感情的，我们从司马迁对屈原的那个书写当中，其实依然能看到司马迁对于汉武帝抱着非常复杂的感情。也正因为这种彼此的了解，正因为这个彼此的欣赏，所以到汉武帝晚年的时候，司马迁受刑之后，出狱之后，汉武帝又提拔他了，还是把他找到自己身边担任中书令。这个中书令的官职其实就是皇帝的机要秘书啊。所以说，尽管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汉武帝呢，到晚年还是觉得司马迁还是他最信任、最欣赏的人之一。所以说，到了晚年呢，司马迁和汉武帝这个君臣反而成了在一起相处时间最多、联系最密切的两个人。可是呢，这样我们就能了解司马迁他晚年面对汉武帝，他一定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心境。我们很难想象，在受了宫刑之后，汉武帝这样的信任还能够让司马迁感到高兴吗？他再见到汉武帝，他还能够像年轻时代那样崇敬他吗？他在晚年的时候每天朝夕都看到汉武帝，他是以一种怎么样的心情和这位给了他最沉重打击，同时也给了他极大信任的汉武帝跟他朝夕相处的？这些都已经成为了历史谜题。我们要想了解，我们只能通过史记的字里行间自己去理解、自己去体味、自己去慢慢的揣测了。
1: 各位听众，来到这个时间，今天的今麦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了。要收听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麦中华。要了解节目更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以及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
2: 主持人郑允建光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于洋，感谢你的收听，亦都欢迎你在听日的同样时间持续锁定收听《今麦中华》。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滴阴。
2: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安地静。
5: 大家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耳听音乡野，收听咱家己人的掌握，天安地静。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本期人掌握的主题是桥牌。
5: 今晚一开始嘅叠双红情为之灯，等到桥牌对门来过一趟叠双地区嘅竹林习俗，感受叠金嘅家国情怀。直播以叠双桥牌文化为背景嘅电影叫《阿妈的情字》，唔知你同佢问呢？啊，一时火错啦哈！当梦电影评估盲针顶门，跳五点五倍命观众拍出了9.0嘅高分，成为了2021年迄今为止来的电影院线影片嘅最高分影片。
6: 本期大乐仔，我将通过各界关键词，带大家走进电影，去阿妈的情字，细细以带给人家感动。
5: 演出的容量脉挂出界是当天每一界侧面桥牌。
6: 今日嘅节目，我教大家安排了上好影响榜及调脚枪等双挂。
5: 欢迎大家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听爱电影，或者是边带听的来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规划内容。
3: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2: 叠山红尘月。
5: 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天爱叠金章》吗？一到今麦开始嘅叠山红尘月篇章，咱就不来过一趟桥牌。桥牌伊所承载来用来非常嘅，有叠山那个桥情诗啦，叠山那个红豆诗啦等等。一今次啊，咱系通过桥牌来了解。叠山嘅竹林民宿啊，有次呢也来感受一下，让叠山嘅家国情怀。
7: 那叠山之入桥牌是家国情怀嘅最高见证。这个是南野华桥通过海内外配角结合国内特性特殊嘅油浆载体，既是解决油兼顾回馈嘅功能。到海外蒙山嘅桥包括潜在家乡亲近嘅期盼及担忧。为了让家人能放心，伊两个电器将辛苦赚来的钱款，甲门后家境的造型，值当结婚。意思啊，并刷新了这一种叫做五行合一的特殊家族桥牌。一种呢叫做桥牌呢，因为当南亚那个家神甲友情叫做 post， 甲咱叠双位的牌呢有谐音，所以咱就改叫做牌。后来又因为咱叠双咱结海外叫做婚国。出国呢叫做过婚，所以到叠山嘅桥牌，有另外一个名叫做魂牌。到这座桥牌嘅字里行间，流淌嘅是对咱祖国家乡以及亲人嘅一种深切嘅思念。今日咱就个叠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行波老师，就起来谈谈，甲咱十年不再无关嘅一些桥牌。
8: 叠山地区华侨众多，桥牌文化是研究叠州文化嘅

动要做成保护，以中华传统文化核心，融合了侨各国家的华侨，伊能对当地个按风俗、个习惯、生活方式、信仰、崇拜等等，将这些信息通过侨胞传递到咱个家乡来。因此，大破个侨胞文化个研究里头，咱可以得出伊个四个方面。侨胞呢，伊具有明显个爱国、爱乡、爱家、个家国情怀、个教育责任；同时，伊具有明显个弘扬华侨个港口产业史；第三，伊可以弘扬出咱年轻个诚信教育，不但到家乡，就是到侨各地。落海外融进本地，田少人之情，诚信立足于诚信，艰苦创业就发展起来。同时，通过侨胞，咱可以推广到海外发展界接触田少人，伊对家乡之情感情教育，就通过侨胞之情形象来传播咱个家乡，咱来陪侨胞固体界。即些实例，落泉州个桥坡之道，泉州人多传承汉族文化以及习俗之道，又创造了部地方特色个组织甲习俗。就咱泉州来讲，咱家己呢最重视个是十年不做，就是从做元宵、清明、端午、冬运、中秋等做特色。得了解初祖的传统个十年八载之歌，咱欢呼每年个正月初七就叫做农日，六月初六啊五谷盛诞，有七夕节，有十月十五祥云节，有十月二十，也就咱最同时个拜新节天等等只小祭日，大大岁岁只只初祭日，伊都清肯的。海外去发展、去创业个泉州人，因此，伊人不管是比得起那大的后山、甲一步连过，而且毕竟去海外谋生，只要伊人到海外赚有钱，伊人就袂忘记家乡个亲情，老爸好个艰艰苦苦所赚来个钱，尤其是定时个。有其是定做一个寄回家乡，来缓补家乡个亲情，建设家乡。到过分个泉州人，头脑多，伊能多大滴对水族甲对生命个信仰崇拜，大滴对家乡个美好个回忆，大滴对美好生活个创造个鼓励，到这度。十年不做，最能弘扬甲流露伊人个真情，最动人个是到十年不做伊人家来个接触，最配合到互大个简单个案，比如每逢过年，大批个华侨都会寄来年批，但是到年批后背带来更多个配合。得了年配之外，还有为了家乡亲情个乐观个生活寄来月配。逢年过节，特别是去做节个时候，或者是做节临近之时，伊能攞来寄来月配。因此，从这台呢，就有年配、月配、月配等等个形象。从做这个特别个指出个。华侨寄回来个最隆重个，就是过年个清明祭祖。清明祭是中国人祭祀先祖个传统祭祀，伊个存在端午、中秋，并称为中国汉民族个四大祭祀。清明祭个主要祭俗就是扫墓、跨座、打车等等。当然，清明祭最重要个。工作就是扫墓，扫墓呢是祭祀祖先对祖先个对事个敬尊敬，
意思。

0: 海内外电影对清明节该做重要该一件大事，做外口强烈到海外生活，对清明节依然念念不忘，都表示家己不忘祖宗该心意。得了道义，所到该各祖国，为难该衰难，按这当地该习俗，也当然进行扫墓甲祭拜祖国。伊人未忘记，落最早就教会家乡，该一笔捐款，伊一笔捐款就专门该写清楚是扫墓之用。特别该指出，教会该捐款制度，爱由家乡该亲人买祭品到墓葬去进行扫墓祭拜。比如1973年该4月，新加坡该华侨。林木章，伊寄转来家乡，伊啊第二届批行动逐渐写的。四大清明节，华人子弟皆有依循传统习俗，对说先人养育子女，家畜、粮食、立足会六比四十五文，敬拜先人，祭先之恩。1970年3月20日，新加坡嘅林木章伊寄转来家乡嘅批神话，特别嘅指出，今年上一组祭坛，距今只有月二，伊家乡亲人往年大肆祭拜，今年也不例外。我即心碎过异乡，对于祭拜上一组也甚为重视。只因俗母电信每曲亲临祭典，身为一含事业，为此得花六笔四十元钱，期待筹备治病三过，历尽后难，好事者已，并表彰善人功德，而俺后叔顺爽更加。
1: 每只虹桥配到省在的海国华人对骨头的深深滚轮及无限的牵挂，伊不仅是性格好的融合，更是情感及文化的传承。每只写作店，每只行文字，都凝聚着伊人爱家爱国的情怀，是咱中华民族无比珍贵的文化资产。当代国子香客大师姚崇禧教授曾经将桥配称为海邦神桥。以此来形容桥坡的典故和它的重要性，它不仅是更多的祖先和姊妹，更是一种整身的传承和年代的见证。咱可以从一空空桥坡的改革，写当代宏远路桥坡花枝又花青之间独特的气节，也可以推出桥坡到子弟乡间的之间思念和打动，让家传家变动青动年的地球整身变得可触可感，也为咱研究地球文化提供了最深刻的史料，那就技术的改革，甲咱最速无关的这些桥坡。有请地球文化研究中心第一研究员邓学武老师来为大家做改革。
0: 新加坡的华侨吴亚青分别到1984年3月19日，甲1985年3月25日，寄转来寄来个人民币100元。伊寄至100元个父神后辈，我特别指出呾。每十年作为清明日扫墓祭祖之用，从此结束桥配该感动个互恩之当，每一点每一配许多都说明对清明扫墓该捐款捐用，个希望家乡个人民族里边去扫墓。可以推到李国华侨对泉州回乡扫墓个同时，也提醒了因人界爱国爱家界从众敬造界情怀，就是到每年界七夕左右，以及家乡有子女出回乡，因人都特别重视。出回乡是泉州地区界直整独特界成情族，泉州都有这种习俗，不论是大伯仔子女仔，到了十五合会的时候，家长就爱为老仔哥仔出回乡，也就是 全国各地所请的

紧走，出了会很之后，老家状态神经了，一做的干活去家庭、家家庭、家社会家庭，因此出会很对儿童来讲，对家庭来讲是直接会些隆重个仪式。各海外界电影都特别个主动，老家个出会很，只要到家来家族人有老家出会很。伊人呢，都爱到出会很这种结会分配，既表示祝贺，也是对家乡个集体，同时也是结合了对老家长大成长，成为社会各界无形之财个救亡。比如，乔克代表来西亚个集会，临时个组幕，伊家等来家来帮伊个新妇啊，婚宴个筹备。伊迄对家家家70个，对配眼和后背特别著名，那十个人作为出会五只人，祖母介神家登来家来介配眼70个，其中我特别介著名那十个人作为出会五只人，可见李国侨胞介老一辈对家乡。后辈嘅成长与嘅同时，只只空城也早无到配成人之声打。再接来者，在上至到今年又出回乡，望着心畏畏，已经祖孙独占掌声，不过也能自立了。早无眼里看到了对三道嘅成长，欢喜之情溢于眼表。家来个培养，引出做特地个指明，爱去十个人出来为孙家做出会五之恩。虽然是一项简单个培训，简简单单个几句话，表达了李国华侨对咱家乡孙辈个成长个重视，到大量个家培养，也反映了对泉州人。董文卓制作甲泉州董文卓习俗嘅东西，董文卓是农历七月十五，又称鬼节七月半。民间以农历正月十五为上元，农历七月十五为中元，农历十月十五为下元。泉州呢，民间特别重视董文卓，因为到董文卓泉州嘅习俗之内，伊最主要嘅。是诗歌、普渡、放羊口等等。诗歌、普渡反映了泉州人嘅感恩、嘅情怀、乞得大道。泉州人对于许一撮高风野鬼，无人尊享嘅诗词、普渡许一撮，已经过时嘅衰人，正史、历史。以直错正正当死亡感恩，因为人直正安慰，也是直正感恩。咱今天好个生活，都是彩彩文文个，所以人讲史历史以人人生命换来个。因此，落泉州个习俗之内，七国诗歌就体现了泉州人个直正感恩个情怀。泉州人个七国诗歌。不阿姨创作八月中秋的清明作，到海外电影一档，伊人也扮演未唔见得假些七国史高界动摇更杂。因此，到每年个动员作左右，都会轰轰个教会配合来去假来人增加史高更杂个会议。比如新加坡华侨吴泽洲。伊到嫁去田安彩灯个妻子个行当下达，望七月风五梅硬要嫁宽巷拱马之恩，惹定不输介意，好介事二五里解手，这灯再回家。这篇配信个时间是6月13，说明呾李国个电影这档。到6月红一路开始主动加些个七月红是个制作的工作，其中的外月
rồi cứ kể lại

0: 写来信，但不输介意。到时又会暗示寄来困难，说明伊能对家乡之情实属个同时听到，是达到了伊提早已经有所准备。新加坡的华侨林天开，伊就寄去伊个妻子林妙淑个批个这单。武将来到七国半卡，仍爱再寄罗泽山五子去做作，日可衰在。也就是呾解老破水二灾呾，伊落七月半卡返回再寄解个，即来伫家来个合作做使用。新加坡即位华侨来白清，伊社会家乡去伊个电线回应，也就是伊个两枝两枝陪伴一些呾，会跟当省银行六比二十元交易撤销，以做。七月拜公妈做宴，分些东西，我特别搞半点著名，但只个只就是家当个家来七月好拜公妈做宴。从以前接触广东界配信之当，咱可以推到李国华侨提早就做好准备，时间到就家当来，热天热家子热瓜花特别点名是拜公妈。做作之恩，提醒了伊能解家乡情怀。
1: 桥坡山西民工、吊腿民工，穿越了彩山文水，承载着海国华侨对古道的深深眷恋甲无限的思念。桥坡不仅是海国华侨甲家人能之间的经济往来的病情，更是情感交流的纽带，也见证了无数平凡而动人的家国故事。
2: 华水 TS 听五来小咯，
3: 回咪街呀、
2: 啊、TS 叠金大乐哉。
4: 这部以叠山桥坡文化为背景的电影，给阿妈的情节，唔知你听下未哈？啊，依然是拍出酷了。当网电影评分网站顶边，跳五点五位名观众来拍分，拍出了九点零的高分，成为了2022年的金位置，来的揭阳以山影片界最高分影片。
5: 无留两名车家天，从苏南电影界调个电影，去阿妈的亲子，讲述的是孙家小伟养父泰国青岛失联42年的阿公，揭开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家族往事。平东唔单有桥东多类个亲情故事，更正式执行了标山水背下南庙个更新甲建设，是社区家己人个一项成绩。
4: 这一部电影是导演拿红春一个第三部作品啦哈，其中伊拍个把我一件惊的停不了，连上黄冈电影空白，多了科技阿妈获得了电影评分平台年度高分佳作。这部影片也被视作连上电影舞蹈界当红回归之作。这给阿妈的情节由李斯通、平安通、戴荣启等年轻的演员名含主演，换接角流系后来林书光、朱国兴、阿李树豪等等个叠山喜剧演员，以及啊泰国肥仔啦、叠山主演等个忙碌眼睛。
5: 也平当典型的桥配，从广东的家庭文化到寄托思念的情怀，从最稀世贵的花款到上顶光辉的咸得呢。汤甚至一泡花镜，制作细节是主创团队好细细呢，用着西北下南庙的规则，走访老华侨，从浩如烟海的真实史料当打捞出来，最动人的力量。
4: 影片称赞精致接破，立刻人心，因为光环的情感感命，一路观影的观听当啊，每只观众拢总是动情落泪。咱来听一下啊，这出观台电影的人有咩爱答？
6: 因为我们是潮汕人嘛，就想要说支持一下我们潮汕的电影。
7: 最近有关注到这部电影，然后就看网上的那个网评也好，然后就觉得那剧情也不错，然后就说想和朋友一起来看一下。
6: 以前我们老一辈人过方的一些艰辛岁月，还是说想要做进一步的了解，这次有一个电影的机会，就想说看一下以前老一辈的艰辛岁月，还有努力生活的这一个态度吧。
4: 我点蒙顶呀，应该点讲一节吧。
8: 给阿妈的情书是今年五一档期的一匹黑马，口碑很好，票房也一路逆袭，从潮汕本土火到了全国，更打动了海内外潮人，引发集体共情，

0: 他用一份侨批让海内外潮人看见自己，看见祖辈，看见血脉里的情谊。
1: 双头市电影行业协会笔者奖林泽坤一节人，
2: 安默的情书立足侨批侨乡独特文脉，接影视讲好潮汕乡愁故事，影片日映既提振潮汕本土影视行业信心，树立创作标杆，又以光影赋能文旅融合，有效擦亮潮汕侨乡文化名片，推动影视与文旅双向赋能协同发展。
3: 下面通过国家观景师用讲到大家走进电影去阿嬷的情绪，说说伊带给那个感动。
4: 情谊给阿嬷的情绪，刚说了一个跨越山海啊，连接叠山甲南烟的个哪吒能修魔的故事，温润热让人感动。入世纪三十年多初，叠山青年邓百胜甲叶素洲大家兄相识相恋，住进到家庭。几年后，百胜呢就被逼买在离乡下南烟谋生。大心佬也就是现在个泰国，伊先把了啊开旅馆个贾南基白嫩。展开了一段五七五年的故事。
3: 剧情：这部电影百分之九十以上情节源自真实的华侨往事，被光景而为，写去骨头而侨胞的光影情节。自推过这部电影的人，不能不被其中人与人之间的情谊所感动。
4: 是啊，严格领演几十年时间，百姓呢从来没有面对过阿叔舅，即空有即空界，可谓顶一界桥配，莫一跌一界古土清浅。
3: 到异国他乡，原本素不相识的人，因为相当的古土，彼此充足人手，相貌相撞。
4: 苏州甲南基两界五十八界两省，通过桥配彼此连接。啊，卡车用得呢好白棉花，一路见证了两界家庭长达数十年间的情谊。
3: 去阿嬷的情字是一个满载千儿女的故事，透视着中国人骨子里最真的善良以及最深沉的情怀。
4: 年轻中国人的那套情格到全世界是独树一帜的，无论身处何方，古乡的老厝、村巷、山水甲自然之美，拢是人心中不变的坐标，是多子乡村的记忆甲牛大。
3: 电影中，到陷入破旧的小旅馆茶坊里端，百姓甲朋友会暗井甲老家会学东奔，白日依山前，黄河入海流，王宫多彩客，此物最相思。秀音是秀草的根，走到这个忘卖忘了家己是一个中国人，走到这个拢会忘了来世的路。
4: 关于献出，顶下对本来听闲聊，中国人独舞的浪漫啊，从来唔系特别嘅。我先嚟啊，这是修复加建设，是一只空空嘅桥铺，是古乡和只罗山口凹金嘅一个假纳，是江海文里心当念了便不觉有影，是心罗木有春天，乐就是我嘅春天。
3: 苏州到电影嘅最后，见到南极嘅时候，为带来了直接来自潮汕嘅假纳。导演拿红松到采访当提交，关于加纳有一个电影当无偏白电视的情节。
4: 哈，这情节就是呾，苏州呢到写信给阿百姓的时候，这搭档最近啊，先双队呢，甲伊拿来分配了一张球，这张球呢是一张非常好个三连个加纳球，也所以讲呢，过后只哈点去偷掉，最后呢，蒙险的大队掠得了。苏州虽然是拍了两镜，但是我是暗仔呢得了半一只。伊度先当只打，但只假那真是过好只，只后咧登来钓诶，然后爱流亡了只。
3: 更多嘅做到，所谓乡音人改，骨头人力就是如此。纵将山海万里，全都未知，只爱心当想着念着故乡，便从未扬离。相当嘅月光照落来嘅时候，我们都会回家。
4: 严谨。电影多半百姓呢交流心落之后，告拖三轮车啊，背苦力来谋生。每个月呢，拢会把辛苦赚的钱呢寄登来寄来，因为钱拢寄登来了，所以伊始终呢不便重组只个老会回国。第二呢，这边就是十多年，甲亲情之间呢，所有嘅情感拢寄托到这边

0: 你不不改求破顶门。
1: 历史上，到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叶，潮汕闽南一带因为地少人多、战乱频繁，或者青山里被白下南洋。到马来西亚嘅长江乡、石矿场、泰国嘅码头、工地，从事着铜铁力劳动。
0: 就叫顶一堆门所别怪嘅病人哈，至少下南洋嘅华人冇任何政治地位加法律保护。破天出人成了主一界三种方式，到南面界求保护，并得家己界一把力气，为身边界担保摊起了一片天，也为印度感谢界亲人变出了一红山的希望。
1: 那红村大，百姓界王兴一部分来王伊保钱的大鼓，一道上落达山龙，即使能龙保转来，客家转来所有界钱，把某界囝培养成大学生。后来国家开放，产生昏贵鼓励。
0: 就叫吴军人所打扮嘢，一人用血泥之苦到木屋冲天嘅心落，硬生生嘅蒸出了满地嘅白米骨。今日嘅风度，正是日荒夜山人嘅记忆，更是东宫人大河东江人岁月来搬江东嘅真心道听。思念，今日来搬即空空桥破，用感恩之情。
1: 五七宿舟，良心安康。随身家五百万，挂一尺薄阳，生理轻松。行中日暮，吸江上生命月。一如激队，恍若心到故乡，失了病该感伤。
0: 五虎百姓，英雄家，一百元已收够。七十顿暮，乐已经归来，总是少年磨灭。望且行至帐门中。门开水潺潺，黄阁咩潜，点了安康何问？
1: 十月呢间，百姓嘅宿舟罗难，结着茫茫大海，只能够自行凉席。这空空桥坡，犹如情字一般，清浅而绵绵。
0: 导演拿红冲这打，但只出现呢，是一个茫茫山脚嘅古厅。伊人团队分裂了大量嘅桥坡，模仿伊种嘅新山伊人嘅文化。最夸张的一册，即空五十字嘅诗，伊能写了三日，正写完。
1: 从在车马忙，山海相隔，一座桥坡飘渺过海，两庄蜀国方能抵达。异乡无世界黄河灯牌，高山漂泊界流离辛苦，全部拢被绵密界藏到心内。只把望关温州，遥家故乡。
0: 做到清腔，我便写现在思念。所以一人呢写金麦的角色，写行来数望，写草木狗用，写用不回来的春天，写乐的名字，在燕家这类白米。人生的主角是一个突出思念的银行扮演，毕竟所地之处思念便会清灰，毕竟不及之处思念随月光晒霞。桥坡，
1: 桥坡，这个好在南龙角的密切的物件，贯穿了电影时钟。
0: 对华侨来讲，将家乡情景生活玩物啊，加阿情些，就是一人最开心的事。到每次开会的年度，印度他乡的华侨，拢会通过桥坡，联系家境等来，怎样亲近啊，帮扶亲朋。到抗战年度，海外华侨更是当朝的开，向国内呢敬之敬畏。积极界爱国青，点点点界实现青，及隆隆界青青，以桥坡之势一肩作战。
1: 顶一档，南基岛银仙吉提交了形形色色的人，也从一座桥坡档偷袭到异人的故事。
0: 湖南呢，到新来搬红裤老婆，但啲妹妹啊，把只笔尖呢，把走人家缩进来。到正式界历史档，一九二七年，李太华桥演接。一部老婆的桥坡去红顶门呢，请留了十几字丰富的，就是精神知识属乎的无能回家。
1: 无能家家当家一空平安配向家境保平安。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泰国第二日家去此前的桥坡拥有最感动的婚姻，配上更有平安乐节。开始简单，却最是珍贵。
0: 今个故事呢，到桥坡来文化古尔在古尔在，每一点欢迎界抓点对门，拢藏着最精致的情感。伊那是桥包界精心寄托，世界感谢界如意牛大，是留守清净的希望。
1: 2013年，侨派党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0: 因为广东首相世界记忆最爽，被誉为乔氏东方。
1: 最高是丁洋子摸索型西班牙，阿平进站之后，遐南燕界中国侨民去说王家兴加侨派，成为更多中国东游界外汇来源。抗日时期，南燕华侨汇款购买飞机、月饼、工业等物资，进行救国。经济困难时期，每年进一届侨汇，造街、修路、造学校，为国家振兴做出了巨大贡献。自1980年代，培吉拖出历史中全国更改修高跳三彩文风桥牌。
0: 导演拿红冲打，以唱这个几个故事，也是希望让年轻的指导人了解关于桥牌的故事，理解其背后所承载的家国情怀。
1: 山海隔木断石林，岁月划不山青青。何错飘烟过海的昆吾新村，曾经写进离愁秀墨，曾经赤身情意。把漂泊的高考、南港的温暖、古土的滚雷，我欢以抓笔遮干。伊不单是过往岁月的印记，更是中国人刻到血脉内边的根脉、甲乡愁。
0: 东阳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文化评论高度评价这部片，透过一空空薄薄的桥牌，读懂海外游子的乡愁，读懂老一辈人对情谊的感受。读懂刻到华人血脉内底个家国情怀，只逢小望，看望山海，窗望时光。
1: 只逢石门阿妈，石门古兄，也石门每一位爹山人个情节，道出了爹山人心中最当个边界，开启一份跨越山海个家国记忆。红头中华人宴客，古桥坡红唇色彩，但更是血脉个家国大灯，信守不足个立身之本，年轻者只个奋斗真心，点点为不朽个真心传承，跨越流年，道道艰辛。

0: 野草别有，花不可待心甘露饮，盼的比文书店。
1: 书店。香草就用人们欢迎大家踊跃投稿，请你把香草写落来，然后发至邮箱 dwqzs@cctv.com。我爱到这么等，顶玻璃个侧边，让你个香草全高更明。
2: 一路嘅，咱系很新嘅教界是上头一位老师，咩叫做当天幕？一个侧边叫做桥配。
3: 一红红欢五个鸽子，红花蕊遮下一个时代嘅苍生。虽是浑身病悔，心却康快，则生个兴衰。多这个泪流满面、苦不堪言的美梦，独自望着苍空间那只龙纠结的面骨，拍乱眼气，呼呼吞下个金肉，挖出一点点粉红的鸽子，加几个能念，飘烟过海来入了梦，我个情人。我直接慢慢思念的情人，虽然我心存疑惑，可心已经是一颗积极的动国心。即使面对不公平的提我，以故秉承跌山水尖的定作，助人等成善，用心来提人。儒家的正心，道家的思想，释家的心态，造就不值夜的跌山人。这是外州来讲，心胸坦荡，动情动意，心系苍生的菩萨心灯，这下直到又直到的叠山团体
2: 桥配海邦神桥，
3: 我在上心很切的希望，今正爱直到子孙进行动画的赤子之心，用生活这下新时代的篇章。
1: 就名字偏来个对乜叫做桥配？夏志雄啊，你从桥配来都要读过了什么嘅呢？
2: 比较桥配呢，我通常也未知吼。不过阿是呐，叫我来分享一下我对桥配嘅认识啲话，我真系惊呐，我打来唔够深刻。不过呢，我后来分享一下我白菜黄啊，正在接推胡总裁李文海先生时中，伊配教伊对桥配嘅认识，问大家哪听？那李文海先生呢，伊是会起一个蝶香黑研究嘅人。一下，伊就拜访了贵州海外个蝶香球场。伊人落个李文海先生陪伴伊人个仔呢，或者当伊人伯伯到海外创业时中个迄段经历个时中吼，就啊，总是配的球拍。呀，李文海先生听了之后呢，总感觉大大球拍呢是见证了蝶山冷山个幸福，也见证了蝶山南山啊打波个动情动意之念。为什么这些答呢？伊呐，这是因地叠山打波个动情动意，所以就算是家己那下大寡杯，然后呢，大条件是艰苦个情况之下，做个呢是基础啊，苦力活，谈个是血汗钱啊，收入非常少，但是到现个

0: 情况是贪污感恩呢或者夹拨感恩来自来啊改改呢作为大本呢哈这个定起来啊这金阳白宝这借故老婆老家。所以以后我们家就在这里呢直接不敢不明的是不是啊会是动情动意呢这落后荒界跌上能神啊大部分呢是下南烟啦哈家己到后来有做爹有做捏还是里里外外直把球啊所以呢也足见一人的幸福。
1: 这好可也是夫妻间界互相感动良善顺风的感觉。
0: 是啊所以这大妈大家花文色很好我老理解啊花呢就是花海啊是协调无论做你空间啊挪老者间各施其责各尽其事也家庭作为温馨生活呢作为幸福。
1: 下面用一段普通话为大家演播邓甜妹的作品《乔批》。
2: 乔批，陈甜妹。一封封泛黄的家书，用血泪写出一个时代的沧桑。虽是繁霜鬓发，心却牵挂子桑的兴衰。多少个泪流满面、苦不堪言的夜晚，独自望着苍空上那一轮皎洁的明月，打断牙齿，或血吞下的忍辱，换取一张张泛黄的家书和几个银两，漂洋过海，来给你们，我的亲人，我日日夜夜思念的亲人。虽然我身穿洋服，可心依然是一颗炽热的中国心。即使面对不公平的待遇，依旧秉承潮汕先人的叮嘱，做人讲诚信，用心来待人。儒家的精神，道家的思想，世家的心态，造就不一样的潮汕人。正是外柔内刚、心胸坦荡、重情重义、心系苍生的菩萨心肠，书写一代又一代的潮汕传奇。乔批，海邦胜负，满载先人殷切的希望，点燃下一代子孙振兴中华的赤子之心，用血泪书写新时代的篇章。
3: 从欢喜向鼓励，还有人落卡堆。
4: 台顶米小草堆，为全米堆更高垒。
3: 两当西通南北，台地上地势向阳拍。
4: 小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5: 上好英雄榜，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邢斌。到今次节目当中，请到黄丁凯老师来咱解谜。今次讲解沙头谜分别是几声音的？第一条是四点白山黄笛鼓声，四点这个白山六声笛的鼓声哈。四点白山黄笛鼓声，拍调清河庙子，调清河庙子。第二条是鹅鸡鸟岛，鹅鸡鸟岛拍调山四十个，调山四十个。第三道谜是平安之时坎坷爽，坷爽就爽，爽样就爽，歌爽的爽。平安之时坎坷爽，拍能时即讨厌嘅，能时即讨厌嘅。吴老师你好，
7: 梁斌老师。
6: 今次爱讲解嘅第一条谜是四点白山黄笛鼓声，拍调清河庙调怎嚟猜？
7: 哦，呢个只有咩嘅叔叔嘅嚟啦。所以教外端叫做巴郎。
6: 巴郎。
7: 巴郎蟹咧，
6: 嗰
7: 时又鲜又偏好食。我哋阿食巴郎蟹做呢个野生嘅，
6: 我系喜欢食巴郎蟹。
7: 诶，无养食嘅嗬，嗰时啊，你阿嗱个改名，阿阵你四点白山黄啲鼓声，你白到无得变到巴郎。四点，咱只个巴郎嘅郎，咱只毛毛就是写啊波浪嘅郎。伊个开始三点，最个顶摆七点开始。
6: 哦，就凑四点。
7: 就四点，伊个四点了，白山 一字半字直音就是两字，半字是什么？改变一下字是什么？

0: 呢，该是
1: 哦，
0: 光，光就是山，
1: 哦，
0: 八过山，咱八界过，就是才去天地水山雷风火甲色，只界山山界八过就是光，天啊八过就是空，地是空，
1: 嗯。
0: 哦，这八过，哦，咱才去雷是浸哩，看下，
1: 嗯
0: 你当雷浸子嘛，啊，我
1: 嗯
0: 搁落雷浸子，咱才去才风扇叫都有来。哦，了啊，林松林松，那个黄就是松，
1: 嗯
0: 你这个那米露点五个，哦，你就是火，哎，就下落叫做，
1: 这个
0: 人就
1: 狼
0: 起来
1: 流
0: 哇哈，
1: 嗯
0: 哦，头一句4点爬山就下做个人是，
1: 嗯
0: 了个黄伊高些多这个呢，这个就圆断救命，准你
1: 哦。
0: 救命呢，这个八字高声是一，遐做一呢，那高声就嘛叫一嘛，哎。
1: 是
0: 啊！
1: 狗
0: 伊
1: 语，
0: 嘛是从那只皇帝个皇族西
1: 西
0: 邦，
1: 邦西邦来的时候，就
0: 我
1: 变
0: 哎，
1: 成
0: 这
1: 有个
0: 地
1: 语。
0: 主来，勒就是只个八字，就有只个西邦吸落去，来到李达子讲咩啊？就个西邦来到，真是苦声。
1: 这
0: 咱
1: 是
0: 这条
1: 狗语，
0: 路叫做圆端上面，圆端人反对，那多地人现在，他爱为了色人多，大家都好喜欢，咱袂知道这条迷路啊，啊，喜欢这条迷路，吼、哦。
1: 好，这个西
0: 了，
1: 点五百山皇帝
0: 了，
1: 高
0: 咱家
1: 声，
0: 己
1: 这是。
0: 巴人做个毋知学咩啦？巴人我是好久点点，如果买点么，我正团粮食啊，是咪个人工作呐？巴人该刷顶去，了之后那时钟呢，有去找到资料，咱只资料有哦。我是大家去百科全书个找着个，可能百度上才有。巴人叫做南乡嘛啦，
1: 难一点，难呢？
0: 南嘛南
1: 哦，
0: 嘛。
1: 难。
0: 南音乡乡是好字，甲个参加个参字，读
1: 哦，
0: 作乡。
1: 哦，难一
0: 哎，你
1: 些。
0: 这乡字非常快，我刮半夜去调山字顶找无个，
1: 哦，
0: 咁么就读作乡，但是那字点波。
1: 嗯，
0: 哎，实际那个山顶去过去啊，只要
1: 嗯，
0: 无通着过去，过去那是山顶去。
1: 哦，
0: 哎，
1: 我
0: 这
1: 们那也是像那巴人个所以刷单去去那直
0: 唔
1: 整，
0: 是啊，巴人来，但他熟字也记遐路行乜个也记乡区啊。所以就老兴个啊，老许个老字，他毋是山顶去，山顶去是高去，那个八高的，伊那叫八高的，八人高去得囝，哦。
1: 好，要来睇睇，第一条谜是五斤镰刀，拍掉三十个，四十个掉，怎你猜？
0: 五斤领导，这个该落也是实实怪怪个灯头对面。
1: 正头对面，哦，按我掉哈，
0: 五着了，咩啊？了只领导是偷啦，毋是咱
1: 好，
0: 讲五着。只领导只灯头灯条
1: 灯
0: 头
1: 条
0: 了
1: 套
0: 对
1: 就
0: 面，
1: 卡到
0: 我
1: 了
0: 着
1: 对
0: 来
1: 面，
0: 对是个面面就是面镜啊，哦，都甲头灯只头个咱个那个面镜着灯头对面，灯头对面意思大家学起来，那本身是木像镜落来，咱暗暗嘛咧镜着，
1: 哦，就按到这个点，
0: 哎哎，
1: 那
0: 都，
1: 那另外就稍微那我叫做灯头对面咩？
0: 要有啊，有就是那那哎，那哎个找了暗暗灯头对面，暗也
1: 哦
0: 好有。
1: 哦，
0: 是有点意外个物件，即叫
1: 卡
0: 那个
1: 我，
0: 卡我啊，咪个
1: 我
0: 戆
1: 就
0: 我是，而
1: 是，
0: 且那那那有当说方话，好像那那我都无做这件事嘞，你无做，当初灯头对面，你何做呀个？假装嘞，灯头对面哈，
1: 好，来睇第三条是平庸之事坎坷爽，怕难事讨厌嘅。
0: 啊，这个面面上来到虽然有点土啊，但是有意思到遐个啊，当然也袂毛哈，个当然如。咱先来教外段，平王之事坎坷爽一回，伊也发梦，拍做索的歌。一平王之事就是索，即个风言风言发梦，噶是索
1: 潇洒，
0: 焦索啊！我那落讨厌得来痛啊！
1: 是，
0: 哦，那索唔是指个索，那个焦索坎坷爽就的应该歌颂的歌。
1: 哦，的高高爽，
0: 的也是应的个意思。哎呀，讲那。只要教唆，只要教唆这件事，你为难教唆哦，你就清官应该高爽，怎么对过去啊？哈，你用哪部戏来换做好啊？用哪部小小
1: 小
0: 白
1: 白
0: 菜？
1: 菜，
0: 清多个要去，也
1: 大王嘛，
0: 大王话出席，当时一个康熙百外人啊，有家己出战嘛，
1: 是，
0: 只一种物件，你现在你无多作王话么？到当时你像旧社会迄当时吼，要去。点样扩大成就，点样好落去，我才去行兴个。遐如今是翻头，
1: 是，那
0: 哦，
1: 现在是单单摸形成毕竟嘛，
0: 哦，所以来等啦，平王之事坎坷，从确实是，
1: 是，
0: 哦，咱一个国家爱廉政，实际上， 只要司法量刑是当然会改，
1: 法治社会，
0: 法治社会，你就

0: 咱们来用。
1: 风呢是白风的风，天呢是收听，这个听，也这个风天呢是东洋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音频聚拍器，来用来回信风波，中午一困适合了。好，各位听众朋友，那么这个等的时间再会，
0: 再会。

娘，只该当心呐，一定要不当心，司令也不知替我，我的命何去何从，何去何从。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格洛。
6: 听众朋友，我是阿桑姑，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是地的不地的，然后来分享有踏实的事。
6: 接着是客从哪来，我们从下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5: 最后是哪个离场，从下来听家乡的歌和客的事。
6: 以上就是今天《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同埋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步收听，又或者可以回听完整节目同埋精彩嘅片段。
7: 唔抵唔抵的，
8: 抵得乜嘅？
7: 四海客家啦。
8: 哦，抵得，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7: 四海客家，哇唔抵。
6: 前久，2016年全国知识产权宣传组一共由台湾区分会场启动，紧扣全国知识产权宣传组加强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加入新知生产力发展的主题，围绕广告时代知识同行，通过灵活多样的表现形式，展示台湾区扩充授权发育、产业气息的良好风貌，推动知识产权同体育盛事科技创新、企业协同的冲突融合，展现广东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的成果。详细情况我们听下来关注。
5: 2020年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团创新指示位居全球第一，澳门、珠海创新集团连续两年进入全球八强。广东省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41.09万件，专利专用许可总数达到19.6万次。发通现场还未提十届广东专利奖金获奖代表颁奖，激励创新赛道上奋勇争先的两跑者。在主持人讲环节，台湾区两家代表分别享有知识产权赋能产业升级的神通实践。2026年又正好遇到广告费创办70周年，发通通过技术实力前进演绎广告飞行的安心当当，展现知识产权部门两班依托一家二家N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体系进驻展会，通过展出证明同技术比对一条机制为前链条避反保护硬核淘汰，以较好的技术处置使得外商安心带入技术，使得中国企业安心亮出专利，促成跨国合作的正式场景。香港、澳门知识产权部门通过视频回顾的三体海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服务一条方面的合作。发通现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Ripple Green 上市改革项目宣布落户广州。根据了解，广东将以一只项目落地实施为契机，重点建设高水平60技术对接试验，

打超一广澳太湾区60重新示范标杆，行出43强，赋能60发展的根基，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43强力量。另外，发动以15元费的吉祥物台湾鸡为例，分享诶一广澳太湾区样板展示最严格保护前链条管理，跨企业协同，把二岁时 IP 打造成创造8.6亿元货出，实现从岁时衍生品到湾区文化载体升级的超级标杆。

0: 去年，广东省相关部门发布，今年广东会同处开展84场升级行业企业职业技能竞赛。竞赛项目涵盖社会服务、先进制造、生态服务、生态农业、绿色环保等多个领域，为高质量发展筑牢技能人才的根基。详细情况，我哋听下来关注。
1: 今年广东职业技能竞赛同步那年，2016年广东十大群众赛事发通，赛事贯穿前沿，门类齐全，覆盖社会服务、先进制造、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生态服务、生态农业、绿色环保等多个领域，分别由92家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学会、企事业单位主办或联合主办。赛事同职场同票，赛题同企事同步，究竟学、宣、赛、评，用一体化生态推动技能人才精准实批产业需求。广东省智能汽车维修职业技能竞赛赛事主办单位代表蔡武亮介绍，
2: 希望吸引更多的我们的学生、我们的行业的选手的话呢，关注这个领域的发展，专注于智能汽车的相应的技能的提升。那希望通过赛事呢，去助力产业的发展。
1: 16周岁以上法定退休年龄以内，以及在广东从事相应职业的人员都可以报名参赛。部分赛事同时面向广澳地区的从业人员，部分竞赛项目正在学生制，致力青年技能人才的成长。广东省重危健康护理院职业技能竞赛赛事主办单位代表傅凯介绍，
3: 健康护理员这一块，从以前简单的说健康洗护啊，就是主要是给宠物洗澡啊护理啊，从今年朝这个专业的赛道上更靠近，对宠物的健康的管理、行为的管理、健康饲养的管理。
1: 2016年一广澳咖啡师职业技能竞赛冠军王应勋按要讲，
4: 未来我也是想从在比赛中学习到的一些技能操作上的规范化运用到门店里来，然后为我的客人提供更加稳定还有优质的咖啡。
1: 记者还了解到，今年广东职业技能竞赛部分重点赛事皮套举办技能培训，对发达各个项目有升降及以上名次的选手，按规定职责核发相应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对发达一定名次并且有一个职业相同级别技能证书的，按照规定晋升一级职业技能等级。

0: 听众朋友，今年一点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原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唔听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原听的评论区同阿等人聊人互动。
1: 接下来可以说好听歌曲过后，系合唱那一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传递玩具消息，创了客家赏钱。
1: 不见客所谈到的是台湾旗帜上四海客家节目，
0: 上广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旗帜上，听下来听熟悉的声音。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节目。接下来，我哋听听声音，落去潜客家。
0: 客从埃耶来，
1: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

0: 江启成建造师的显骨日，当天95%以上的人口都是客家人，迁徙到显骨的客家社面，在当天繁衍盛世，留下的客家文化一直流传到今日。
1: 显骨是个历史悠久，相传是在前朝闽人显骨上乐山朝阿平用的分母工的人所创的歌，总人客家社面南迁之后，当天的民谣参透在当中，同其融合，不断的改造演化，在显骨山区逐渐开发。显骨山歌呢，所以会有唐时戏、宋时新、唐宋流传至今的一条讲法。
0: 在石器时期，显骨山歌成为石器卷面的战斗号角，为革命战争发挥重要的宣传沟通作用。显骨字体在山歌当中，直接来奉君显骨模仿诗、烧穷骨祭诗、中央敬畏诗，留下为一首山歌三个诗的历史加法。2006年，显骨山歌经国务院批准，列入为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1: 接着下来，我哋就听下来先认识一位显骨山歌太王郭德健。听听这位歌声来谈其同客家山歌的故事。
2: 哎呀嘞，喜盈盈嘞，那就笑盈盈，阳光的观众是

0: 给，爱娘就挽着个戴安金。
1: 以及托起艰难铁石嘅艾亚力，披上连通直线嘅语言，同达人生态嘅三个旋律。显贵三个太王郭德健，把显贵三个嘅韵味唱到可以讲系淋漓尽致。显贵呀呐，系位于江西省嘅南浦，属于甘肃市管辖。嘅当地95%以上嘅人口呢，都系中原南迁嘅客家人。由于土地嘅地理环境同文化特色，世世代代居住啊高山密林当中嘅客家人啊，都喜欢喺劳动过后用山歌来去抒发自家嘅内心情感，这将就显示呢十分有特色嘅显贵山歌。我哋见喺出生啦，显贵嚟咋农民屋卡嘅生意嚟，喺农业嘅三个氛围当中成长，并且一直坚持到今日下。
0: 我本人最早就系89岁开始去放牛、上山砍柴，跟着我嘅太爷都爱唱新嘅山歌，但不很专业。等到我高中毕业，76年毕业。77年，我的新的文化站就到国际上、国际层招聘和新的三个的学徒，全员招三个，招三个其中来就考上了一个。一直想离开李年城，活了4个月都不到，就去部队参军，还一直翻九年，活了1年就转去搞民办告示。就留下我一个人，一起唱山歌，唱到自己。
1: 学唱山歌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最关键的是唱词的积累。郭德健一边听听师傅学习表演，一边抽时间自家伺候，以积累大量的知识咯。
0: 你要接触社会，要晓得客家的语言、笔译。双关形容，你好多知识啊，你要去吸收起来积累起来呀、啊。积累知识就最难了。你去看要看古典的文化，根据这个气氛、穿本，我又创造个题目啊，古装戏、真功、闲文、十里亭，把这个词法

0: 好的尽量的，那你记下来，抓留下来，从这时间太朗诵，太去提的时间，一般表演都是晚上，白天就是个看书啊，考试个。
1: 从当年的三年后到一年坚持到今年哈，我的建议为主要是认识一次个对唱歌的热爱，因为唱唱歌能够为你带来快乐的感觉。
0: 唱山歌，你一唱山歌，就管个到心情舒畅，是吧？好开心，因为是个喜爱。你生活劳动在内，唱一首山歌，又带来的高兴，或者是不看你到某个事，夫妻之间还是子女之间有摩擦，大家不看，拖到无果，或者是拿到锄头砍出西瓜个，到秧歌去唱到山歌，再去种啊，心情就好啊。
1: 因为山歌作为宝贵的民间文化艺术，当地政府呢也曾致力于推动山歌的推广同传承的工作。为广大山歌爱好者搭建起新国山歌擂台赛，还有一个展示平台。我得经从头一届开始，每届都参加，在第四届比赛当中获得第一名，之后又从第六届开始，一直都在蝉联。一次都排下第一位，本当天成为系新国嘅三个大王。唔该，可以看来，人有神分，自然必容易更加重要。
0: 那就第四届开始就系国王，其中第六届隔了一年，那系国王。本身，那你冲三个就冲了更多年，又带了更多徒弟，系吧？一比赛，你就要有这个想法，一定要拿到国王。要给世界一个荣誉，听你得到的国王以后，就有这个想法，新的三个都会非为这文化遗产，那么俺们就要创新发展，还是多带土地哈，多创新一个三个。

咋三个就搞王牌，王牌路上都上俺爷俺。哎呀。

0: 好，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谈到的是新冠三个台湾国特警的故事。
1: 今日的黑熊爱来板块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片段，还可以去云听评论区同我们留言互动。
0: 接下来是哪个李聪的环节？欢迎继续留意哦。

0: 危氣嚇簡言，
1: 危氣嚇簡言，
2: 危氣嚇簡言，
3: 苏轼嘅阿美化，连泽定诗害嘅客家上前，
4: 来自诗害嘅客家上言，非是纯暖言善乜节目？
5: 诗害客家，
6: 陈明耀粉样介绍苏坦诗害客家，我系格洛，
7: 我系阿壮姑，接下来系哪个离场嘅时间？我哋听下来听家乡一个胡卡嘅诗。
6: 人少提醒的主题显骨三角，我哋从下来去了解下佢嘅特色，同埋欣赏佢嘅音乐咯。
4: 往白嘅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嘅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习国土谈客家。
8: 哎呀嘞，眼中的流水是不连不喂，你夸辛苦给老表示爱唱呀给歌，那把山歌就好比该喝山泉水哟，你记晓得啊同志给万年年不断就飞尘那个湖
6: 显贵三哥生发稀释农药形式多样神通发白要突创堆创轮创三大铁一定有各种形式基本的角色是七人四季
7: 可以人创形式后呢显贵三哥有不同于其他三哥的社会名称的特点就是米苏哥的头一句都是有哎呀嘞，佢有十分强烈的音乐旋律感，虽然吉他的感情迸发而出，而歌声呢就好像太水泡浪，奔腾吉他，有一下千里暗涌的气势。
6: 佢中间的歌部部分起伏跌宕，唔同的歌手形成了各自唔同的演唱风格，要到系高亢激昂，要到系大肥混浊。而我唱到革命之前呢，就会有一只呼应你；如果是革命歌曲呢，就会成同志歌；如果是情歌，就成心肝歌、心肝脉。用来同开头的哎呀嘞呼应，形成了显骨三歌完整独特的演唱风格。
7: 嗯，我哋听下来听下先。江西省非遗显骨三歌代表性传承人郭德健的介绍。
9: 显骨三歌的特色。只有个哎呀嘞开头，再一个你聊军事三歌和同志歌啊，如果情歌就叫心肝歌、心肝妹，哎，向对方打招呼，然后我就要最后就有一句三歌了，那么你就要做好准备，给我的三歌。
6: 接下来，他们有的人可以中下那些合唱心肝三歌。
9: 哎呀嘞！

0: 地方，
1: 秦国都是给多好地方，
0: 山清水秀就好风哎刚。
1: 山清水秀就好风哎刚，
0: 更早就喜欢都宾朋开，我爱谈资格。
1: 更早就喜欢都宾朋开，俺爱谈资格。
0: 更早喜欢宾朋看，我爱谈资格。
1: 更早喜欢宾朋卡，俺爱通知给。
0: 强大的心骨都来管哎岗，
1: 强大的心骨都来给管哎岗。
0: 强大心。

客家乡亲，接下来我哋听下来选上由车德明演唱的《新国山歌》，大吉山歌国王牌。

0: 从他的表演形式来去分的吧。经过三个，他体可以分成四种。比方讲，第一种呢是三亚田间的唱法，演情、演景、演言而已，内容涵盖爱情、生产、生发、时政一啲方方面面。
1: 第二种呢是跳海，分南河山歌同东河山歌。南河山歌呢又分情歌同搭搞笑歌，由海公海婆去扮演。东河山歌呢一般就是指的主战山歌。
0: 第三种是民俗歌，一般呢我会描绘啊婚丧嫁娶、过生日、办新房的新人的晚宴一条场合去演唱。演唱的人态度是职业歌手。
1: 第四种呢是西式山歌，大部分呢都是群众场合当中啊，可热门热搭、热真热份啊，用办的对唱山歌，有比较长的故事性，经常是围绕每一主题展开。其他呢，经常会用作系地方的宣传形式。
0: 好，我等接下来欣赏到的一首新国山歌，是由古尼日子合演唱的《庸人丢唔撇》。

0: 王柏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年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年创温泽国土躺下架，
1: 哪个年创带你全送家乡的歌木卡西，真让坦白好谈的新国三国接下来就来选送有卡精彩的戏曲广东汉剧。广东汉剧是蒙白的时候按到外公戏，在清朝谈论人间的时候进入到为广东的东部，以潮州为中心向邻村的地区去传播，在广东三大剧中一剧潮剧汉剧的当中的其中一种，曾经本族恩来总理称为是南国苗丹。
2: 广东汉剧和湖北汉剧可以讲是同种不同料，两者同样以绵密前词的湖北皮黄腔或者讲是汉调，不过在一种客家体系和湖北本土发展出了截然不同样的艺术风格。
1: 湖北汉剧是人头剧种，希望拜成

0: 楚天寒天，海面没清澈时，形成一湖北。1912年，地名寒天，是皮王河流的俗称，在直接影响了金茶的诞生。而广东寒天呢，可以讲是支流的演变。清代乾隆年间，由湖北产业一统客家地区，前往拜城爱江西。1956年，为了区别于湖北寒天，正式提名为广东寒天。1959年，广东寒天县成立，因此就设立在广东省梅竹市。一讲到唱腔，其实广东寒天的唱腔音乐相当丰富，除了黑市的泥王、西皮，还有台版、昆曲、民间小调和少量的宝爱曲调。一其中呢，西皮是明快激昂，泥王深沉婉转，弹下去就当有韵味，而且其舞台语言沿用重族音韵和普通话，也是其一体特色。
1: 不单止唱腔有特点，广东的话法呢也有讲究，分为上单腔、公婆、武腔、凤腔七个行当。讲广东唱腔的差别呢，也是特别明显的。比方讲，武腔是出从辞广豪放，凤腔呢就是出从庄重恭敬。表演度的唱音做大的层次也十分的丰富。再配上台湾省乐器一道专属的伴奏乐器，辨识度是特别高的。
0: 了解一道意思特色，接下来我们就冲下来欣赏一段广东寒天苍南木叶弦弹，感受下其独特的韵味。大家注意区分一下，一同金茶、湖北寒天的苍南木，在唱腔细节上是有明显不同的哟。

0: 坦白就前吞，相信大家对广东汉剧的创腔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其实除了创人外，广东汉剧还有一道经典曲目，比方说百里海燕翅、齐王桥将的调，都是相当有代表性的。
1: 同那广东汉剧的流传范围也一广，主要是流行于一东、一北、闽西、闽南、甘南的地方，还有香港、台湾。同那国外从东南亚学习华侨刺激的一道，一零零八年的六一节后，广东汉剧本列入天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一等人呢也热出系涌现开传神。
0: 而讲到传神，诶，就以天会讲到我哋广东汉剧嘅代表性传神人，睇大家都十分熟悉嘅李善法，佢系国家一级演员，也系广东汉剧传神嘅核心人物。很多人来记忆出参加汉剧表演和传神，很多同一道的后生的人去学习汉剧，然后汉剧也可以不断的创新，要教人做先行传播。

重新新曲目，使得一道南国苗丹重新焕发新生。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去欣赏广东风格，由李先发演绎的经典曲目《贵妃醉酒》。

0: 很多朋友，一意思他呢是和客家家传面上的哟。主持人加洛阿松姑感谢你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同到打开原坛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有过多精彩的内容。
0: 最后，等我哋去细佬哥、细佬妹突然识嘅同游同生当中，迎接下一集时段。

0: FM102.8，
1: 澳门珠海 FM105.4，
0: 广州 FM98.0，
1: 深圳 FM101.2，
0: 佛山 FM93.2，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
5: 陪伴你嘅系晓华同伟斌。
6: 晓华，节日快乐！
4: 多谢。今日系一年一度嘅母亲节。
5: 系啦，所有做咗母亲嘅朋友咧，今日都系你哋嘅节日吓，衷心祝愿你哋节日快乐、青春常驻、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4: 哇，伟斌一口气嘅祝福话语啊，令到我真系非常之开心。咁我相信所有心机旁边嘅母亲们亦都系非常之喜悦。咁同样咧，我哋天底下嘅子女们喺今日，相信都唔会忘记自己嘅妈妈，都会向自己嘅妈妈讲声节日快乐。
5: 系啊，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呢对手咧就母亲嘅手啦，永远都系咧咁温暖啦，同埋咁可靠噶吓。可以讲母亲节来临咗啦，一束康乃馨，一通电话，一个拥抱，大声咁话俾我哋嘅妈妈听，我爱你。
4: 正所谓有一种爱系发自内心，有一种爱纯洁伟大，呢、这个就系母爱。爱无私咁，从未谂过要得到报答，咁真系非常之伟大嘅母爱嗬。
5: 系啊，正所谓咧，鸦有反哺之意，羊有跪乳之恩，马无欺母之心。时光匆匆啊，岁月喺母亲嘅额头上边咧，留低咗道道嘅痕迹。咁我哋嘅成熟系换嚟咗母亲嘅老去嘅。
4: 嗯，系啦、啊，咁所以喺今日嘅母亲节啦，我相信天底下嘅朋友们啊，都会谂起自己嘅妈妈。咁有条件嘅话咧，一定要陪伴喺妈妈嘅身边，陪佢度过一个咁有意义嘅节日。
5: 嗯，母亲节咧就系敬重母亲啦，弘扬母爱嘅节日嚟嘅。喺中国咧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嘅节日啦。咁啊，到咗而家咧，每年五月份嘅第二个星期日已经成为咗我哋公众必过嘅节日啦。咁啊，随住母亲节成为公众嘅节日咧，可以喺呢一日咧大大方方咁表示对母亲嘅深厚感情噶啦。
4: 嗯，冇错，系咯，伟斌，咁你今日有冇向妈妈表达啲乜？嘢先，
5: 梗系有啦。咁啊，唔单止咧，我送咗一扎花俾我妈妈啦。
4: 康乃馨
5: 啊，系啦，康乃馨。但我今年咧，仲特登仲送咗一束嘅牡丹啊。
4: 系咪？系啊。点解你会拣牡丹咧？
5: 因为牡丹富贵啊嘛，大气啊嘛。
4: 希望妈妈咧系富贵，永享荣华，系嘛？
5: 系咯。咁当然啦，其实咧，我觉得母亲啊，无论你送乜嘢俾佢吓，只要你喺佢身边咧，佢就系非常之欣慰噶啦。咁但系咧，由于工作关系啦，有好多邮寄咧系身在屋企以外的地方的工作啦，咁可能喺呢一日咧系唔可以翻到屋企嘅，咁唔紧要，一个电话都可以同妈妈讲述自己嘅思念之情噶啦。
4: 冇错啦，一声嘅问候对妈妈嚟讲已经系足够。咁喺母亲节嘅今日，不如我哋首先拣嚟红线女老师演唱嘅呢曲《游子吟》送俾各位好吗？
5: 好啊。

0: 哇，听住红线女老师演唱嘅《游子吟》啊，系咪大家听咗之后都非常之感动？会唔会触发你心中嘅思念自己母亲嘅嗰份心呢？嗬，
1: 绝对有啦。
0: 讲到红线女老师，大家都相当之熟悉，佢系一代粤剧宗师，佢培养咗好多优秀嘅学生，好多嘅后辈们喺佢嘅教导之下，都培养咗对粤剧浓厚嘅兴趣嘅、哦。
1: 是啊，我印象比较深呢是有一位叫做刘思琪啊，佢细细个呢就好鍾意粤剧㗎啦，而且得到咗红线女老师嘅指点喎、
0: 啊。刘思琪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喺广州市荔湾区青少年宫粤剧班度学习粤剧。听听之前我哋采访刘思琪嘅录音，一起嚟感受一下呢一啲新一代嘅朋友们对粤剧嘅喜爱啊。思琪你好，
2: 你好。
0: 咁我哋都知道啦，你喺粤剧粤曲方面咧，唔单止兴趣浓厚，而且仲学得非常之出色。咁并且喺2012年嘅1月至到2013年嘅10月咧，系得到咗红线女老师单独嘅指导。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回忆一下当时红线女老师教你嘅嗰段经历啊？
2: 咁我第一次接触洪老师呢，就係2006年佢嚟我哋小学嚟睇下我哋粤剧班开展嘅情况。咁当时我都佢唔知道我係边个㗎嘛，咁我又第一次见佢，我觉得洪老师当时俾我嘅印象就係一个好慈祥嘅老人家，佢一个好亲切嘅人。咁我就係唱咗一段佢嘅苦凤恩年，佢当时又听完我的演唱之后就跟我提了一些意见啦，还很耐心地示范给我听，跟着我就觉得啊，这个洪老师真是一个很亲切的人。那我第二次跟洪老师有接触呢，就是在2008年我们荔湾区少年宫呢就举办了一台关于红线女老师指导我们的这样的活动啦。那呢我们就第一次在我们梁校长和曾老师的带领之下，我们走入了红线女艺术中心那里，又跟洪老师见面了。我当时就是在《山乡风云》这个节目里面扮演春花这个角色、就是红线女的一个很经典的戏啦，《山乡风云》。那洪老师当时又指导了我们做这个节目，基本是每个星期六我们都会去他那里，由他亲自指导我们。我演的春花其实是一个配角来的，洪老师对我的印象都是比较深刻，他那时不记得我叫做什么名字，他就一直叫我做春花。
0: 哦，即是将这个角色里面的名字。
2: 就记住春花这个名字。所以我又觉得那段经历也是非常之难忘的。咁一直到咗我6年级差唔多毕业嘅时候呢，我又排咗一个叫穆桂英巡营嘅戏，系一个刀马旦嘅戏。

0: 次演出呢，洪老师又在台下看了我的表演，就是演这个穆桂英巡营。那年是刚刚是2012年我读初二即是毕了业之后的了，就在花园酒店一次演出上面，洪老师在台下观看了我的表演。表演下来之后他就艾珍老师通知我说过几日你就过来我中心见下面啦。咁我就第一次获得咗同佢单独见面嘅机会。佢第一次同我见面呢就啱啱係过年啦嘛嗰段时间。跟住佢就送咗我一份见面礼，就係佢嘅一份好珍贵录像资料。佢仲喺第一饼碟嘅封面上面呢用毛笔写住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紅線女傳遞呢幾個字，又即係俾我一個好大嘅激勵啦。我覺得洪老師咁關心我，咁鼓勵我去讀書去學粵劇，我覺得好感動。咁自從嗰次開始呢，我就獲得咗佢嘅單獨指導嘅一段機會啦。
1: 咁佢喺親自教你嘅過程當中，係咪都有啲好令到你感動啊、難忘嘅一啲趣事啊、一啲刻骨銘心嘅事情呢？
0: 有啊，洪老师是很关心我们的生活和学习的，特别因为我们是学生，他特别关心我们的学习，我们的成绩，即是说成日都激励我们要读好书再唱粤剧，要将自己的学习搞好，第日为我们的社会做出贡献，他是很注重这样东西。咁在生活上呢，他都是经常对我们嘘寒问暖的，譬如我去佢嗰度上课，佢见我系用嗰啲胶樽，唔系用保温瓶嚟装水噶嘛，咁我啲水系凉嘅。咁佢话唱完嘢就饮凉嘅水咧，就对声音唔好。佢就亲自喺佢嗰个保温瓶入边就倒咗啲热嘅茶俾我饮噶。有一次我哋上完课，喺佢嗰个中心度食饭，同老师一齐食饭。咁老师仲将佢碗入边嘅牛肉啦，同埋鸡翼啦，咁静鸡鸡咁放落我个碗入边，佢就话啊，你哋后生嘅食多啲肉补身体。其实老师真系好关心我哋。咁都有几次系粤剧班嘅同学一齐去佢嗰度上课，佢觉得我哋好用心学啊，我哋咁辛苦啦，就嗌啲工作人员咧就买咗啲水果，即系自己俾钱噶。嗌啲工作人员买咗水果嚟请我哋食噶，即系咁慰劳我哋咯。仲有好多好多事情，可能就呢一几件比较深刻咯。
1: 咁呢个时候，我哋特别拣嚟一曲由刘诗琪独唱嘅粤曲《慈母泪》当中嘅精彩选段，要送俾各位。

0: 啱先我哋欣赏咗一曲由刘诗琪演唱嘅《慈母泪》，讲出咗母亲对子女无私嘅奉献。
1: 嗱，好似广东音乐曲艺团嘅著名平喉唱家、国家一级演员粤曲非遗传承人，曾经获得中国曲艺牡丹奖、广东省鲁迅文艺奖、广州市专业技术人员特殊贡献奖嘅何平老师咧，佢亦都有一首《母亲的微笑》。咁我谂咧，今日喺母亲节嘅时候啊，何平老师
0: 听呢首歌，
1: 系咯，呢首歌好啱我哋听。咁我谂咧，已经系身为人母嘅佢咧，肯定会特别嘅感触啦。呢、这个唔单止系自己嘅节日，咁同时咧亦都会令佢谂起自己嘅妈妈咁啊，嗬。
0: 系咁，不如呢个时候我哋即刻嚟听听何平老师啊，讲述自己嘅感受啊。
1: 好，咁呢个时间咧，晓华同伟斌马上接通何平老师嘅电话。
0: 或者你觉得你有今日嘅成绩咧，同自己妈妈对你嘅培养、对你嘅引导系咪分唔开嘅咧？
2: 佢嘅引导，但系佢咧就系、是、关心，关心啦。因为当时嘅环境咧就冇而家嘅条件咁好啦。咁最记得嘅咧，即系话嗰阵时屋企都家家户都有养一只鸡、两只鸡咁样样嘅。
0: 嗯，
2: 喺屋企啊，喺屋企啊，都会有养下嘅。咁咧一生咗鸡蛋咧。我媽就偷偷地啊，即刻話：，食咗佢咁樣樣，即刻即係話，係啊，即係話偷偷地俾我食咗佢。
0: 好關心你啊，嚇！
2: 係啊，即係話，雖然我哋嗰種嗰陣時，因為同而家唔同啦，係嘛？嗰陣時即係話就算係一隻雞蛋，我就成日都記住噶啦。
0: 嗯，
2: 再加上咧，係啊，咁我譬如我去。聽一啲老師，有啲老師教啊咩？嗰陣時我哋即係話自己係好難揾到去揾老師去學唱歌噶嘛，細細個嗰陣時，係嘛？咁咧，但係咧，即係話見到我哋有時同埋啲老識得一啲老師話去到上課咧，咁啊嗰陣時就問阿媽攞幾分攞毫子攞兩毫子咁樣坐車去上課，但係呢啲就唔機會嘅就唔多，呢機會唔多，因為畢竟咧嗰陣時咧仲係唔係話佢雖然知道你中意，但係唔係咁主張你一定係做呢一行，即係嗰陣時嘅環境，即係嗰陣時嗰個環境啊，咁所以咧變咗就，但到後期咧，我終於做到呢一行嘅時咧，佢話即係就覺得係，你終於做到你自己中意嘅嘢啦。咁
3: 其實
2: 咧初嗰陣時都唔係咁支持嘅，驚住我話我哋會學唱嘢、學唱歌啊呢一行，因為我哋屋企真係冇人做呢行，佢真係唔係咁了解，唔係了解。佢但係佢而家睇到一個月真係咁中意做呢行啦，咁而且有少少成績啦。覺得你係真係識得啲老師啊，咁佢係好高興嘅。你揾到啲老師，佢好尊重。譬如有啲老師啊，師傅嚟坐啊咁樣樣咧，咁佢咧就即刻好尊重。即係話我個初第一個師傅啊，嗰陣時嚟拜訪下，即係睇下我哋嘅情況啊，了解一下嗰啲，佢係好屋企人係好尊重。好尊重嘅，覺得好高興啊！你真係能夠揾到一個真係即係入行嘅老師，係正即係好正道嘅老師啊！咁佢就中意啦，即係驚住我哋話會唱嘢去學壞，驚住我哋咁咯。細個嗰陣，
1: 即係嗰時李兆芳啊、方姐都有去佢哋屋企家訪嘅，
2: 唔係葉老師，
1: 葉老師
2: 美後啊，方姐美後李兆芳嗰陣時咧就冇，美後就嗰陣時識咗葉老師之後咧，佢就好放心啦。屋企人就好放心啦。原來你真係識到啲老師啊，真係即係行一條正道，咁就好支持我啦。嗰陣時就開始咁咧，即係到唱歌啊咩，就即刻即係一種好微小嘅一種好無微不至嗰啲，即係佢能夠力所能及嗰啲嘅詞。就喺我心裏邊就記住咁樣樣咯。
1: 你第一次登台時，媽媽有冇嚟睇你啊？
2: 初嗰陣間中有啦，就唔係經常。但系咧，我屋企咧，佢初都有啲怕嘅。佢因为点解咧？初次系我中心台有一次，咁中心台演出嗰时，我就同阿李少芳一齐同台唱一支歌嘅。同埋一齐，即系两家一齐出去唱，共同唱一首歌。咁咧，佢就听到佢话，啲人话我系李少芳个女。系啊，佢话两母女。个妈妈咁矮，个女又咁高大，即系妈妈把声仲壮喎，咁啊，啲人咧好似听到啲观众咧，好似好好解，即系我个家世咁样样，咁我妈听到咧就唔敢出声， 即係喺度觀眾一路聽緊唔敢出聲。咁你又翻到我屋企先講，嘿，啲人咧亂咁講嘢嘅，有啊。我話點解？咁你有冇同啲人講？我話你哋有冇話呢個係我個女啊？咁啊，嘿，我梗唔敢講啦。如果我講，人就話我亂咁型添。即係人哋個個都話，嗱佢個女啊，就兩母女。同台啊，咁樣兩母女唱支歌啊，咁個個都喺度咁指住啊，好似我翻到屋企，阿媽就同翻我講咯。
0: 其實喺你嘅成長道路上啊，媽媽有冇俾你留低邊一方面最深刻嘅印象咧，平姐？
2: 喺藝術上咧，佢都係一種心用心嗰種支持嘅啫，用心嗰種支持啦。但係咧就唔會話有啲咩大嘅幫助到你咩嘢。唔同得是李少芳老师、李少芳老师真的对我那种无微不至在艺术上那种关怀，就是说是师傅直情是既是师傅又是亲人这样，
1: 是无论
2: 在无论在生活上各方面都很无微的关怀、你给我就是一种很难忘的一种另外一种的亲情啊，母親即係我媽媽嗰種親情，同埋我師父嗰種親情，都係一樣嗰種無微不至，就分唔開咯。咁李少芳老師家多咗一個喺藝術上嘅一種關懷，係直情係不顧一切咁樣為我咯。可以咁講，即係話係啊。咁而且咧，即係當我喺即係處於有一段時間在粵曲低迷的時間，那段時間李少芳老師傅呢就是真的給我的鼓勵和支持，是我永遠都不會忘記的。
1: 哦，那段時間你走去唱流行歌，師傅有沒有反對你啊？
2: 唱了很少少時間而已，是有人話返俾佢哋聽，知道咗之後就唔敢去唱了。
0: 是
2: 是因為呢我師傅是唔想我去唱視覺曲咯，
0: 希望你專注，
2: 即係驚住專注。咁但係咧又好無奈，嗰陣時就冇粵曲唱乜滯咯，嗰陣時冇得演出乜滯。咁你喺後生咧，就個個都去曬唱曬視覺曲。即係話好無奈嗰種心情。咁啊，即係話當住面話唔俾我咧，佢又冇咁講過，但係個心係好唔舒服。但係喺人哋面前講過。即是说不想我咁去唱，咁后来人哋话返俾我听即是间接咁样通过第啲人间接咁样同我讲返，咁所以变得我知道咗即是师傅嘅心里系即是有少少难受囉，即是咁就变咗我就摸去咗啦。
1: 好尊敬你师傅。好啊，多谢平姐，祝你节日快乐
0: 祝平姐母亲节快乐。系咁，多谢晒。
1: 好，平姐，拜拜。
2: 好嘅，多谢你，多谢大家，多谢晒。
0: 好，拜拜。
2: 拜拜。
0: 听住何平老师发自自己内心嘅心声啊，我真係好感动。何平老师呢同晓华我一样，既系人哋嘅女儿，亦都系人哋嘅母亲。一个女性喺自己嘅家庭当中，喺社会当中系多重角色。但系无论系点，喺母亲节嘅今日，都希望呢系向母亲表达自己嘅内心嘅。
1: 系啊，其实正话听阿平姐咁讲呢，我都觉得好感动啊。佢话呢，妈妈对佢嘅爱系非常之深沉嘅。可能呢冇咩好大嘅举动，可能只是一只鸡蛋啫，
0: 但是无微不至，佢用呢个词嚟形容佢。
1: 包括后来佢自己做咗妈妈之后咧，佢都话小心翼翼咁保护住自己女嘅梦想啦。包括女唱歌都唔敢行出去吓，费事呢个女唔唱啦咁样。
0: 系啊，我相信天底下嘅母亲们咧都系一样嘅，对自己嘅仔女真系小心呵护、小心翼翼。喺自己母亲嘅心目之中，仔女无论系年纪再大都好啦，永远都好似一个小朋友咁，系自己需要去保护佢嘅。
1: 系啊，好啦，我哋马上嚟欣赏呢曲由陈锦荣所赞曲、何平演唱嘅《母亲的微笑》。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伯，前台就做紧三国。
4: 冇浸噶。
5: 好，
4: 冇
5: 浸。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10: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1: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12: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13: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14: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陪伴住晓华同埋伟斌。来到我们今天的岭南处有段古了，我们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的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天播出第十二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在公元610年正月，隋炀帝在洛阳用大宴百戏来招待西域商人，前后有成个月咁长。洛阳的店铺都用围帐装饰，西域商人来到可以免费食饭免费住宿。隋炀帝用巨额的国家财富赚取虚有的名声，用钱来引诱西域的商人和使者过来朝贡，面子就赚到足晒了，但是钱呢就蚀鬼晒噃。其实这个亦都是中国古代典型的朝贡贸易，小国来朝拜，我得到高高在上的荣誉感，然后呢就俾返啲丰厚嘅金银财宝赏赐过你，咁所以呢对于历史上嘅所谓

绸之路贸易啊，我硬系觉得象征意义大过实际嘅贸易意义啦。商人做生意咧，都会权衡利弊嘅。走咁远路，若然冇极大嘅利润，就唔可能搵条命仔嚟搏嘅。呢啲从西域嚟到中国嘅商人，愿意咁样不辞劳苦，恐怕咧都系因为呢种朝贡贸易系实在太好赚啦。咁与其讲系贸易啊，倒不如讲系嚟讨封赏嘅啫。不过咧，喺交通水准咁低嘅古代，丝绸之路能够成为中西方交流嘅纽带，好大程度上咧，亦都系因为有个咁赚钱嘅买卖嘅啫。咁从呢个意义上讲啊，朝贡贸易都系有佢嘅贡献嘅吓。不过就唔系攞嚟赚钱咁解嘅啫。嗱，因为隋文帝留低咗殷实嘅家底，隋炀帝同朝野上下都觉得咧，系唔帮佢洗一下，实在系对唔住先帝在天之灵嘅。所以隋炀帝在位期间咁多大手笔嘅举措啊，都系以此为基础嘅。当时嘅中国系一个传统嘅农业国家，政治发达，但系行政能力就不足嘅。对于经济发展嘅统筹计划能力亦都极其咁低下。国家究竟可以负荷几大嘅负担呢？其实真系好难统计嘅。朝廷上下嘅行政管理人员基本上都系靠估嘅啫。所以啊，喺隋文帝余荫之下，大家放开手脚乱咁使。隋炀帝嘅几大举措喺后人睇嚟咧就劳民伤财，但系喺当时嘅朝野之中啊，就并冇咩反对嘅声音嘅。况且扩充疆土、弘扬国威，喺舆论上咧就好容易得到支持嘅。就算系普通老百姓负担重咗，但系隋朝嘅大军喺出边攞晒彩，民意都仲系好支持嘅。咁当然啦，以隋炀帝杨广嘅性格咧，亦都唔系十分在意民意点样嘅啫。一个自视极高嘅天才人物，边度会理治下嘅蚁民咩声音先得噶？蚁民啊，攞嚟服从统治、建功立业嘅工具嚟嘅啫。喺西秦张仪之后啊，隋炀帝又下令开凿大运河。嗱，呢一条大运河啊，亦就系后来嘅京杭大运河啦，系古代中国嘅经济命脉之一。不论对于隋朝定系对于日后啊，都有好重大嘅意义嘅。漕运经济一直系延续到清朝晚期。咁但系点解对于隋炀帝开凿大运河评价一路都咁低，直到近年啊，先有声音为佢鸣不平呢？关键嘅因素咧，除咗中国传统嘅以成败论英雄嘅观念之外咧，仲有一个原因嘅，就是大家好思疑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嘅动机啦。嗱，之前我哋讲过啦，中国人咧喜欢用道德代替政治嘅，亦都零舍中意猜测人嘅动机。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啊，被大家认为系满足个人欲望之举，好多人觉得咧，隋炀帝是为了能够自己风风光光、舒舒服服咁巡游江南，才开凿大运河嘅。所以虽然呢条河啊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好大贡献，咁但系隋炀帝咧就并冇造福中国人民嘅意思嘅，结果咧就被认为佢系穷一国之力，讨一人之欢心，咁自不然就遗臭万年啦。咁其实呢单嘢咧，隋炀帝都几冤枉嘅。隋炀帝杨广呢个人虽然有啲性格嘅问题，咁但系喺执政初期啊，就真系想治理好国家嘅。隋朝同秦朝虽然都系一样两世而亡啊，但系同样身为亡国之君嘅杨广，同秦朝嘅胡亥咧，就有本质上嘅唔同嘅。胡亥啊，俾阿赵高夹硬推上位嘅啫，自己啊并冇咩治国嘅才能同经验。登位之后咧，都系吃喝玩乐，对于治理国家兴趣不大嘅。但系杨广就唔同噃，佢经过咁多年嘅努力，卒之拱冧咗哥哥杨勇登基称帝。就并唔系一吃喝玩乐、骄奢淫逸嘅。杨广系个有大志向、大抱负嘅人嚟嘅。你睇佢年号都叫大业就知啦。佢系希望建立前无古人嘅功业，令到后世咧永远都记得佢嘅功绩嘅。无论系开拓西域定系开凿大运河咧，都系佢宏图伟略嘅其中一块拼图嚟嘅啫。嗱，对于父亲隋文帝折剑持家嘅做法咧，杨广就唔系咁欣赏嘅。只不过当年老豆尚在，要讨佢欢心，咁冇办法，要扮下嘢嘅啫。杨广一世人一帆风顺，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手头上啊又有隋文帝留低嘅大把身家可以挥霍，行事作风咧当然同父亲有所不同啦。呢、这个啊亦都系好多富二代同富一代嘅区别所在吓。我估杨广啊作为太子等待继位嗰几年，匿埋喺东宫写佛经嘅时候咧，心里边经已系将想做嘅事一都计划好晒噶啦。咁一旦登基啊，就迫不及待展开佢嘅大事业啦。大运河啊，就是其中之一啦。嗱，应该讲咧，开凿大运河确实系有历史眼光嘅。杨广之前曾经喺江南担任多年嘅总管，对于南方嘅富庶、南北嘅差别咧，有深入嘅了解。佢就知道啊，未来南方一定会成为全国主要嘅粮食供应地嘅，而帝国嘅中心咧，

0: 都必然从长安向东移动。事实上啊，虽然后来的唐朝仍然以长安为都城，咁但系经济嘅重心呢已经好明显咁向洛阳移动啦。而大运河嘅漕运啊，亦都一直支撑住北方嘅粮食供应，成为晚唐时期维护唐朝嘅重要筹码。咁至于后来杨广沿住大运河南下巡游，亦都只不过系运河完工之后嘅庆祝之举啫，都并唔系好似一啲人所讲系为咗巡游先开凿运河嘅。开凿运河劳师动众，劳民伤财，朝廷上下亦都唔系唔知道嘅。徐炀帝呢份人虽然就唔中意听意见，咁但系早期啊，朝廷上边仲系有唔少耿直之臣嘅。呢单嘢如果只系为咗满足佢一人嘅欲望咧，一定有好多反对嘅声音嘅。因为当其时北方嘅经济就唔似得南方咁发达，点样实行南北互通，系当时解决经济问题，特别系以洛阳为主体嘅中原经济嘅一个重要课题。所以咧，开凿大运河啊，其实就并冇咩反对嘅声音嘅。可见朝野上下对于开凿大运河系有共识嘅。徐炀帝虽然霸道啊，但亦都唔可能咧，仅仅系为咗巡游江南就搞咁大镬嘢嘅。咁当然啦，当时天下大定得不过廿几年，咁快就搞到咁劳民伤财，系咪合适咧？就真系好难讲啦。但系喺杨广睇嚟啊，老豆隋文帝留低咁多遗产，唔搞下大工程大 project， 点使得晒先得噶？以当时嘅经济管理能力嚟讲咧，唔搞到民怨沸腾，孔房亦都唔系好可能知道咧系国力耗尽嘅。不过开凿大运河虽然系伤筋动骨，但系对于隋朝嚟讲咧，亦都唔至于系承受唔起。对于隋朝最致命嘅打击啊，其实系嚟自三次远征高丽。呢几次军事行动直接动摇咗隋朝统治嘅根本，亦都直接导致咗隋朝末年嘅农民大起义。咁呢一单嘢咧，我哋啊留待下一回再同大家详细讲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
3: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2: 江姐
3: ，What's up？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系啊，继续翻到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今日咧系一年一度嘅母亲节，相信好多嘅朋友都会陪伴住妈妈度过呢个咁特别嘅节日。即使唔可以亲自陪伴喺妈妈嘅身边啊，都会打个电话同自己嘅妈妈讲声节日快乐咁嘅，系咪？
6: 母亲啊，系非常之伟大嘅一个称呼嚟嘅。母亲咧就好似一缕阳光一样啦，喺我哋心灵嘅寒冬咧带来温暖嘅吓。
5: 系咯，伟斌。其实自古至今咧，以母爱为主题嘅历史故事系非常之多嘅。
6: 系啊，比如话有孟母三迁啊、孟母断机啊等等吓。
5: 嗯，系啊，我哋不如首先同各位介绍下呢两个典故好唔好啊？
6: 好啊，嗱，先讲讲孟母三迁嘅故事啦。讲咧就孟子好细嘅时候啦吓，父亲就过咗身啦。孟母咧系依靠啊纺织麻布嚟维持艰难嘅生活嘅。而孟子咧好聪明嘅，见到咩就学乜嘢，而且咧模仿嘅本领特别似噶，
5: 系
6: 啦，即系做咩似咩噶嗬。
5: 系啦，咁起初咧，孟子屋企咧就系一个墓地嘅附近，咁每隔几日咧就会有送葬嘅队伍吹住喇叭经过佢哋屋企家门嘅。咁好奇嘅孟子咧就跟住送葬嘅队伍喺度学吹喇叭，每一次都引到一群嘅小朋友们跟住佢嘅后边喺度玩嘅。大家一起玩送葬的游戏、哦、
6: 即是大家利是了、孟母很重视孟子的教育问题啦、见到孟子成日都吹着喇叭来玩送葬的游戏，就快点将家搬到了城市里面、住在屠宰场隔离、
5: 搬到屠宰场附近之后，孟子就每日都在看一些屠夫们劏猪，孟子咧就看在眼里，就记喺心上。冇过几耐啫，佢竟然都可以帮住啲大人们咧劏猪、哦。

0: 哇！所以孟母咧又好心急啦，快啲将屋企咧又搬到咗学堂附近啦。咁啊，于是咧每日早晨啊，孟子都跑到学堂外边咧，摇头晃脑咁跟住啲学生一齐读书，而且咧变得守秩序、懂礼貌。
1: 咁当时嘅老师咧就睇到孟子，哇，学乜嘢都咁快，而且记忆力又特别之好，就非常之中意佢啦。于是乎咧就俾佢免费咁样去学堂嗰度读书。咁后嚟咧，孟子果然就冇辜负自己母亲嘅期望，成为咗战国时期嘅思想家同埋儒家学派主要嘅代表人物。
0: 哇，真系好嘢啊！
1: 系
0: 其实可以
1: 啦，
0: 想象啦，嗬，孤儿寡母咧搬一次屋企都唔系咁容易噶，而孟母咧竟然唔怕麻烦咁搬咗3次屋企，哇，可见孟母啊深知环境对个仔成长嘅重要性啦。
1: 正所谓咧，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咁呢个道理喺孟子嘅成长过程当中咧，系体现得特别明显。嗱，其实世间万物嘅发展咧，都有内外两重因素相互影响，又互相制约。咁啊，少年儿童嘅成长其实都唔例外嘅，嗬。
0: 系啊，佢嘅天赋秉性同系咪用功刻苦系起住决定性嘅内因嘅，而外部环境咧，即系包括家庭啊、学校教育啊，同埋社会影响啊，亦都系好重要嘅作用嘅。
1: 嗱，呢个故事咧就话俾大家听，环境就系小朋友成长同埋生活当中重要嘅一部分。咁好嘅环境咧系可以促进小朋友健康成长，咁但系恶劣嘅环境咧就可以使到小朋友都跟住学坏嘅。
0: 冇错，所以环境好重要吓。咁除咗孟母3迁嘅故事咧，仲有一个故事系孟母断机吓，即系讲明咧做事要持之以恒。
1: 依然都系讲孟子嘅故事，咁佢天资聪明，但系都好顽皮嘅。喺学堂学习咗一段嘅时间之后，新鲜感咧就过咗啦，竟然就开始逃学。咁有一日，孟子早早就从学堂嗰度翻屋企，孟母咧正喺度织布，知道佢又逃学咗啦，咁啊非常之嬲啦。佢嘅母亲咧就要孟子背诵所学嘅知识，咁孟子背得咧就断断续续啊。咁于是乎，孟母咧就非常之心急。
0: 系啊，于是佢当住孟子嘅面咧吓，孟母啊就用剪刀咧割断咗佢织好嘅布啦。咁孟子就问母亲啦，点解咁做啊？孟母就回答啦，佢话：唉，子之废何，若吾断丝织也。咁啊，从此之后咧，孟子再都唔敢逃学啦，亦都再都唔敢咧遗忘所学嘅知识啦。
1: 嗱，呢个故事咧，亦都话俾我哋听啦。对于小朋友嚟讲，学习总系好艰难嘅。咁游戏咧，总系比较容易。咁面对艰难嘅学习，更加需要持之以恒嘅态度。咁啊，孟母用行动就话俾孟子听，学习就好似织布咁，都唔可以一蹴而就嘅，系需要一丝一线嘅积累。咁只有坚持不懈，先至可以学有所成嘅。
0: 系啊，孟母咧好严厉嘅吓，对于孟子嘅错误咧，佢冇用嗰啲打骂嘅方式啦，而系用行动啊，令到孟子明白咗，从一个坏学生变成一个好学生。
1: 嗱，孟母断机呢个典故咧，流传非常之广，都俾到我哋好深刻嘅启迪。嗱，首先孟母断机就话俾我哋听，一定要有决断性，一旦认为错嘅就要当机立断改正错误。咁同时咧，只有好好学习，持之以恒，先至可以成才。
0: 系啊，可以话咧，自古以嚟吓，如何教育好小朋友，一直咧家庭教育当中啊最为重要，都系最棘手嘅问题嚟嘅。为人父母咧，都希望自己嘅细路可以成龙成凤啦，咁但系咧良好嘅主观愿望啊，并唔一定可以取得良好嘅教育效果噶噃。咁啊，其中一个咧就是教育方法嘅问题啦。孟母断机嘅故事咧，之所以流传至今啊，并且为人们所称颂啦，我哋认为咧根本原因就在于孟母嘅循循善诱啦。
1: 冇错，嗱，面对孟子嘅逃学，孟母既冇打，亦都冇闹，而系通过断机呢个事情，令到孟子就明白咗，唔学习就好可惜，从而勤学不止。咁呢种善于借助事物嘅道理嚟到教育小朋友嘅方法，确实啊，令到我哋当今嘅人咧为之激奖而称赞嘅。
0: 喺日常嘅生活当中咧，我哋唔难发现啦吓，空洞嘅说教啊，只能够令到小朋友咧似懂非懂啦，所以 入又耳出嚇，嚴厲嘅懲罰咧又會令佢逆反嘅喎，甚至咧鋌而走險啊？點解咧？嗬？
1: 嗱，專家們咧就認為啦，小朋友仲細個啊嘛，咁抽象嘅思維能力咧就相對嚟講比較薄弱嘅，仲冇辦法同成人嘅思維同步，咁所以咧我哋喺教育小朋友嘅時候就應該向盲目學習，少。

0: 一啲大而空嘅说教，要多啲通过一啲具体而小嘅事例，对小朋友进行启发引导。咁呢一种以事嚟到讲道理嘅教育方法，先至能够令到小朋友真正而又深刻咁理解事物嘅内在道理，同埋父母嘅良苦用心嘅。
1: 嗱，啱先我哋讲咗两个故事啦，一个就孟母三迁，一个系孟母断机啦。我记得咧，我哋全球微语曲大赛有一首金曲作品啊，亦都系叫孟母断机。
0: 呢个微语曲新作《孟母断机》咧，就通过孟母对童年孟子嘅贪玩逃学，孟母咧就折断织机上嘅梭子作为比喻，嚟到教育孟子学习就一定要持之以恒呢个道理嘅。
1: 嗱，呢一首曲咧系由著名嘅粤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得主曹秀琴嚟演绎嘅。曹秀琴老师啊，演唱过好多微语曲作品啊，佢觉得微语曲呢一种形式有咩优势呢？
2: 我覺得微粵曲呢個節目非常之好，因為好多後生嘅人咧對粵劇唔係咁了解，但係佢通過少少嘅片段，原來都我哋都聽得到喎，咁所以呢個係精簡嘅微粵曲嘅呢個節目咧，我覺得係非常辦得好有意義，對我哋推動呢個嶺南文化係一個好好嘅手段。
1: 好嘅，唔該曬琴姐嚇。嗱，琴姐咧佢都係一位母親啦，咁佢演繹孟母断机嘅时候咧，一定系非常之有体会嘅，听一听佢作为一个母亲啊，系以点样嘅心情去演绎孟母断机嘅？
2: 作为一个母亲啦，即系对细路仔嘅期望嗰种支持，咁你就即系体会就系母亲对孩儿嗰个培养嗰种心情啦，咁因为咧，这个系从古到今。望子成龙呢个系大家母亲嗰个期望，对细路仔对后一代嘅期望呢种心情，希望自己嘅小朋友能够听听话话读好书，将来有好嘅知识啊，回报社会咁样咧，都系呢个意思啦啊。
0: 琴姐喺演唱呢支曲嘅时候咧，就相当之投入吓，咁啊要同一位小朋友合作咧，其实都几高难度噶。
1: 系啊，因为呢一首曲咧系佢同个小朋友合作噶嘛，咁啊佢咧系点样指导呢个小朋友啊一齐嚟演唱，令到两者嘅演绎咧更加合拍咧嗬？听听佢点讲。
2: 同我錄製嗰個小朋友，佢都係小朋友嚟嘅，好細個。咁佢有啲感覺未到啊，咁我順便指點下啦，即係嗰種情感嘅交流啊，即係好似更口語化，或者喺邊個音咧未達到我哋廣州話嘅即係我哋字頭字尾字腹啊，你咁樣唱先完整啊，咁順便教啲粵劇嘅知識啦，基本功咁樣啊。
0: 多谢琴姐同我哋介绍咗自己内心嘅谂法。琴姐又带住一个小朋友去演唱啊，咁样对促进小朋友学习传统文化咧系好有帮助嘅。对微语曲未来嘅发展啊，琴姐又有点样嘅期望呢？我哋再嚟听听琴姐嘅介绍啊。
2: 除咗喺思想内容方面啦，可有呢、即系我哋嘅社会效应啦。咁另外一方面，亦都系要入耳啊，我哋讲好听。好聽的旋律和內容也好，那才容易傳頌，有人跟著學就是這樣，我覺得有這個期望，即是不要說今次得獎多就將這批作品埋沒了，能夠真的好像洪倩女老師作品一路都有人唱，那就更加好了，達到預期效果了。
1: 好嘅，唔该晒琴姐。嗱，呢一首《孟母断机》咧，系由曹秀琴演唱咧，系由赞曲者邓伟坚所赞者嘅。听听邓伟坚老师佢嘅一个心声啦。嗱，其实咧，邓伟坚啊，佢已经系写咗好多首微语曲噶啦。咁啊，佢觉得呢一届嘅微语曲创作同以往有咩唔一样嘅地方咧？听听佢介绍。
3: 一个就参与者，即系嗰个参与面啊，好似越嚟越广啦。哦，仲有一个咧就题材咧就越嚟越丰富。亦有傳統嘅，亦有現代嘅，甚至有啲好接地氣嘅，即係好似今次話其中一首叫《得閒飲茶》，仲有一首叫《中國功夫》。咁我哋開頭睇到嗰啲詞啊，都覺得啊好過癮喎，即係話作者識得從呢個角度切入，即係覺得佢哋喺選材上咧係用咗心思嘅。
0: 是啊，咁邓伟坚老师咧，对于咁多届嘅微曲创作咧，都好有体会噶啦。再嚟听听佢介绍自己今次创作呢一支曲《孟母断机》嘅一啲感受先。
3: 咁今次我自己咧就写一首咧，就传统题材，可以讲系就系孟母断机啊。因为中国人咧向来系好讲究教儿育女啊，大家可能都唔会忘记，中国历史上有两位好伟大嘅母亲。一个是孟母，即是孟子的妈妈，一个是岳飞的妈妈。

0: 饼嘅中国传统上家喻户晓千百年嚟流传嗰个家训故事啊，咁你希望通过小中见大一个微曲五分零六分钟嘅题材讲完一个道理。
1: 好嘅，唔该晒。谂起其实咧，参加咗咁多届啦，咁对于微粤曲呢个概念咧，应该好有自己嘅体会，有好深嘅理解噶啦。听听佢嘅见解啊。
0: 一般我人唱粤曲咧，提到唱粤曲咧，肯定系会唱好长嘅曲。听人咧，可能佢觉得长，但系唱人咧就越长就越 enjoy 嘅。所以咧，要喺微粤曲呢种即系规定嘅特定呢个范围内，表达一个相对完整嘅意思，同埋一个主题咧，事实上即系对创作者咧。是很有難度的，因為當時我第一屆時，很多人都聽微粵曲，喂，六分鐘寫什麼啊？很難寫，寫一篇短的文章是比寫一篇長文章是要難很多的。
2: 好嘅，多谢邓伟坚老师啊，同我哋介绍咗咁多，都令到我哋啊对于呢支曲《孟母团机》咧有咗更加深层次嘅了解。
1: 咁我哋事不宜迟啦，一齐嚟欣赏由曹秀琴同黄汉小朋友一齐演唱嘅《孟母团机》。

0: 伴住呢首孟母团机嚟到今日节目嘅尾声啦，我哋真系为母亲嘅用心良苦啊而点赞而感动嘅。
1: 冇错啦，母亲喺每一个人嘅心目当中咧都系非常之伟大，母爱亦都系世界上伟大嘅一种爱。
0: 喺度咧，我哋再次祝愿天下母亲节日快乐，青春常驻，永远咁健康。
1: 系啦，祝愿天底下嘅母亲们母亲节快乐。好啦，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就要结束噶啦，
0: 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5: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6: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5: 定是这一首？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口袋内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节目系香港之声同埋大湾区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嗱，喺听节目嘅同时咧，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之外啦，亦都可以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嗱，开场送俾大家呢首咁荡气回肠嘅作品，相信大家一定非常之熟悉，亦都非常之中意。来自卢冠廷同莫文蔚演唱嘅《一生所爱》，呢首歌亦都系一首脍炙人口嘅经典作品。

0: 刻喺无数人嘅 DNA 里面嘅旋律。而呢首作品啦，系1995年嚟自电影啦《大话西游》当中嘅片尾曲，诞生于导演刘镇伟嘅一句500年没结果的爱情嘅感慨。卢冠廷夫妇啦，被深深触动到，咁啊，仅用极短嘅时间就谱写出呢一曲《宿命悲歌》。卢冠廷沧桑嘅声线诉说住无奈，莫文蔚细腻嘅吟唱真系增添咗柔情，完美咁样诠释咗至尊宝与紫霞仙子嘅爱而不得嘅爱情故事。嗱，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呢首歌曲啦，早已超越咗电影，成为华语乐坛关于遗憾嘅永恒注脚。咁当苍凉嘅旋律响起，你系唔系都谂起嗰段曾经喺心目当中嘅苦海翻起爱恨嘅故事呢？好啦，咁今日嘅千千阙歌节目时间当中啦，我哋都非常之荣幸能够邀请到卢冠廷作客我哋嘅今晚星闪闪。佢将会喺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佢多首经典旋律背后嘅创作故事，以及为大家带嚟即将会喺6月份喺澳门举办嘅演唱会嘅精彩亮点。好啦，下面我哋先去片花，翻嚟之后正式请出今日嘅嘉宾卢冠廷。
1: 导演要我哋做戏嘅时候系好自然，
2: 因为好男仔啊。即
3: 係
2: 我覺得會好。
3: 你喺邊度啊？咁耐嘅，有冇食嘢？
4: 有資深班王啦，但是
5: 就係咁啱羅克勤做左輪右你咯，最緊要我六成九嘅。佢哋我啲狗同佢啲狗關係好唔好咧？到時就會知道。
0: 千千阙歌，今晚星。

0: 係，盧冠廷老師你好啊！
1: 你好，
0: 先同我哋啲觀眾聽眾打聲招呼先啦。
1: 大家好，大灣區嘅朋友，你哋好。
0: 咁啊，提到大灣區啦，咁啊，都老師都喺嚇大灣區都開咗演唱會啦，之前喺紅館啦，啊1月份喺廣州啦，今次嚟到澳門，而且仲要首站，第一次喺澳門開演唱會，而家心情點樣？
1: 心情啊，梗係開心到痹啦，第一次喎。澳門咁多，我有好多朋友喺澳門噶嘛都，咁啊今次第一次去嗰度唱歌俾佢哋聽啊，咁同埋咧每一次去到嗰度咧，佢都帶我去好多唔同嘅地方食嘢，好開心。澳門係一個全世界係得一個澳門嘅啫，咁嘅城市，
0: 而且全世界都得盧冠廷老師一個嚟到澳門唱咁多靚歌俾大家聽嘅一個機會，大家好難得嚇嚟到過嚟聽你唱歌啦。而且知道你今次喺澳門站演唱會咧，會唱到一首即係你以往對你嚟講係好有一個情結嘅一首歌，叫做《Sing Till the Morning》，而且有英文版啊、粵語版同埋普通版三個版本。點解會揀呢首歌，會喺現場唱呢首歌咧？
1: 《Sing Till the Morning》咧係我1977年贏咗世界冠軍嘅歌曲嚟噶嘛，咁嗰陣時我26歲啊嘛，咁啊作曲嘅能力都係好有限嘅，尤其是作埋詞歌同埋嗰個曲詞都係我作噶嘛，咁啊比較年青啲，咁啊咁多幾十年之後，居然俾我揾翻呢隻歌。咁啊，開心到不得了，所以喺香港最後我係唱翻呢個歌，咁喺廣州都有唱嘅。咁喺廣州唱嗰時候，我話我作緊啲廣東話嘅詞同埋普通話嘅詞，嗰時未作完嘅，但係而家就作完啦。
0: 嗯，
1: 咁啊，好彩可以唱俾澳門啲朋友聽，咁同埋係我一生人咁多年同音樂有接觸嘅一個作品嚟嘅。这个心态是横跨50年。
0: 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心态20几岁的时候唱和现在唱心态上有什么变化？
1: 心态上的变化呢，旧时当然是情情塌塌啦，即是26岁。但是现在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希望这个人是开心啦，希望我们这个世界是可以和平啦，但是都是唱 Sing Till the Morning。唱到世界和平，咁個心態變咗成熟咗嘅，
0: 即係可以講話係，如果係粵語詞同埋普通話詞裏面嗰個意思故事，可能會同你啱啱所講嘅嗰個主題有少少相扣，係嘛？
1: 係完全係 mix。

0: sense 嘅，完全係係唔係亂嚟嘅，冚唪唥係成個故事由開始到而家50年嘅心態，我寫曬落去。
1: 咁你之前曾經都講過話，即係喺紅館開到演唱會，覺得哇已經冇後悔啦嚇，即係已經係人生高光時刻啦。但我覺得你今次再喺澳門開，又繼續巡演，會唔會係人生又再攀咗一個高峰呢？有冇咁嘅感覺啊？
0: 呢個好似係一個又係一個開始嚟嘅，係另外一個開始，即係永遠唔會去到一個即係最後啦，拜拜啦，永遠都唔出現啦，唔會咯。即係我仲有能力作好嘅作品出嚟，仲有精力唱好嘅歌出嚟，咁我會繼續盡我力去做。
1: 咁你啱啱講到話嚟到澳門，好期待喺澳門有好多嘅故事發生啦，期待美食啦，可唔可以講下話邊種美食即係最吸引到你嚟到澳門？我一定要食呢樣嘢嘅，有冇噶？
0: 有啊，不過唔可以同人賣告白啦，我諗。
1: 你唔講牌子咯。
0: 脆皮雞啊！哇，真係、我從來未曾食過咁好食嘅脆皮雞先啦，係從來未曾食過，食完一碟我要再叫一碟。半隻啦，一成隻，我食曬，真係好食到不得了，融化嘅喺你個口度，哇！喺香港食唔到。
1: 你講起雞，其實你有冇聽過？即係最近大灣區呢邊咧，好興一個吉祥物叫大灣雞。
0: 我未聽過喎，有啲咁嘅嘢。
1: 係啊，
0: 食唔食得㗎？
1: 唔食得嘅，但係全運會嘅吉祥物咧，本身係一個海豚嚟嘅，但因為大灣區人咧太中意食雞啦，想像力豐富，將佢即係變成咗一隻雞，叫大灣雞。
0: 幾好啊！令到佢變咗食得嘅更正添啊！
1: 咁啊唔得，唔食得，唔食得。不過講到即係天上飛嘅，即係地下走嘅呢啲咧，即係禽鳥類咧，你有首歌都好啱呢個名嘅《天鳥》，而且仲有一個啞哈版嘅，大家會真係好期待你會唔會再有少少即係改編啊，加啲其他嘅歌喺裏邊咁 mix 一齊唱。今次會唔會有
0: 呢個會？因為《天鳥》開始嘅時候啞哈噶嘛。咁啞哈點解我唔想再唱啞哈咧？因為我好驚人哋笑我啊！即係人哋同我打招呼嚇，喺對面海又啞哈，我入到啲酒樓佢又啞哈，咁我好驚啊！咁所以我改咗 high 啊 high 啊，改咗句英文字落去，都 make sense 㗎。咁但係有好多人話點解你唔唱啞哈？我想聽翻啞哈喎。今次喺澳門咧，你哋會聽到啞哈嘅嚇，但係又唔係同以前嗰啞。唔一樣嘅喎，咁你要嚟
1: 驚喜嚟嘅，
0: 冇錯。

0: 除咗呢樣嘢，即係歌曲上嘅改編驚喜，會唔會喺舞台啊、燈光啊、服裝上會比其他嘅場館場次有啲唔一樣嘅元素喺裏面呈現？
1: 嗱，唔一樣嘅元素咧，就一定有唔一樣嘅。我唱唔同嘅歌已經唔一樣啦，我講嘅説話唔同又唔一樣啦。就算我唱同一隻歌，好多嘢我可以演繹出嚟噶嘛，對我真係口述可以講出嚟噶嘛。唔係講咗一段説話就永遠去到第度又講翻嗰段説話，唔會啦。咁有好多點點滴滴係加咗落去嘅。係唔同嘅，完全同。
0: 其實歌迷都好鍾意呢，即係同你喺舞台上演唱會上傾偈互動㗎嘛。即係其實互動嘅環節都 set 咗好多俾大家驚喜㗎。
1: 一齊大合唱一定要先啦。但我喺香港呢，就嗰個大合唱佢哋比較冇咁易熱啦。喺廣州唔係一開始第一隻歌已經由頭唱到去後面嗰隻喎，但係喺香港咧，佢唱咗幾隻，然後先至開始興嘅佢哋，即係佢哋一個分別就係咁，對我嚟講。
0: 即係大灣區嘅啲樂迷更加之
1: 熱情啲，
0: 熱情啲係嘛？
1: 熱情啲。
0: 咁講合唱，相信下面要講到呢首歌，亦都係洪冠廷老師嘅代表作啦，《一生所愛》肯定會現場去演唱噶啦，大合唱噶啦。
1: 好多歌都大合唱噶啦，即係冚唪都係好耳熟能詳嘅歌嚟嘅，因為我寫咗好多經典嘅歌曲，係人哋啲好有名嘅歌星，例如張國榮啊，嗰啲咁嘅歌手
0: 啊，
1: 係啦，譚詠麟啊，好啲嗰啲冚唪出名嘅歌手都唱過我啲歌，我唱翻啲歌出嚟。有字幕俾人睇，佢哋冚唪大家一齊唱，好開心。
0: 但其實都好想知道，即係呢啲經典作品啦，包括《一生所愛》啊，即係《陪著你走》啊，《天鳥》呢啲歌背後嗰個創作故事，可唔可以老師喺度都簡單同大家嚟分享一下？其實呢首歌《一生所愛》當初嗰個創作故事係點樣嘅？
1: 《一生所愛》即係電影《大話西遊》嘅主題曲嚟噶嘛？咁林振偉叫我作嘅，即係所有嗰陣時嘅所有嘅歌曲都係我做噶嘛，因為咁《一生所愛》只係其中一隻，我諗到出嚟擺落去唱片嗰度，點知整完出嚟之後，林振偉就中意到不得了，因為佢講故事俾我聽嘛，叫我去西安嗰陣時佢拍緊戲啊嘛，喺片場，我飛咗我去西安講故事俾我聽，我又唔記得佢講乜嘢啦，總之佢有一句説話五百年都冇結果嘅愛情故事，咁我覺得哇，咁都俾你諗到出嚟嘅，咁我覺得好勁啊嗰個故事，咁啊淨係呢句説話啫嘛，我喺搭飛機嗰陣時已經回程翻香港，我已經作咗大半啊喺個腦嗰度嗰個 melody， 翻去揾支吉他掃兩掃，已經成首歌出曬嚟啦，咁講同一句説話俾我太太聽五百年都冇呢個。結果的愛情故事，他就作了《一生所愛》出來，兩人
0: 很厲害，很短時間，
1: 還有呢，有一個很深刻的《一生所愛》，是全世界都沒有一隻《一生所愛》，即是沒有一隻歌是每日十二點他就播出來，沒有在銀川那個影視城每日十二點他就播《一生所愛》出來，
0: 準點的，
1: 是的，他就播《一生所愛》出來，那個城牆有初時有朱茵同埋周星馳嘅紙牌啊，初時啊，而家係真人表演啊，越嚟越做得大。咁啊，嗰陣時我去到嗰度咧，我就喺個城牆嗰度唱過一次嘅。嗰個主管叫我可唔可以唱《一生所愛》，就上去，咁啊叫曬十二點盧冠廷會唱啦。我唱完之後，哇，有好多 fans 嚟，梗係同我打招呼啊。有一個咧，五啊零歲嘅女士啊。流晒眼泪咁样，捉住我嘅手，佢话一生所爱终于回家啦。佢讲呢句说话，我觉得哇，好 touching 啊，对我嚟讲。
0: 所以其实呢首歌都算系成就咗你个音乐事业，系一个巅峰啦。

0: 會係
1: 好重要嘅一首歌啊？你點會一首歌可以流行咁耐嘅啫？
0: 嗯，
1: 到而家都大把人唱，大把人翻唱，好開心啦，真係。
0: 係係我曾經都見過一個即係、就是、經歷過，就係喺停車場裏邊咧，有個朋友喺度。苦海翻起愛恨，佢嗰邊有人會接嘅喎，仲要係你都唔識嘅喎。
1: 我都聽過呢、這個，唔係我都睇過，好得意。
0: 係咯係咯，即係有冇諗過話呢首歌，即係咁多年後仲依然咁紅？而家如果再去唱翻，自己嘅心境又帶咗，會唔會帶一啲唔同嘅情緒喺裏邊？
1: 個心境情緒咧，初時就係呢度呢個電影嘅故事啦。但是收尾呢就改变了我唱这个歌唱给我妈咪的。相亲不可以接近。我妈咪好阴公即是佢临老八十几岁我未见过佢的。八十几岁佢返嚟搵我返嚟香港搵我去我间铺头嗰时有间环保铺头喺西贡。咁初第一年佢返嚟佢见唔到我。第二年再返嚟。再翻嚟，咁我太太喺个 CCTV 睇到有个女人个背景咁靓嘅咧，老女人又白晒头发，咁靓嘅着啲衫，佢特登落去同佢睇下呢个女士系边个？点知一落到去，原来咧佢同三个女士啦吓、一齐嚟嘅，嗰三个女士就同我太太话：你唔需要担心噶啦，即系我哋唔识佢噶。點會講啲咁樣嘅説話咧？咁、我太太就覺得，即係佢都醒目㗎。咁佢話 ：，Auntie， 我斟杯茶俾你飲㗎咧。佢話好啊，好啊，四平八穩坐喺度，然後飲咗杯茶喎。個感覺係好似飲心抱茶咁樣。咁佢話 ，Lo 即係我個名啊。我太太話 ：，Lo 喺屋企啊，你想唔想同佢講兩句啊？咁佢同我講電話，佢話由細睇到我大，因為我未見過佢啦，當然啦，我唔知佢係，我知道佢係邊個，但係我從未見過佢。咁我話，既然你由細睇到我大，我話 Auntie， 我同你，我請你食餐飯啦，你同我爹哋咁熟係嘛？佢話唔使啦，佢連續兩年翻嚟揾我。我請佢食餐飯，佢居然話唔使啦。咁我都冇辦法啦。咁之後佢翻翻外國啦。過咗唔知幾多個月，佢就唔喺度啦，已經。
0: 所以而家咧，佢呢首歌除咗即係係電影當中嘅情緒，更加多係你自己一路以嚟嘅音樂歷程啊、人生歷程當中，加咗好多自己個人嘅一啲嘅情感故事喺裏邊。即係如果大家我唔係去聽嘅話，會聽到唔同歲數嘅盧冠廷唱出唔同歲數嘅人生經歷故事。
1: 每個人都有佢自己嘅故事，都不同嘅。但係同呢個一生所愛都有可以聯繫到嘅，每個人發生嘅事都唔同的。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导演要我哋做戏嘅时候系好自然。
6: 因為好男仔啊，即係我覺得會好。
7: 你喺邊度啊？咁耐嘅，有冇食嘢？
8: 有資深幫我啦，但是
9: 就係咁啱羅克勤做左輪右你咯，最緊要六成九嘅。佢哋我啲狗同佢啲狗關係好唔好咧？到時你會知道。
0: 千千阙歌，今晚今晚星閃閃。

0: 所以如果呢首歌《一生所爱》系表达咗你一个情感上嘅一个嘅啊一个抒发啦，咁另外一首陪着你走，咁个当初个故事原型又系点样创作出嚟嘅呢首歌？
1: 陪着你走，我同我太太闹交啦，唔知闹乜嘢啦，夹咗啦吓，嗰阵时又要出唱片啦，咁我已经写咗只歌啊，佢第二朝听完只歌，佢话咋吓，佢话俾我听啦，个只手写出嚟嗰啲字系快过佢个脑谂出嚟嘅。嗰啲歌詞啊，寫曬出嚟。咁我睇，哇！咁歌詞寫得，哇！咁好嘅啊，即刻好翻啦，同佢即刻係嘛？即係哇！一起飛去喎，最後都係啊，呢個好浪漫嘅事情，係浪漫到不得了。咁同埋呢個歌有個好特別嘅故事，就係、是、我喺某啲地方啊。我太太又入咗去個洗手間，我喺度等佢。突然間有個四五十歲嘅男人，同埋一個十歲到大嘅女走埋嚟握住我隻手，呢個開始喊啦喎佢。佢話好多謝你。佢話我太太喺醫院昏迷咗，我每日就係同我個女去唱係陪著你走俾佢聽，佢醒翻，佢多謝我。咁所以我又覺得，即係歌曲唔係淨係。歌曲咁簡單，佢真係可以有機會幫到人，所以好開心。

0: 除咗呢兩首歌之外，有冇邊首作品即係至今都覺得係低估咗佢力量，好想同大家分享佢嘅故事，但係可能樂迷對於呢首歌係冇一生所愛啊，同埋陪著你走咁得到大家嘅即係認知咁樣，有冇一啲咁樣嘅作品喺老師嘅心裏邊？
1: 低估咗或者未知，我都要講翻《星跳的 morning》
0: 啊，
1: 係我覺得《星跳 morning》係真係代表到。

0: 我自己的人生。
1: Sing to the morning. Sing to my sorrow. Sing to the scorn. 因為我一生人是掙扎都很重要的，即是身體上面又好，腦筋上面又好，是為了生存而生存。啊，咁又點樣去舒緩我自己呢種咁嘅性格呢？就係唱歌，唱到佢好為止，又唔好唱到好為止。
0: 嗯，
1: 解決問題都係由唱歌去解決問題。
0: 所以音樂係一直陪伴住你人生當中一個好重要嘅一樣一生阻礙。
1: 唔係重要咁簡單，係唯一一樣嘢我係可以喺呢個世界度生存到嘅。嘅工具嚟嘅音樂係，
0: 除咗係揾食架撐工具之外，亦都係治愈你嘅心靈、治愈咗樂迷嘅一個橋梁啦。
1: 因為同埋係唱歌對我嚟講係做到好多好多，我覺得好難做到嘅嘢，即係例如我養得起我太太，我最開心就係呢幾十年後，我覺得我養得起我太太。一個有學習障礙嘅人，我連寫字寫自己個名字都寫唔到，冇人喺呢個世界上會請我做嘢嘅，做乜都唔得。但我揾到音樂啊嘛，我覺得音樂我可以生存喺呢個世界上，就用音樂去生存。所以我要同自己講，我作嘅歌一定要好過其他人。我同自己講，如果我做唔到，我生存唔到喺呢個世界上。好彩咁多年後，我寫到好多經典嘅歌曲出嚟。好彩我做到，好彩我養得起我太太。
0: 亦都係一個能力嘅體現嚟啦。即係除咗可能你係即係覺得係好彩，但係更加多係你即係深耕樂壇咁多年當中一個實力嘅展現嚟嘅。冇咗呢份嘅實力同埋堅持，係好難做到即係咁多經典作品噶嘛。
1: 即係唔可以放棄咯，即係啊！好多後生仔問我點樣激勵啲後生仔啊？咁我話唔放棄就得噶。
0: 確實
1: 係啊，唔可以放棄。
0: 再將呢段激勵嘅説話透過我哋視頻音頻，再激勵下啲後生人，有即係有音樂夢或者有其他任何夢想嘅後生年輕人。
1: 唔好放棄你嘅夢想咯。因為你放棄得太早，你會後悔咯。因為冇人知道自己嘅能力可以去到邊嘅，嗰個水平去到幾高，冇人知嘅。但係你放棄，你就放棄咗。如果你唔放棄咧，你就可以去到嗰個高峰。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0: 就正如你即係堅持落嚟，咗去到紅館開演唱會，去到今時今日，仲依然有一個 power 有力量，可以喺大舞台上面唱歌俾大家聽，係乜嘢令到你堅持，或者係點樣去 keep 住自己呢份嘅熱情 ，keep 住自己呢份嘅一個嘅 power 嘅咧？
1: 這個又唔係好刻意嘅，即係實踐係好容易嘅，對我嚟講，因為我係專注嘅，得一樣嘢啫。我乜都唔做，我淨係做音樂，我淨係喺音樂嗰度學習。咁你咪越嚟越好咯。音樂係一個千變萬化嘅嘢，我係研究音樂，所以我係做咗一個研究咗一個音樂 system 出嚟。這個音樂 system 我認為是會改變世界，但現在沒人知道，但我現在我已經開始給別人看了，
0: 是怎樣的 system 跟大家講一下，簡單地科普一下
1: 這個音樂 system 呢，因為人和音樂大約300年歷史，為什麼他不可以明白 100% 的 harmony， 即是音樂和那個和弦那個明白，為什麼不是 100%？ 應該是 100%， 是不是？為什麼只有 10%？ Less team？ 那我就是問這個問題，為什麼？因為那時我2000年開始，2005年就開始回家，那時就退休了已經。退了休，我沒理由在一個環保店那裡收錢，我覺得自己浪費自己，我太太做到的嘛，收錢不用我去收錢的嘛，我說不如 你做收錢啦，我回家研究我的音樂。那我用了10年時間，就是問剛才那個問題，為什麼不是明白 100% 的？那我就找了所有音樂有幾多個 scale 啊？即係嗰啲音階有幾多個啊？如果你問啲 professional 咧，佢唔知嘅，原來係有2048個音階。
0: 即係組合係嘛？
1: 組合喺個 circle of fifth 嗰度計出嚟，2048個。冇多冇少。咁我就攞曬呢啲 information 翻嚟啦。有幾多個和弦啊？喺學校教你86個，我攞曬呢啲料翻。

0: 翻嚟啦。所有音樂人哋知道嘅、人類知道嘅嘢，我攞曬翻嚟喺我面前，反覆咁樣嘗試。十年之後，我就揾到個答案，係100%。而家你可以明白和弦啊，100%，同埋唔需要學習嘅喎，係唔需要努力去學幾年後先識，唔係，係即刻睇到所有音樂嘅可能性。所有音樂的可能性是肉眼看到的，就是在個 guitar fingerboard 那裡，在你的 keyboard 那裡是呈現出來的。還有一件事很重要的，現在 AI 已經學了全人類的學問嘛，令到所有學問都不值錢嘛，但現在 AI 未學我這套。我現在就希望有些什麼學校，有些什麼公司可以跟我聯絡，或者有什麼 professional可以保護呢個人類最後的學問，係 AI 唔識嘅，係人可以欣賞到、利用到，但 AI 唔識。
1: AI 覺得創作嘅音樂同人創作嘅音樂，佢最大區別喺邊度
0: ？AI 咧，佢只係揾世界上所有嘅 information， 佢一下就揾到出嚟，佢可以夾埋最好嘅。你唱歌方面，你唔會唱得好過 AI 整出嚟嘅。arrangement 方面你不會整得好過他，因為他納了全世界的東西嘛，一個人的腦是有限的嘛，你要砌很久才砌到那樣東西，他幾秒鐘就給到你。但有一樣東西 AI 做不到，他做不到經典的作品出來，這個是人才做到出來的。
1: 會不會
0: 人才可以超越人嘛， AI 他不可以超越這個範圍，因為他不懂喊，他沒有感情，他都不知道什麼叫好，什麼叫不好，人知道嘛。
1: 我 get 到老師的意思，即他可能只是在一個現有的所有的 information 裡面找到更優質的組合，但他很難跳出這件事去昇華一個他的情感產生出來的另一件事，
0: 他超越不到，所以人類是有希望的。

0: 咁嚟睇翻而家粵語樂壇當中嘅年輕人一代啦，做嘅粵語歌，你而家點睇呢個整個粵語樂壇嘅一個市場？
1: 仲有 talent 嘅喎，因為我都聽到有好有 talent 嘅後生仔嘅喎，因為佢都喺外國翻嚟嘅，我知道啊，因為我有個去過一個宴會啦，佢表演啊，哇有料到，我直情埋去話俾佢聽，喂，我會買你個 record 嘅，如果你出唱片，有料到，有 talent 嘅，
0: 即係你係而家仲係認可。粵語市場仲有年輕嘅新生力量係可以接到呢一個，
1: 絕對有，所以唔可以 give up 嘅。
0: 嗯，
1: 啊，作曲太多人容易，好容易就係放棄嘅，即係佢唔肯超越一般嘅嘢，
0: 因為你定到水平太高啦，好難超越啊。
1: 定水平高咧，越低咧。你一定要定高，你唔可以一般咁樣，你又作翻一般咁嘅出嚟，呢、這個係對人類嗰個進步係冇用嘅，直情。
0: 嗯，
1: 你一定要超越佢噶嘛，嚇、啊，即係好似 George Beatles， 你知道邊個係 Beatles 嘛 ？George Harrison 佢就俾 Paul McCartney 同埋 John Lennon 係撳住啦，佢作啲作品啊 ，John Lennon 話唔好唔得，唔俾你出啊，直情，佢就唔憤氣啦。佢知道呢兩個嘢好全世界最叻，佢知啦，但佢做唔到，但佢唔放棄喎，佢冇放棄喎，佢繼續嘗試，突然間有料到，最精彩嘅作品就係 George Harrison 出嚟嘅 ，Here Comes the Sun，Something in the Way She Moved，Wow，While My Guitar Gently Weeps， 哇！呢啲係世界精彩到不得了嘅歌曲，就係、是、永不放棄嘅後果就係咁樣，就會出現。
0: 所以需要時間去沉淀先可以成就經典作品啦。
1: 一定。
0: 嗯。咁你覺得而家新生代粵語嘅一個歌手啦，或者係傳承呢個粵語文化啦、嶺南文化啲歌曲啦，點樣可以令到佢快啲出圈，或者可以即係令到佢可以綻放出佢應該有返到原有嗰個位置呢？
1: 我覺得即係中文啊，中文已經係公認喺呢個世界上係最高文化嘅一種語言。英文是最低的，中文在这个 AI 发展方面是劲过英文20倍，所以我们中国一早已经去了一个月球后面，就是这样解释，即是那个卡已经供应了那个 AI 是前卫很多很多倍，就是语言。但既然我们已经有这个语言，全世界最好最厉害的语言，你加上你肯在那个 melody 那里更上一层楼，就唔好淨係聽曬喺自己中國嘅音樂啊，你聽曬全世界嘅音樂，再發揮出去。我覺得我哋第日中文歌喺呢個世界定一定係 number one。
0: 咁呢個評價非常之高嚇，咁最後有冇咩？

0: 多謝。
1: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1: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你听紧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你啱啱过去嘅一个小时节目当中啦，我哋系分享咗啦《一生所爱》呢首歌曲嘅演唱者卢冠廷嘅专访啦，亦都预告咗佢将会喺6月13号喺澳门举办佢嘅个人演唱会。下边嘅时间啦，我哋转换下曲风啦，嚟将个麦交俾年轻人嚟到知世代听的歌。今日邀请到嘅呢位嘅年轻人啦，系嚟自暨南大学嘅同学仔戴嘉欣，咁佢将会为大家推荐边首歌呢？

上。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的马来西亚留学生戴嘉欣。今天想推荐给大家的这首歌曲，没有跌宕起伏的旋律，也没有华丽的编曲，反而是带来一种返璞归真的宁静感。它就是梁博的《日落大道》。歌曲的开篇是合成器与干脆的鼓点，瞬间营造出空旷而安详的氛围。每当我聆听这首歌时，浮躁的心情都会随之平静。给听众朋友们一个小提示，歌曲接近尾声处的风笛独奏和电子吉他是这首歌的亮点之一，这样的编排作为结尾更是让人回味无穷，仿佛日落后的余晖逐渐消散，大家可以留心听听看哦。每次听日落大道，我总会想象自己开车行驶在宽阔的大道上，夕阳西下，温暖的余晖中透着一丝淡淡的忧伤，而随着电吉他的旋律逐渐消失，仿佛也象征着夜幕后的宁静和迎接黎明的期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首静谧的日落大道吧。

曲啦，收录喺1999年佢发行嘅第二张专辑《I'm OK》当中。普通朋友嘅音乐风格咧，亦都被定义为 R&B 吓，融合咗爵士音乐吓，以及系 Blues 等元素啦，展现咗陶喆喺音乐上边嘅多样性嘅创新性。陶喆嘅声线咧，好温柔，而且富有感染力，将歌曲当中嘅情感传递得淋漓尽致

0: 节奏轻快的 R&B Blues 作品《飞机场的10:30》，同样由他自己负责是作词作曲。这首歌曲是收录在1997年的个人专辑《David Tao》当中。这首歌讲述了一个完整的爱情故事，描绘了接机这个小事，写出了一场爱情的前因后果。在短暂的时间和空间里面，男主人翁里面的内心活动犹如一部意识流的小说，关于过去、当下和未来的种种感受交织在一起。不知道大家也会感受到歌曲当中那种的怀念、温暖、惋惜、不甘、期待与宣泄呢？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玲，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下面我哋换一换曲风嚟听听呢位内地歌手兼词曲创作人，系我哋嘅女歌手阿细。可能听众朋友对佢嘅名字可能有啲人唔系咁熟悉，佢生于广州啦，因为佢有好多歌曲当中都融入好多广州嘅元素，而我哋今日将要听到嘅曲目当中亦都可以系揾到有好多广州嘅味道。首先嚟听一听呢首佢嘅代表作之一啦，《破晓》。

何曉是阿細自己親自作詞作曲演唱的作品。這首歌曲在黎明日出時分，天空逐漸明亮，新的一天即將開啟的背景之下，寓意著人生會找到新的意義。而這首歌不單是一首關於夢想和希望的歌曲，亦都是鼓勵每一個普通人在平凡的生活當中尋找屬於自己的價值和意義。下面我們再來聽聽阿細的另一首作品《芥蒂》。而這首歌曲最令人深刻的部分是歌詞當中，原來是我高估可以戰勝虛偽。它就好像我們的情感當中路程裡面的對於虛偽的認識，如果一段情感當中存在虛偽，那樣這段情感就沒辦法挽回了。

听过作品，仲有来自阿细对广州的回忆，亦都命名为回忆广州。这首歌曲顾名思义表达了对于老广州的一个回忆和挂念的歌曲。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变化，广州似乎逐渐变了模样，变得更加先进与发达的同时，它已经不再是我们熟悉的老广州。不过这个当然是打引号。这个歌曲当中最特别的地方在于阿细通过清澈且温柔的音乐风格带我们去回忆回广州的点点滴滴。这种音乐风格为听众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回忆空间，也唤起了我们这班老广门的共鸣与情感。

听过作品有来自阿细的演唱这首《如果说》，这首歌也是今天分享阿细的歌曲当中唯一的一首普通话歌曲。这首歌主要是对美好爱情的一种的渴望，在歌词的前部分就通过塑造海边树林、潮湿空气、海边冷饮店等这些符号来描绘出一幅美丽的海景。而放住过去的电影转身我遇见了你这个画面会不会在很多爱情剧当中都会出现过似曾相识呢，令到我们怀旧与回忆那段美好的时光。下面继续来听歌啦，转换一下曲风，我们来转换去到李荣浩的作品。李荣浩凭借住他才华横溢的能力啦，能够一人包办词曲创作兼唱，从制作人的幕后工作去到幕前，他也是凭借住自己多年的在幕后的工作走到台前，成为了在音乐圈当中的一匹黑马。下面会听到的作品是他的这首《耳朵》。

来自李荣浩的演唱《耳朵》2018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的作品，由文炯作词，郑宇介去作曲。这首歌曲表达了情感当中相对内敛，通过安抚的手段来激发听众内心深处的声音。这首歌曲也都标志着李荣浩在他音乐生涯当中首次在自己专辑当中收录了其他人创作的词曲作品。这个决定是源于他对这首歌曲的小样以及是歌词的深刻感动。其实他自己也都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曲。

0: 听过有李荣浩演唱《海陆风》吓，系一首系佢自己包办嘅作品啦吓，系佢今年十月份发行嘅专辑《黑马》之中嘅一首作品。李荣浩喺歌词当中描绘咗生活嘅种种变幻与人际嘅复杂关系，通过自然元素嘅运用，令到整首歌嘅情感更加鲜活。歌词当中反复出现嘅海陆风，既系自然嘅现象，亦都系具象嘅表达，亦都象征咗爱情当中嘅起起落落、相互依存与矛盾挣扎啦。啊，咁样嘅设计嘅作品啦，喺情感上更加具象化，缩短咗与听众之间嘅距离，仿佛引领住大家置身于一场情感嘅风暴之中啊。
1: 刚有一阵微风吹过来，觉得好凉快。

听过咗有今晚嘅压轴作品，有李荣浩嘅演唱《我看着你的时候》。呢首歌由李荣浩亲自操刀去作词作曲啦，收录喺2017年发行嘅专辑《嗯》当中吓。呢首歌啦系以一种好纯粹而不造作，且又充满咗诗意嘅笔触啦，嚟勾勒咗一首洋溢住青春气息嘅恋爱歌颂曲啊！旋律一响起，就好似打开咗记忆嘅闸门，令人不由自主咁去回想起好多清洁而又美好嘅爱情故事啊！好啦，听住呢首嘅作品，我哋睇睇时间大钟，亦都嚟到咗今期节目嘅尾声阶段啦。向每一位嘅听众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朋友讲声晚安，最后送上由胡可芳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再次感谢你嘅收听，愿美好嘅音乐伴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定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节目系香港之声同埋大湾区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嗱，喺听节目嘅同时咧，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之外啦，亦都可以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嗱，开场送俾大家呢首咁荡气回肠嘅作品，相信大家一定非常之熟悉，亦都非常之中意。来自卢冠廷同莫文蔚演唱嘅《一生所爱》，呢首歌亦都系一首脍炙人口嘅经典作品，刻喺无数人嘅 DNA 里边嘅旋律。而呢首作品啦，系1995年嚟自电影啦《大话西游》当中嘅片尾曲，诞生于导演刘镇伟嘅一句500年没结果的爱情嘅感慨。卢冠廷夫妇啦，被深深触动到，咁啊，仅用极短嘅时间就谱写出呢一曲《宿命悲歌》。卢冠廷沧桑嘅声线诉说住无奈，莫文蔚细腻嘅吟唱真系增添咗柔情，完美咁样诠释咗至尊宝与紫霞仙子嘅爱而不得嘅爱而不得嘅爱情故事。嗱，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呢首歌曲啦，早已超越咗电影，成为华语乐坛关于遗憾嘅永恒注脚。咁当苍凉嘅旋律响起，你系唔系都谂起嗰段曾经喺心目当中嘅苦海翻起爱恨故事呢？好啦，咁今日嘅千千阙歌节目时间当中啦，我哋都非常之荣幸能够邀请到卢冠廷作客我哋嘅今晚星闪闪。佢将会喺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佢多首经典旋律背后嘅创作故事，以及为大家

0: 带嚟即将会喺六月份喺澳门举办嘅演唱会嘅精彩亮点。好啦，下面我哋先去片花，翻嚟之后正式请出今日嘅嘉宾卢冠廷。
1: 导演要我哋做戏嘅时候系好自然，
2: 因为好男仔啊，即系我觉得会好。
3: 你喺边度啊？咁耐嘅，有冇食嘢？
4: 有咨询，帮我啦，但是
5: 就系咁啱罗克勤做左邻右里咯，最紧要六成九嘅，佢哋。我啲狗同佢啲狗关系好唔好咧？到时都会知道。
0: 千千阙歌，今晚今晚星闪闪。

0: 係，盧冠廷老師你好啊！
1: 你好，
0: 先同我哋啲觀眾聽眾打聲招呼先啦。
1: 大家好，大灣區嘅朋友，你哋好。
0: 咁啊，提到大灣區啦，咁啊，都盧老師都喺大灣區都開咗演唱會啦，之前喺紅館啦，一月份喺廣州啦，今次嚟到澳門，而且仲要首站，第一次喺澳門開演唱會，而家心情點樣？
1: 心情啊，梗係開心到痹啦！第一次喎。澳門咁多，我有好多朋友喺澳門噶嘛都，咁啊今次第一次去嗰度唱歌俾佢哋聽，啊咁同埋咧每一次去到嗰度咧，佢都帶我去好多唔同嘅地方食嘢，好開心。澳門係一個全世界係得一個澳門嘅啫，咁嘅城市，
0: 而且全世界都得盧冠廷老師一個嚟到澳門唱咁多靚歌俾大家聽嘅一個機會，大家好難得嚇嚟到過嚟聽你唱歌啦。而且知道你今次喺澳門站演唱會咧，會唱到一首即係、你以往對你嚟講係好有一個情結嘅一首歌，叫做《Sing Till the Morning》，而且有英文版啊、粵語版同埋普通版三個版本。點解會揀呢首歌會喺現場唱呢首歌咧？
1: 《Sing Till the Morning》咧係我1977年贏咗世界冠軍嘅歌曲嚟噶嘛，咁嗰陣時我26歲啊嘛，咁啊作曲嘅能力都係好有限嘅，尤其是作埋詞歌同埋嗰個曲詞都係我作噶嘛，咁啊比較年青啲，咁啊咁多幾十年之後，居然俾我揾翻呢只歌。咁啊，開心到不得了，所以喺香港最後我係唱翻呢個歌，咁喺廣州都有唱嘅。咁喺廣州唱嗰時候，我話我作緊啲廣東話嘅詞同埋普通話嘅詞，嗰時未作完嘅，但係而家就作完啦。咁啊，好彩可以唱俾澳門啲朋友聽。咁同埋係我一生人咁多年同音樂有接觸嘅一個作品嚟嘅。这个心态是横跨50年。
0: 可不可以讲下这个心态20几岁的时候唱和现在唱心态上有什么变化？
1: 心态上的变化呢，旧时当然是情情塌塌即是26岁。但是现在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希望这个人是开心啦，希望我们这个世界是可以和平啦，但是都是唱 Sing Till the Morning。唱到世界和平，咁個心態變咗成熟咗嘅。
0: 即係可以講話係，如果係粵語詞同埋普通話詞裏面嗰個意思故事，可能會同你啱啱所講嘅嗰個主題有少少相扣啊，係嘛？
1: 係完全係 make sense 嘅，完全係唔係亂嚟嘅，冚唪唥係成個故事由開始到而家50年嘅心態，我寫曬落去。
0: 咁你之前曾經都講過話，即係喺紅館開到演唱會，覺得哇已經冇後悔啦，即係已經係人生高光時刻啦。但我覺得你今次再喺澳門開又繼續巡演，會唔會係人生又再攀咗一個高峰呢？有冇咁嘅感覺啊？
1: 呢個好似係一個又係一個開始嚟嘅，係另外一個開始，即係永遠唔會去到一個即係最後啦，拜拜啦，永遠都唔出現啦，唔會咯。即係我仲有能力作好嘅作品出嚟，仲有精力唱好嘅歌出嚟，咁我會繼續盡我力去做。
0: 咁你啱啱講到話嚟到澳門，好期待喺澳門有好多嘅故事發生啦，期待美食啦。可唔可以講下話邊種美食即係最吸引到你嚟到澳門？我一定要食呢樣嘢咧，有冇㗎？
1: 有啊，不過唔可以同人買告白啦，我諗。

0: 你唔講牌子咯，
1: 脆皮雞肉啊，真係、我從來未曾食過咁好食嘅脆皮雞先啦，係、從來未曾食過，食完一碟我要再叫一碟半隻啦，一成隻我食曬，真係好食到不得了，融化嘅喺你個口度，哇！喺香港食唔到。
0: 你講起雞，其實你有冇聽過？即係最近大灣區呢邊咧，好興一個吉祥物叫大灣雞。
1: 我未聽過喎，有啲咁嘅嘢。
0: 係啊，
1: 食唔食得㗎？
0: 唔食得嘅，係全民會嘅吉祥物咧，本身係一個海豚嚟嘅。係因為大灣區人咧太中意食雞啦，想像力豐富，將佢即係變成咗一隻雞，叫大灣雞。
1: 幾好啊！令到佢變咗食得嘅更正添啦。
0: 咁啊唔得，唔食得，唔食得。不過講到即係天上飛嘅，即係地下走嘅呢啲咧，即係禽鳥類咧，你有首歌都好啱呢個名嘅《天鳥》，而且仲有一個啊哈版嘅。大家會真係好期待，你會唔會再有少少即係改編啊，加啲其他嘅歌喺裏面咁 mix 一齊唱？今次會唔會有
1: 呢個會？因為天鳥開始嘅時候啊哈噶嘛，咁啊哈點解我唔想再唱啊哈咧？因為我好驚人哋笑我啊！即係人哋同我打招呼嚇喺、對面海又啊哈，我入到啲酒樓佢又啊哈，咁我好驚啊！咁所以我改咗 high 啊 high， 揾咗句英文詞落去、都 make sense 㗎，咁但係有好多人話點解你唔唱牙口？我想聽翻牙口喎。今次喺澳門咧，你哋會聽到牙口嘅，但係又唔係同以前嗰牙口唔一樣嘅喎。咁你哋要嚟
0: 驚喜嚟嘅，
1: 冇錯。

0: 除咗呢樣嘢，即係歌曲上嘅改編驚喜，會唔會喺舞台啊、燈光啊、服裝上會比其他嘅場館場次有啲唔一樣嘅元素喺裏邊呈現？
1: 嗱，唔一樣嘅元素咧，就一定有唔一樣嘅。我唱唔同嘅歌已經唔一樣啦，我講嘅説話唔同又唔一樣啦。就算我唱同一隻歌，好多嘢我可以演繹出嚟噶嘛，對我真係口述可以講出嚟噶嘛。唔係講咗一段説話就永遠去到第度又講翻嗰段説話，唔會啦。咁有好多點點滴滴係加咗落去嘅。係唔同嘅，完全同。
0: 其實歌迷都好中意咧，即係同你喺舞台上、演唱會上傾偈互動噶嘛。即係其實互動嘅環節都 set 咗好多。

0: 大家驚喜㗎？
1: 一齊大合唱一定要先啦。
0: 嗯，
1: 但我喺香港咧，就嗰個大合唱佢哋比較冇咁熱熱啊。
0: 嗯，
1: 喺廣州唔係一開始第一隻歌已經由頭唱到去後面嗰隻喎，但係喺香港咧，佢唱咗幾隻，然後先至開始興嘅佢哋。嚇、
0: 嗯，
1: 即係一個分別就係咁，對我嚟講。
0: 嗯，即係大灣區嘅啲樂迷更加之
1: 熱情啲，
0: 熱情啲係嘛？
1: 熱情啲。
0: 咁講合唱，相信下面要講到呢首歌，亦都係洪文婷老師嘅代表作啦。一生所愛肯定會現場去演唱㗎啦，大合唱㗎啦。
1: 好多歌都大合唱㗎啦，即係冚唪都係好耳熟能詳嘅歌嚟嘅。
0: 嗯，
1: 即係我寫咗好多經典嘅歌曲，係人哋啲好有名嘅歌星，例如張國榮啊，嗰啲咁嘅歌手
0: 啊，
1: 係啦，譚詠麟啊，好啲嗰啲冚唪出名嘅歌手都唱過我啲歌。
0: 嗯，
1: 我唱翻啲歌出嚟，有字幕俾人睇，佢哋冚唪大家一齊唱，我好開心。
0: 嗯，但其實我都好想知道，即係呢啲經典作品啦，包括《一生所愛》啊，即係《陪著你走》啊，《天亮》嗰啲歌背後嗰個創作故事，可唔可以老師喺度都簡單同大家嚟分享一下？其實呢首歌《一生所愛》當初嗰個創作故事係點樣嘅？
1: 一生所愛即係電影啊，《大話西遊》嘅主題曲嚟噶嘛？咁林振偉叫我作嘅，即係所有嗰陣時嘅所有嘅歌曲都係我做噶嘛，因為嚇咁、一生所愛只係其中一隻，我諗到出嚟擺落去唱片嗰度，點知整完出嚟之後，劉振偉就中意得不得了，因為佢講故事俾我聽嘛，叫我去西安嗰陣時佢拍緊戲啊嘛，喺片場，我飛咗我去西安講故事俾我聽，我又唔記得佢講乜嘢啦。總之佢有一句説話嚇，五百年都冇結果嘅愛情故事，咁我覺得哇，咁都俾你諗到出嚟嘅，咁我覺得好勁啊嗰個故事。咁啊，淨係呢句説話啫嘛。喺搭飛機嗰陣時已經回程翻香港，我已經作咗大半啦喺個腦嗰度嗰個 melody。
0: 嗯，
1: 翻去揾支吉他掃兩掃，已經成首歌出曬嚟啦。咁講同一句説話俾我太太聽嚇，五百年都冇啊呢、這個結果的愛情故事，他就作了《一生所愛》出來，兩人
0: 很厲害，很短時間。
1: 還有呢，有一個很深刻的《一生所愛》，是全世界都沒有一隻《一生所愛》，就是沒有一隻歌是每日十二點他就會播出來，沒有、在銀川那個影視城每日十二點他就播《一生所愛》出來，
0: 準點的，
1: 是的，他就播《一生所愛》出來，那個城牆有初詞有朱茵同埋周星馳嘅紙牌啊，初詞啊，而家係真人表演啊，越嚟越做得大。咁啊，嗰陣時我去到嗰度咧，我就喺個城牆嗰度唱過一次嘅。嚇、啊，那個主管叫我可唔可以唱《一生所愛》，我就上去，咁啊叫曬十二點盧冠廷會唱啦。我唱完之後，哇，有好多 fans 嚟，梗係同我打招呼啊。有一個啦，五啊零歲嘅女士啊。流晒眼泪咁样，捉住我的手，佢话一生所爱终于回家啦。吓，佢讲呢句说话，我觉得哇，好 touching 啊，对我嚟讲。
0: 所以其实呢首歌都算系成就咗你个音乐事业，系一个巅峰啦，会唔会系？
1: 好重要嘅一首歌啊！你点会一首歌可以流行咁耐嘅啫？到而家都大把人唱，大把人翻唱，好开心啦，真系。
0: 是我曾經都見過一個，即係經歷過，就係喺停車場裏面咧，有個朋友喺度苦海翻起愛恨，佢嗰邊有人會接嘅喎，仲要係你都唔識嘅喎。
1: 我都聽過呢、這個，唔係我都睇過，好得意。
0: 係咯係咯，即係有冇諗過話呢首歌，即係咁多年後仲依然咁紅？而家如果再去唱翻，自己嘅心境又帶咗，會唔會帶一啲唔同嘅情緒喺裏邊？
1: 個心境情緒咧，初時就係呢套呢個電影嘅故事啦，但係收尾咧就改變咗。我唱呢個歌唱俾我媽咪嘅嚇，相親不可以接近啊嘛。我媽咪好陰功，即係佢臨老八十幾歲，我未見過佢嘅喎。八十幾歲佢翻嚟揾我，翻嚟香港揾。

0: 去我間鋪頭啊，嗰時有間環保鋪頭喺西貢。咁初第一年佢翻嚟，佢見唔到我。第二年再翻嚟，咁我太太喺個 CCTV 睇到有個女人個背景咁靚嘅咧，老女人咧白曬頭髮，咁靚嘅著啲衫，佢特登落去同佢睇下呢個女士係邊個。點知一落到去，原來咧佢同三個女士啦嚇一齊嚟嘅。嗰三個女士就同我太太話。你不需要擔心噶啦，即係我哋唔識佢噶喎，點會講啲咁樣嘅説話咧？咁我太太就覺得，即係佢都醒目噶。咁佢話 ：Auntie， 我斟杯茶俾你飲啊。佢話好啊，好啊，四瓶挖穩坐喺度，然後飲咗杯茶喎。個感覺係好似飲心抱茶咁樣嚇。咁佢話 Low 即係我個名啊。我太太話 ：Lo 喺屋企啊，你想唔想同佢講兩句啊？咁佢同我講電話。佢話由細睇到我大，因為我未見過佢啦，當然啦，我唔知佢係，我知道佢係邊個，但係我從未見過佢。咁我話，既然你由細睇到我大，我話 Auntie， 我同你，我請你食餐飯啦，你同我爹哋咁熟係嘛？佢話唔使啦，佢連續兩年翻嚟揾我，我請佢食餐飯，佢竟然話唔使啦。咁我都冇辦法啦。咁之後佢翻外國啦，過咗唔知幾多個月，佢就唔喺度啦，已經。
1: 所以而家咧，佢呢首歌除咗即係係電影當中嘅情緒，更加多係你自己一路以嚟嘅音樂歷程啊、人生歷程當中。加咗好多自己個人嘅一啲嘅情感故事喺裏邊，即係如果大家我唔係去聽嘅話，會聽到唔同歲數嘅盧冠廷唱出唔同歲數嘅人生經歷故事。
0: 每個人都有佢自己嘅故事，都不同嘅。但係同呢個一生所愛都有可以聯繫到嘅，每個人發生嘅事都唔同。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歹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3: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导演要我们做戏的时候是很自然，
5: 因为很男仔啊，即是我觉得会好。
6: 你在哪里啊？我帮你这么久的，你没吃东西？
7: 有资深帮我的，但是
8: 就是这么刚好黑人做左轮右你，最紧要我六成九的，他们我的狗同佢啲狗关系好唔好咧？到时都会知道。
9: 千千阙歌，今晚今晚星闪。

0: 咁所以如果呢首歌《一生所愛》係表達咗你一個情感上嘅一個嘅啊一個抒發啦，咁另外一首《陪着你走》，咁個當初個故事原型又係點樣創作出嚟嘅呢首歌？
1: 陪着你走，我同我太太鬧交啦，唔知鬧乜嘢啦，唔記得咗啦嚇。嗰陣時又要出唱片啦，咁我已經寫咗只歌啊。佢第二朝聽完只歌，佢話咋？佢話俾我聽啊，嘅隻手寫出嚟嗰啲字係快過佢個腦諗出嚟嘅嗰啲歌詞，寫曬出嚟。咁我睇哇，咁歌詞寫得哇，咁好嘅啊！即刻好翻啦，同佢即刻係嘛？即係哇，一起飛去喎，最後都係嚇呢個好浪漫啊！直情係浪漫到不得了。咁同埋呢個歌有一個好特別嘅故事，就係、是、我喺某啲地方啊，我太太又入咗去個洗手間，我喺度等佢。突然間有個四五十歲嘅男人，同埋一個十歲到

嘅女走埋嚟握住我隻手，開始喊啦喎佢。佢話好多謝你，佢話我太太喺醫院昏迷咗，我每日就係同我個女去唱戲，陪着你走俾佢聽，佢醒翻，佢多謝我。咁所以我又覺得，即係歌曲唔係淨係歌曲咁簡單，佢真係可以有機會幫到人，所以好開心。

0: 除咗呢兩首歌之外，有冇邊首作品即係至今都覺得係低估咗佢力量，好想同大家分享佢嘅故事，但係可能樂迷對於呢首歌係冇一生所愛啊，同埋陪著你走咁得到大家嘅即係認知咁樣，有冇一啲咁樣嘅作品喺老師嘅心裏邊？
1: 低估咗或者未知，我都要講翻《星跳的 morning》
0: 啊，
1: 係。我覺得《Sing Till Morning》係真係代表到我自己嘅人生，《Sing Till the Morning》。
0: 《
1: Sing to my sorrow》，《Sing till the scorn》。因為我一生人係掙扎都好緊要嘅，即係身體上邊又好，腦筋上邊又好，係為咗生存而生存嚇。咁又點樣去舒緩我自己呢種咁嘅性格呢？就係、是、唱歌。唱到佢好为止，又唔好唱到好为止。解决问题都系由唱歌去解决问题。
0: 所以音乐系一直陪伴住你人生当中一个好重要嘅一样一生所爱。
1: 唔系重要咁简单，系唯一一样嘢我系可以喺呢个世界度生存到嘅工具嚟嘅。音乐系，
0: 除咗系搵食架撑。工具之外，亦都係治愈你嘅心灵，治愈咗乐迷嘅一个桥梁啦。
1: 因为同埋係唱歌对我嚟讲係

0: 到好多好多我覺得好難做到嘅嘢。即係例如我養得起我太太，我最開心就係呢幾十年後，我覺得我養得起我太太。一個有學習障礙嘅人，我連寫字寫自己個名都寫唔到，冇人喺呢個世界上會請我做嘢嘅，做乜都唔得。但我揾到音樂嘛，我覺得音樂我可以生存喺呢個世界上，就用音樂去生存。所以我要同自己講，我作嘅歌一定要好過其他人。我同自己講，如果我做唔到，我生存唔到喺呢個世界上。好彩咁多年後，我寫到好多經典嘅歌曲出嚟。
1: 嗯，
0: 好彩我做到，好彩我養得起我太太。
1: 亦都係一個能力嘅體現嚟啦，即係除咗可能你係即係覺得係好彩，但係更加多係你即係深耕樂壇咁多年當中一個實力嘅展現嚟嘅。冇咗呢份嘅實力同埋堅持，係好難做到即係咁多經典作品噶嘛。
0: 即係唔可以放棄咯，即係啊好多後生仔問我點樣激勵啲後生仔啊，咁我話唔放棄就得噶。
1: 確實
0: 係啊，唔可以放棄。
1: 再將呢段激勵嘅説話透過我哋。視頻音頻再激勵一下啲後生人，有即係有音樂夢或者有其他任何夢想嘅後生年輕人。
0: 唔好放棄你嘅夢想咯，因為你放棄得太早，你會後悔咯。
1: 嗯，
0: 因為冇人知道自己嘅能力可以去到邊嘅，嗰、那個水平去到幾高冇人知嘅，但係你放棄你就放棄咗啦。如果你唔放棄咧，你就可以去到嗰個高峰。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呀、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已经很幸运了。 Jonathan， 看回以前你曾经有没有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们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0: 就證明你真係堅持落嚟，咗去到紅館開演唱會，去到今時今日，仲依然有一個 power， 有力量可以喺大舞台上面唱歌俾大家聽。係乜嘢令到你堅持，或者係點樣去 keep 住自己呢份嘅熱情 ，keep 住自己呢份嘅一個嘅 power 嘅咧？
1: 呢、這個又唔係好刻意嘅，即係實情係好容易嘅對我嚟講，因為我係專注嘅，得一樣嘢啫。我乜都唔做，我淨係做音樂，我淨係喺音樂嗰度學習。咁你咪越嚟越好咯。音樂係一個千變萬化嘅嘢，我係研究音樂，所以我係做咗一個研究咗一個音樂 system 出嚟。呢、這個音樂 system 我認為係會改變世界，但依家冇人知啊。但係我已經開始俾人哋睇噶啦。
0: 是怎樣的 system 呢？跟大家講下，簡單咁科普下。
1: 呢個音樂 system 咧，因為人同音樂大約300年歷史，點解佢唔可以明白100% 嗰個 harmony 即係音樂啊和嗰個和弦嗰個明白？點解唔係100%？應該係100%係咪啊？點解淨係得 10%？Less team。咁我就係問呢個問題，點解？因為嗰陣時我2005年開始，2005年就開始翻屋企，嗰時就退咗休噶啦，已經退咗休，我冇理由喺間嗰個環保店嗰度收錢，我覺得自己嘥咗自己啊！我太太做到噶嘛，收錢唔使我去收錢噶嘛。我話不如你做收錢啦，我翻屋企研究我嘅音樂。咁我用咗10年時間，就係問翻頭先嗰個問題，點解唔係明白100% 嘅啫？咁我就揾曬所有音樂有幾多個 scale 啊，即係嗰啲音階有幾多個啊？如果你問啲 professional 咧，佢唔知嘅。是有2048個音階，
0: 即是組合是
1: 組合在個 circle of fifth 那裡計出來2048個，沒多沒少。那我就拿了這些 information 回來啦，有幾多個和弦啊，在學校教你86個，我拿了這些料回來啦，所有音樂人家知道的人類知道的東西我拿回來在我面前反覆這樣嘗試。十年之後我就找到個答案，是 100%。 現在你可以明白和弦 100%， 而且不需要學習的，是不需要努力去學幾年後才懂，不是，是立刻看到所有音樂的可能性，所有音樂的可能性是肉眼看到的，就是在個 guitar fingerboard 那裡，在你的 keyboard 那裡是呈現出嚟嘅，同埋有一樣嘢好重要嘅。而家 AI 已經學曬全人類嘅學問啊嘛，令到所有學問都唔值錢啊嘛。但而家 AI 未學我呢套，我而家就希望有啲咩學校、有啲咩公司可以同我聯絡，或者有咩 professional 可以保護呢個人類最後嘅學問，係 AI 唔識，係人可以欣賞到、利用到，但 AI 唔識。

0: AI 覺得創作嘅音樂同人創作嘅音樂，佢最大區別喺邊度
1: ？AI 咧，佢只係揾世界上所有嘅 information， 佢一下就揾到出嚟，佢可以夾埋最好嘅。你唱歌方面，你唔會唱得好過 AI 整出嚟嘅。arrangement 方面，你唔會整得好過佢，因為佢立曬全世界嘅嘢啊嘛。一個人嘅腦係有限嘅嘛，你要砌好耐先砌到嗰樣嘢，佢幾秒鐘嘅俾到你。但係有一樣嘢 AI 做唔到，佢作唔到經典嘅作品出嚟。呢個係人先至做到出嚟噶。
0: 嗯，會唔會係
1: 人先可以超越人啊嘛 ？AI 佢唔可以超越呢個範圍。因為佢唔識喊，佢冇感情，佢都唔知咩叫好，咩叫唔好。人知道嘛？
0: 我 get 到老師嘅意思，即係佢可能只係喺一個現有嘅所有嘅 information 裏面揾到更優質嘅組合，但係佢好難跳出呢樣嘢去昇華一個佢嘅情感產生出嚟嘅另一樣嘢。
1: 佢超越唔到，所以人類有希望嘅仲。

0: 咁嚟睇翻而家粵語樂壇當中嘅年輕人一代啦，做嘅粵語歌，你而家點睇呢個整個粵語樂壇嘅一個市場？
1: 仲有 talent 嘅喎，因為我都聽到有好有 talent 嘅後生仔嘅喎，因為佢都喺外國翻嚟嘅，我知道啊，因為我有個去過一個宴會啦，佢表演啊，哇有料到我，直情埋去話俾佢聽，喂，我會買你個 record 嘅，如果你出唱片，有料到喎，有 talent 嘅，
0: 即係你係而家仲係認可。粵語市場仲有年輕嘅新生力係可以接到呢一個，
1: 絕對有，所以唔可以 give up 嘅。作曲太多人容易，好容易就係放棄嘅，即係佢唔肯超越一般嘅嘢。
0: 因為你定到水平太高啦，好難超越啊。
1: 定水平高咧，與低咧。你一定要定高，你唔可以一般咁樣，你又作翻一般咁嘅出嚟，呢個係對人類嗰個進步係冇用嘅，直情。你一定要超越佢噶嘛，即係好似 George Harrison，Beatles， 你知道邊個係 Beatles 嘛 ？George Harrison 佢就俾 Paul McCartney 同埋 John Lennon 又係撳住啦。佢作啲作品啊 ，John Lennon 話唔好唔得，唔俾你出啊，佢就唔憤氣啦。佢知道呢兩個嘢好好，全世界最叻，佢知啦，但佢做唔到，但佢唔放棄喎，佢冇放棄喎，佢繼續嘗試嘗試嘗試，突然間有料到，最精彩嘅作品就係 George Harrison 出嚟嘅 ，Here Comes the Sun，Something in the Way She Moved， 哇 ，While My Guitar Gently Weeps， 哇，呢啲係世界精彩到不得了嘅歌曲，就係、是、永不放棄嘅後果就係咁樣，就會出現。
0: 所以需要時間去沉淀才可以成就經典作品啦。
1: 一定。
0: 咁覺得而家新生代粵語嘅一個歌手啦，或者係傳承呢個粵語文化啦、嶺南文化啲歌曲啦，點樣可以令到佢快啲出圈，或者可以即係令到佢可以綻放出佢應該有翻到原有嗰個位置呢？
1: 我覺得即係中文啊，中文已經係公認喺呢個世界上係最高文化嘅一種語言。英文是最低的，中文在这个 AI 发展方面是劲过英文20倍，所以我们中国一早已经去了一个月球后面，就是这样解，即是那个卡已经供应了那个 AI 是前卫很多很多倍，就是语言。既然我们已经有这个语言，全世界最好最厉害的语言，你加上你肯在那个 melody 那里更上一层楼，就唔好淨係聽曬喺自己中國嘅音樂啊！你聽曬全世界嘅音樂，再發揮出去。我覺得我哋第日中文歌喺呢個世界定一定係 number one。
0: 咁呢個評價非常之高嚇。咁最後有冇咩想要即係喺演唱會即將要召開嘅呢段時間之前咧，同樂迷、同所有仲堅持緊音樂夢嘅一啲年輕人，同佢哋去打打氣或者同佢哋講嘅？
1: 都係嗰句。我哋一齐努力，永不放弃。嗰、那个高峰一定等住我哋去，就系咁啦。
0: 好，期待澳门站嘅演唱会圆满成功。
1: 多谢你。

0: 多謝。
1: 邊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係呢一首。定係呢一首。
2: 為何只剩一彎月留在我的天空？這晚以後音訊隔絕。
1: 可能係呢一首。
3: 好待來是前一晚擲了那月牙。
1: 定抑或係呢一首呢？
4: 苦樂今宵虛無飄渺，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你啱啱过去的一个小时节目当中，我哋系分享咗《一生所爱》呢首歌曲的演唱者卢冠廷的专访，亦都预告了他将会在6月13号在澳门举办他的个人演唱会。下面的时间我哋转换下曲风，嚟将个麦交俾年轻人，嚟到知世代听的歌。今日邀请到的呢位嘅年轻人是嚟自暨南大学的同学仔戴嘉欣，咁佢将为大家推荐哪首歌呢？下面一起将个麦交俾他。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世代听的歌。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的马来西亚留学生戴嘉欣。今天想推荐给大家的这首歌曲，没有跌宕起伏的旋律，也没有华丽的编曲，反而是带来一种返璞归真的宁静感。它就是梁博的《日落大道》。歌曲的开篇是合成器与干脆的鼓点，瞬间营造出空旷而安详的氛围。每当我聆听这首歌时，浮躁的心情都会随之平静。给听众朋友们一个小提示，歌曲接近尾声处的风笛独奏和电子吉他是这首歌的亮点之一，这样的编排作为结尾更是让人回味无穷，仿佛日落后的余晖逐渐消散，

大家可以留心听听看哦。每次听日落大道，我总会想象自己开车行驶在宽阔的大道上，夕阳西下，温暖的余晖中透着一丝淡淡的忧伤，而随着电吉他的旋律逐渐消失，仿佛也象征着夜幕后的宁静和迎接黎明的期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首静谧的日落大道吧。

嚟自陶喆嘅演唱《普通朋友》啊，呢首歌曲啦，收录喺1999年佢发行嘅第二张专辑《I'm OK》当中。《普通朋友》嘅音乐风格咧，亦都被定义为 R&B 吓，融合咗爵士音乐吓，以及系 Blues 等元素啦，展现咗陶喆喺音乐上边嘅多样性嘅创新性。陶喆嘅声线啦，好温柔，而且富有感染力，将歌曲当中嘅情感传递得淋漓尽致啊！

0: 同样嚟自陶喆嘅一首节奏轻快嘅 R&B Blues 作品吓，《飞机场的10:30》啊，同样由佢自己负责系作词作曲吓。呢首歌曲咧系收录喺1997年嘅个人专辑《David Tao》当中。呢首歌讲述咗一个完整嘅爱情故事，咁啊描绘咗啦接机呢个小事，写出咗一场爱情嘅前因后果吓。在短暂的时间和空间里面，男主人翁里面的内心活动犹如一部意识流的小说，关于过去当下和未来的种种感受交织在一起。不知道大家也会感受到歌曲当中那种怀念、温暖、惋惜、不甘、期待与宣泄呢？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玲，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下面我哋换一换曲风嚟听听呢位内地歌手兼词曲创作人吓，系我哋嘅女歌手阿细啊。可能听众朋友对佢嘅名字可能有啲人唔系咁熟悉啊。佢生于广州啦，因为佢有好多歌曲当中都融入好多广州嘅元素。而我哋今日将要听到嘅曲目当中，亦都可以系揾到有好多广州嘅味道吓。首先嚟听一听呢首佢嘅代表作之一啦，《破晓》啊。

破曉是阿世自己親自作詞作曲演唱的作品，这首歌曲在黎明日出時分，天空逐漸明亮，新的一天即將開啟的背景之下，寓意着人生會找到新的意義。而这首歌不单止是一首关于梦想和希望的歌曲，也都是鼓励每一个普通人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寻找属于自己的价值和意义。下面我们再来听听阿世的另一首作品《芥蒂》，而这首歌曲最令人深刻的部分是歌词当中，原来是我高估可以战胜虚伪。它就好像我们的情感当中路程里面的对于虚伪的认识，如果一段情感当中存在虚伪，这样这段情感就没办法挽回了。

听过作品仲有来自阿细对广州的回忆，亦都命名为回忆广州。这首歌曲顾名思义表达了对于老广州的一个回忆和挂念的歌曲。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变化，广州似乎逐渐变了模样，变得更加先进与发达的同时，它已经不再是我们熟悉的老广州。不过这个当然是打引号。这个歌曲当中最特别的地方在于阿细通过清澈且温柔的音乐风格带我们去回忆回广州的点点滴滴。这种音乐风格为听众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回忆空间，也唤起了我们这班老广门的共鸣与情感。

听过作品有来自阿细的演唱这首《如果说》，这首歌也是今日分享阿细的歌曲当中唯一的一首普通话歌曲。这首歌主要是对美好爱情的一种的渴望，在歌词的前部分就通过塑造海边树林、潮湿空气、海边冷饮店。

等呢啲符号啦，嚟描绘出一幅美丽嘅海景。而放住过去嘅电影，咁转身我遇见咗你呢、這个画面咧，会唔会喺好多爱情剧当中都会出现过似曾相识呢？令到我哋怀旧与回忆嗰段美好嘅时光啊！下边继续嚟听歌啦吓，转换一下曲风，我哋嚟转换去到李荣浩嘅作品吓。李荣浩凭借住佢才华横溢嘅能力啦，能够一人包办词曲创作兼唱吓，从制作人嘅幕后工作去到幕前吓，佢亦都系凭借住自己多年嘅喺幕后嘅工作啦，走到台前，成为咗喺音乐圈当中嘅一匹黑马。下边会听到嘅作品系佢嘅呢首《耳朵》啊。

来自李荣浩的演唱《耳朵》2018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的作品，由文炯作词，郑宇介去作曲。这首歌曲表达了情感当中相对内敛，通过安抚的手段来激发听众内心深处的声音。这首歌曲也都标志着李荣浩在他音乐生涯当中首次在自己专辑当中收录了其他人创作的词曲作品。这个决定是源于他对这首歌曲的小样以及是歌词的深刻感动。其实他自己也都非常非常喜欢这一首的歌曲。

0: 听过有李荣浩演唱《海陆风》吓，系一首系佢自己包办嘅作品啦吓，系佢今年十月份发行嘅专辑《黑马》之中嘅一首作品。李荣浩喺歌词当中描绘咗生活嘅种种变幻与人际嘅复杂关系，通过自然元素嘅运用，令到整首歌嘅情感更加鲜活。歌词当中反复出现嘅海陆风，既系自然嘅现象，亦都系具象嘅表达，亦都象征咗爱情当中嘅起起落落、相互依存与矛盾挣扎啦。啊，咁样嘅设计嘅作品咧，喺情感上更加具象化，缩短咗与听众之间嘅距离，仿佛引领住大家置身于一场情感嘅风暴之中啊。
1: 刚有一阵微风吹过来，觉得好凉快。

听过咗有今晚嘅压轴作品，有李荣浩嘅演唱《我看着你的时候》。呢首歌由李荣浩亲自操刀去作词作曲啦，收录喺2017年发行嘅专辑《恩》当中吓。呢首歌啦系以一种好纯粹而不造作，且又充满咗诗意嘅笔触啦，嚟勾勒咗一首洋溢住青春气息嘅恋爱歌颂曲啊！旋律一响起，就好似打开咗记忆嘅闸门，令人不由自主咁去回想起好多清洁而又美好嘅爱情故事啊！好啦，听住呢首嘅作品，我哋睇睇时间大钟，亦都嚟到咗今期节目嘅尾声阶段啦。向每一位嘅听众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朋友讲声晚安，最后送上由胡可芳演唱嘅《千千阙歌》。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来，可是他正在是飞不过的。

开场歌听到的是汪苏泷的这首《一万次热爱》，融合电子架构与情感化歌词，表达在破碎中重生的热爱主题。歌曲描绘着在困境中坚持一万次热爱的勇气。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充满激情的流行曲，而跟着下来送出的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刺》。成长总是会肩负着外界的压力和期待，当他超出了负荷，发展成为执念，就会深入骨髓。歌曲表达了我们需要一场仪式去掹着身上的刺，拔除内心的执念，亦都带上标志着自我的冠冕。

0: 听到的是来自李慧珍演唱的《活鱼该》，歌曲入面有一段 rap 跨度特别大，李慧珍用起了小时候学的京剧唱腔都挺有意思的。歌曲融合民族风、摇滚乐与电子音色，呈现出独特的听感层次。歌词充满哲思，探讨人生苦尽甘来、心胸境界与自我觉醒等命题，表达了一种不问对错、自尊本心的生活态度。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0: 各位，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充满激情的流行曲，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咁跟住落嚟听到嘅系嚟自音乐人陈淑妍演唱嘅《无名之辈》，歌声传达咗年轻人无惧挑战嘅生活态度。陈淑妍富有力量嘅磁性嗓音，表达出咗为实现梦想不懈坚持。

啱先送出嘅系呢首南征北战嘅《我的天空》，听过之后咧，一定要话俾自己知，遇到困难坚持落去，唔一定就可以挺过去。好励志嘅一首歌，相信你听过之后咧，亦都一定会感觉勇气倍增。咁而即将听到嘅系嚟自林子祥嘅《真的汉子》，做个真的汉子，承担得起痛苦同失意，努力做你想做嘅嘢，超好听，超励志。唔好令到琴日嘅悲伤浪费咗今日嘅泪水。悲伤同空孤单，边个都有。真正嘅男子汉就要承担得起一切。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啱先分享的呢首歌《逆行的路》是唐汉霄演唱的歌，歌曲以磅礴的旋律和充满哲思的歌词，展现了逆天改命、绝境突围的精神内涵，呼应双影影视作品中主人公逆命而行的热血精情。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是香港之声流行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歌单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充满激情的流行曲，而跟着下来听到的这首是来自刘宇宁演唱的《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旋律舒缓治愈，歌词聚焦日常生活的细微光芒。

刚才听到的这首来自周深的《慢慢》，想告诉你，将人生当作是一场漫游，你亦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游览。那些慌张的犯傻的节奏对不上拍的时刻，可能就是不一样的景色。各位，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歌单，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充满激情的流行曲，欢迎持续锁定收听。而即将听到的是《追梦》，来自吴奇隆的演唱。这首歌唱出，当我们心怀梦想的时候，会感觉到风在身后吹，好像是在这里推着我们前行。我们的心里面充满不可思议的振奋，似乎亦都听到风声低语，令我们奋力前行，勇敢追梦。

加拿乐队在这首歌用嘶吼式的演唱表达了对于梦想的执着追求与坚持，歌曲中饱满的情绪仿佛唱出了每个正在奔赴理想路上人的心声，励志的同时令人瞬间正能量百分百。跟着下来听到的是《趁少年》，来自动力火车和911的演唱。动力火车不少朋友从少年听到中年，虽然已经不再年少，但内心依然滚烫，熟悉的声音不一样的感觉，随着时间的沉淀，他们不单止歌颂爱情，亦都尝试去感恩纪念友情。无论是怎样的情感，只要你们还在唱，就是好事情。趁年少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大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0: 讲清楚。

0: 环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2: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6: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7: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8: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7: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8: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0: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1: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0: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9: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2: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2: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3: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8: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2: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14: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5: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蝶阴。
14: 咱家己咱的掌握，
3: 天安蝶阴。
16: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17: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3: 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0: 呢一首。
1: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再跌跌撞撞也要坚强，数着流星降落你肩膀，而我一直陪伴在你身旁。周深演唱过好多动人嘅歌曲，佢嘅歌声风格多变，可豪迈，可柔情。咁开场听到嘅亦都系由佢演唱嘅歌曲《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充满希望，带俾我哋温暖嘅力量。各位早晨啊，我系嘉欣，每个清晨用好歌嚟叫醒你耳仔。今日嘅音乐主题系陪你向光而行嘅好歌曲。咁跟住嚟要听到我系嚟自张学友演唱嘅《壮志骄阳》。

张碧晨的女中音一如既往地稳定，独特的唱腔令人过耳不忘。光的方向这首歌深受歌迷喜爱，只是因为它满满的正能量，一如歌词传递出来的精神内核，沿着光的方向，我们都学会勇敢飞翔。那接下来继续为你送出是方力申的起跑线，一并听到是来自张靓颖的演唱《梦想》。

张靓颖演唱嘅歌曲《梦想》，通过饱含希望嘅歌词描述，热烈奔放嘅旋律演绎，表达出不忘初心、坚信梦想终将实现嘅美好愿景。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咁继续送出嘅系黎瑞恩演唱嘅《阳光路上》。

以抒情摇滚音乐风格呈现编曲，刘根宏带来的这一首《记得要勇敢》，以 live band 现场乐团录音，展现出阳光热血的青春气息，中间加入铜管乐演奏，令到整首歌曲的层次都更加丰富和鲜明。刘根宏希望这一首歌可以陪伴所有人成为更好的自己，为大家带来向前的动力。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是嘉欣。今天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向光而行的好歌曲，即刻要登场的 GN Is F48 将为你演唱《青春加油》，一起来听。

沙宝亮演唱的《最初的信仰》是一首摇滚风格的歌曲，节奏感十足的鼓和电吉他和交响弦乐的融合，但气且冲击力十足。咁歌中所唱，跟着希望，跟着光，我是不落的太阳，亦都表达了对于生活，我们应该保有永动的热情。继续来听到歌声非常之经典，分享到的是吕方的每段路。

奔跑的路全力以赴，阳光灿烂，内心深处往前迈，灯塔一直都在。这个是对于过往的肯定，对于自我态度的坚定，更是对生命意义最深刻的标记。黄以山在歌曲《阳光灿烂的一天》里面带入了对生活的理解和对于爱的诠释，歌曲整体风格充满张力，感染人心。最后要送出筷子兄弟演唱的《我们是太阳》，今日都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日的醒神好音乐了。我是嘉欣，感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英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5月11日啊，我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例牌啦，同大家喺节目开始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阁下。嗱，睇翻5月18日，即系下个星期一啦，将会迎嚟2026年嘅国际博物馆日。而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最近的韵味岭南，我们会推介一下大湾区里面的特色展览。今天的节目会同大家分享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联合主办的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稍后回来除了我之外，还会有嘉宾主持梅康明同大家一起分享的。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会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第13集嘅内容。而尾段会有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撑》啊，讲述女性海外奋斗史嘅呢部电影啊，仲系粤剧电影《红头巾》，近日咧系正式开机。我哋喺尾段咧都会同大家分享翻啦呢部即将喺2027年上演嘅粤剧电影吓。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下午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和你搭分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咁啊，嚟到呢个环节系湾区文化地图。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
6: 大家好，我系明兆。
0: 咁啊，今日叫明兆过嚟啦，咁我哋就会同大家分享一个相关嘅展览，聚焦下啦大湾区嘅一啲相关嘅活动啊。特别嗱喺5月中、再多啲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是一个怎样好特别的节日。每年的5月18日是什么活动呢？明兆啊，
6: 是国际博物馆日。在这一日呢，就是所有的博物馆都会适当地去免费开放。
0: 而且呢，不单止免费开放，还有

0: 好多嘅啲特展啦，甚至系一啲好有趣嘅活动啦。仲有一年咧，我记得喺广州嘅陈家祠广场会有一个文创嘅展示等等，都会通过一系列嘅活动啦，同大家去展现博物馆里头啊，唔单止系净系得文物啦，而家咧仲有好多文物，佢可以行出博物馆，甚至可以行入你屋企，即系通过文创嘅形式啦。咁同埋博物馆有啲点样最新嘅文旅嘅新场景咧，有冇啲新嘅科技嘅加持咧？呢个都会喺呢个博物馆日当中咧，同大家呈现。我了解过，今年2026年嘅国际博物馆日嘅主题咧系联通世界吓，所以都希望大家关注翻自己所在嘅城市周边会唔会有啲好特别嘅展览，同大家一齐咧去睇睇啲文物点样联通世界。所以今日我哋会围绕呢个博物馆嘅话题，同大家聚焦一个相关嘅展览。我明照啊，
1: 呢个展览咧亦都系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博物馆嘅系列嘅呢个特展，叫做一念敦煌嘅敦煌文化主题展。
0: 系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嚟添啊！咁喺2026年嘅五一假期咧，就正式向所有湾区甚至全国啊、全世界嘅朋友咧正式开放嘅。咁其实除咗呢个展览之外嘅话咧，我自己了解到啦，喺关于敦煌嘅话咧，喺广州越秀区鹿颈路嗰边嘅广州人民艺术中心，都系一个同敦煌文化相关嘅展览。明姐有冇关注到啊？
1: 呢个咧亦都系喺广州人民艺术中心嗰度嘅一个系列嘅敦煌展啦。咁里边亦都有好多嘅敦煌嘅藏品同埋佢嘅画作喺里边率先去同大家去预热呈现到嘅。
0: 系，而且我记得喺四月底嘅时候咧，广州粤剧院嘅梅花奖得主啦，啱啱仲系新鲜滚热辣嘅上海白玉兰奖得主啦，李嘉怡老师都系参加咗呢个敦煌展嘅活动。咁并且咧讲到咗，其实我哋粤剧嘅文化当中都有好多同敦煌文化相关嘅，譬如话仙女散花啊、天女散花，就系嚟自敦煌嘅壁画当中嘅吓。咁所以都有好多好多好特别嘅活动，其实同岭南文化都有所契合噶。嗱，睇翻踏入2026年嘅五月份，广州各大文博场馆都有多个嘅重磅展览咧系迎客。我哋今日聚焦嘅呢个广州艺术博物院嘅大展啦，是已经在5月1号正式同公众见面。明少有没有睇过先啊？
1: 有啊，而且是被里面的一系列的展品所震撼去感染到的。
0: 睇返呢个展览呢，叫做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即係我估计可能聚焦喺石窟同埋啲古建筑当中。展览总面积呢达到2778平方米，以千年石窟艺术完整呈现为核心，集中咧展出咗七座1:1高精度嘅洞窟嘅复制作品啊，当然冇可能从敦煌咁远，将真品攞到现场啦吓。咁啊，仲有150多件最新研究成果同埋复原嘅展品，将敦煌石窟嘅壁画、彩塑同埋建筑艺术咧全景式带到嚟几千公里之外嘅广州啊。
1: 而呢个展览亦都系重磅去呈现咗失传嘅切金工艺嘅活化成果啦，以及系莫高窟同埋榆林窟未开动嘅呢一个洞窟临摹嘅真品，以及系常书鸿、端文杰等艺术大家嘅手稿真迹，完整咁样去呈现咗敦煌艺术嘅保护、研究同埋传承嘅脉络。
0: 我想问下明少，你去过敦煌未啊？
1: 未，
0: 我都未啊。咁所以我相信喺大湾区嘅朋友啦，应该有唔少朋友好似我同明少咁样啦，应该系呢世仔都未踏足过敦煌石窟咁样。但系都有一颗心咧，就系我哋喺课本当中，喺一啲艺术品当中见到，哇！原来敦煌石窟啲飞天系咪吓？喺我哋总台好多嘅舞蹈嘅一个艺术嘅舞台作品当中，都会有飞天艺术嘅。所以究竟呢个敦煌我几时可以系去到咧？我心向已久，但系冇机会去。但系唔紧要，今次敦煌艺术嚟揾你啦。嗱咁啊，头先明少讲到嘅有好多失传嘅工艺都有活化，另外喺仲有一啲未开放嘅洞窟咧，临摹咗佢嘅真品俾大家去睇。即系你即使去到敦煌都睇唔到呢展品，因为未开放嘛。
1: 冇错。
0: 所以我个人认为头先有好多个一啲关键词咧，都相当之吸引。嗱，喺开启我哋今期声音档案湾区文化地图之前嘅话咧，明少都习惯啦，同我哋带嚟一啲相关嘅开局靓曲啊。今日要带嚟边首靓曲啊？
1: 送俾大家嘅会有著名音乐人苏宇洲老师创作嘅《羊城印象》。
0: 点解俾大家听《羊城印象》唔系《敦煌印象》
1: 咧？因为我觉得就系今次可以同大家呈现嘅系一系列嘅羊城嘅文博嘅印象，可以慢慢去感受到广州嘅千年文化。
0: 冇错，或者我哋呢首歌咧，唔单止送俾所有嘅听众朋友，我哋真系要送俾远道而嚟嘅敦煌嘅一啲文物嘅複製品啦，或者係一啲研究成果啦，送俾佢哋啊，送俾我哋嘅前輩，因為佢哋 遠道而嚟都係客。

要俾佢哋通过声音嚟感受下羊城印象，同埋感受下羊城人民或者系湾区人民嘅热情啊！我哋一齐听曲品粤韵，稍翻嚟继续开启今日嘅声音档案，聚焦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大湾区之星同埋香港之星嘅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仔，
5: 我系明少。
4: 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光明组合同大家带嚟咗啦，大湾区中心城市之一嘅广州，近年嚟首次由敦煌研究院官方主导嘅一个大型石窟艺术大展，叫做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而家咧呢个展览喺广州艺术博物馆、广州美术馆咧系正式向紧公众开放。我见到明少带嚟嘅一幅图啦，好似喺艺博馆嘅前面广场啦
5: 入口，
4: 会有一啲系咪嚟自敦煌嘅一啲艺术演出展示咁样啦。
5: 这个咧亦都系开幕嘅当日啦，咁主办方亦都系邀请咗一系列穿着汉服嘅少女啦，然之后去为大家去搜集呢一个传统嘅古代嘅乐器，去演奏一啲敦煌嘅古乐，咁可以话系未入到展览之前就已经可以感受到当时嘅呢一个嘅文化底蕴气息。
4: 平时有冇得睇嘅？
5: 冇噶，
4: 即系净系得开幕嗰日系嘛，咁啊，即系大家要走宝啦。咁如果真系有一啲相关嘅二维码扫，我哋可以睇翻或者系回顾翻，咁样都几好噶吓。嗱，睇翻啦，呢个展览系由广州艺术博物院啦、广州美术馆、携手敦煌研究院同埋国华文旅咧联合呈现。一场跨越山海的文化对话就拉开帷幕了。这个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的启幕不单止是正式开启了一场跨越千年的敦煌文化之旅，更加彰显了广州深耕中华文脉传承，以文化为媒赋能文旅融合的责任和担当的话吧。
5: 所以呢一个展览喺未开展之前，已经喺小红书或者系各大线上网络里边去热话，大家就希望可以去快啲去到现场去睇到啊！咁去到五一当日开展嘅时候，其实亦都系现场非常之虚撼嘅。咁所以有好多朋友一家大细亦都系去到现场去感受到一系列嘅敦煌文化。
4: 我相信咧，过去呢个五一假期啦，好多嘅朋友都会去睇过呢个展览噶啦。嗱，下边我哋事不宜迟啦，嚟听听专家点讲啊！下面听到边位专家同我哋分享呢个展览内容先？
5: 佢系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的所长韩慧盟老师。
4: 好的，来听听韩所跟我们介绍一下。
6: 这150件作品里面有很多是第一次，我觉得在广东来做展览，我们以这个个案的一些洞窟来解读，读我们回归到唐代1000年前唐代盛唐时候的色彩，包括它的记忆。其实规模说大它也不大，说小它也不小。2000平方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分了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我们进行这个经典洞窟的一个阐释，第二展部我们主要是以个案的洞窟为基础来展开，第二个我们通过这个科学的成分，我们通过这个科学与艺术的融合的介入，使我们对这个色彩，尤其盛唐的色彩的一个认知，一个审美会按照它最初的一个面貌。
4: 好啦，头先听到嘅咧系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嘅韩慧盟所长啦，同我哋分享翻啦里边嘅啲相关内容啦。佢讲到咧就话，这个展讲大唔大，讲细唔细，但系你远喺几千公里之外嚟到之后嘅话咧，我哋岭南人都觉得好大好夸张噶咯。因为我见到咧明少带翻嚟嘅图片咧，话好虚撼。可以话人山人海，并且咧现场好多嗰啲洞窟，我觉得唔知系咪一比一啦，复制到现场，而且咧里边好多洞窟嘅壁画啦，系相对除咗完整之外咧，颜色仲好鲜艳。我觉得咧呢个就系同头先韩所讲到嘅呢个最新研究成果，最新嘅复原性嘅展览，可唔可以咁讲嘅明少啊？
5: 系啊，而且喺敦煌研究院，佢哋花咗好大嘅工作去将佢哋去传承同埋保护。首先系从林武开始。現代嘅一啲嘅美術工作者，佢哋係長期去到敦煌嘅石窟嗰度去進行一比一嘅還原林墓，亦即係話佢哋可能係攞住所有嘅包袱，攞住所有嘅藝術嘅工具，去到嗰個石窟裏面，去住一個月或者一年，去林墓翻呢一個嘅石窟 嘅壁画，咁、第二个就系用现代嘅科技，就系喺现场里边去进行呢一个高清嘅拍摄，然后通过现代化嘅打印嘅方法将佢哋呈现翻出嚟。所以呢一个亦都系多得就系敦煌研究院所有工作人员嘅努力，先可以呈现翻俾广大嘅观众去睇。
4: 系咁而且咧。

0: 哋啲顏色點樣還原呢、嗯、我相信要通過高科技去睇睇佢裏面啲光譜啦，究竟呢個咩物質係咩嘅顏色咁樣再重新還原返出嚟、嗯、你唔可以想像㗎嘛，係咪咁而家如果你去到敦煌嘅石窟當中去睇嘅話，基本上都係石頭嘅顏色啦，咁因為呢啲相關嘅文物啦，可能遇到氧氣啦又剩嘅話啦，顏色肯定會退嘅，咁所以你而家睇嘅係原原本本嘅顏色啦。睇返啦，第一批嘅游客喺展厅里边啦，沉浸式咁感受敦煌文明嘅博大精深。咁而今次嘅大展咧，更加精心打造咗七大核心看点，全方位咁展现敦煌嘅魅力，令到每一位参观者咧都可以喺家门口领略千年艺术瑰宝嘅风采吧。
1: 呢、这、一个亦都喺现场可以用聲音嘅感覺去觀展啦，咁、可能主辦方亦都係好有匠心咁樣去呈現，喺現場會播一啲佛教嘅鐘聲啊，或者係沙漠嘅一啲嘅風聲啊，可以係多媒體互動咁樣，令到大家沉浸去睇展。
0: 嗯，令到你哋咧而家企喺嘅唔係廣州藝術博物院，係而係敦煌嘅一個石窟當中啊。嗱、講到一念敦煌嘛，咁展覽咧係以一念啊為精神內核。以時空輪轉為敍事的線索，打破了傳統靜態的陳展邊界，通過五幕劇場化敍事、沉浸式場景和互動的藝術裝置，串聯起敦煌文明跨越千年的初心、虔誠、震撼、堅守和傳承，最終喚起每一位觀眾續寫文明的行動一念，這個就是一念敦煌的一念。我相信這個一念對於很多不同的參觀者來說，這一念究竟你看到什麼領略到什麼呢，就是隨你自己去領略這樣。
1: 所以在入這個展覽的時候，我突然間會記起就是廣東粵劇院有一個叫做帝女化一念，可以從那個舞台裏面去感受到的就是、原來在人的這個的第一感覺裏面，你是可以想像到的不同的一些的哲學的世界和人生的觀念在裏面。
0: 嗯，沒錯，所以對於每個觀者來講都有不同的收穫，而且在現場也會有很多亮點和大家去精彩展現。第一就是失傳了的工藝折金，折就是折取的折，是首次集中亮相。諗乜嘢折金呢？其實好簡單嚟講咧，就係鋪金箔啊，鋪貼金箔喺壁畫當中。原來壁畫都用金箔，可能金色好難調啊，直接用金箔嚟貼。咁所以今次敦煌研究院咧借助科技復刻咗、重現咗折金工藝，令到北朝至到盛唐嘅古老佛教美術技法啦，重換生機嚇。
1: 而第二個咧就係神秘嘅洞窟咧，重磅去首次去展現嘅，嚟自莫高窟同埋榆林窟，同埋係東遷佛洞等多個未開放嘅洞窟咧，亦都進行咗臨摹嘅作品，以及係由敦煌研究院從未公布嘅壁畫彩塑，以及係復原嘅成果。
0: 嗯，係從來都未公布過，今次喺廣州呢個嶺南嘅城市當中咧，首次去大家睇到啊，相當珍貴。第三個亮點咧就係100多件嘅藝術大師手稿真跡首展，一次性咧呈現常書鴻、段文傑等藝術大家嘅敦煌壁畫臨摹手稿嘅真跡，完整展現保護同傳承嘅脈絡啊！
1: 而仲有一個咧，就係首次古今去守護場景式嘅跨越時空嘅對話。呢一個咧，亦都係由實景復原嘅千年敦畫嘅畫師創作嘅場景，同埋當代嘅文物工作者嘅修復同埋場景，實現咗跨越千年嘅文化守護同埋對話。
0: 而第五個亮點咧，就係首次開設咗廣州嘅夜場展覽先河啊！這個展覽咧特別延長開放到晚黑嘅8:30，打造敦煌主題夜展，點亮廣州夜間文化消費新場景。我想問下有冇 NPC 嘅？即係譬如話你去觀賞阿石窟嘅時候，突然間有人拍你膊頭喎，可能佢係一位當時嘅文物嘅工作者。或者可能是壁画当中一位的人物还原出来，有没有这样的情景？
1: 真的有、那個、
0: 真的有啊，
1: 是啊，
0: 不犀利。
1: 就是在现场，就是主办方安排了一系列的 cosplay， 站在那里，他现场的真人呢其实就是画里面画的那个人物形象。
0: 那他会不会跟你互动呢？
1: 不会。
0: 即是站在那里这样少了一些东
1: 西。你可以跟他影相。
0: 你都站在那里了，你可以给一些相关 NPC 游戏当中都有自己的对白的，是不是？你吟翻段诗啊。可能揮灑一段舞蹈啊，都 OK 嘅。咁呢個要改進下，我覺得。如果唔係嘥咗人力喺度咧，不如動個剪板喺度咪算咗，係咪啊？嗱，呢個我個人意見啦。另外，第六個亮點咧就係、是，有定制化粵語服務，獨寵嶺南觀眾啊！就係、是、展覽啦，係配備專業嘅粵語講解員團隊啦、以嶺南鄉音嚟講述敦煌傳奇，令到觀眾更加親切啊！因為咧喺大灣區，仲會有香港同澳門嘅一啲。

0: 啲朋友嚟噶嘛，咁啊，所以呢啲啊乡音同佢哋讲解，应该系好接地气啊。
1: 而仲有一个咧，就系沉浸式嘅时空交互，解码敦煌嘅美学。呢一次嘅展览咧，亦都系首次系以造井嘅装置为时空嘅枢纽，去衬托原星光嘅交互技术，实现过去、现在、未来嘅沉浸式嘅闭环，让观众从文明嘅旁观者转为历史嘅参与者，喺五官嘅感应里边咧去解读敦煌精神，以及系触摸跨越千年嘅东方美学。
0: 嗯，点解会选择喺夜间开个夜场咧？好可能喺好多石窟当中好暗噶嘛，咁啊夜间啊可能会更加之适合大家去沉低落嚟去进行思考，而且夜啲嘅夜场，我相信人会少啲，可能对于你欣赏壁画或者系通过自己嘅五感啦去体验、去沉浸或者系去欣赏敦煌壁画啦，又会有唔同嘅理解噶啦。嗱，咁啊，关于呢一个展览咧，我哋再嚟听听啦。项目嘅出品人、策展人、国华文旅嘅总裁黄鹏老师分享下呢个展览嘅感悟啊。
2: 也被敦煌感染和感动了，所以就萌生了这个想法，能不能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敦煌？从我个人而言，我第一次去敦煌是2009年，我记得很清楚，我就是一个游客，我去打卡，啊，拍照，我来了，我看到了，我走了。再一次接触，再一次走进敦煌是2020年，时隔11年，因为不一样的角色和深度体验，有讲解员老师的深度讲解和跟工作人员的深度交流，完全不一样的体会，完全不一样。我就觉得当年我来了一个，是我来了吗？还是来了一个假的敦煌？我想说的意思是，字面敦煌跟真实敦煌不是一回事。所以这次我们在策展的时候用了大量的心思，是力图大家看到敦煌，更看见敦煌，甚至能看懂敦煌。当然大家的理解方式不同啊，但我有个几个小小的建议啊，就是第一个，大家适当的对敦煌做点功课啊，要不然呢就浪费了这个出行的机会，怎么能做到不虚此行。第二个呢，看一点关于敦煌的纪录片，最好的功课就看纪录片，像央视有很多纪录片啊，现在在互联网平台也能搜索到很多，非常有益，非常有帮助。你们会在里边看到很多在片子里看到的，在这里找到了呼应啊。然后第三点，我们带着一种情绪，一种致敬的情绪，去理解和感受，在那个黄沙漫天的，真的是非常艰苦的地方，一群默默无闻坚守在山沟里的人，他们叫择一世，终一生，值得我们去钦佩他们。是这样，就是呢，首先做一个展呢，它要兼顾各方，我们绝对不能去以教育别人的心态，或者是这样的传输方式，不存在。寓教于乐，啊，轻松互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其实欲先取之，必先予之。如果想让孩子们对敦煌产生兴趣，最关键的是让他觉得好玩就够了啊，无形当中就种下了一颗敦煌的种子，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会发芽啊。也许他是一个画家，他会描绘敦煌的好，就研究敦煌当年的美。如果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他更会有不一样的或者更精辟的见解。无论怎么样，我们这一次小小的互动给孩子们种下了一颗好种子就够了。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确实去一趟敦煌很辛苦，咱们3月份才开通了直航，就我当时开通直航，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早一点？因为我每次去敦煌，基本上2天的时间就是纯浪费的，早晨去，晚上才能到，因为中间还要在兰州或者西安转机，没有直飞的航班，然后回来也是，如果我用3天时间，只有1天时间能做事情，2天时间在路上，所以现在直航了好很多，但是也要4-5个小时。所以交通不易，何必远赴大漠，就在家门口一样领略，甚至能领略到你在敦煌根本看不见。但是我更鼓励看完这些再去敦煌，你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0: 好啦，啱先大家听到嘅咧就系呢个一念敦煌石窟大展嘅项目策展人啦、出品人、国华文旅嘅总裁黄鹏老师嘅分享啊。睇嚟咧，佢作为策展人应该冇少去敦煌啊。佢话从2003年开始咧就第一次去敦煌啦嘛，咁啊都建议大家咧，如果你想去睇展嘅话咧， 多啲睇我哋总台央视嘅纪录片，早做功课或者上网搜查嘅资料先，唔好浪费咗呢一次一年

0: 敦煌石窟艺术大展，虽然远到呢个几千里，飞到过嚟有好多展品未睇过，但系如果你睇唔明嘅话咧，咁样都系浪费咗你嘅呢一个时间啊！我相信呢个系佢嘅初衷咁样啦。嗱，睇翻呢一个大展啊，有一啲观展指南咧，要提醒大家，展览从即日起去到2026年嘅10月31号，哇，仲有几个月嘅时间，大家可以慢慢睇。咁但系注意啦。地点咧，广州艺术博物院嘅广州美术馆呢个展区咧，逢星期一闭馆。咁当然，除咗法定假日除外啦，星期二到星期日嘅朝早9点到晚黑嘅8点半，大家都可以睇。哦，原来而家真系开到8点半啊，晚黑嘛。
1: 佢哋亦都系为咗呢一个展去延长咗佢哋嘅开馆嘅时间。
0: 哦，即系呢个展设咗之后嘅话，可能开馆时间就会缩翻去，可能晏昼5、6点噶咯。
1: 冇错，
0: 大家要即系揸紧时间感受下夜间博物馆啦。嗱，当敦煌嘅沙遇见岭南嘅海，一场跨越山海嘅文化对话就此展开。千年敦煌，一念而嚟啊！希望大家喺10月31号之前都去到广州艺术博物院啦，去参观下呢个大展。但系呢个展咧系特展嚟嘅，要买飞嘅。明少点买法咧？
1: 大家系可以关注广州艺术博物院同埋广州美术馆嘅微信公众平台啦，进行预约去购票去了解之后咧，慢慢去进场欣赏。
0: 咁展期咁长啦，仲有几个月时间，中间会唔会有啲相关嘅导赏活动啊？沉浸式嘅一啲展览啊，导赏啊，或者系特色嘅展览展品，甚至系文创产品俾大家攞走，或者系沉浸式参与呢活动。
1: 会嘅。首先第一个就系可能喺工作日嘅时候咧，大家会系有粤语嘅导赏啦。而第二个就系如果你系着汉服嘅，佢喺适当嘅时候咧入场会系有优惠嘅。咁第三个咧就系小朋友去到现场嘅话咧，佢会有一啲美术嘅填色嘅作品俾小朋友参与互动嘅。咁第四个就系佢哋会有好多嘅文创啦，譬如会系有冰箱贴啦，同埋系一个好可爱嗰啲挂钩啊，同埋环保袋啊，可以俾大家去选择嘅。咁听闻都几好卖嘅，所以会系限量版，大家快啲去买。
0: 系咁啊，即系等于着住汉服入去，有可能可以有优惠嘅。但系点样先系适当嘅时候咧？
1: 就睇佢哋嘅呢个信息啦。
0: 要睇下你着得够唔够靓啦。我觉得吓，你如果你着到成飞天咁样嘅话咧，唔单止你入去有优惠啦，可能大家都会过嚟。即係認錯你係 NPC， 同你一齊影相啊！如果你做足功課，同佢哋介紹，哇！呢、這個我喺裏面做啲乜嘢角色咁樣仲好啦，可以呃到下人嚇。當然呢個開玩笑啦嚇。當敦煌嘅沙遇見嶺南嘅海，咁啊呢一個嘅一念敦煌石窟藝術大展，而家咧係正喺大灣區中心城市廣州恭候大家。嗱，呢個咧就係我哋今日韻味嶺南節目同大家帶嚟嘅一個展覽，亦都係為咗迎接啦呢個5月18号啊，518國際博物館日啊，最近都會同一啲博物館相關嘅話題同大家分享。今日都多謝曬我哋嘅嘉賓主持明少啦，李林節目多謝你明少，
1: 多謝廣哥，多謝各位，
0: 亦都歡迎大家啦下載並且打開雲聽客户端、央視頻客户端啦，搜索韻味嶺南，隨時隨地收聽或者收睇我哋為你準備嘅精彩音視頻內容。我哋下次再见咯，明少。
1: 好嘅，拜拜。
0: 好，拜拜。难忘

0: 咁啊，中意饮咩茶咧？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4: 个戏。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

0: 术精华，
1: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咁泼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事。
2: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3: 唔该晒。
4: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这个钟数又是听古仔时间，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十三集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分享。
5: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6: 上个回呢，我和大家介绍了隋炀帝杨广开拓西域和开凿大运河两件大事。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这两件事呢都是有历史功绩的。事实上，隋炀帝将自己的年号定为大业都并不是一时高兴的，他是真的有宏图伟略的。而且从长期来看呢，他做的每一件大事都可以说是有必要的，亦都是有利于社会发展和中原稳定的。只不过呢，他一下子将所有的事集中在自己执政的短短十年之间，没有考虑到社会的承受能力，亦都成为他最后失败的一大原因。对于家底殷实的隋朝来讲，开拓西域和开凿大运河呢，虽然都伤筋动骨，但是不至于攞命的。最攞命的麻烦是隋炀帝三次远征高丽。这三次征讨不单止耗尽了隋朝最后几分力气，更加将老百姓呢推到无以为生的绝境。而第三次征讨虽然名义上呢是叫获得了胜利，但是大隋帝国亦都随之分崩离析了。那隋炀帝远征高丽是不是纯粹为了满足自己个人的征服欲望，又或者是仅仅希望耀武扬威呢？我觉得对于隋炀帝这个人呢，又不可以这么简单化的理解的。他做起事上来虽然大手大脚，又喜欢头脑发热，但是思路呢都还是不错的。那隋唐时期的高丽呢，其实原本是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普通话呢叫做高高丽，广州话呢是应该叫高欧丽的。在西汉后期，这个民族呢就在运江和鸭绿江一带兴起，军事能力很不错的。到了隋朝时期，领土呢已经扩展到东北的南部和朝鲜半岛的北部，一方面呢力压朝鲜原来有的新罗和白济两国，另一方面呢就经常和东北的各个少数民族政权来往，有时合作，有时打仗，搞到东北呢都挺混乱下的。这个高欧丽和后来朝鲜半岛上面的高丽呢是两回事来的，大家不要搞乱了。正因为这个高欧丽政权对于中国东北领土和局势稳定造成影响，而且呢它的强悍亦都很有潜力呢成为中国在东北的主要对手。所以隋唐两代，从隋文帝到隋炀帝，从唐太宗到唐高宗，四位各具风格的君主呢都前赴后继，是都要将这个高欧丽打沉为止。就并不是因为他这个国王人品不好，或者有什么私人恩怨，而是有实际的政治需要的。从历史的长期分析来看，中原政权在早期呢主要外来的威胁来自于西北方，前期主要是匈奴，后来主要是突厥。但是到了唐朝以后，北方外族的威胁呢就逐渐往东移动了。后来同北宋长期抗衡的辽国灭了北宋的金国，灭明朝的满清都是来自东北地区的。甚至唐朝的时候，安史之乱呢亦都是东北部起兵。可见东北地区的稳定呢对于中原政权的安全就越来越重要了。隋唐的几位君主致力于平定东北，就并不是以大欺小，而是切实感受到来自东北方的威胁的。为了方便起见，下面我们将这个高欧丽就简称为高丽。大家千万要注意，这个高丽和后来的高丽王朝就没什么血缘关系的。在开皇年间，也就是隋文帝在位的时候，隋朝国力强盛，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大部分都向隋朝称臣，接受册封的。高丽虽然都接受册封， 但另一方面佢又心怀不

0: 份喎，总系觉得辽东呢边系我地头啊！你隋文帝虽然厉害啫，但系山高皇帝远，吓边管得咁远先得噶？我做咩要向你称臣啫？到咗公元598年啊，高丽嘅国王高远趁住月黑风高，就发兵攻打辽西吧。咁啊，正所谓先辽者战啦。当其时喺辽西镇守嘅系瀛州总管韦冲，佢见到形势紧张啊，都唔使向领导请示啦，直接啊还击。高丽嘅军队咧就擅长守城，啊，据闻守城之术就天下无双嘅，咁但系攻城同埋野战水准就有限啦，俾韦冲啊打到一败涂地，直接啊赶咗翻屋企。咁呢一次偷袭啊，可以睇作系高丽方面一次嘅试水。若然隋朝放住佢唔理咧，高丽好可能会不断加强攻击，甚至啊会尝试占领整个辽东嘅。咁呢一仗一打落嚟啊，隋朝政府啊深受震动啦。隋文帝心谂：你个小小嘅高丽吓，以为自己喺辽东我喐你唔到，居然够谂过嚟打我主意，我都睇你唔顺眼好耐噶啦，早啊想揾机会揼你一身，顺便杀杀辽东各族嘅锐气吓。而家你送上门系嘛，全世界夹住，若然咁我都唔还拖嘅，又点出嚟行啊？于是咧，派领水陆两路大军300万人东征高丽。不过打仗呢家嘢咧，就讲天时地利人和嘅。隋朝军队虽然强大啊，但系劳师远征就先失地利啦。高丽虽然人少，但系向来都团结，而且系擅长守卫。隋军啊，再失人和，咁再加上今次咧，老天爷都唔帮忙噃。陆路嗰边咧就遇上大雨同大水，结果粮食供应断绝，瘟疫流行。水军嗰边就更加攞命啦，喺海上俾大风侵袭，啲战船啊打到冧晒。咪正所谓屋漏兼逢连夜雨，未战先败，唯有全军撤退就系啦。翻到长安一统计人数，唉，10个先翻到嚟1-2个，咁书法咧，隋文帝生平都可系少有啦。咁好在高丽嗰边咧，亦都惊咗，怕隋文帝真系落决心嚟打佢哋，于是咧就嗱嗱临写一封道歉信过嚟，话自己俾小人蒙蔽嘅啫，唔系有心得罪你嘅。又称自己是辽东粉土之神，咁总之写到声泪俱下，情真意切大啦。隋文帝见到有台阶落啦，于是呢亦就同高丽恢复咗和平啦。不过呢一仗打落嚟啊，双方都有唔满意之处，为日后嘅冲突埋落伏笔嘅。隋朝方面，劳师远征居然几乎全军覆没，系真系奇耻大辱啦。而高丽方面呢，亦都觉得要写投降书道歉信，里面就写到自己一无是处，亦都系国家嘅耻辱，民族嘅悲哀嚟嘅。咁所以啊，亦都一直系心心不忿。到咗隋炀帝年间咧，高丽啊派使者去各国访问吧。嚟到突厥时候啊，呢、这个使者啊衰多口啊，喺突厥嘅启文黑汗面前咧，就讲隋朝坏话，话隋朝都冇乜咁巴闭嘅啫。当年几廿万大军嚟打我哋高丽，咪一样衰咗。啊！点知啊，启文黑汗呢系阿隋炀帝老友嚟嘅，马上派个人嚟报告话：喂，兄弟，高丽啲使者讲你坏话吧。隋炀帝啊嬲啦，等到高丽使者过到嚟咧，就同佢讲：你翻去叫你老板高原过嚟揾我报道。若然咁啦唔嚟咧，我马上派大军拆个招牌。高原接到消息啊，心谂：当年你老豆杨坚咁犀利，都来我唔何，何况你杨广呢个黄毛小子先得噶。我唔去朝见你，你吹我仗啊？有本事嚟打我一笨。嗱，呢个世界上啲嘢咧，系真系最怕斗气噶。尤其身居高位嘅人，一举一动咧，都涉及万千民众嘅生活乃至安危嘅。咁啊，更加要克制自己脾气啦，唔可以轻举妄动嘅。今次高丽个国王同大隋皇帝咁样斗气咧，结果搞到两败俱伤，始作俑者当然就冇乜好结果啦，只系可怜啲老百姓咧，系跟住一齐受苦啫。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咪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呢一个板块，粤韵茶督撑啊！

0: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1: 粤韵茶督茶。
2: 系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粤韵茶督撑，咁我同大家一齐传粤韵品粤调啊。今日讲啲乜？听听呢一首曲先啦。

冇错啦，听紧嘅呢一个咧系嚟自广东粤剧院出品嘅舞台粤剧《红头巾》嘅精彩片段啊！嗱，除咗舞台粤剧之外，喺呢一部粤剧嘅同名粤剧电影咧，《红头巾》近日喺广东开机。呢部影片咧系将广东三水嘅女性远渡重洋参与新加坡城市建设嘅真实历史搬上银幕，以影像嘅方式记录低呢一段跨越国界嘅华人奋斗篇章。咁今日嘅粤韵查督撑就同大家分享呢一个资讯。粤剧电影《红头巾》系会采用戏中戏嘅双线叙事结构，通过历史同现实嘅双线交织，回溯翻100年前嚟自广东佛山三水嘅女性啦，南下新加坡即系下南洋啦，去到海外嘅奋斗史。呢一班红头巾女工系以柔弱嘅肩膀撑起咗家乡亲人嘅生活，用双手参与新加坡嘅城市建设。佢哋嘅事迹咧已经被载入咗当地嘅教材啦。而呢一群女性敢为人先嘅出海故事，正正咧系广东精神同埋岭南品格嘅生动写照。看回这部影片是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指导，珠江电影集团、广东粤剧院和广东珠影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共同出品的。我们看回影片的总制作人刘佳佳表示，电影《红头巾》融合了现代主义、先锋派等的美学风格，通过双线叙事的结构，希望以《红头巾》作为文化交流传播的桥梁，推动传统戏曲文化出海。他就说，团队在保留粤剧精髓的同时，是将在电影视听表达上追求突破。导演张显峰就透露说，影片在创作上有很多的突破，包括融入了极简主义、表现主义、解构主义等等的表现手法，还加入舞蹈元素。张显峰导演曾经是执导了粤剧电影《白蛇转情》，这部电影还创造了中国戏曲电影一个票房冠军。和这部《白蛇转情》不同的是，粤剧电影《红头巾》是展现另外一种虚实交织，多种光影反复切换，实现历史和现实的自然转场，传统粤剧身段和现代舞在银幕碰撞融合，展现群像的集体命运。而广东民谣和西方古典音乐相融合，再加上粤剧残音等的共同，是构成了声音蒙太奇。看回这部粤剧电影的主演怎么说呢？文华表演奖、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广东粤剧院的艺术总监曾小敏，他在粤剧电影

影《红头巾》当中会饰演女主角卢大豪。他透露说，在人物的塑造上，他将会以多重的视角令到人物形象更加生动。而在唱腔设计上，融合传统曲牌和新曲的创作，令到人物表演更加注重内心层次，也都更加贴近真实的生活。所以从粤剧电影《白蛇转情》，再到《乔国夫人》，到现在刚刚开机的《红头巾》，曾小敏老师他的角色呢，从一开始的《白蛇转情》当中的仙啦，然后到岭南圣母《乔国夫人》当中的圣，再翻嚟《红头巾》当中的人，可以说一步步呢从传奇走向人间。除了曾小敏老师之外，当然还有很多广东粤剧院的一众同仁会撑起这台戏。而在阵容当中，我们发现还有兼具舞台厚度和银幕张力的实力派，他是香港演员谢君豪。在日前这部粤剧电影《红头巾》的开机仪式上，他就透露说，他自己认识曾小敏都很多年的时间，但是这次是两个人第一次合作，他说很兴奋。而谢君豪还分享说，最初看完影片导演的分镜和美术设计，就忍不住赞叹说真的很犀利。他就说了，电影《红头巾》最打动他自己的就是既保留了我们岭南文化的传统，又很有创新的精神。他很荣幸自己能够参与其中，希望尽我所能为这部作品贡献一份力量。我不知道谢君豪老师他会扮演这个角色呢，因为我都看过这部粤剧《红头巾》舞台版本，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男性角色是水客，亦都是相对来讲为数不多的男性角色，因为里面都是女性角色为主，红头巾是三水女性嘛，所以我自己个人认为可能谢君豪老师会扮演水客的，不知道他唱不唱得啦，因为粤剧电影嘛，但是不用担心，因为谢君豪老师曾经饰演过舞台剧《南海十三郎》，在里面扮演南海十三郎的时候，操唱翻几句的，相当之犀利，所以这方面我就不担心，我相信很多的戏迷朋友都不担心。看回其实呢，粤剧电影《红头巾》它是粤剧电影创新三部曲的收尾之作。第一部就是刚才提到的《白蛇转情》，创了中国戏曲电影这个票房的第一位。另外就有早年出品的《乔国夫人》，讲的是岭南圣母冼夫人的故事。就第三部收尾之作呢，就是这部《红头巾》了。作为一部讲述广东侨胞海外奋斗史的粤剧电影，《红头巾》是由珠江电影集团、广东粤剧院、广东珠影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共同出品，由广东三水文旅体集团联合出品，由广东珠影影视制作有限公司摄制，有望在明年2027年呢，同各位戏迷朋友和观众朋友见面。肥光仔亦都会持续啦，在我哋韵味岭南嘅粤韵茶督撑，同大家分享翻啦呢一部啱啱开机嘅粤剧电影《红头巾》佢嘅最新动态啊！睇下有冇机会咧，邀请到主演曾小敏老师啦，同埋谢君豪老师啦，作客节目同大家分享下拍摄呢部粤剧电影背后嗰啲故事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最尾都播放回广东粤剧院的粤剧《红头巾》的主题曲，没错了，这首歌的名字只有一个字，就叫做《红》。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是这样唱的，红是把船票对接成母亲眼泪的重逢，红是遥望繁星落日，闻故乡炊烟朦胧。

腾，最尾咧就系挨下挨下，一首叹歌嚟噶。当然，肥光仔唱得唔好，但我觉得佢嘅旋律、佢嘅歌词写得都相当之优美吓。咁所以喺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尾段啊，为大家送上由曾小敏老师唱出嘅呢首粤剧《红头巾》嘅主题曲《红》，结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我亦都不断提醒阁下啦，嗱，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的账号，就可以。

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欢迎阁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韵味岭南，同肥光仔一齐品品岭南韵味啦噃。系咁先，听日再会，拜拜。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

0: 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3: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5: 叹世界，
7: 叹世界，
8: 人生自在，叹世界。欢迎你收听今日嘅叹世界节目，我系泽宇。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同大家一齐嚟关注下最新嘅旅游动态下。首先第一个环节，叹世界快讯嘅，跟住落嚟会有叹世界 topic 啊，吓，关注一下啦。一到假期，好多朋友就会关注到嘅呢个打卡旅游嘅话题。咁啊，如果你出咗片，系咪就意味住你嘅假期好靓？而你冇出片，你嘅假期就好似被摧毁咗咧，吓。
9: 这个其实好多人都有过咁样嘅一个讨论，就话点解你个朋友圈永远精装嘅？诶，喺呢个环节当中，我哋就要讨论下，究竟我哋嘅现实生活同埋我哋出唔出片呢件事有几大嘅关联啊？
8: 同埋咧，究竟美系点样定义啊？其实呢几年嚟啦，你会发现，因为有社交媒体啦，令到我哋其实对于美咧，亦都有咗唔同嘅认知嘅。咁啊，稍后都会同大家倾倾。另外，去到魅力真宇宙嘅环节咧，就会关注到都江堰啊，吓咁啊，究竟呢个宏大嘅工程咧，有几咁壮观咧？同时啊，吓喺呢个景区门口咧，有一座小众嘅古城啊，吓咁啊呢一座古城咧景致好别致，亦都啦好安静嘅。咁啊，千年嘅水利工程咧，交融江南一样咧灵动嘅水系啊，吓稍后都会跟随住木真嘅脚步啦，去解锁下都江堰啦唔一样嘅游玩体验嘅。
9: 冇错啦，咁多精彩嘅内容，记得留守我哋嘅探世界节目啦。事不宜迟，即刻开始探世界快讯。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下香港方面的消息。为了庆祝成立45周年，香港舞蹈团诚意呈现起舞香港流光物语展览，从即日开始至到5月24号会在香港的海港城美术馆举行。
9: 冇错啦。咁啊，今次嘅展览咧，会展出一系列同舞团发展息息相关嘅啲珍贵嘅展品啦。咁啊，包括有艺术总监杨云涛先生嘅一个创作嘅手稿，咁亦都有著名艺人郑伊健喺佢嘅舞侠舞剧《风云》入边嘅嗰个烈风嘅一个舞台嘅服装啦。咁仲有啲服装设计嘅手绘图啦，同埋一啲好经典剧目嘅一啲舞台设计模型同埋道具等等啊，仲有啲幕后影像记。
8: 同时香港舞蹈团一直都致力于推动艺术的普及。在5月9号开始，会连续3个星期的周末，会为我们的小朋友和家长举办多场起舞香港同赏艺术工作坊。焦点包括由香港舞蹈团带来的武术舞蹈体验，很犀利，打着双节棍也都是跳舞，还会有联同共融伙伴在香港展能艺术会这里举办，并且会由展能艺术家指导啦，去举办一啲艺术工作坊嘅。咁喺母亲节嘅当日咧，仲精心设置咗呢一系列嘅表演同埋活动啊，吓咁啊，大小朋友都可以喺呢一度咧接触到唔同类型嘅艺术活动嘅。
9: 冇错啦，咁啊，所以咧呢一次会有非常之专业嘅一个展览啦，亦都会有好多好有趣味嘅一啲亲子嘅互动嘅。所以唔理你系想过嚟去睇下呢啲艺术品啦，一定系话只系想过一个精彩嘅亲子周末，都可以过嚟睇睇噶，
8: 冇错啦吓。咁啊，跟住落嚟再关注一下另外一条演出方面嘅资讯。5月8号到10号期间，由国际功夫巨星成龙第一次跨界执导嘅歌剧《逃难朵》百年纪念版，作为2026年广州艺术节开幕歌剧啦，喺广州大剧院进行咗首演嘅。
9: 《逃难朵》咧系意大利作曲家

0: 普契尼创作的沙漠歌剧啦，咁亦都是他生前最后的一部歌剧，非常之出名噶。咁呢一部歌剧是以中国故事作为背景，咁啊从1926年首演以嚟咧，咁啊就凭借住佢非常之恢宏壮阔的一个音乐嘅书写，同埋非常之具有辨识度的东方题材，以及好浓烈而复杂的戏剧张力啦，成为咗世界歌舞舞台上边最具有影响力的经典歌剧之一啊！
1: 冇错啦，《图兰朵》百年纪念版喺尊重普契尼原作精神、音乐结构和戏剧核心的基础上，以更具有当代意识的创作方式对这部作品展开全新的书写。而这一版《图兰朵》首次将中国功夫真正纳入到歌剧舞台叙事的内部结构当中。讲到成龙，大家肯定就会想到他打功夫的这个形象，所以作为导演，今次他亦都将功夫融合在这部歌剧当中，而且他不单只是一个外在的表现演下，而是成为人物的情感、命运张力和精神意志的重要表达，包括会有太极啦，一些仪式化的动作啦，将这种身体的语言去表达出来，转化为这种角色内心的欲望、压抑、挣扎和觉醒，变成了一种可以看得见的舞台的表达，好期待
0: 是啊，非常之期待一个武术的动作啦，怎样去表达人物的内心啦，同时呢，这一部歌剧它在整个舞台呈现当中呢，亦都係俾到大家非常之有冲击力嘅视觉㗎。咁因为佢係整套呢都係以水作为贯穿全劇嘅一个核心嘅意象。咁会有一个舞台上面嘅呢个浅水渠啦、水池啦咁样嘅装置啦。通过水嘅流动、反射同埋震荡同埋静止，去连接返我哋场景嘅变化，放大情绪嘅变化，亦都係营造出一个又有诗意同时又好有压迫感嘅呢种空间嘅氛围。
1: 冇错啦，看嚟啦，今次呢版《图兰朵》肯定啦吓，会将呢一个歌剧嘅主题通过啦中国嘅呢一种东方嘅精神啦吓，去做一个全新嘅演绎吓。咁啊，可以话咧，今次嘅呢一部百年纪念版啦，喺好多嘅观众嘅心中咧，都值得期待。咁啊，所以咧喺之后亦都会去到厦门同埋成都等等嘅城市巡演，包括啦喺中国巡演结束之后咧，仲会计划启程前往意大利，作为第72届普契尼音乐节开幕大戏登上普契尼露天大劇院啊，咁进行全球嘅呢个巡演，希望可以获得更加多唔同嘅一啲观众对于呢一部歌劇嘅喜爱噶。
0: 冇错啦。咁头先咧系我哋嘅叹世界快讯啦，咁听我翻嚟会关注其他方面嘅消息。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3: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1: 有请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跟住落嚟关注一个啦，世界纪录啊，吓626.01米，全球最高。讲紧嘅咧就系经过咗反复嘅测量核对之后咧，贵州花岗峡谷大桥咧就正式以最高嘅桥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啦。
0: 呢个花岗峡谷大桥呢是在我国的西部山区，属于在贵州省的六安高速公路上边的一个控制性工程来的。它在去年的9月28号就已经通车了。之前呢就已经有业内人士考证，就说这座桥呢它的主桥跨径和桥梁高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当时有个笑称就说它环竖都是世界第一。
1: 所以呢即是今次我们可以最终确认它的这个世界纪录其实亦都是相当之值得鼓舞的一个数据，因为原来的个世界纪录是565.4米的，而家是高了很多出来。所以说今次这个作为世界上最高的桥，其实所有的这个高度都是由中国测绘技术来提供支持的，包括选用的亦都是国产北斗定位设备，助力过中国东山队员登顶珠峰，都是我们的中国骄傲来的。
0: 没错，包括佢打破嘅呢个原世界纪录565米嘅呢一个桥啦，都系属于我哋自己嘅，喺云贵交界嘅北盘江第一桥吓，即系之前嘅嗰个系我哋嘅，依家亦都系我哋嘅。咁啊，见翻我哋其实喺呢个基建方面，真系一个非常之有实力嘅，而且系得到咗国际认证啦。

0: 咁今次咧喺大桥建设方方面啦，亦都有相关嘅负责人表示啦，今次花岗峡谷大桥可以获到呢个纪录咧，亦都系向外界表明中国嘅工程师唔单止可以喺超常规嘅呢个复杂地质条件之下去建成呢一个举世瞩目嘅超级工程，更加可以用自己自主研发嘅国产测绘嘅科技啦，完成对呢一项工程精准而权威嘅测量同埋定义啊！
1: 冇错啦，咁啊嚟到中国咧，有咁多超级工程啊，相信可以吸引唔少嘅外国嘅友人嘅。咁我哋讲到咧，其实啱啱我哋呢一个桥啦吓，喺贵州啦，系喺六安嘅一条即系快速路上边啦吓。其实咧，即系亦都系算系一个比较小众一啲嘅旅游目的地啦吓。咁啊，而家有好多外国游客都会嚟呢一啲地方玩啊。譬如话咧，好似山西大同咁样啦吓，有一位嚟自于德国嘅游客咧就话吓喺呢一度咧，我首先感受到系轻松，因为咧佢话唔似得好似一啲一线嘅城市，譬如话北京咁样啦，去边度都要好长嘅时间，因为人多嘛吓。咁啊，但系小城市咧就人少，生活气息更浓。咁啊，德国嘅呢位游客咧就话，今年嘅一月底，佢用咗一个周末嘅时间咧前往大同旅游，参观咗云冈石窟、悬空寺等等嘅景点。咁啊，仲有嚟自于法国嘅呢位朋友仔咧，亦都系喺今年四月初去到啦大同云冈石窟、悬空寺同埋朔州应县木塔等等嘅景点旅游。一开始咧，佢话只系将大同咧作为前往内蒙古嘅中转站，但系因为呢座城市嘅历史文化啦吸引咗佢，所以最终停留咗三到四日，系放弃咗内蒙古之行添。
0: 嗯，冇错啦。其实呢一个感觉喺我两年前行山西嘅时候都有同感啊，因为我当时亦都系作为一个唔行回头路咁样嘅一个方式，想喺大同嗰度落地，跟住喺太原翻嚟，所以我就留咗三日时间喺大同，但系我三日时间过咗之后，我都有同感嘅，
1: 想去多几日咁。
0: 系啊，就唔想再去太原咧，觉得大同未玩够嘅，因为其实我觉得喺中国好似大同咁样嘅小城系非常非常之多嘅，好有历史韵味咧，亦都好悠闲啦，令到你即系情不自禁就慢落嚟，咁啊，然之后就好想去更加深入咁去探寻呢一座城市啊。
1: 而且呢啲城市咧，你话细啦吓，好似咧就好远咁样，但其实咧你坐高铁去系好方便嘅，因为交通嘅网络真系相当之发达，所以咧即系嚟自美国嘅呢一位游客咧，就喺今年二月份咧系试过话24小时利用高铁、地铁出租车咧，睇睇自己可以最多去几多个城市啊吓。后屘咧佢就从广州开始啦，坐地铁去咗佛山吓，跟住又坐高铁咧打卡咗肇庆，包括仲有广西南宁、柳州、桂林。游览咗鼎湖山、青秀山、水上音乐喷泉等等，哇，真系好犀利喎！24个钟，
0: 特种兵咯，即系首先我哋嘅呢一个即系交通网络一定好劲啦，
1: 冇错。
0: 同时佢个体力都唔错嘅，
1: 所以即系点解呢啲小城可以接得住呢啲流量咯？确实就系因为第一个咧就系有政策方面嘅支持啦吓，因为而家喺入境方面咧有好多嘅国家其实嚟中国咧都系免签嘅，咁啊同时咧包括而家入境嘅目的地咧亦都打破咗傳統熱門省份嘅啲壟斷啊，嚇！黑龍江啊、貴州、湖南、新疆、山西入境遊客啦，同比增速都一馬當先，超過60%咁多啊！嚇，
0: 有專家就表示啦，咁啊，見翻嘅就係喺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中國文化和旅遊產業研究院教授嚇，咁啊，呢位教授吳黎雲咧，佢就話，因為外國遊客開始去探索中國嘅內陸城市，咁啊，令到我哋嘅入境旅遊咧就已經真係進入全域發展嘅一個新嘅階段啦。目的地方面咧，同傳統嘅大城市咧，向二三線甚至係呢啲四五線嘅小城去拓展啦。呢種空間分布嘅變化咧，對於入境旅遊嚟講係非常之有利噶。
1: 而且咧唔係短期現象啊，因為政策咧係推動嘅原因之一。除此之外咧，仲有交通好便利啦、現代化嘅城市建設啦、旅遊產品豐富啦、民族文化多樣等等啦，都促進咗入境遊向中小城市蔓延啦。以往咧，我哋講緊係我哋自己去小众城市，而家连外国嘅啲游客咧都去小众城市啦吓。咁啊，所以我最近咧即系去到成都咁样咯，去饮嗰啲茶啦，因为佢哋咪有好多饮茶文化。跟住你会见到咧啲外国嘅朋友咧，佢哋都好熟悉咁样啦，坐低饮嗰个鸡环茶，跟住咧去点小食嘅，就喺一个大榕树下吹住即系啲自然风咁样喺度叹生活啦吓，真系叹世界啦。
0: 系啊，下一步应该系教佢哋打麻雀啦，
1: 同有掏耳朵啊。
0: 系啊，即系会有好。 好多呢一啲當地嘅體驗咧，依可以教翻俾佢哋嘅。咁啊，當然啦，吳麗雲都認為啦，小城市可以去接住呢一波嘅入境旅遊，其實仲係有挑戰嘅。咁啊，真正嘅挑戰就喺佢哋。

0: 嘅軟服務上邊，包括係咪可以多語種嘅有標識啊，又或者有預約啊咁樣嘅一啲公共服務可以提供啦。咁啊，第二個就係工作人員方面嘅語言能力啊，境外支付嘅便利性啊，同埋一啲多樣化嘅住宿產品嘅供給啊等等。咁啊，亦都希望啦，我哋嘅小城市嘅相關部門啦，文旅部門咁啊，見到之後咧，亦都係著力去提升我哋軟環境同埋軟服務，同時豐富當地文化旅遊生活。体验类的这些产品去满足更加多的入境游客的。
1: 没错，以上这个环节的碳世界快讯，稍后先稍后回来会有碳世界 topic 和大家关注一下，假期究竟出片和没有出片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稍后再见。
2: 人生自在，碳世界。

0: 玩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人生自在叹世界，继续嚟到我哋嘅叹世界节目，我系主持人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今日嘅叹世界 topic 咧，同大家关注一下美呢个话题啊，好啱晓露啦。
4: 其实唔系好啱我嘅，因为我去到好多地方嘅相咧，都系等住我老公影完之后传俾我，跟住佢亦都唔会影我，一般系影景嘅。
3: 其实因为。

0: 而家咧好多人都会买相机啦，跟住而且唔单止净系买数码相机，而家仲会买即影即有啦。包括我自己都系一出门咧就两台机咁样带住，你一出门咧数码产品就会带一大堆嘅。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影完翻去之后你会唔会睇先？
1: 我会睇，我会睇，
0: 你会喺
1: 点
0: 样嘅场景之下睇咧？
1: 我一般肯定要发朋友圈啦，因为我会觉得朋友圈系一个好好嘅记录生活嘅一个场所啦。其实我一路都会觉得朋友圈真正嘅观众系健忘嘅自己。如果我唔发嘅话，我会真系唔记得我去过嗰个地方。同埋几时会睇嘅第二个咧，就系个相册几时推俾我，我就几时睇。
0: 吓，相册
1: 系啊，你个相你手机唔会咩？佢会推咩？去年今日啊，又或者乜嘢咁样咩？时不时推一段回忆咁样。短片俾你，咁啊嗰时我就会点入去睇咯。
0: 你咁样讲又好似系，因为我而家影相咧，其实确实会影好多咁样啦。但系影完之后咧就完啦，即系你会放喺上边，即系你就唔理佢啦。譬如话手机咁样啦，因为出去手机影相系最方便嘅。咁但系因为你手机内存有限，咁我就会传到去网盘上边。咁因为你平时好少就会专登再登录翻网盘去睇嗰啲相。一般我再去睇嘅咧，就系你有需要喺某个时候，你需要记得我嗰个时候究竟系做过啲乜嘢嘢，你就会通过手。搜索功能去揾翻嗰个地点，跟住定位翻嗰啲相，究竟我当时系做乜嘢咧？咁样
1: 系啦，所以喺呢个时间，即系你就系因为咁样而去影相嘅嗰件事嘅价值就体现出嚟。
0: 即系你影相，确实你当下你唔系为咗要放我，到时揾翻我今日要做乜嘢嘢嘅。你当然系为咗话我影相要影得好睇啦，你打卡咗嗰个景点咁样。但系好多时佢就变成咗一个即系自己嘅一个记忆，真系一个记忆，你可以去检索嘅记忆咁样。所以即系而家我觉得即系影相本身。佢其实是有两个目的的，即是你影相未必一定就是说为了好看而去影，但是你影相的当下你肯定要好看。
1: 是没错。咁然之后我亦都发觉其实大家而家对于好看的这件事有阵时不是说完全出于自主的，就好像我当我去 P 图的时候，咁佢其实 P 图的那个滤镜俾我乜嘢，我会嘟嘟嘟嘟嘟嘟试好多个。咁试到最后呢，其实不是说我一定可以找到我那张100分嘅，而係我可能喺呢一堆入面揾到一張我相對嚟講覺得 O K 嘅。
0: 所以即係你啱啱講，我好認同嘅就係即係你未必係主動咁樣去認可呢一個所謂嘅美，因為包括我哋而家放假啦嚇，咁啊之前五一節好多朋友都出去玩，咁肯定你都出去影相嘅。但係影相你自己究竟點樣影係靚嘅？好多時我哋自己都未必係會有意識，包括嗱，我去一個景區咁樣，我喺邊個位去影去打卡，我去都江堰咁樣。咁都江堰咧，其实入边系好多可以打卡嘅位噶嘛。但系你知道咧，佢有几个，譬如话鱼嘴、宝瓶口、飞沙燕咁样，嗰几个位置咧，佢全部都系有摄影师喺度企住嘅。即系佢会喺嗰度压住嗰个位咧，跟住就嗌大家排队10蚊一张咁样，嗌你影完之后就攞走咁样。咁嗰张相咧，其实影完之后，你好多人就见哦，佢喺嗰度排队影，我系咪都应该喺嗰度影呢张相先系最好睇嘅？咁你就好多人。逼住喺嗰个位嗰度跟住一齐打卡，你其实就系一种羊群效应，你唔系自己去认知去发现嗰个美，而系你跟住呢个世界，你跟住其他人嘅嗰个周围嘅对于美嘅嗰个所谓嘅认知去改变咗你自己嘅，去定义咗你自己对于美嘅一个认可。
1: 系啊，因为本身你都冇太多想法，你都系第一次去嗰个地方，然之后其实讲真啊，我觉得我哋而家好多人去到某一个地方停留嘅嗰个时间，其实唔足以支撑我哋全部睇完佢之后去揀一个去思考得到一个我哋自认为最好嘅。我哋可能就会比较容易去揾到大家都觉得好嘅嗰、那个，
0: 咁就
1: 至少佢喺合格线以上，至少我可以交到差，至少我可以发到朋友圈就咁啦，咁样。
0: 所以而家咧，我会觉得即系出去玩咧，我带相机，我会带埋即影即有啊。有阵时你影即影即有咧，你会发现嗰个世界咧，好似同你攞住数码相机去影出嚟嗰个感觉系唔一样嘅，嗰、那个世界好似系唔同嘅。因为你攞住数码相机咧，譬如话我攞手机影相咧，包括我自己身边好多朋友都系咁样嘅，企定啦吓。啪啪啪啪啪啪啪，一影咧就影十几张嘅，跟住你再慢慢揀啊呢张唔得，我就删咗佢，留翻最好睇嗰张。咁但系咧，我攞住即影即有就唔一样啦，因为即影即有咧，佢每一张相 在每一個不同的場景，甚至乎是同一個場景不同的人穿著不同的衣服，它出來的效果都不一樣，那你就會變成很認真很嚴謹地對待每一次的快門按下去的一個瞬間、
1: 嗯、
0: 因為你的景究竟怎樣啊，你的人站得好不好啊，因為你很多年前我們拿著膠卷拍照才會有這樣的感覺嘛，但是即是膠卷呢，你那時候一桶還有三十多張啊、
1: 嗯、
0: 即影即有呢。

0: 一盒可能得幾張嘅就好似我而家用緊，我得八張嘅咋，而且又貴喎，嗰啲相紙一張可能十幾蚊咁貴，咁所以你真係好用心咁樣去影每一張相，你就變咗嗰張相攞咗出嚟之後，哇！你就個心情係唔一樣嘅。呢、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即係你個世界係更美麗。我自己個人嘅定義啊，
1: 咁你會唔會即係喺呢個過程當中，你會不斷咁樣覺得，哎呀，算啦，都係唔喺呢度影啦。哎呀，即係覺得自己個狀態永遠唔啱。所以咁樣就翻到我哋最開始嘅嗰個話題，就係、是、其實我哋出嚟玩，我哋值唔值得為一張相去花費咁多嘅精力啦？
0: 所以我就會兩台機都帶住咯，因為我覺得冇咁重要嘅地方，我就攞相機嚟影咯。跟住嗰個即影即有，我就會喺一啲我覺得值得去影嘅地方，譬如話我今次去成都咁樣去打卡咗東郊記憶，佢係一個舊廠房改造噶嘛。咁跟住佢嗰度有一個好大好大嘅成都嗰個文化場。咁跟住我就去嗰度打卡嘅時候，呢一種有地標性建築嘅。咁包括我當時去到都江堰嗰度，佢哋嗰個正門口下嗰度有一個橋，咁我喺嗰條橋嗰度影咗張相。呢一啲即係有紀念意義嘅地方，我先會將佢記低，因為記錄咗當下嗰一個狀態。即係你係會攞翻屋企放喺嗰個相冊入邊反覆睇嘅。
1: 即係你亦都唔需要再 P 啦，你就即影咁樣咯。
0: 因為嗰啲出嚟就已經係成品噶啦嘛，即影即有啊嘛。
1: 咁可能我哋屋企即包括我啊，或者话我老公啊，我哋影相啊，就会系偏向于话我哋用数码嘅，唔理系单反又好，定系手机又好，先影完出嚟之后咧，我哋会有个二次构图，因为你头先你都讲咗啊嘛，
0: okay.
1: 我哋可能望到嘅嗰个成个构图，其实同你唔同嘅相机影出嚟嘅系唔同嘅，咁啊就会去睇好似你用50个焦段系点，35个焦段系点，跟住你嘅摄影眼系点，你二次构图又系点，跟住一定会揾出一张好好嘅。构图之后先打印出嚟，所以我哋屋企系有相片嘅打印机。
0: 哦，你用相片打印机，其实都一样嘅，即系可能我放喺唔同嘅地方，因为你啱啱讲嗰种，我都会因为攞住个数码相机会影噶嘛。咁嗰个微单你影完之后翻去，你就可以再做好多二次嘅加工。即系我自己咁样去定义咗两个唔同相机，佢可以带俾我嘅一个。意義咯，咁但係當然我哋其實講翻而家有好多嘅後生咧，佢哋而家喺影相嘅時候，包括喺假期當中咧，即係都好注重自己喺嗰個相片整體嘅呈現當中啊嚇，會有點樣嘅效果，咁從而咧喺自己嘅假期入邊去獲得一種心情，就話啊，我終於可以影咗一張靚相咯，個假期。叫做美擺過
1: 嗯，冇錯。咁包括影相咧，其實我都有試過喺一個某一個假期啦，就專門同我嘅小朋友去北京玩嘅時候，揾咗北京好古老嘅，有少少似廣州嗰、那個，亦都係個網紅嘅古老嘅嗰種照相館咁樣嘅。咁、提前預約啦，就喺天安門前門嗰度嘅嗰間啦。咁然之後就影咗張兩歲嘅紀念相，即係我冇諗到話，即係我仲可以好似我當年。或者話再俾我再老一輩，好似我爸爸媽媽當年嗰種黑白相咁樣，幫我個仔影張黑白嘅嗰種老式嘅相。
0: 我明白。
1: 我會覺得
0: 跟住仲要嗰個攝影師係要捐喺嗰個幕布後邊嗰種。
1: 係啊，然之後佢仲要坐喺嗰種木馬上邊，跟住嗰啲背景布啊，真係好似舊時嘅嗰種感覺。即係我覺得而家可能有啲人喺旅行嘅過程當中，佢會專門去揾嗰啲好老式嘅照相館去影翻一張好老式嘅相。呢一件事亦都係佢。旅行嘅意義咯，
0: 旅行嘅意義其實有好多嘅。當然我哋而家見到咧，其實大家對於美咧會有唔同嘅認知啦。但我覺得最緊要嘅就係當下嚇，因為我哋喺影相嘅時候咧，其實我哋相當於係多咗一對眼啊。你喺睇相嘅時候就翻翻到我哋前面所講，你喺睇呢一張相，你可以回到當下，你知道嗰一刻你喺度諗緊乜嘢，你喺度做緊乜嘢。當然唔係話張張相你都可以記得翻嘅，但係我相信可能喺多重嘅記憶嘅嗰種感官嘅調動之下，我相信。可以諗得翻好多當下嗰種心情，所以我覺得相片佢可以俾到你嘅價值，特別係如果我用即影即有影出嚟嘅嗰種，即係我用心去調、去校位、去嗱你件衫啊，好換下佢啦，因為有陣時咧陽光太爆咧，跟住你又著件白色嘅衫係唔得噶，你可能要再披多件即係外套啊，或者點樣將嗰個色温將佢壓一壓咁樣，即係你當下好多嗰種心情，包括你喺嗰個地方，你就嗰啲回憶就全部都翻翻嚟啦。
1: 同埋你會見翻好多你可能忽略嘅細節。因為你影相，例如我同你影咁樣，我哋兩個互相睇唔到對方嘅，我哋都係望鏡頭嘅。但係鏡頭影出嚟嘅我哋睇翻張相嘅時候，我哋就會見到哦，原來身邊嗰個人嘅嗰個表情當時係咁樣嘅，跟住即係好多嘅細節咧，係你要睇相嘅嗰一下，你先至可以去發現嘅咯。
0: 所以我覺得咧，美唔 唔美咧？呢樣嘢係在於你自己內心啊，嚇點樣去定義呢個美？咁當然其實美係好多元嘅，咁我哋都希望。

0: 我觉得大家喺呢一个旅途嘅过程当中可以发现更多嘅美啊，同时亦都可以带到更加多美丽嘅相啊，吓。咁我哋讲咗咁多啦，睇睇先啦，阵间翻嚟咧会有魅力真宇宙啊。今日咧我哋会同大家去到成都都江堰啊，吓啦，呢一度唔单止咧系一个享誉世界嘅千年水利工程，更加咧系山水风光绝佳嘅旅行打卡地啊，吓。咁啊，最近咧嘉宾主持人木真就去到都江堰旅游啊，吓。咁啊，呢一度嘅美丽景色咧，俾佢留低咗深刻嘅印象。咁啊，稍后咧，我哋就一齐跟住阿木真嘅脚步去解锁都江堰唔一样嘅游玩体验咯。
1: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叹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叹世界，
7: 叹世界。
8: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9: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8: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9: 你只需要少少任性，
8: 拎起背包。
9: 话走就走，
8: 一次精彩的旅行，
9: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8: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10: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魅力真宇宙，
9: 魅力真宇宙。
0: 人生自在叹世界，继续嚟到我哋今日嘅魅力
11: 真宇宙。
0: 我系泽宇，
11: 我系木真。
0: 继续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喺成都方面咧有边啲特别嘅体验。因为之前啦，木真去咗一趟成都啊，吓去咗好几个地方玩。今日咧就要同大家推荐下呢个地方，亦都系鼎鼎大名噶吓，一个水利工程嚟嘅，都唔使介绍咁多啦吓，知道喺边度啦，
11: 剧透晒啦咁。
0: 系啦，咁系就系呢个都江堰嘅水利
11: 举世闻名嘅水利工程。
0: 冇错啦，咁我哋今日就要介绍下呢一道理。因为咧阿木真就话特别要同大家分享下，你当时系跟团去嘅，咁啊留咗几长时间喺呢度玩先。
11: 嗱咁嘅，其实咧我哋会有一日嘅自由活动时间嘅，就系呢一日嘅自由活动时间，我就边度都唔去喺成都，
0: 就过咗嚟呢度，
11: 我就一定要带我个仔去都江堰。
0: 嗯，
11: 系点解咧？因为我觉得都江堰我去过嘅。
0: 你
11: 我覺得呢個是太值得要一去再去的地方。
0: 你那次去你是留了一日的時間，是從市區專登去那裡。
11: 沒錯。
0: Oh, OK。
11: 我是，即當然我專門就揀了一個團，不用一早出發的。
0: 嗯、
11: 我揀了一個中午才出發的團。
0: 哦，即是你報了一個當日來回的團。
11: 當日來回，然後呢本身它是會逗留到夜晚黑七點零鐘的。
0: 嗯嗯、
11: 但是哎、我覺得呢度咧，到時我又會有好多細節可以同大家分享。因為我哋當時我自己嘅諗法啦，我就唔想搞到咁夜，因為我覺得有啲夜晚嗰啲燈光嘅嘢，我係冇興趣嘅。
0: 嗯，
11: 所以當時我亦都係用一啲巧妙啦，咁就解決咗呢個問題，所以我哋就可以提早咁樣樣翻翻去市區休息咁樣樣。咁但係翻到市區其實都成六七點鐘食飯咁樣樣，都即係唔想搞到咁攰啊，主要係。嗯，
0: 所以你就下晝好遲去，晚上又好早翻。
11: 冇錯啦，我你睇我哋呢啲唔追求性價比，只追求休閒度。
0: 咁你有乜好體驗啫？
11: 唔係，其實咧，我話俾你知咧，我哋呢啲成日去旅遊嘅嘢，我就知道有啲乜嘢係有我哋值得去體驗。
0: 你呢啲就叫又遲到又早退，
11: 係冇必要。嗱，我要講講我嘅攻略先啊！你我要講講我嘅攻略先。嗱，首先咧，我就係、是。因為我自己去 join 一個網上面幾日遊咁樣樣噶嘛，咁當時因為我就定咗行程之後，我就揀啦。咁首先我要揀咧就係、是、即係我自己嘅需求啦，就係、是、唔想咁早去啦，然之後又唔想咁夜走啦。
0: 咁你想睇咩咧？
11: 我就係要去都江堰啫嘛，因為其實佢周邊有好多嘢，嗌你去打卡成嗰啲，其實我覺得我自己係唔感興趣，同埋我覺得係多餘嘅對於我嚟講。咁、我要。飛起曬嗰啲嘢嘅，咁跟住仲有一個咧，就是、當時佢話唔得嘅，因為佢要安排車，佢就係唔可以照顧我個人噶嘛，佢要照顧大部分嘅人嘅需求噶嘛，好似你咁。

0: 追求性价比系咪？咁、你就希望去到就去多几个点咁。咁跟住然之后咧，咁冇办法啦，咁我就妥协咗啦。咁啊，系唔紧要啦，只要唔好咁早出发就得啦。12点出发嘅，夜晚7点几走，咁就7点几走啦。咁我就喺嗰度食完嘢先走咁样样。话说当日去 join 呢个即系一日团嘅。因为我哋都是小团嚟，我一定要揀小团嘅。呢个是我 join 嗰啲日游嘅标准要求嚟嘅、因为你灵活度高好多，而且你唔使咁麻烦要等人，而且佢呢啲日游佢一定系有几个点去接人嘅。如果你是一个大团嘅话，佢就要兜好多时间咁样样浪费喺路上面。咁、我觉得我就唔需要做呢件事。咁当然啦，呢、个我自己个人嘅要求啦吓、就讲我自己嘅体验啦。话说咧，咁就首先就已经好 free 啦。咁另外咧就再接一家人啦，咁我哋等于就两家人齐人啦，咁我哋出发啦，咁喺路上面咧，咁就沟通开一个话题，就系话当时佢就问，佢话佢要提早走，话另外安排咗车俾佢，我吓、你又要提早走，我又要提早走嘅喎，咁变成咗我哋就达成咗一个共识啦，我哋就唔会睇最后一个点啦，我哋就大家都一齐提早走咁样样。咁另外仲有一个细节咧，就系当时佢就因为好彩我哋个司机咧就是、当地人嚟嘅，佢就话通常咧佢哋当地人系点玩嘅咧，就系、北进南出嘅，喺都江堰嗰度，因为北咧就会有一个塔嘅，咁我哋就等于车帮我哋爬山，爬上咗个塔，我哋就一路往下走就得啦，就北门入就南门出咁样样。咁然之后到头嚟咧，个司机再同当地个地接，即系我哋现场嘅导游去沟通嘅时候，就话唔系，我哋都系南门入南门出，咁我哋咪变咗行回头路咯，然之后仲要自己爬楼梯咯。跟住我突然间就醒起咧，我自己报团嘅时候咧，报嗰个一日团嘅时候咧，我系见到佢当时有一句说话就叫做由高往低走，唔行回头路咁。跟住我唔系、你哋唔系咁写嘅咁。跟住后屘寄翻去。即係我哋去
1: 爭取
0: 啦，咁然之後即係都唔係同個司機爭取，我哋就直頭喺線上面平台嗰度同佢溝通話，喂，你唔係咁講嘅喎，你而家變咗南入南出，我哋又要行回頭路，然之後等於我哋又要爬嗰個塔咁樣樣，因為你要上到嗰個塔頂，你先可以睇到個全貌噶嘛。咁然之後呢件事就令我會發現咧，所有喺線上面咧，你報嗰啲嘅團友點都好咧，其實好多嘢其實如果你
1: 可以有商有量嘅，
0: 有商有量啦，然之後你要主動去爭取啦，要去溝通啦。其實我都唔記得咗噶啦，好彩我哋團嗰個同我一樣都係咁懶嘅，中意遲到早退。
1: 即係我覺得係因為而家咧有線上好多嗰啲一日團咧，佢通常都係會有一啲平台佢自己去幫你去組團，其實相當於係一個私人小團嘅。咁呢啲小團，因為我當時去國外玩啦、當時去到嗰個薩拉爾窩玩嘅時候咧，咁我都係報咗個一日團，我都係用我哋國內嘅有啲 OTA 平台，係啦，咁跟住佢當時我以為會幫我哋湊一個大團，因為我哋都係散客咁樣去報啊嘛。跟住後屘發現原來係有幾個客人都啱好報咗，咁所以我哋其實相當於係湊咗個小團，六個人嘅啫嘛，咁就一齊去玩，好多行程就全部都可以走我哋自己想玩嘅個安排。咁所以就睇你好唔好彩啦。咁啱好你撞正，我當時去翠榮啊嗰邊咧報咗個大團嘅，係跟咗個上海團，大概有20几个人嘅嗰啲叔叔阿姨一齊去玩。咁但係去到波克，去到薩拉爾窩嗰度玩嘅又係一個小團，就係啱好睇你係撞到個大團定係一個小團啦。
0: 而家係有得揀嘅，即係可能你哋嗰啲唔係咁常規嘅就冇得揀啦。我哋呢啲咁常規嘅咧，佢有得揀嘅。咁所以點解我一話一定要跟小團咧？呢個就係我嘅原因啦。因为我吃过灰啦。
1: 咁你去到都江堰嗰度咧，有咩特别嘅体验先？因为都江堰佢其实本身亦都系一个市嚟噶嘛。你哋今次唔系喺嗰个市区入边玩，主要系去嗰个水利工程嗰度。
0: 我哋直头就去到水利工程，
1: 就直奔水利工程嗰度。
0: 直奔啦，咁然之后就去到北门嗰度落车啦。因为其实上山嘅时候咧，你发现其实原来上去北门嗰条路咧有好多。唔錯嘅酒店嘅，我而家先知道，嗰度嘅環境係好舒適嘅。如果大家有時間有機會嘅話，其實都可以喺嗰度逗留更長嘅時間。咁然之後，我哋喺北門落車嘅時候咧，直接就去俯瞰成個水利工程魚嘴嘅部分。因為其實呢個水利工程咧，佢係分開幾個部分嘅。魚嘴就係第一個做隔離嘅一個地方啦。首先就係飛沙走石，其實都江堰佢最著名嘅一個點就叫做飛沙走石，佢就係通過呢、都江堰嘅一個設計，通過水嘅個流動，然之後通過離心力將啲石頭篩出去，然之後將更多嘅純淨乾淨嘅水咧就流入呢一個成都平原咁樣樣，俾我哋日常。

0: 灌溉啊，或者日常使用啊咁樣樣。其實佢魚嘴係第一個飛沙走石嘅位置，其實佢成個水利工程佢基本上從魚頭到魚尾佢有三個飛沙走石，即係等於佢係篩咗三次，佢就將所有嘅嗰啲雜質就篩咗出去啦。咁就飛翻出去。等佢順住呢個河流流走，然之後剩低嘅乾淨水先真正流入我哋嘅成都平原去做灌溉。而家都仲用緊呢套水利工程去做一個生活用水嘅。咁當然肯定就已經唔夠啦。咁而家我哋去到呢，亦都會見到佢會加咗一啲水閘啦，喺用水嘅高峰啦，會流入更多嘅水、入到市區去用啦，咁樣樣。咁只有喺泄洪嘅時候，可能先會將啲水咧就排去外面咁樣樣。咁所以其實你就會發現，哇！即係佢哋嘅智慧實在係太強大啦。飛沙走石係一個啦，另外就係佢點樣去捉呢一個堤壩咧？以前唔係好似我哋而家咁樣樣，喂攞一個水閘就解決問題嘅喎、以前佢哋會通過佢會展示佢嗰啲工藝係點樣樣，好似豬籠咁樣樣。即係佢首先佢一定係就地取材啦。佢就會用一啲竹葉。成都最多就是竹啦，唔使问噶啦。佢会用一啲竹咧去编一啲好似猪笼咁样样嘅东西，然之后里面就放当地最多嘅一啲好巨大嘅啲鹅卵石，咁然之后就再用一啲木框咁样样去做一啲架，将呢啲好似猪笼咁样样装满石头嘅比较重嘅东西去坐落下面。然之後就作為一個堤壩咁樣樣，去攔截啲水，
1: 即係相當於係一個基礎。
0: 佢就等於就好似等於我哋而家嘅水閘，但係佢以前唔係從上往下，佢係從下往上。然之後佢每年係要做一啲修復嘅，就做呢個魚嘴啦，佢將冧出嚟嘅魚嘴，係啦。咁所以你會見到嗱，好似而家呢個睇到嘅呢張圖就係咁樣樣。佢就會佢都有名嘅，你去到現場咧，佢都會有好多嘅展示話俾你知。嗱，呢啲木框啊叫咩名啦？嗰啲籠咧，
1: 我仲見到嗰啲籠啊，真係好似一個豬籠咁樣。
0: 係啦，一個豬籠，佢就擲住好多好多石頭，佢就會好穩陣。但係呢啲佢每年係要修復噶嘛？
1: 因為佢始終
0: 損耗品
1: 係佢有損耗噶嘛，會沖走嘛，可能有一啲會慢慢。
0: 但係咧。後屘我哋人為咧就會加固咗佢嘅，就會添加咗好多人為嘅啲水泥啊剩，因為之前咪民主大地震嘅，咁然之後你會見到個魚嘴其實有裂開嘅，嗱、就證明其實古人比我哋更有智慧，咁佢哋用呢一啲冧起嘅豬籠啦，又或者呢啲咁樣樣嘅方條啦，佢係可以有一個抗震性嘅，就好似你去到馬丘比丘咁樣樣，佢哋所有嘅磚頭冧起身，佢哋係唔用水泥去固定佢，就係、因為佢可以有一個抗震性，佢一定嘅擺動嘅時候，佢有一定嘅錯位嘅空間等你，唔會等佢開裂。但你一旦用咗水泥去固定佢嘅時候，佢哋可以運動嘅時候，咁佢咪會開裂咯。
1: 所以咧，即係其實喺呢一度咧，關鍵你就可以感受到嗰種古人嘅智慧喺當今仲依然發揮住好重要嘅價值，
0: 好有價值。咁當然啦，咁因為而家你唔用鋼筋水泥嘅話，第一你嘅嗰個承載嘅量肯定就有限啦。第二個可能你又需要更多投入更多嘅人力物力去修復啦。咁我哋而家會去計呢啲成本啦。咁但係從古人嗰種就地取材嘅智慧嚟講咧，咁我覺得佢哋真係。我覺得佢哋真係遠高於我哋而家咯。
1: 咁其實對於你姐姐嚟講咧，去到呢個水利工程嗰度去睇咧，佢更加關注嘅係乜嘢咧？當然係咪都同你哋一齊去行咗好多啲？
0: 行咗好多啊！
1: 即係水利工程入面嘅一啲參觀嘅地點咁樣。
0: 嗱，我覺得對於小朋友嚟講咧，佢行呢度佢最大嘅收穫就係叫做咩叫學以致用。佢學過咩叫做離心力，但係佢唔知點樣去應用。點樣實際應用啊？咁嚟到呢度，你咪知道咩叫離心力咯，係咪？咁然之後，即係佢會
1: 有，
0: 佢就係通過飛沙走石，然之後通過設置一啲魚嘴啊，通過設計一啲淺灘啊，咁就將一啲沙石佢隔離開，咁佢就通過離心力
1: 可以睇到，
0: 可以啊！現場佢就係
1: 喺度旋轉住咁樣嘅樣。
0: 佢會有少少旋渦，但係佢唔係你想象中嗰啲
1: 冇你旋轉得咁嚴重，但係起碼你係可以即係知道佢就喺呢一度係咁樣實際應用。
0: 佢就係通過咁樣用，同埋摩擦力啦。佢點樣去通過摩擦力去將呢啲東西去將佢吸走啦？係嘛？即係佢會有好多嘅物理原理，佢就會展現喺你眼前啦。即係佢唔係好誇張咁樣一個旋渦，但係其實好多嘢就喺你嘅細節裡面都係物理嚟嘅。
1: 嗱咁啊喺呢個地方咧，仲有邊啲咧值得去睇嘅地方咧嚇？咁啊同埋咧嚟呢一度玩有乜？乜嘢咧？出游嘅提醒咧，我哋唞唞先，阵间翻嚟继续倾过。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0: 玩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4: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3: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4: 你只需要少少任性，
3: 拎起背包，
4: 话走就走，
3: 一次精彩的旅行，
4: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3: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5: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魅力真宇宙，
4: 魅力真宇宙。
6: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魅力
4: 真宇宙。
6: 我系泽宇，
4: 我系木真。
6: 系啦，今日咧同大家一齐去到四川嘅都江堰水利工程呢一度打下卡噶吓啦。啱啱咧同大家讲到咗个鱼嘴好重要啊吓，可以通过呢个鱼嘴啦，以往古人嘅呢个智慧咧，得到一个好精巧嘅展现，而且喺当下依然仲发挥住重要嘅作用。是一个分流泄洪和排沙的作用的。
4: 没错
6: 了。是啦，当然除了这个鱼嘴之外，还有哪些特别要提醒大家要去打卡的地方，或者你自己印象深刻的地方呢？
4: 其实这个呢，即当然在都江堰里面它有很多的故事的。包括它李冰父子啦，怎样去修建这个水利工程啦，用毕生的精力去修建这个水利工程啦，还有当地当其时所有众志成城去造成这件事啦。即其实它有很多故事一路流传下来，到现在你都可以感受得到和看得到的。除此之外呢，它还会有来到这里你亦都会见到有个宝瓶口啦。其实刚刚你讲的鱼嘴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流位置，咁另外嚟到宝瓶口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分流位置。你睇下呢个宝瓶口，佢就一个好大嘅收窄嘅口啦。
6: 哦，即系其实咧，嗱，你讲话宝瓶口咧，要咁样讲，其实就系一个泄洪嘅地方，
4: 一个分流嘅位置，佢就将呢个位置再收窄，
6: 将佢收窄咗。但系呢个咧就系人去做出嚟嘅，即系相当于你可以理解系一条河流咁样，跟住喺嗰个河流中间突然间收窄咗嘅。系啦。
4: 咁当然佢前面仲有好多嘅一啲浅滩啦，而家仲要定期去修复嘅。咁佢就点样将啲沙石继续进一步去过滤咁样样？
6: 整修佢系做咩咧？
4: 整窄佢咪就系我嚟将啲干净嘅水过滤，又系一个离心力嘅，
6: 相当于系一个过滤，
4: 又系一个过滤嘅地方嚟嘅。咁佢前面会有一个浅滩嘅，佢有一个标准嘅，反正佢又系有一个好严格嘅，你过咗嗰度咧，你就要进行一个修复啦。咁然之后你未过嘅话咧，证明佢仲可以继续去正常咁去运作咁样样。所以其实仲系沿用翻古代嘅嗰种智慧同埋工艺嘅，冇乜点样突破过嘅其实。咁所以呢个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位置啦。咁另外仲有一个鱼尾都系嘅，鱼尾都系一个我嚟储水嘅好地方嚟嘅。咁所以鱼头。如中如美，咁其实佢都仲係好值得大家去打卡同埋睇，同埋佢都会有好多嘅元素喺度。你入去听到解说，你就知道话原来唔係咁简单嘅。咁当然呢个係一个打卡点啦。咁另外如果大家鍾意去影下靓相呢，佢都有一条叫做夫妻桥，同心桥定夫妻桥我唔好记得啦。咁就係有少少似呢嗰啲摇下摇下嗰啲呢，你行过去的时候呢，它就会摆来摆去摆来摆去。因为以前那里就会是一个分流的位置，就在水上面，但是因为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是枯水期，基本上是那个位置是没有水的。咁就只有一边有水嘅，咁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嘅都可以去嗰度行下啦。咁另外啱啱我讲到嘅宝瓶口嗰度啦，咁佢都会有好多嘅一啲展览嘅东西啦，等于一个小型嘅博物馆啦。大家又可以去睇一睇啦。又好似我啱啱讲到嘅喺北门嗰度入嚟嘅时候，佢係一个高塔嘅位置嚟㗎嘛。咁嗰度其实亦都会有一啲历史嘅痕迹，有一啲纪念品啊，或者一啲睇到当时收藏落嚟嘅一啲古仔啊，咁大家都可以喺嗰度慢慢慢慢游览落嚟。咁其实一路行落嚟咧，都会有好多可以俾大家驻足嘅地方。
6: 相当于佢其实系有一个旅游嘅路线嘅，你顺咗个游览路。

0: 线，你就
1: 你
0: 相当于可以
1: 啦。
0: 去睇到成个水利工程佢嗰啲泄洪同埋排沙嘅嗰、那个、那
1: 个工艺系点样样啦。咁、
0: 那個、
1: 然之后，其实沿途咧，佢仲有好多嘅一啲解说嘅、
0: 嗯，
1: 即系譬如话你行到呢度，佢就话俾你知嗱，呢啲呢龙系点样整噶，佢、嗯、嘅作用系乜嘢啊？咁然之后你再行落去就系、是、啊，呢度又有啲乜嘢诶东西？哦，原来呢度有本身呢个浅滩就有好多鹅卵石噶、
0: 嗯，
1: 原来就系因地制宜噶，即系佢有好多一路行嘅时候，佢就会一路话俾你知。
0: 嗯，相当于佢就好似一个露天嘅博物馆一样啦。
1: 冇错啦，咁、嗯、然之后咧，当然里面都有好多嘢食嘅，你最关心嘅。
0: 即系佢成个行程上边系喺旁边会有一啲小嘅便利店系嘛？
1: 有啲小嘅便利店，佢、嗯、呢个位置咧同三星堆就唔一样啦。佢呢度可能
0: 因为佢系露天嘅博物馆啊嘛。
1: 系啦，佢食嘅嘢会更加多啦，佢可能物资会更加丰富啦，元素会更加多啦。咁、
0: 嗯、
1: 然之后，当时我哋一入到去第一时间就已经有人话要饮呢样，有人话要买嗰样。跟住个导游就话俾我哋知，诶，其实咧出面卖一样嘅可以平好多噶，咁嗱嗰啲就可以好多地方有得卖嘅、
0: 嗯，
1: 所以大家就唔一定喺里面要买啦。咁、
0: 嗯、
1: 但系当然如果你真系好肚饿或者好颈渴，你都冇办法、
0: 嗯，
1: 你就要买嚟食买嚟饮咁样样。
0: 嗯，咁你用咗成日嘅时间，其实都系算系喺呢个水利工程呢度行喎，系嘛？
1: 喺水利工程嗰度行大概两个钟头到啊，
0: 两个钟头到
1: 系啊，两个钟头以内
0: 全程行咯。佢有冇接驳车啊，或者点样噶？
1: 佢有电瓶车，但系基本上真系唔使坐。
0: 嗯，
1: 佢行得好舒服，好轻松，啲路系好好行，我觉得行下仲舒服。因为如果你行嘅话咧，佢两边嘅树啊，其实而家系都生长得好茂密嘅啦，佢、
0: 嗯、
1: 有少少。基本上是不会怎样特别晒，因为特别你行到去南门差不多到出口的时候呢，它还会有一片呢就是做得很好的，即是生长时间都比较长的一些树木，一个好像森林那样，有小型森林的地方，
0: 嗯，
1: 行在里面其实很舒服的。
0: 嗯，
1: 那然后再行出去外面呢，它就会有一个人造的痕迹比较多的一个长廊咁嘅地方啦，咁、
0: 嗯、
1: 佢里面咧有好多当时同都江堰相关嘅，或者同呢一个都江堰景区啦、水利啦，或者对呢一个县城有功绩嘅人嘅雕像嘅一个咁样嘅长廊。
0: 嗯，
1: 咁你一路行过去嘅话，就会有好多嘅一啲介绍啦，两边又有啲成过百年嘅银杏啦。
0: 嗯，
1: 咁你就会见到好似公园咁嘅地方噶啦，咁所以其实一路行过去都好舒服。
0: 嗯，
1: 听下古仔，倾下偈，咁行一下两个钟其实到
0: 嘅。而且咧，即系而家仲有好多嘅呢一个湿地修复嘅工程啦，或者河道整治嘅工程咧、
1: 嗯，
0: 即系进行咗呢个生态嘅修复之后啦，其实成个水域嘅一种生态环境亦都好靓噶嘛，即系起码你会睇到，即系好似啱啱话斋啦，两边嘅树木咧系好茂密啦，咁同埋嗰个水质亦都应该系好靓噶嘛，系嘛？
1: 哇，人哋飞沙走石吓，咁、啊、走出嚟嘅水肯定系最靓嘅水啦。
0: 所以喺嗰边系咪都可以食啲河鲜啊咁样噶？
1: 我话俾你知咧，离开咗都江堰啦，依依不舍咁行到出嚟南门嘅门口，其实马上就系都江堰嘅一个古城楼嚟嘅，佢就叫做南桥嘅一个咁样样嘅地方。佢、
0: 嗯、
1: 就一条真系桥嚟嘅，呢条桥好靓嘅，佢、
0: 嗯、
1: 就即系都系亭台楼阁，有几层咁样样，里面仲留有好多嘅，我谂可能都几古老嘅一啲壁画啦。咁、
0: 嗯、
1: 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嘅话，都可以慢慢去研究一下，去了解一下。咁、
0: 嗯、
1: 沿住呢条桥咧，就会行入一个古城。咁其實佢叫做灌仙啊，
0: 嗯，
1: 灌就係三點水嗰個灌，灌湯包嗰個灌啦、
0: 啊，啊，灌湯包，灌水嗰個灌，
1: 灌水嗰個灌，
0: 咁、佢就
1: 叫做縣城個縣，係啦，咁佢就有個叫灌縣咁嘅地方，咁、其實呢個灌縣其實都好有歷史啊，咁而家咧呢一度亦都會即係修舊如舊啦，咁啊所有建築物咧都係保留原先嘅嗰個風貌，但係佢裡面亦都擺咗好多一啲文創嘅東西，咁啱你問到佢呢度食乜嘢咧，佢呢度係食臘肉。
0: 臘肉比較多，
1: 臘肉臘腸，
0: 嗯，
1: 佢呢度係攞柴火嚟燒臘肉臘腸，係好有名嘅，
0: 嗯，
1: 咁所以如果大家嚟到呢度肚餓，想試下地道嘅美食嘅話咧，可以試一試呢度嘅臘肉臘腸，
0: 啊，
1: 咁同埋佢有一個好特別嘅景觀咧，就係喺呢個灌城裡面咧。即係其實你可以都覺得佢係一個幾商業嘅一個區域啦。咁、
0: 嗯、
1: 但係咧，佢
0: 因為你啱好行完個景區之後出嚟行行食食買買，咁都係幾啱嘅。
1: 即係佢就好商業化嘅，好商業化嘅。裡面就當然佢建築物唔商業化，但係佢裡面嘅運營咧都幾商業化嘅。咁、
0: 嗯、
1: 但係咧，佢仲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咧，就係、是、你會喺呢一個商業街裡面咧，你會喺 路上面見到有好多嘅，即係好似啲小溪咁嘅地方，佢、
0: 嗯嗯嗯、
1: 會貫穿成個呢、這個商業城嘅。咁呢、
0: 嗯、
1: 個我覺得係一個好有味道嘅地方。

0: 好寫意，
1: 好
0: 靚，即係你會好難揾到一個咁樣嘅古色古香嘅商業街，然之後裡面係水道中環。
1: 嗯，所以呢個咪就佢當地嘅特色咯，
0: 好有特色。所以點解佢要灌城啊？
1: 有水啊，
0: 灌院，佢要灌院，
1: 灌過嚟嚇。同埋咧，我睇過噶啦，嗱，人哋都江堰真係好多好靚嘅河鮮菜系㗎。而且咧喺夏天嘅時候食河鮮咧，會係更加美麗啲噶。咁啊，但係當然啦，呢一啲小海鮮都係要睇下你去到嗰度啦，究竟你中意食邊啲啦？因為當地嘅呢啲川菜其實都好多嘅，好似你話齋咧，有呢個臘肉啦。啊、有各類嘅呢啲好辣嘅嗰啲味道啦。
0: 我要提醒你，嗰啲臘肉臘腸都係辣嘅。佢話俾你聽唔辣咧，你都唔好信。我辣到爭啲下米現場，你知唔知？
1: 係啦，咁啊，所以咧講咗咁多啦嚇，其實相信大家喺呢個都江堰呢一度咧，想揾到自己中意嘅嘢咧，就一定要你自己去
0: 體驗一下，
1: 親自去體驗一下啦嚇。咁啊，同埋咧呢個咁偉大嘅。水利工程啦吓、一定要去感受下，
0: 可以用伟大嚟形容。
1: 冇错啦吓，一定要去亲自咁样感受下，打个卡嘅。讲咗咁多啦，我哋今日嘅魅力真宇宙亦都嚟到尾声时刻噶啦吓，提醒翻大家每个星期嘅同样时间都有我哋嘅魅力
0: 真宇宙。
1: 我系泽宇，
0: 我系木真，
1: 下个星期再见，
0: 拜
1: 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尋欄輸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